0: 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1: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0: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 建交50年来无

0: 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4: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1: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

0: 部主任王玉强。
1: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0: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2: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0: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3: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0: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4: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

0: 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 1.128.6 亿名，比上年净增 101.5 万名，党的基层组织 543.1 万个，比上年净增 18.1 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 1.0%， 全年发展党员 208.6 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 107.2 万名占 51.4%， 大专及以上学历的 114.3 万名占 54.8%， 35岁及以下的 175.3 万名占 84.0%。 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 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0: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3: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2: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4: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5: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6: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7: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8: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砥砺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9: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0: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

0: 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1: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2: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3: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的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4: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2: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5: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2: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6: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2: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7: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14-15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9: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8: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9: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指数连续四个月运行在 50% 及以上的水平。
0: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1: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
2: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7.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家的节目，
1: 开心路路通，
0: 节目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7月1日，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我是俊清。
5: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4: 青萝卜组合。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天气变化。
5: 今天乌鲁木齐这个温度哈确实挺高的，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是一个大晴天，高温39度，低温25度，西北风3级，也是发布了高温的橙色预警信号。
4: 今天大家伙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了。到了明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高温38度，低温26度，西北风3级。
5: 到了本周的周五，温度还在上升，晴转多云的天气，温度上升到了40度，低温26度啊。
4: 这会儿呢，通过大数据排行榜了解到，湖州路从东进厂路到兰溪街，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开始变大了，需要花费8分钟。
5: 这会儿您在那儿通行，前方路况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进，关注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河南路桥底下是有一小段在缓行当中啊。都说早出门路是大家的，晚出门您是路的，这会儿您出门了吗？在路上可以来传递分享路况了。
4: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于6月29日圆满收官，本届展会人气集聚，交易活跃，客流与洽谈量双双创新高。5天展会累计进馆32.93万人次，经贸合作成果丰硕。
5: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突破20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文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文化服务业发挥支撑作用。
4: 2026年暑运今天开启，时间为7月1日到8月31日，共计62天。综合研判，今年暑运期间，乌鲁木齐站预计发送旅客591.13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9.5万人次，高峰单日旅客发送量将突破10万人次。
5: 6月27日，和田昆港机场运输生产迎来关键突破。2026年度旅客吞吐量已突破1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24天实现百万客流关口跨越。
4: 昨天上午10:46，乌鲁木齐市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7月3日，乌鲁木齐大部区域最高气温将达37度以上，城北部分区域米东区和甘泉铺最高气温达40度以上。
6: 每天清晨8:30，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7: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6: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7: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6: 听见陪伴的关怀。
4: 现在呢，在河滩快速路呢，还有一个堵点，就是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华林立交桥下是有短距离排队的。刚才的河南路立交桥下北向南方向的排队已经释放了。
5: 大家比较关心的温泉路高架、西山高架，到目前为止，通行都是正常的哈。早间8:34，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在路上的朋友畅通也是路况，欢迎大家继续跟进。
8: 热点前沿事，
6: 生活民生事，
8: 路上交通事，
6: 您关心的
8: 我们聚焦的，
6: 新闻快车道，
8: 实时扫描，
6: 快速浏览。
4: 连日来，我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七一前夕，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举办党课开讲了学习身边榜样优秀案例集中展示活动，以党课敬人心、榜样聚合力为主题，集中学习，更续马兰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追寻信仰的重量，马背上的党员、巡湖队等八个优秀案例，从国之脊梁的舍身取义到老党员的一生坚守，从一人直律守边疆到三尺讲台育新人，从个人坚守到群体接力，生动鲜活的故事为现场党员干部带来沉浸式党性教育。库尔勒市团结街道永安社区居委会主任买尔旦·穆萨：
10: 作为一名党员，我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学习成效转化为为民办实事的实际行动上，用心用情解决身边群众急难愁烦，以实干担当践行党员使命。
9: 塔城市组织市直机关党员代表走进塔城红楼博物馆，开展鸿运红楼映初心，砥砺奋进庆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在红色研学中感悟初心使命，凝聚扎根边疆实干担当的奋进力量。塔城市公安局民警张破伟：
11: 我将时刻铭记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宗旨，在执法和办案以及服务群众中多一点耐心，多一点细心，用实际行动做好边疆稳定的压舱石，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
9: 昌吉市建国路街道丽景社区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党日活动，社区居民孙丽将精心创作的《我心向党》，传承红船精神，牢记百年使命，永远跟党走。

0: 二十五号至二十九号，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乌鲁木齐成功举办。陕西、湖北担任主宾省，31个省区市及港澳地区兵团和14个地州市参展。央企500强、专精特新企业超300家，国内专业客商达2.37万人。
1: 邀请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担任主宾国。49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其中27个设立了国家馆展区，阿联酋、韩国、俄罗�斯、泰国首次设馆，3100多家境内外机构和企业参展，创历史新高。
0: 本届博览会首次采用一馆多区布局，设投资合作、丝路合作、新质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绿色发展和文旅融合6大专区。新质生产力、粮食产业和文旅融合展区为首次设立。新疆国际博览事务局党委书记、副局长许业平：
2: 让传统产业与新兴赛道同台竞秀，让中国制造与世界好物交相辉映。既有大块头的央国企，也有专精特新的小巨人，既有新质生产力的代表，又有传统产业转型的示范。许多展商呢，都是本领域的领军企业。
0: 博览会全程推行绿色低碳办展，实现全绿电供应和全流程碳中和，组织80余场贸促活动，形成政策赋能、资源联动、贸易互通、产业匹配的闭环链条。卓氏航空工业苏州有限公司海外运营负责人刘亮：
3: 我们第一次参加亚欧博览会，收获还是挺丰富的，收获了很多意向订单，再洽谈一些具体的推进事项了。我们初步统计下来，大概有上100家意向客户。
0: 本届博览会5天会期里，进馆人数32.93万人次，境外9812人次。展会推出票根经济惠民体系，开展促消费活动53场。乌鲁木齐40家商超销售额1.9亿元，10家大型餐饮企业营业额1481万元。
4: 罗明俊先生，上好。
5: 早。
4: 河山路南向北，在这个河西路桥下，有一个大货车被限高杆给卡住了，上面装了好多车，这会有些拥堵。
5: 明白了。
6: 也有听众发来信息说，交警呢正在现场进行指挥，疏导交通呢。
5: 是一辆拉这个汽车的平板车哈，好像是超高了过不去，所以现在河山快速由南向北，在克南高架桥底下有缓行。
7: 小四姐，早上好。
5: 早。
7: 北京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从安宁区往二中方向一路畅通。今天是领奖啦，主要有奖金。
5: 北京北路的北向南是能够保证畅通的。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进路况吧。
8: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9: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点，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10: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6: 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随着暑期全面开启，新疆铁路迎来暑运的出行高峰，探亲、旅游、学生流叠加，乌鲁木齐站客流显著上涨。
11: 2026年的暑运开始了。周期为7月1日至8月31日，全程共62天。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站客运车间副主任高坤：
12: 综合研判，今年暑运乌鲁木齐站预计发送旅客591.13万人次左右，日均发送量将达到9.5万人次，高峰时期单日发送量将突破10万人次。
11: 为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乌鲁木齐站实行一日一图动态调配运力，从长途直通、江内环线、短途城际3个维度加开列车， 高坤。
12: 直通方向新增乌鲁木齐开往重庆西、上海、武昌、兰州等热门方向长途临时旅客列车，加密乌鲁木齐至伊宁、奎屯、阿勒泰、喀什、和田的管内动车与普速临客，

0: 开行北疆环游，南疆人文观光定制旅游专列，周末及每日客流高峰时段加开乌鲁木齐往返吐鲁番北、哈密的城际动车组，满足周边短途出游需求。
1: 除了运力保障，乌鲁木齐站同步落地多项服务保障措施。高坤：
0: 升级站内服务台，配齐急救物品，开设学生团体、旅游团体专用安检通道和检票绿色通道，您遇到问题可以前往候车厅中央的天山雪莲服务台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
1: 九四九记者田宇报道。
2: 昨天，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守护环境绿色出行第23次市民文明寻访活动在水墨沟河滨河景观带主会场举行。与此同时，辖区各街道社区还有15个活动点同步开展文明寻访活动，请听报道。
3: 上午11点，一群身穿蓝色马甲的文明寻访员在水墨河滨河景观带内统一领取垃圾袋、文明宣传材料。水墨沟区宣传部干部纳迪亚·努尔夏提：
4: 这边是比较凉爽的一个地带，大家喜欢来这，我们就组织文明巡访员到这儿来，一边宣传引导居民，一边就守护这个环境，带动大家一起进行绿色出行。
3: 据了解，主会场活动是由水墨沟街道和榆树沟街道组织文明巡访员和居民代表共同参与。榆树沟街道党群中心杨雪迪说：
4: 今天给大家一讲，大家都特别的兴奋，很多人很早就来到我们这个景观带进行今天的活动。其实我们说是来参加这个活动，让大家也是走出来先看一看现在的这个环境更好了，还有就是因为这里的人很多嘛，给大家也是都提醒一下，一定要爱护我们的环境，对这里有一个更好的保护吧。
3: 去年年底，水墨河刚刚入选全国第四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水墨河的美丽蜕变也让文明寻访团成员冲国元感触颇深。他说：
5: 今天呢，我们参加了水墨河的寻访活动，非常荣幸，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虽然呢天气很炎热，但是呢大家保持这么一份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我们母亲河的热爱，我希望呢通过今天的活动可以更好地维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我们在捡拾的过程中啊，和以往相比呢，反而我们的垃圾带的少了，公园的环境都在慢慢的变好。是我们和市民啊、游客进行互动的时候呢，也积极配合我们，不文明的行为我们进行劝导之后呢，他们马上进行了改正。从我们身边的家人朋友，我们要宣传绿色环保，共同来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3: 九四九记者董荣报道。
6: 6月29号，乌鲁木齐市音乐产业基地将来城园区正式揭牌成立。来听记者报道。
7: 乌鲁木齐市音乐产业基地将来城园区聚焦非遗音乐、传统民间音乐，打造集创作、展演、版权交易、人才培养于一体的产业生态圈。乌鲁木齐市产业促进协会会长洪启：
8: 我们会有一系列艺术表演，包括街头艺人展演，同时呢，我们会在将来城建立一个专门针对非遗音乐和传统民间音乐的数字音乐版权交易的平台，这个对音乐产业的发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通过这个地方把将来城变成音乐产业的传播平台，赋能文旅产业的发展，为文旅产业增加产值，增加曝光度。
7: 揭牌当天，多名新疆本土歌手登台献唱，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聆听。来自甘肃的游客杜墨纯：
9: 刚才演出中，我看到了属于新疆的激昂和澎湃，文艺手段也是带动旅游业的一种方式。墨香的这种歌曲呢，很多听众包括我听到之后就想来新疆旅游。
7: 乌鲁木齐天山区文化和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浩：
10: 未来基地将持续深耕这个王洛宾音乐文化传承的事业，聚力非遗音乐的创新，培育本土音乐的人才，打造丝路音乐文化的品牌，讲好新时代新疆的故事，助力首府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7: 九四九记者夏一丹报道。
11: 用脚步去丈量世界，
12: 用眼睛去记录风景，
11: 你透过车窗看风景，
12: 山川湖泊也在看你。
11: 山高路远看世界，
12: 不要赶路，去感受路。
11: 九四九交通广播，陪你一起在路上。
2: 早间的8:47，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夏日时节，我区各地景区景点迎来八方游客，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3: 这段时间被誉为天山地理画廊的 S101公路迎来旅游旺季。

0: 在 S101 公路昌吉市硫磺沟段一路向西行进，雄浑壮阔的骆驼峰、空灵辽阔的回音谷等特色景点次第铺展，连绵百里的丹霞地貌色彩斑斓，形态奇特，让无数远道而来的游客沉醉其中，纷纷驻足拍照。广东游客陈思韵：
1: 我们到了这边来的话，就是很震撼，这个丹霞地貌我们没看到过这么大一片的，看到这么奇特的地貌给我们也很大的震撼，然后更期待后面的旅行了。
0: 眼下霍城县晃晃村万亩薰衣草盛放，美不胜收，各地游客徜徉在紫色花海中赏花拍照，当地民宿还推出了住宿赠送旅拍体验活动，受到游客欢迎。来自安徽的游客张翠平和陈旭穿上当地特色服饰，在花海中定格美好瞬间。
2: 带我们去特别好看的地方去打打卡拍拍照啊，拍出来照片还是挺好看的，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值得来拍。
0: 喀什地区游客接待量不断攀升，喀什古城、喀什香妃园等景区游人如织，各地游客逛文创店、品尝特色美食、观看歌舞表演不亦乐乎。重庆游客尹子一：
3: 带外公外婆他们来旅游，去了白沙湖，喀什古城也去了，还拍了一套那个写真，点赞。我觉得这趟来喀什非常的值。
4: 盛夏时节，迎来新疆最美的季节，雪山和湖水相映生辉，草原和沙漠各具风情。走北疆，看水草丰美，山花烂漫；踏南疆，看天地辽阔，风土人情。瓜果飘香，美食诱人，一天可穿越四季，满足你对旅游的所有期待。畅游新疆，一起出发吧！

0: 您在路上99在您身边哈、
1: 哎、
0: 这会儿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啊。
1: 对，有一位听众呢发来信息了，说新币 TT723 请把您的这个左侧的后视镜打开、
0: 嗯、
1: 他拍了一张图片呢，确实这辆车在车流当中但是他的左侧的这个后视镜确实是收起来的啊。这位听众
0: 开一下、啊、
1: 你在听我们节目吗？
0: 这个耳朵还是得张开了
1: 咱们看来这个有些人确实不习惯看后视镜啊这个习惯特别危险。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呢理想生活走了骑马山路、西环、雅山隧道、钱塘江路都是畅通的。
0: 这会儿如果说您准备走到河滩快速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在河南路桥下、苏州路桥下是有两段在缓行当中的、
1: 嗯、另外刚才说有一辆大货车是在华林立交桥下限高杆的位置，交警也在、
0: 嗯、
1: 那这段呢还是在短距离的排队，
0: 这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啊、
1: 嗯，还有就是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在水区政府桥面这儿呢是有一段短距离的排队。
0: 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路况信息前方是畅通是拥堵，都欢迎大家继续来跟进吧。
2: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949。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浏览今天的热点关注。根据道路升级施工需要，自2026年6月30日零时起，黄山街、华山街、洞庭湖路等八条道路实施全封闭施工，市民出行需提前规划绕行路线。949交通广播特别拍摄道路换新进行时短视频，实时解读封闭路段绕行方案及施工进度，第一时间为大家提供权威实用的出行指引，保障出行顺畅安全。关注949新媒体平台，了解最新通行变化。今天是7月1日下午17点，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推出，谢谢你先锋力量，邀请水利水库、车站石榴红、志愿服务、应急救援公益、公交、巾帼文明窗口四大基层先锋典型走进直播间，走进身边的基层榜样，聆听温暖动人的初心故事。近期乌鲁木齐持续干热高温，城北米东区体感温度偏高，紫外线极强，请尽量避开13至16点出门，备好遮阳帽、防晒衣，少量多次补充温水、淡盐水，户外作业合理错峰，居家多通风，空调设置26摄氏度，切勿将老人孩童单独留在车内，清淡饮食，保证休息，若出现头晕乏力、恶心中暑症状，立刻转移阴凉处休息，严重及时就医，同时注意城乡防火安全。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资讯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949抖音视频号。我是小九，明天见。
0: 确实哈，这两天温度比较高哈，如果说在5:10要出行有工作的朋友，一定要及时做好补水防暑降温的工作啊。
1: 另外大家呢中午有时间还是要稍微的午休一下。
0: 嗯，
1: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数据排行榜，目前至少有7条路已经排队缓行了，杭州东街位居排队缓行榜的第一位，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要花6分钟。
0: 现在河滩快速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哈，从喀什路立交桥一直要过了苏州立交桥才能够这个正常通行啊。
1: 嗯，米东区的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需要花4分钟。
0: 西山西街的辅渡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缓行当中。
1: 庐山街从外环路到赛里木湖路的东向西需要花7分钟。
0: 反方向西向东也是在缓行。
1: 嗯，我们刚才说到的河滩快速路呢，南向北的堵点主要是在华林立交桥的这个位置。
0: 嗯，
1: 另外呢，我们看了一下，在苏州路立交桥下也有短距离的排队。
0: 到了早间的8:54，早高峰的节奏正在向我们走来。此刻您出门了吗？在路上的朋友可以来继续跟进路况了。

0: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1: 一起来关注全疆各地的天气情况。昌吉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41到24度，
2: 也是发布了高温的红色预警信号。石河子多云转晴，40度到23度。
1: 奎屯多云，38到25度。
2: 油城克拉玛依多云，41到28度。
1: 博乐今天小雨天，35到23度。
2: 伊宁多云转小雨，35到20度。
1: 塔城小雨转多云，34到22度。
2: 阿勒泰多云，36到22度。
1: 看一下东江哈密晴天，38到23度。
2: 今天最热的地方在火州吐鲁番大晴天，高温46度。低温30度。
1: 再看一下库尔勒，今天是晴天，38到23度。
2: 阿克苏晴天，38到24度。
1: 阿图什小雨转晴，37到25度。
2: 古城喀什多云转晴，38到23度。
1: 和田晴天，38到26度。
2: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也是一个大晴天，高温39度，低温25度。

0: 微信好友阿迪丽说，蜘蛛山隧道下层的西向东车流量开始变大了。另外呢，大家关心的机场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主要是在贵港路这一段呢是有短距离的排队缓行，
1: 以及温泉路高架现在从东二环从维斯特桥面过来，在南湖市政府桥面上也是有一小段在缓行当中了。
0: 在这个苏州路立交桥的河滩的上面呢，应该是东向西方向有排队缓行。

0: 情。
1: 嗯，今天是周三，翻山路到目前为止，这座山还不是特别陡哈。
0: 对，
1: 且行且珍惜啊。
0: 这会儿呢，团结路双向车流量不算大吧，居然没有上榜哎。
1: 就包括肿瘤医院的门前，现在通行也是正常的啊。

0: 上9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0: 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
1: 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退保黑灰产圈套。本节目由中国石油油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中国石油油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购买十全十美大礼包，参与拼团活动，签到有好礼，还有节日专项优惠活动，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4: 每天清晨8:30，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5: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4: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5: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4: 听见陪伴的关怀。

0: 像这首歌里唱的那句歌词说，忽然想念起今天，我其实挺怀念昨天的。
1: 因为
0: 啥呢？
1: 因为从今天开始哈，乌鲁木齐的小学生们就开始要放暑假了。
0: 是啊，所以有听众就说了，孩子们放假了，感觉路一下子畅通无比了。
1: 但是呢，有些路它是受到孩子们上学放假的影响，有些路它是不太受影响的。
0: 可能未来有一段时间，我俩相对来说在直播间会清闲一点。锵锵，是不是这样呢？
1: 这会儿路上情况来介绍一下。
2: 哎，今天路上。这个车也不算少呀，
1: 哎，也多是吧？
2: 啊，也不算少。
1: 嗯，
2: 第一个，这个河滩路北向南的方向，这个是常规拥堵路段，从河北路一直到克南高架的上桥口这一段，现在有一个长距离的缓行，包括过了河滩五层桥以后，就是克南高架的下桥口这块，现在也是有一个车流的交织。然后反方向，今天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反方向也是一个拥堵，有一个拥堵节点，是从红山转盘红山公园这个位置，一直到克南高架上桥口这块，目前是有一个排队缓行。排队缓行的原因我看了一下，是在华陵市场这块，这个好像这个绿化带浇水浇多了，然后在路面上大概可能有一个横向的大概有一个三车道，纵向有一个接近5米左右的这么一个小的一个积水的这个积水路面，所以过往的车辆这个都是会带脚刹车或者稍微走慢一点。看了一下，这是今天这个河滩路南向北在华陵市场路段一个缓行的一个原因，所以大家走到这个路段也不建议说刹车踩得太狠啊，这个还是正常有序通过就行了，因为积水很薄很薄，就是会稍微带起来一点水雾。然后另外这个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7.3这个位置车流量开始增加，行驶速度再降低。接着在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西外环转克南高架这个引桥处，现在车流量开始增加。然后北外环的西向东的方向，北京路的下桥口和河滩路的下桥口开始出现排队。还有一个拥堵节点是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的方向，现在从104团到西山隧道这块已经开始出现了缓行和排队，其他路段车流量还算适中。
1: 有些路段呢是受到孩子们的放假影响不堵车了，比如说团结路，比如说幸福路，比如说这个仓房沟路，这会儿都不是特别堵车哈。但是有些路呢它是不受孩子们放假影响的，比如说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现在车流量都在增大当中啊。
0: 包括芝山隧道啊。
1: 嗯，
0: 现在有听众发来信息说益民大厦门口的东向西堵车了。
1: 现在呢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从友好路的桥底下到河北路，就在苏州路这一节哈，有一小段缓行，南向北是能够正常通行的哈。
0: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0: 早上好，我是俊青。
1: 我们是
0: 青萝卜组合。今天啊，看着除了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方向北段和华陵立交桥下的南向北交通流会大一些，其他路段我觉得特别有眼色，都挺畅通的啊。
1: 这个都挺懂事儿的啊。
0: 今天我们来寻找身边懂事儿的路啊。
1: 懂事的人也可以啊。
0: 您可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1: 其实说到放暑假哈，每个人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学生时代，是不是？你那暑假记忆您还记得吗？
0: 对，都是怎么过的呢？
1: 对啊，其实我说到放暑假哈，我就是记得在这个电视机里面要看那个电视剧，
0: 《
1: 还珠格格》
0: 啊，
1: 就开始放暑假了。
0: 对，还有以前的时候还有那个《西游记》一放，
1: 哎，
0: 你就知道是放暑假了，《
1: 新白娘子传奇》。
0: 哎，我就在想啊，这个放暑假了，其实学生孩子们可以睡个懒觉了，对吧？
1: 是。
0: 家长们是不是也特别忙活呢？
1: 哎呦，
0: 哎。还是可以稍微轻松一点，
1: 这个神兽这个出笼了以后，是这个家里面就感觉生气盎然了。
0: 哦，我明白了，应该是爷爷奶奶最忙
1: 了。姥姥姥爷也挺忙的哈。
0: 看来今天路上路况确实也不太多啊。大家伙呢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身边的一些温暖的事儿啊，开心的事儿，
1: 没错，
0: 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1: 我们为每

0: 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可以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有机会可以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1: 感觉这几天的这个温度啊，确实像我们头顶上顶了个热穹顶一样。
0: 是，
1: 你看一下，局地50度以上。我们来听一听新疆气象台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
0: 就在昨天上午的10:41，咱们新疆气象台是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呢，从7月1号今天的白天到7月4号，南疆、东疆要持续到7号，全疆平原大部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其中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和亳州东部，包括塔城地区南部、克勒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等地的部分区域会达到40度以上。
0: 在吐鲁番市、哈密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哈，高温将会达到45度以上。吐鲁番市的局部地区高温达到50度以上，朋友们，
1: 这次的高温具有极端性，需要加强防范山区局地融雪型洪水，并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
0: 是哈，今天如果说您朋友跟你说您哪凉快哪待着去，这个朋友能处啊。
1: 有朋友就问说可以洗车吗？当然可以了，这两天都是晴天呢。高温都在38度以上，你看今天的高温在39度呢。
0: 聪聪说了，在庐山街由西向东去金开万达这个路口有点堵，通行比较缓慢。
1: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好友吴明，你在哪里？
2: 就是报个路况，西二环南向北，拐到这个吉山高速南向北这个方向桥洞底下，两车挂踏占据了最右边的应急车道。
0: 西外环由南向北，在外运司桥洞的底下啊，有两车发生了刮擦，在最右侧车道，大家提前往中间往左侧来变一变。
1: 有听众说人民路的西向东，在新华南路的大的十字路口这儿呢，右侧的第二条车道说是一条直行车道，上面摆了雪糕桶，就锥桶嘛，
0: 对，
1: 好像是在维修。对的，我昨天正好呢也是从旁边那个巷子出来的时候回头看了一下，摆了一长溜的这个新的锥桶啊。大家还是要注意避让一下，
0: 照面正在施工当中，所以说这会儿哈，准备要从人民路桥面由西向东往南门走的车友啊，因为这个路面照面是有施工的，所以现在人民路桥面的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缓行当中的。一路向阳说了，原来是放假了啊，
1: 对啊，
0: 怪不得昨天小区里面突然变成猴山了。
1: 哎，你说我们这两天不会听不到小孩的声音吧？
0: 应该这会儿有很多小朋友是跟着爸爸妈妈要去上班了。
1: 幼儿园的小朋友没放假呢，我们就指着小朋友们了啊。
0: 也是怪难的哈。9:10了，我们来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啊，这个早高峰的节奏正在向我们走来。现在呢，在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的方向开始缓行了，通过需要多花8分钟。
1: 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从东二环过来去南湖东路方向呢，交通压力越来越大，需要花10分钟。
0: 泰山街从卫星路到赛里木湖路东向西的方向需要多花14分钟。
1: 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需要花8分钟。
0: 这会儿您在那儿通行，前方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持续来跟进当中啊！
3: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4: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3: 一路同行。
0: 在路上，路况信息可以来跟进，需要提示的信息也会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个叫阳光下的回忆说了，在 S14 线由东向西快到机场这一块哈，在路上有泡沫的这个泡，有碎的泡沫板，大家注意一下。有路上有异物哈。
1: 好嘞，有朋友开始帮我们回忆暑假都在做什么。木子李说呢，我小时候放暑假就是拿着镰刀割麦子，要干一个多月呢。
0: 哎呦，
1: 干完了也开学了。
0: 这个暑假还挺充实的哈。
1: 是呀，哎，用劳动的方式过了暑假，是不是？总比在家里躺着刷手机好吧？
0: 一路向阳说，我小时候每年放暑假哈，就是放羊放羊放羊。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刚才有一个听众提示了一位车主啊，他的那个左侧的后视镜呢没有打开，星币 TT723，有没有人认识他呢？给他去个电话说一声。
0: 对，该打开的还是打开哈。

0: 有一位听众说什么，
1: 他说这个温度确实挺高哈、打开了空调怎么感觉有异味哈、你的空滤带该更换了，
0: 要是一直不使用空调打开确实有一股这个臭臭的味儿啊、你呢可以去清洗一下
1: 对
0: 那个空调处，因为它会积灰，
1: 对
0: 长期不用确实会有这个味儿。
1: 如果说年限比较长的车哈，刚刚俊行说可以这个吹，如果说可以更换的话把那个空滤换一下、这个味儿就小一点
0: 了。有些朋友呢，他比如说一上车因为温度特别高嘛，他就把窗户全摇起来了、直接把这个空调就打开了，然后那个温度调到最低、风量也开到最大，这个时候呢他其实吹出来全都是细菌呢，包括一些灰尘，所以你还是要把窗户全部摇下来。
1: 刚刚开空调的时候、还是建议各位把车窗摇下来，然后吹个30秒一分钟以后再把车窗给摇起来。
2: 大家早晨好。
0: 早上好。
2: 9:11温泉路高架东向西。一上世界公园这个路口就开始堵车、而且上来之后看很远，好像是还是很堵。本以为中小学都考完试放假了，今天专门晚出门了10分钟。没想到还是这么拥堵。
0: 这上班的朋友都喜欢走温泉路高架呢。
1: 这条路就是不怎么受到孩子们上学放假的影响。
0: 基本上上桥的呢都是附近的一些大的小区，大家去上班了。
1: 没错，要从这个最东边，从大学路，从官员路的这个朋友也比较多啊。所以现在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在世界公园桥面上已经开始拥堵排队了。
0: 这个默默他爹说，上课的时候叫都叫不起来，放假了6点就起来了。啊，是这样吗？
1: 这么早呢？
0: 小朋友跟我们大人是一样的啊。
1: 就是，工作日睡不醒，周末醒得早。
0: 对。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说，今天准备带孩子们去南山游玩。南山有没有适合小孩能玩的地方呢？给推荐一下。现在有一些这个农家乐呀、景区都有儿童游乐项目呢。
1: 哎，给他一个蹦蹦床，哪都一样。
0: 看谁蹦得高，是不是？
1: 是是是、
0: 那要注意安全嘛。
1: 现在东外环，这应该是北环高架哈。他说北环高架，
0: 美区那就是北外环的东向西，车流量大，已经开始排队了。
1: 现在从东外环由南向北，准备接北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已经开始缓行了。
0: 范儿居然问了个问题，说是在这儿发吗？
1: 是的，是的。
0: 那必须是啊。
3: 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1: 你不来了吗？
3: 从木材厂出发。就。由南向北到，
0: 对的呢，
3: 到走乌城府道，一路畅通，车流量慢慢在增大。
0: 哎，报的不错，小朋友。
1: 这是准备去姥姥家呢，还是去奶奶家呢？
4: 谢谢你的，
0: 你不管。
1: 现在西外环由南向北走这个乌昌府道是能够保证畅通的哈。
0: 山西说了，今天七道弯路一点都不堵车，
1: 沿河路
0: 上面车也不多，是没到时间吗？
1: 早高峰虽时但到，
0: 可以这么说吧。
1: 对，这会儿早高峰的峰值还没来呢啊。
0: 从现在开始呢，早高峰来的会稍微晚一点啊。
1: 其实我和俊鑫在直播间也说过了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这个节奏，包括咱们这个节目的状态，可能都需要发生一点点的微调。
0: 对，就是比如说大家会在节目中可以听到不少首歌的开场，然后呢，就是我们俩呢也会变得不是说懈怠啊，就是说变得更加的从容一些了。
1: 对，在节目当中这个语态呀、语速啊，
0: 尤其是罗明变化最大，
1: 就是我们可以稍微的慢一点，再慢一点，别太着急了啊。

0: 3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从木材
1: 啊，刚说过了啊，由南向北，然后去武昌快速
2: 啊，
1: 都是畅通的。有一位听众是第一次发路况，他说不知道报的对不对。9点钟河滩由北向南一路畅通，
2: 不太对，
1: 不对。
2: 对，这个河滩快速
1: 路，这个只能给你50分。
2: 北向南特别长哈，
1: 而且你说北向南畅通是不可能的。我们在8点半的时候就已经说了，河南路桥下，北向南和。

0: 南向北的华林立交桥下有排队，
1: 包括在苏州路桥底下北向南也是在排队当中的、啊、
0: 对，现在基本上河滩从河北路立交桥往苏州路立交桥就已经长距离排队了。
1: 嗯，这位叫胜利的朋友他说哈，这个孩子们放假以后、
0: 嗯、
1: 你们节目是不是也到淡季了？
0: 淡季
1: 不是早间开心路路通还有旺季呢啊、
0: 我们这不属于这个经营类的这项目。
1: 他说呢，小朋友放假了，大朋友们该上场了啊。
0: 哎对了，
1: 顶上顶上啊，
0: 你们也差不多一点啊，平时都是靠着小朋友在那报路况嘛。
1: 嗯，
0: 小朋友们放假了，我们也要主动去开始出击了。
1: 对、
0: 啊、
1: 大朋友们，我们这绩效考核跟上啊。
0: 不报路况的未来我们有大牌的话进不去啊。
1: 是
0: 啊，河滩由南向北新华林门口200米左侧车道上是有易拉罐物品丢弃的易拉罐、
1: 嗯、
0: 他说车一经过就乱飞，应该不是一个两个了。
1: 新华林的路段哈、
0: 嗯、
1: 在通有异物，大家注意一下
0: 方向。
1: 现在西山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在华林桥面通行是比较缓慢的。
2: 新罗的组合早上
0: 好，早上
2: 好。正在往北向南过了帕米尔街这个口子一点就开始排队缓行了。
1: 嗯，东外环北向南过了帕米尔街往克南高架走开始缓行了。
0: 嗯，跟大家说一下吧，乌鲁木齐有几处路段的停车泊位取消了，违、
1: 嗯、
0: 停就要处罚了。
1: 那给大家说一说，在经开区重庆路的双向路侧的停车泊位正式取消了、
0: 嗯、
1: 车行道呢是禁止车辆停放的。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这条路呢涉及到了重庆路是吧，
1: 嗯，对，
0: 双向路侧的停车泊位已经正式取消，车行道禁止车辆停放了。
1: 卫星路从松山街到庐山街的人行道的泊位也是取消了，所以提示一下各位，道路两侧禁止车辆来停放、
0: 嗯、另外呢贺兰山街祁连山街这人行道的停车泊位也取消了。
1: 嗯，
0: 贺兰山街是西流湖北路到金湖路，
1: 祁连山街呢是从融合北路至流花湖路，这两处人行道的停车泊位是取消了，不允许机动车辆来临时停放了。
0: 有一位听众龚海说，这个克南高架的西向东南湖路的附近左侧车道是有两车发生追尾的事故，后方已经拥堵排队了。
1: 这是由西向东的方向，
0: 对，
1: 刚刚说东向西从这个世界公园桥面上过来以后也是在缓行，所以现在9:20、
0: 嗯，
1: 克南高架的东西双向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早高峰的状态了。
0: 说说西山高架吧，西向东过了华林立交桥车多缓行。
1: 嗯，
0: 还有听众说
1: 东进场高架由东向西往北京北路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嗯、
0: 这个秋风度说刚才上车听到的不是你们的声音，
1: 嗯，
0: 我还以为949这个点换主持人了，
1: 结果呢
0: 吓我一跳，结果一看自己换错频道了。
1: 这个在车上车载收音机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啊、
0: 嗯、小葱花说为啥出车师傅很多喜欢在玻璃上加一块毛巾呢？
1: 那个毛巾是湿的。
0: 啊，
1: 昨天不是有很多朋友说在车上可以放一个冰疙瘩吗？
0: 嗯，
1: 可以来物理降温。他那个毛巾搭一个毛巾呢是能够让车内的这个水分更加充足一点，
0: 他放到他那个前的操作台呢，而且不反光，
1: 嗯，
0: 哎，也不会一下散发那个热。
1: 对，
0: 就是他那个操作台的那个材质比较吸热、
1: 嗯、
0: 你发现没有，
1: 黑的吗？
0: 哦，黑的吗？
1: 是
0: 我不知道，这个弟哥们你们来说一下为啥要放块毛巾呢？河滩南向北堵点是在华林市场辅道往河滩主道汇入的地方。
1: 在早间的8:40就有朋友说河滩快速路的由南向北是有一辆拉车的这个平板车哈、啊，好像是超高了，在限高杆那儿过不去。
0: 嗯，交警在现场呢。
1: 这过去
0: 这会儿应该是已经疏散了吧？
1: 过去半个小时了。
0: 嗯，
1: 走了没？各位朋友可以来看一看啊。
0: 南环高架的东向西，他说77阳光100广场的位置，桥下主道的右侧车道是有三车追尾。
1: 嗯、
0: 那也就是说，在地面道路上，
1: 就是、
0: 阳光一百的这个位置，
1: 马上就在那个卢苑街那个位置啊、
0: 嗯，
1: 桥底下是有追尾事故发生的。在路上，无论是在桥上、桥下。快速路上、地面道路上，都欢迎大家继续来跟进路况吧。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

0: 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1: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2: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1: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2: 949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3: 大家好，我是俊卿。
4: 早上好，我是罗明。
3: 我们是
5: 青萝卜组合。
1: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0: 瞬间。
1: 你还记得那块毛巾是放在什么位置吗？哦，原来是搭在那个左侧的车玻璃上，
2: 就是主驾驶的玻璃上。
1: 它是为了遮阳，我俩以为是毛巾铺在那个操作台上呢。
2: 这是毛巾吗？怎么
1: 有朋友已经拍了一张出车的这个图片，
2: 像块布子一样的
1: 毛巾，毛巾
2: 是，
1: 而且一看是纯棉的，
2: 好嘛！
1: 先终于知道了啊。嗯，来，有听众从前也说那块毛巾主要的作用是遮阳的。
2: 好嘞。
1: 我们来注意一下乌昌快速昌吉往乌鲁木齐方向采棉拐道 S114 的位置呢堵车。
2: 嗯，
1: 因为右侧车道有一辆大车故障了。
2: 嗯，马磊说。说到毛巾哈，一下让我想到昨天那个早高峰节目当中，有一位司机师傅把左边脸晒黑了。他说为了就是能够保证肤色被晒得均匀，所以搭了条毛巾。
1: 哦，是的。这个河滩的华林立交桥由南向北，有说有一只应该是大鸭，
2: 有一只大鸭子带着三
1: 只
2: 小
1: 鸭
2: 子
1: 在过这个马路呢，是不是啊？
2: 哎呦。
1: 那大家让一下，
2: 嗯，
1: 哦，他们已经到中间隔离带了，
2: 在路上看到鸭子了，是不是？
1: 嗯，
2: 一下让我想到了一首歌，小时候一首儿歌，《数鸭子》吗？
3: 快点，快点，嘎，真差多，
4: 你慢一点，
3: 让点，让点。
2: 就知道的直播间里面是俩主持人，
1: 大家看到这可爱的小动物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啊，咱们还是要让一下呢，
2: 位置来定位一下吧，在哪个地方，
1: 在那个华林
2: 走不见了，已经
1: 找不着了，给
2: 走远了已经，
1: 一会儿再找找啊，
2: 好吗，大家注意一下啊。
1: 是在河滩华林立交桥由南向北，距离华林立交桥大概100米。
2: 嗯，
1: 他们已经走到了那个中间的隔离带了。
2: 哎呦，
3: 快来数一数，二四六。
2: 是大鸭子带着三只小鸭子见世面来了啊！那个地方你们不能走啊！
1: 阳光一百刚才说了是，是不是说是南向北吗？
2: 对，桥底下哈。
1: 那为啥他说西向东呢？三车追尾事故呀。如果要是往商贸城方向是南向北啊，往那个就是
2: 广汇桥
1: 的
2: 方向，
1: 如果往广汇桥跃进街方向是北向南，
2: 北向南，
1: 或者是西向东，
2: 9:26，我们来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哈，这个早高峰的节奏呢，峰值已经到我们身边了。现在呢，有两条道路进入到了严重拥堵的状态。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要转南护路出口，东向西的方向严重拥堵，16公里每小时通过需要多花13分钟。
1: 第二堵的是永顺街的辅路的西向东，需要花费10分钟。
2: 这会儿锵锵也是要全面盘点一下路况信息，了解一下。
5: 我找鸭子呢。
2: 你找鸭找不着吧，现在河滩快速路南向北，这个鸭子已经过去了吧。
5: 我这沿着那个绿化带在这儿
2: 使劲找啊。
1: 他们钻进绿化带了。
2: 是
5: 啊。不过今天早高峰对，第一个先说事故，就刚才听众提示的柯南高架西向东，在快到南湖路上交口这个左边的这个两车事故还在处理，后方会有一个长距离的拥堵排队，基本上是从河滩五层桥开始一直到南湖路上交口这段会有拥堵，事故是在最左边车道，所以这个西向东的车辆就

0: 站中间或者右边车道可能会走的稍微快一点。然后河南路的北向南的方向今天没有什么惊喜，车多，行驶速度慢，从喀什路立交桥开始一直到柯南高架的上交口会有长距离的缓行和排队。然后今天河滩路的南向北的方向拥堵节点现在目前是从西大桥开始一直到华陵市场路段，现在南向北的方向现在车多，整个的通行速度会比较慢。过了柯南高架上桥口以后再继续往北边走，通行速度会稍微提起来一点，会能跑快一点。然后北外环的西向东也是常规拥堵路段，北京路的下桥口、河滩路的下桥口是车多，缓行反方向东向西是在百昌桥面这块会稍微有点堵。然后接着就是西山高架桥的西向东，现在这个拥堵距离还在持续变长，基本上是过了四刀叉路口以后就会进入到一个缓行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出西山隧道，通行情况会有改善。不过今天西山高架桥的西向东车流量算适中，那个拥堵距离不算长。
1: 对，西山高架主要是在华陵立交桥、银都酒店的位置呢，是短距离排队的。我们来看听众问了一下，说这个东后街转转桥下来怎么这么堵了呢？
2: 往广场、往这个八中的方向走，堵车堵车排队啊。
1: 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已经对北到沿河路路口了。而学生不是放假了吗？咋还这么堵呢？
2: 刚刚就说过了，有些路段呢它是不受孩子们上学放假的影响。
1: 再一个，你这个时间点刚刚好是大家在路上准备去单位的时间嘛。
2: 对啊，马上9:30了哈，都是大家一个出门的高峰期了。
3: 罗明，早上好。
1: 早上好。
3: 高架蜘蛛山的下城桥西向东，在刚过6:2的地方右侧车道，两辆车发生了刮擦，现在本来这个路口就很堵，现在造成后方有更严重的拥堵，提示一下后方车辆，路过这个路口的时候提前靠左侧拉链式通行。
2: 这是蜘蛛山隧道由西向东下层隧道路的右侧是有事故发生的啊。
1: 月亮早安说，从苏州路立交桥一直到河北路立交桥，这个堵的吧，我都已经吃完了一个辣皮子馕了。
2: 这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啊，也在排队。
1: 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新疆玩完之后回去的路上都会背几个馕啊，
2: 背上行囊，
1: 哎，对，
2: 拿上小羊，
1: 这个馕送亲戚朋友，我觉得特别好。
2: 对
1: 啊，
2: 无论是这个辣皮子的、玫瑰花的、皮牙子的、芝麻的，
1: 就是你们把馕装到塑料袋吗？不是，你回去之后，你比如说去南方，它会空气比较湿。
2: 对，
1: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塑料袋口扎紧的话，它就容易坏。
2: 嗯，
1: 你把它口子打开，甚至都不用放塑料袋，它如果说自己就烘干了之后呢？那脆脆的也像饼干一样好吃呢。
2: 建议大家如果说带到南方城市哈，放到冰箱里面，是比较靠谱的啊。
3: 东外环北向南过了红山路口就畅通了，转转桥也是通的。
2: 哎呦，北向南通着呢啊，
1: 不错啊，
2: 还可以哈、
1: 可以呢。刚才有听众说咱俩像那个凤凰传奇，说你俩都不会腻对方吗？
2: 好像暂时
1: 啥意思啊？
2: 好像暂时没有这样的感觉啊。
1: 啊，这个且行且珍惜吧啊。
2: 是，
1: 来看一下、
2: 这个朋友说，刚刚听到你俩说那个鸭子啊，
1: 啊，
2: 他说这么热的天儿，
1: 再走一会儿就变成烤鸭了。人家知道热，已经去绿化带躲着去了。
2: 对，他们到绿化带里面纳凉去了 啊。
1: 可笑得很。孩子们放假了，出门都清爽多了，车流量确实少了很多。
2: 9:15，从南湖安居一期，从华陵下河滩到花二沟，这是由北向南的方向，是能够保证畅通的。所以现在准备要通过河滩快速路北向南，主要是以苏州路桥为节点，在北段从喀什路桥到苏州路桥是在缓行的。过了苏州路桥再往南是能够保证畅通了哈。
1: 没错，我们再来说一下啊，有听众有一个善意的提示，比如说新 ACE223，你的两侧刹车灯都不亮，
2: 是
1: 你让它快快亮起来。
2: 灯还是得亮，大家在路上注意安全。
4: 刹车灯就像汽车的小信使，当你轻踩刹车，那一抹红色的光亮瞬间闪烁，仿佛在大声呼喊，
5: 嘿、hey, 后面的伙伴们，我要减速了，保持安全距离哦。
4: 它就像一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关键时刻提醒着后方的车辆避免追尾的危险。

0: 是刹车灯，别让我成为你车辆的摆设，我要发挥安全驾驶大作用。
1: 早间的9:33，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在路上的每一位朋友，自治区司法厅也是提示各位车主，上车就听949，依法行车，路路畅通。
3: 刚经过了肿瘤医院门口的东下
1: 苏州路桥底下，
2: 特别堵啊，
3: 车的那个
2: 出租车下客区，
1: 对，
2: 这儿呢就是肿瘤医院东向西门前路段排队嘛，我们发现了，就是今天早晨呢，肿瘤医院在8:30到9:00的时候没有排队，都没有上榜，
1: 但是
2: 大概在9:10之后，
1: 对，
2: 15分之后开始出现车流量大了。
1: 现在肿瘤医院的门前在拥堵排行榜当中排名第4位，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肿瘤医院的门前通过需要多花10分钟了。
4: 99，直出山隧道由西向东，下沉，
1: 右边有事故，
4: 右侧车道有两车发生追尾，现在还是有点堵车。
2: 直山隧道的下层，
1: 由西向东的方向，路的右侧是有两车追尾。
2: 谢谢小朋友，
1: 这是去哪儿上班去呢？这是、
2: 你对这条路还挺熟悉的嘛？
1: 每天都走的吗？
2: 每天也都堵呢，是吧？
1: 是、
3: 这太好了
1: 啊！
3: 刚好听到你们说直山隧道下层
1: 有事故吗？
3: 有事故，我但选择了走上层。
2: 还挺顺利的是吧？
1: 就是在正好要选路的时候，听到电波当中说，下面有事故，果断走上面了，
2: 马上就改变了这个方向啊，
1: 感觉赚到了哈，
2: 这是一个大聪明了。
1: 刚
2: 才呢，有一位听众说，今天最懂事的，你们都想不到是哪条路？
1: 哪条路啊？
2: 东站路。
1: 东站路这会儿畅通着呢，
2: 特别懂事，然后特别有眼色，
1: 好，特别有眼力劲儿，是不是？
2: 来看一下，还有微信好友说，哇，天天堵的阿勒泰路大修厂门口北向南，现在是畅通的。
1: 哎呦，你看这。在路上如果说能够感受畅通的话，既然说到了凤凰传奇，就用一首歌代表我们的心情吧，好不好？

0: 天你要说丝滑这个词儿，大家会觉得路滑、
1: 嗯、
0: 现在说丝滑，哎，马上就理解了啥意思了，特别畅通。
1: 对，这个点儿应该温度还没有说像预报的39度、40度那么高，
0: 嗯，
1: 这会儿还算是温度
0: 适宜吧，
1: 适宜啊。
0: 但是今天到了大概中午的时间，
1: 嗯，
0: 高温就39度了，
1: 所以
0: 你像城北那边温度会更高一点。
1: 昨天在这个代班劲爆体育节目的时候。
0: 嗯，
1: 3:30的时候喀什西路43度了，今天估计也差不多哈。
0: 昨天大概是在7点，其实还不到7点，快到7点。对，
1: 嗯，
0: 就是我一上车，我车内的温度显示41度。
1: 你看看，
0: 嗯，一上车啊，
1: 嗯，
0: 就蒸桑拿了。嗯，最近不建议大家化浓妆出门，
1: 容易化妆是吧？
0: 昨天呢堵成了，昨天堵在了西外环，今天也很畅通。
1: 今天西外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嗯、现在是9:36，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现在温泉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从东二环过来以后，要下南湖路出口，要多花15分钟了啊。
0: 嗯，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北环高架的西向东，从庐山街要经过芝山隧道需要花费7分钟。
1: 那近期哈，如果说有准备要换车购车赏车的朋友，说一个好消息，在这个月底7月31号到8月4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将会登陆新疆国际发展中心。
0: 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家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
1: 那此刻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有机会可以获得免费车展的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时间7月31号到8月4号啊。
0: 中山路东向西现在是畅通的。
2: 小四小，我和我妈妈每天都走那条，
0: 芝山隧道，
2: 每天都堵车，
1: 每
2: 天我现在要去上急诊科，又走到那个路了。
0: 啊，
1: 好嘞，
0: 没事儿，
2: 堵死了感觉。
0: 哎，没事儿，今天
2: 也没有。
1: 哦，
0: 小朋友说话都不给我插话的机会，
1: 一点气口不留啊！
0: 行呢，

0: 度比较大哈。
1: 现在没事了。
0: 现在基本上当饼干吃了就。
1: 昌吉到乌鲁木齐方向乌昌快速中国采棉的这个位置呢，左侧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事故。
0: 嗯，
1: 这样的话大家就提前往右侧车道来变一下。
0: 这是北向南的方向，
1: 进乌方向，
0: 在采棉那个位置哈。现在米东区的振兴路右拐下河滩这一节流量大，堵车、通行缓慢。
1: 这个放暑假了呢，我们也提醒给所有家长注意一下，就是家里面小孩不是给他买了那个平衡车呀，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嗯，
1: 你得要注意了，一定要给他交代清楚，主路上不要去，
0: 嗯，
1: 然后呢，更不能够上什么快速路呀，
0: 对。
1: 对吧，你一定要告诉他只能在小区里操场上呀玩一玩，
0: 嗯，
1: 而且小区如果地面有停车位，车还停到地面上的话，在这玩也有风险，让他一定要注意了。
0: 对，放暑假了，我们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啊。
1: 嗯，
0: 可能再问说这个油价什么时候调，已经亮灯了，再次提醒各位，在7月3号后天晚上的24点，油价的调价窗口才会打开，预计是会下调的哈。
1: 嗯，有听众也问了，说西北路博物馆的门口旅游大巴、出租车、社会车辆在门口上下客，
0: 嗯，
1: 尤其是碰到两三辆旅游大巴的时候，对道路通行会造成影响。
0: 嗯，
1: 由北向南过了柯南高架就开始堵车，过了博物馆门口才畅通。他说，是不是可以协商，比如说车辆进入博物馆停车场上下客呢？
0: 嗯，
1: 这样可以减轻拥堵的现象。
0: 来自咱们乌市交警沙区大队的回复哈，那之前呢，这个相关大队也和博物馆有过类似的建议和沟通，但是呢确实到了旅游旺季哈，在博物馆门前这个车多人多，要提示各位哈，这个要去参观自治区博物馆的话，是采取的是预约来参观的门票，
1: 嗯，
0: 没有预约的这个朋友哈是不能够进入参观的。
1: 对，而且你们其实车辆是没办法进入到这个博物馆停车区停车场上下客的，
0: 嗯，
1: 它也都是通过预约的方式啊，
0: 那
1: 然后你人是可以进去，车要停到附近的停车场。
0: 即便是您预约成功了以后，您开车去参观的话，这个博物馆的门前周围停车泊位也是有限的，所以提示一下各位哈，那咱们乌市交警沙区大队也会在博物馆的周边加大巡查力度，希望所有的市民朋友包括游客朋友们去博物馆的话，建议大家选择绿色出行啊。今天是7月1号，那给各位说一个消息哈，在6月29号，咱们乌鲁木齐市的汽车保有量突破了200万辆了。
1: 因为6月29号当天呢，这李晓东市民啊，就在乌鲁木齐公安局交管支队的车辆管理所卡子湾办公区，领取了他的新车车牌。
0: 对，
1: 他也成为了乌鲁木齐市的200万辆机动车的车主。
0: 给大家说一说，当前呢，乌鲁木齐市的驾驶人的保有量为182万余人。
1: 乌鲁木齐市机动车保有量已经突破200万辆，
0: 其中呢有这个166万辆是私家车，所以现在咱们乌鲁木齐市的汽车保有量突破200万了啊。
1: 看一下人民路的北向南直行车辆站右转车道加塞儿，
0: 这应该是在体育馆路那个桥底下。
1: 对，它还不是人民路，人民路是东西双向嘛。
0: 是，
1: 对，你是从月经街过来的。
0: 嗯，下到这个体育馆路的路口有右拐车辆占据了直行车道哈，大家在路口之前提前把道给占对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 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新。

0: 权益，建设新疆。乌访预取字20230200032号。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到了9:44，周三的翻山道的早高峰可以说来到了峰值的状态。这会儿锵锵要全面的介绍盘点一下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
6: 先说好消息啊，柯南高架西向东在南湖路上桥口的那个两车事故已经离开路面了，然后北外环的西向东在植物山隧道下层桥快到隧道口之前的这个右侧车道的两车事故也已经离开路面了。但是还有补充的，这个补充的就是东外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过了陕西大厦以后，距离柯南高架的上桥口大概500米左右，在左侧车道，就是新大地加气站这个路段左侧车道有一个两车的事故，现在正在处理中。所以这会儿从建工医院到这个新大地加气站这个路段现在会有拥堵排队，事故是在最左边车道。然后反方向的北向南的方向，过了华光街之后，在灭火大厦这个位置的左侧车道，这是北向南左侧车道有一个两车的事故，所以这会儿从华光街到灭火大厦路段也是会有一个拥堵排队，就建议大家提前站中间或者右边车道通行。这两个事故都没有在后方放三角警示牌，所以这个后方车辆基本上都是跟到了车跟前之后才开始打转向灯，开始进行一个变道，对车辆通行影响也挺大的。然后第三个事故的节点是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雅山隧道的老隧道准备进入雅山隧道这个入口处，在右边的第二车道有一个两车的事故，现在正在协调处理中。所以这会儿准备走其他路，走往老火车站方向走的车辆，在这个岔道口这个位置会有一个拥堵排队。看起来两车应该是轻微的误损，而且那个民警到现场帮助在处理，希望两车赶快把道路先释放出来。
5: 确实哈，这个温度这个天气在路上如果说发生了轻微的刮擦追尾事故以后，正好顶着太阳晒，还是挺热的哈，咱们快速的拍照留联系方式移开就可以了啊。
7: 那个我们要跟他说一下，大家可以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报名七月份的自驾游了。
5: 没错，7月12号就出发啦。
8: 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9: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8: 走省道101、百里丹峡、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9: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8: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9: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8: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9: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8: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9: 西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8: 新疆好辣酱，认准西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9: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

0: 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七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1: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0: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二楼，美居家居生活馆二楼。
2: 报名正在火热进行当中，7月12号就出发了哈，发送数字8来赶紧报名了解吧。
3: 对，放暑假了，然后家长呢也可以计划休假，带着孩子出去转一转，看看美丽新疆。这个河滩的北向南快到河北路的出口，有两车轻微的刮蹭，占据了右侧的一条半车道。
2: 就是北向 南，
3: 在河北路出口。来听一下 Z， 你在哪？东外环南向北。
2: 啊？
3: 啥意思？
2: 有事故发生哈？
3: 事故发生，三车发生了碰撞，就在他跟前儿，可能。
2: 估计看到这个事故以后，给自己吓着了哈。
3: 哎呀！
4: 武昌路。昌吉到乌鲁木齐
2: 彩棉，
4: 在彩棉那个位置，两车追尾，在超车道上，
2: 在最左侧哈，大家注意一下，乌昌快速路的北向南，在中国彩棉这个位置路的最左侧有事故发生。
3: 对，9:30的时候有听众就发来了这个事故路况，过去了20分钟了，还没有移开。
2: 这位朋友说，哎呀，刚刚听到青萝卜组合说乌鲁木齐的汽车保有量达到了200万辆，哎呀，厉害了。他说我买车的时候哈，乌鲁木齐才60万辆车。
3: 是，现在一家里面有的一个家庭
2: 几辆车
3: 到三辆车呢，
2: 都正常啊。
3: 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有微信好友说这个气温怎么样？今天的温度怎么样？我做好一切的防暑降温工作。
2: 今天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是一个大晴天，高温39度，低温25度。
3: 对，
2: 挺热啊，
3: 39度了。看一下，还有微信好友发来信息啊，
2: 说暑假到了要出去玩，这个航班这个暑运的时候有没有最新的动态，我们来了解一下啊。
3: 那我们来看看最新的消息吧，因为接下来呢暑运的到来，旅游流啊、探亲流啊、学生流三重客流叠加，所以航空市场也进入到了夏季出行的高峰。
2: 那乌鲁木齐航空呢也是为了抓住暑运的这个市场的机遇，计划运营44条国内国际的航线。
3: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呢，乌鲁木齐航空在7月份要计划使用国产 C909 客机，直飞乌鲁木齐到博乐到和田，还有喀纳斯至博乐至吐鲁番，乌鲁木齐至富蕴至喀纳斯，共3条新航线，为南北疆旅客搭建便捷的空中通道。
2: 这是疆内的，同时呢，还计划新增乌鲁木齐至鄂尔多斯至福州，乌鲁木齐至天津至景德镇的航线。使得这个地区哈能够更加的方便和快捷。
3: 对，鄂尔多斯还有景德镇两座城市为乌鲁木齐航空自公司成立起首次通航的城市。
2: 今年夏天如果说准备要带孩子去看山看海看风景的朋友，可以来详细了解一下啊。
3: 对，同时乌鲁木齐航空还计划7月复航郑州至兰州博乐，然后乌鲁木齐至喀纳斯、乌鲁木齐至银川南京的航线。
2: 所以大家提前出发的是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机票的最新动态。
5: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6: 奶茶120块，心疼不？
7: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0: 每天清晨8:30，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8: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0: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8: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0: 听见陪伴的关怀。
4: 武昌路昌吉到乌鲁木齐，在彩棉那个位置，两车追尾，
2: 在路的最左侧，大家提前有一个减速和变道的准备。
4: 4090报个路况，河南路北向南，马哈道长通路出口。
3: 河南路。
4: 两车八叉。
3: 他说的应该是北外环。
4: 在车上坐了吗？
3: 是吧？
2: 河滩快速的北向南，马上要到长春路哈。
3: 河滩快速北向南，那就是到苏州路嘛。
2: 对，马上到苏州路这个地方哈，是有事故发生的。
4: 是河北路，河北路出口。
2: 嗯，就是从河北路往河南路，再往苏州路桥的方向走，在河北路的路口那个地方有事故发生。
3: 嗯，啊，这播了一个连续剧，是不是？一二集。
2: 这个报路况也开始分这个连续剧了哈。
3: 肿瘤医院门前路段的人行道跟前呢，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后方已经排队了。
2: 你说说，都已经到人行道跟前了，咱们就把车速先降下来，好不好？
3: 嗯。这么热的天，我们来播报一下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
2: 嗯，
3: 昌吉呢，今天晴转多云，41到24度；
2: 石河子多云转晴，40度到23度；
3: 奎屯多云，38到25度；
2: 克拉玛依多云，41到28度；
3: 博乐小雨，35到23度；
2: 伊宁多云转小雨，35到20度；
3: 塔城小雨转多云，34到22度；
2: 阿勒泰多云，36到22度。
3: 再看东江哈密晴天，38到23度；
2: 热情似火的吐鲁番大晴天，46到30度；
3: 库尔勒晴天，38到23度；
2: 阿克苏晴天，38到24度；
3: 阿图什小雨转晴，37到25度；
2: 喀什多云转晴，38到23度；
3: 和田晴，38到26度。
2: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是一个大晴天，高温39度，低温25度。
3: 9:55，问一下大家，这会儿你们已经到单位了吗？
2: 离单位还远吗，朋友们？这会儿锵锵再次来介绍一下路上的详细情况。
9: 中外环南向北新大地加气站的这个事故离开路面了，然后反方向北向南在密火大厦的这个事故也已经离开路面了，但是又有新的事故增加。西外环西山快速路转西外环的引桥处左侧车道有一个两车的轻微的事故，应该马上就能离开路面。另外一个事故仍然是在西外环，西外环北向南的方向在雅山隧道的新隧道，马上到隧道口的位置，在左侧车道有一个两车的事故，也正在处理中，所以这会儿这个西外环是有拥堵节点的，提前注意避让。而且仍然再提示啊，
2: 嗯，
9: 这两个新发生的事故也没有在后方放三角警示牌，
2: 嗯，
9: 那东西其实第一个它不难拿，挺好拿的，一开后备箱然后在这个格子里把它取出来，
2: 也不占地儿，对吧？
9: 对，而且它确确实实能给后方车辆能有一个提醒提示的作用，而且还能保证你自己自身的安全。
2: 嗯，
9: 大家还是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如果要是路上车出现什么任何状况，先开双闪，然后接着把三角警示牌往后面一摆，
2: 嗯，
9: 然后你该处理处理你的，嗯，
2: 为自己安全也为他人的安全啊。
10: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11: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10: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11: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12: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13: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3: 说到这个三角警示牌呢，它其实不占你后备箱的空间，
2: 对，
3: 它非常的轻薄，
2: 嗯，
3: 但是你要是在路上发生了车辆的故障也好，事故也好，把它摆在你车后方的相对应的位置，比如说在城区道路，
2: 嗯，
3: 至少在50米开外，
2: 在快速路上摆在100米开外，
3: 那要是高速路的话，至少在150米开外。
2: 是，
3: 如果在弯道处，你得要让后方准备拐弯的车友提前看到警示牌，
2: 嗯，
3: 那下意识他就会点刹车，
2: 对，
3: 那么这样的话就避免了二次事故的发生。而且呢，摆了三脚架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大家知道前方是有状况的，
2: 嗯，
3: 提前变道就不至于使道路那么堵了。
2: 另外，
3: 嗯，
2: 大家如果说车辆到年限你要去审车的时候，这个东西是必备的，
3: 嗯，
2: 你如果没有警示牌，你审车是审不过的啊。
3: 好，我们现在呢再来刷新一下大数据排行榜。目前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东向西依然是位居拥堵排行榜第一位，需要花费15分钟。
2: 刚刚说到的肿瘤医院门前不是有事故发生吗，
3: 嗯，
2: 所以使得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在严重拥堵，通过这个路口需要多花12分钟。
3: 河滩快速路的北段的交通压力已经释放的还不错，
2: 嗯，
3: 就是出现了短距离的排队，但 不是长距离排队了。另外，在北环高架的东向西

0: 到了9:58了，部分路段的早高峰的峰值已经过去了，但是呢，部分路段受到了事故的影响，车流量还是很大啊。
1: 嗯，有听众说，科学一街北京路去蜘蛛山隧道的道路好畅通啊。
0: 嗯，
1: 平时堵得不行的。
0: 那就偷着乐吧。啊，
1: 明天大家伙儿呢，如果10点打卡的话，9点出门都来得及。
0: 嗯，
1: 只要路上不要发生事故，相互礼让，平平安安的，
0: 明
1: 天还是能够快速的按时抵达单位的。
0: 明天的这个温度哈、还是挺高的。
1: 嗯，
0: 还是提前做好补水、防暑、降温的工作、
1: 你别看这样的天气呢，如果说你不断的往身体里去补充一些冰凉的水，或者是吃一些冰棍之类的雪糕之类的，反倒让你身体更热啊，
0: 适得其反啊。
1: 对，好嘞，感谢您的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是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0: 我是罗明，
1: 我是俊清，
0: 我们是
1: 青萝卜组合。
0: 稍后时间是由张崇带来的交通热线，明早早高峰我们不见不散，拜拜。交集陪你等雨停，城市的声音啊，送你的忧愁。
2: 早上10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4: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5: 此时此刻，大家在路上是否能遇到更好的路况呢？我们请锵锵继续为您来做盘点。锵锵，上午好。
6: 哎，上午好。那个第一个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雅山隧道的上层桥面，距离隧道口大概还有一个50米左右，左侧车道之前是发生了2车的事故，现在后车已经离开路面了，但是前车现在在这个路面上还在停着，不知道是不是车辆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对后方通行比较影响比较大，所以这会儿从西外环往雅山隧道走，不管是新隧道、老隧道，都会有一个排队，尤其是新隧道，堵的距离会更长一点。除了这块以外，现在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还是这个稍微有点大，从河南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这段会比较堵，然后接着是温泉路高架到克南高架南湖路下交口东向西的方向排队距离还有大概接近1公里左右，从水区政府这个路段一直到克南高架南湖路这块，这段路是比较堵的。然后接着是克南高架的西向东，从徽商酒店到西北路下交口这段也是会有一个缓行和排队。北外环的东向西的方向，从北郊客运站到百商桥面这道路车流压力还是偏大，整体的行驶速度偏慢，其他道路基本上恢复了正常通行。
5: 嗯，好嘞，感谢强强的介绍，我们再来通过高德地图刷新一下其他道路上目前的通行状况。苏州东街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还有温泉路高架现在是东向西的方向，庐山街从外环路到赛里木湖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永顺街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还有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以及克拉玛依西街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这些路段的车流量现在是逐渐向屏风来进行过渡，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平台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您前方的路况信息。在这儿呢，手机尾号是5765的这位朋友说到了在中亚北路发生了交通事故，大家行此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交通热线。
7: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 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8: 九四九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九四九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九四九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9: 九四九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九四九交通热线。
5: 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今天是7月1号，是暑运的第一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2026年暑运的一些相关信息。从7月1号一直到8月31号，全程是62天，全国铁路呢是预计发送旅客达到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是1629万人次。铁路部门也会在今天来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同时呢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集团公司旅客列车是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的旅客列车是在1.2万列左右。从今天0点开始，全国铁路实行了新的列车运行图，同时乌鲁木齐至北京西间首次开行了动字头的动车组列车，车次呢是动70动69次往返列车，这也标志着说运行了多年的直70直69次直达特快列车正式升级为了动车组的列车。那么有关于今年铁路方面的暑运相关信息，我们现在呢将会连线到的是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站客运车间副主任高坤，请他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年暑运期间的相关情况。高主任你好。
10: 哎，您好。
5: 嗯，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年在暑运期间乌鲁木齐站预计是旅客的发送量会达到多少呢？
10: 今年我们乌鲁木齐站，包括我们乌鲁木齐南站、图卡北站和陕山北站以及图卡站，总体来说呢，预计发送旅客将达到591.13万人次左右，日均的发送量将达到9.5万人次，高峰期呢，我们这个车站的发送量呢，也将突破10万人次。
5: 嗯，那么在暑运期间，为了保障旅客能够安全顺畅出行，乌鲁木齐站都会有哪些便民举措？
10: 我们乌鲁木齐站实行一日一图的动态调配运力，从长途直通江内环线、短途城际3个维度加开列车。直通方向呢，我们新增乌鲁木齐开往重庆西、上海、武昌、兰州等热门方向的长途临时旅客列车，加密了乌鲁木齐至这个伊宁啊、奎屯、阿勒泰、喀什、和田的管内动车与普速临客，常态化开行北疆环游和南疆人文观光定制旅游专列。周末呢，我们这个及每日这个客流高峰时段呢，加开这个乌鲁木齐往返吐鲁番北、哈密的城际动车组，满足我们周边短途出游的旅客的这个需求。
5: 嗯，这是在暑运期间增开列车的一些相关情况。那么除了加开的这些列车之外，就是在乌鲁木齐站刚才您所提到的这几个站点内，还有哪些服务措施能够方便旅客的出行？
10: 在暑运期间，由于这个温度较高嘛，
5: 嗯，
10: 然后我们是先检查了我们的这些空调设备，保证我们候车室的一个温度处于这个凉爽适宜的一个状态。还有，我们就升级了我们站内服务台里面的一些应急备品，防止这个旅客出现身体不适啊，这些救急的情况。
5: 嗯，
10: 我们还开设了学生团体、旅游团体专用的安检通道和检票绿色通道，

0: 然后您如果旅客如果遇到问题，可以前往候车厅中央的天山雪林服务台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
1: 好嘞，那服务措施呢也是部署到位，现在从今天开始也就会迎来2026年的暑运，也希望呢各族旅客朋友们能够走得更加的舒心和畅快。好，那也非常感谢高主任给我们所做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0: 再见。
1: 好，那刚刚呢我们是听完了乌鲁木齐站工作人员介绍暑运加开列车以及车站便民绿色通道的这些措施之后，计划坐火车出行的朋友应该说心里也都是比较清晰了。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是为了追求出行效率，他会选择来乘坐飞机。在暑运期间客流也会大幅上涨，机场是新增加了一些热门的航线，同时呢候机大厅也是针对于像老人学生还有旅游团体也是推出了一些贴心的服务。同时在高温天气下候机又有哪些降温保障措施呢？接下来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新疆机场集团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分公司服务质量管理工作委员会航站区管理部航站区运行监管中心党支部书记张丽，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在暑运期间都有哪些措施为出行的旅客做好服务呢？
2: 目前呢，我们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呢，迎来了一个暑运的客流高峰，我们也是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推出了一系列的便民服务。在这个航站楼的出行服务上呢，我们旅客在到达航站楼后可以使用一个自助值机自助的行李托运设备办理乘机手续，可以申领民航的夜安检，即可以享受一个快速的安检服务。登机口的人脸识别的这个自助闸机呢，也可以让旅客更加的便捷的通行到这个乘机的环节。针对我们的这个老年旅客呢，还有首次乘机的旅客、无陪的儿童的这些群体呢，我们机场联合航空公司提供一个现场的引导、咨询协助等专属服务，全方位解决我们特殊旅客的出行难题。
1: 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最近这段时间气温呢，它会一直维持着比较高的这种状态。那么对于旅客朋友们来说，在候机大厅都会有哪些防暑措施给广大的旅客呢？
2: 在这个我们候机环境方面呢，我们工作人员每日会实时监测并动态调整航站楼的温度，将室内的这个恒温呢维持在22度到24度，打造这个一个比较宜人的这个候机环境嘛。并且呢，我们在航站楼的主要通道的这些区域共布设了62台的饮水设备，这些饮水设备呢多紧邻卫生间的卫生间，然后方便旅客寻找。同时呢，我们在航站楼里面如果有这种就医需求的旅客呢，我们可以拨打一个7528-7528-120的这么一个电话。
1: 7528-120。好嘞，好，那也非常感谢张丽给我们所做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2: 好，再见。
1: 好，那我们了解完了铁路和民航方面有关于暑运的一些出行服务保障措施之后，大家可能呢对于今年在暑运期间的出行心里也会比较有底。好，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此时此刻在全疆各地公路建设现场的一些建设情况。
3: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4: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今天的交通热线。火车、飞机是解决了远距离快速出行，我们在日常通行过程当中，自驾游玩还有往返乡村等等呢，肯定也是离不开遍布天山南北的公路路网。那么这些年来呢，新疆一大批公路重点工程也是陆续建成通车，南北疆通行的时间大幅缩短，沿线群众出行货运都便利了不少。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公路建设的最新进展，看一看路网升级给咱们百姓出行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出行红利。这几天虽然说天气比较炎热，但是在 G219 线温泉至霍尔果斯公路，简称呢是叫温霍公路，在这个项目的建设现场呢，挖掘机、装载机、强夯机等一些机械式有序作业，运输车辆往来穿梭，路基填筑以及是边坡修整等等工序同步推进，一派繁忙的景象。那么现在这个工程的施工进展情况如何？我们将会来连线到的是 G219 温霍公路建设项目指挥部的副指挥长刘小鹏。刘小鹏，你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那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现在温霍公路的整体施工情况是怎样的？
5: 我们温霍公路呢是纵贯西天山，北起亳州温泉县，途经兵团四师的可可达拉市，伊犁州的霍城县，南至咱们伊犁州的霍尔果斯市，是咱们公路国家公路网规划中这个国道219线延边打通道的一个重要的段落。我们现在这个项目的进展呢，就是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讲，一个是从这个合同工期的完成情况，我们这个项目合同的总工期是5年。总共分了5个合同段，其中项目的先导段，也就是第一合同段和第二合同段，是2022年12月开工，已经于2025年10月15日完工，计划是今年7月30号实现通车。另外项目的第3、4、5合同段呢，是2023年6月开工，目前正在抢抓工期，加快推进，预计于2027年底。实现主线贯通。第二个维度呢，就是从项目的投资完成情况来看，项目的这个投资的概算呢是83.89亿元，然后自开工至今累计是完成的投资是57.2亿元，这个投资完成占比是达到68%，这个目前是这样一个进度。
1: 那么在整个工程施工过程当中，难度比较大的工程是有几个呢？
5: 我们温霍项目呢是这个建设条件比较复杂，沿线是面临的有这个滑坡、雪崩、咸溜冰，还有这个季节性冻土，还有实践性黄土，等等的这个不良地质。主要面临的这个困难呢，就是有3个，一个是需要克服特长隧道这个硬岩掘进机的这个危岩脱困，第二个呢是高寒高海拔施工组织还有雪害治理，第三个是实践性黄土的这个处置。主要是这3个方面，我就简要的向大家介绍一下，汇报一下这个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情况。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特长隧道硬岩掘进机的这个危岩脱困，这个项目，我们项目的第3合同段呢是有这个9300米的莫逊山特长隧道，是采取了这个比较先进的这个主动加平行导动的一个施工的方法，采用的是国产的敞开式硬岩掘进机，温泉号，TBM， 对平行导动进行一个快速的掘进。去年年底通车的这个天山胜利隧道，可能大家都非常熟悉。
1: 对，
5: 这个也是运用了这个 TBM 的一个施工方法。这个我在这里也给大家先简要的介绍一下这个 TBM 的这个工作原理和特色。就是这个 TBM 呢，它是一个多学科高度集成的一个国之重器。是高端的集成化智能化的一个重型的先进设备，是硬岩隧道领域比较公认的一个前沿的技术。TBM 呢，一般就是单台的这个长度，一般可以达到200余米，这个重量是有上千吨。一般公路隧道的这个 TBM 呢，造价在1亿到2亿之间，这个主要是根据这个隧道断面的直径大小，这个价格有不同。这个被 TBM 呢，就是被称为这个工程机械之王，是国家高端制造的代表，能够比较有效的提供施工效率， 同时呢也减少对山体的扰动，提升施工的安全性，有利于环境保护。它的这个工作原理呢，主要是这个前端的这个有一个圆盘形的这个刀盘，它布满了这个硬质的滚刀，就是机器一边往前顶一边

0: 通过这个刀盘的旋转，就是直接就是碾碎整块这个比较坚硬的岩石，然后这个碾碎的这个石头呢，就通过机器内部就是这个有一个传送带，就是自动的就运出洞外，同步呢就是通过这个钢筋网片、钢拱架还有喷射混凝土，对咱们这个隧道的这个围岩进行一个支护，就是形成一个开挖、出渣还有支护一条龙的这个流水线，就是比。就是对比这个比较传统的钻爆法施工呢，它这个优点也比较突出，就是掘进效率比较高，在这个岩质坚硬还有这个岩体比较完整的情况下，就是咱们这个温泉号 TBM，就每月平均就是推进能达到350米左右，2025年5月11号也是以单日50.5米的速度，刷新了全球。同级别 TBM 的一个掘进记录，再一个呢，TBM 一个显著的优点就是能够实现这个隧道的长隧短打，有利于加快咱们这施工进度，缩短这个整体的工期。比如像咱们这个莫逊山特长隧道，全长是9300米，总共是要打2条平行的隧洞。从温泉到霍尔果斯的这个方向来看呢，就是左侧的这个隧洞是主洞，也就是将来通车以后，社会公众是要在主洞双向行驶。右侧呢还有一条平行的导洞，就通车以后主要是用于这个通风排水和应急救援使用。这个两条隧洞如果是按照这个传统的方式，就是从隧道的两头就是往中间掘进的话，这样的速度会比较慢一点，工期长一点。这个通过 TBM 呢，因为这个它可以在平行导洞快速的向前掘进，在掘进的过程中呢，向左侧的主洞增加横通道。就是把主洞像就是像切香肠一样的，就切成很多小段儿，然后每一个小段儿呢，就是在进行两头的一个对打，就通过这种方式有效的就增加了主洞的这个工作面儿，就使得咱们莫逊山隧道工期得以有效的缩短，取得进度就是明显加快。但是同时呢，它也有这个它的缺点，就是说这个机器呢造价昂贵，体型大，再一个呢就是在这个破碎和松软的这个大量涌水的地层。就容易卡机，这个缺点呢，也就是正是咱们这个项目的这个难点所在。就是咱们这个温泉号 TBM 呢，它是要穿越咱们的这个花岗岩的这个蚀变带，这里呢它这个围岩就极度的破碎，这个岩体结构的这个完整性啊就很差，在这个遇水啊容易快速的崩解。再一个呢，就是这个 TBM 要穿越咱们有2个破碎带 F2、F3 的一个破碎带。而顾名思义，破碎带呢，断层破碎带呢，它就是岩体非常破碎。同时呢，就是咱们这个穿越的这个蚀变带和断层破碎带，这个山间的这个裂隙水非常的丰富，就是水量大的时候，那个日出水量可以达到2万到3万方，也就是可能平均下来每个小时往外排水就要达到1000方，
1: 应
0: 所以
1: 该是
0: 造成。
1: 对，从您的介绍当中呢，我们也是可以了解到啊，在整个这个施工过程当中，其实遇到的难题还是比较多的，而且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的一线工作人员也是不断的在积极的研究和探讨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很多的难题呢，也都是迎刃而解了。那么，是不是就是说，现在在整个工程当中，这些难度比较大的施工项目基本上都结束了呢？
0: 目前还没有，就
1: 哦，
0: 是我
1: 还
0: 们
1: 有，
0: 难度，哎，对，是的。
1: 那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就是等到了温霍公路全线通车之后，对于当地老百姓的出行会有怎样的一种便利呢？
0: 等到咱们的温霍公路建成以后，将极大的改善咱们沿线的这个乡镇还有团场，交通出行的条件。能够带动沿线各路群众的就业增收，能够串联起呢，咱们阿拉山口和霍尔果斯，这两大口岸，再一个呢，就是能够连通咱们赛里木湖温泉县还有霍尔果斯市的一个旅游的一个小环线，同时呢，也能够打通咱们 G29线、国道219线这个沿线的这个阿勒泰、塔城、亳州、伊犁州，一直到阿克苏、喀什这样一个南北疆各地州的一个。游和物流的一个大环线，就是补齐了咱们国道219线这个沿边国道的一个关键的这个断点，就是能够有效的强化咱们这个沿边区域的交通保障能力。此外呢，就是根据咱们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的工作安排，就是也在自治区交通建设事务中心的。

0: 领导之下呢，就是项目指挥部正在积极的开展文化润江还有交流融合建设方案的一个规划论证工作，就是力争将咱们文化公路打造成自治区的文化润江示范路和又一条的交流融合的网红路，力争呢就是将我们文化公路打造成为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富民新边富民，还有稳边固边的又一张比较闪亮的名片。
1: 好的，那我们也期待着温霍公路的建设呢，能够顺利，让通车了之后，能够让百姓的出行更加的便利。好，那也非常感谢刘小鹏副指挥长给我们所做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0: 好，谢谢，再见。
1: 好，那刚才呢是带着大家一起是到了国道219温霍公路的建设施工现场，来了解到了这条公路的建设情况。同时呢，还有一条公路其实呢也是比较重要的，那就是在国道217线沙车至塔什库尔干公路建设项目，简称呢叫做沙塔公路项目。在这个施工现场施工也是一直在紧张的进行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沙塔公路的施工情况。现在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沙塔公路项目指挥部的指挥长赵喜忠。赵喜忠指挥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的，请您给我们也来介绍一下整个工程现在施工的进展情况如何？
2: 好，国道217线呢，沙车至塔什库尔干公路建设项目，从2025年10月进场以来，得到了咱们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自治区交通建设事务中心，还有咱们项目沿线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目前已经完成了全线混凝土场站、钢筋加工厂，还有施工项目的建设。目前正在积极推进路基、桥梁、涵洞、隧道的建设。各项施工任务呢，正在紧张有序的推进。2026年1到6月已经完成投资14亿元。主持人，
1: 好的。那除此之外呢，在整个工程的施工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难度比较大的一些难点呢？
2: 沙塔项目呢，建设条件呢比较复杂，施工内容也比较多，管控要求也比较高。有几个明显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一长，这个项目呢，建设里程呢比较长，项目途经了塔什、克州两个地州，串联了沙车、阿克陶、塔县三个县，建设里程呢长达了224公里。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有两个难点，第一个呢就是施工组织比较难，项目多次穿越了叶尔羌河、塔什库尔干河。涉河施工呢，给我们项目施工组织提高了难度。第二个难点就是我们的物料运输特别难，既有的道路等级比较低，甚至有的地方没有可利用的道路，需要修建长距离的施工便道，我们大宗物资还有大型机械设备的运输难度非常大。这个项目第三个特点就是有三多。第一个多就是隧道的数量多，全线设置了隧道是27座，这个数量呢是我们自治区范围内隧道数量最多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第二个多就是地质灾害比较多，我们这个项目穿越了156处泥石流，特别是在5月到9月，山体的崩塌碎落非常的多。第三个多就是特殊地质比较多。沙塔项目建设需要克服岩子土、湿陷性土，还有我们新疆比较少见的瓦斯地层对工程的影响。第四个就是我们项目有4高，第一个高呢是高地震烈度，沙塔项目穿越的是昆仑山腹地，全线都是按照8度的地震烈度进行设防。第二高就是高海拔。沙塔项目的平均海拔是2500米，需要克服高海拔缺氧对我们的不利影响。第三个高呢是高地温，沙塔项目有一个隧道叫比勒吉伊隧道，有将近800米的段落，岩石的温度超过了60度， 对我们施工带来了很大影响。第四个高就是高环保要求。沙塔项目刚才说，整体穿越叶尔羌河、塔什库尔干河，穿越了阿拉尔湿地公园，还有我们一个国家级的特有鱼类保护区，生态环境比较脆弱敏感，对我们施工的环保要求非常高。主持人，
1: 那么您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沙塔公路的整体的情况呢？
2: 沙塔项目是我们整个国道217，就是从阿勒泰到塔什库尔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项目呢是国家的两重建设内容，也就是说是国家的重大战略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的一个项目，同时呢也是我们丝绸之路经济带南通道的战略通道。项目建成后呢，将形成喀什、塔县、刹车这样一个大的环线，有效促进交通加旅游的融合发展，极大的改善沿线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也能够拉动我们南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主持人，
1: 好嘞，好，那也非常感谢赵旭中指挥长给我们所做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2: 好，再见。
1: 好，那我们在了解完了现在在新疆建设的比较两条重要的公路建设之后呢，我们再和您来关注到的是，此时此刻全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以及公路沿线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小木。小木，上午好。
3: 主持人好，出门看天，出门看路，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10时30分，全区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有 G30 线连霍高速骆驼圈子服务区北区路段晋江方向进行临时封闭施工，新兴峡至哈密方向。全区实行管制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有 G219 线喀东线格达梁十字路口附近路段在管制措施中， G315 线西土线拜什托格拉克乡至策勒方向路段目前在双向管制措施中， S101 线乌巴县硫磺沟镇路段目前在双向管制措施中。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1日8时至2日8时，受中到大雨影响的路段有 G30 G312 线霍尔果斯至三台段， G315 线塔城至俄明段， G219 线喀纳斯段温泉至霍尔果斯段， G315 线图尔嘎特段部分沿线路段有暴雨，受八级左右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G318 线、G315 线霍吉尔特至克勒玛依段、G314 线北腾至普海段、S201 线马伊塔斯分区、G335 线头里老风口、G219 线、G217 线沃尔金至黑山头段、沃尔赫至克勒玛依段。受五级左右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G216 线轮台至民丰段、G217 线库车至刹车段、G218 线库尔勒至洛羌段、G314 线阿克苏至喀什段、G315 线图尔嘎特至洛羌段、G580 线阿克苏至和田段、G581 线康苏至吉根段，部分沿线局地伴有沙尘天气。主持人，
1: 好嘞，感谢小萌的介绍，就到这儿，再见。
3: 再见。
4: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5: 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4: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5: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4: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5: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4: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

0: 专属通道报名。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0: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2: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西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2: 新疆好辣酱，认准西安椒。
1: 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0: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七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1: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0: 告别装修焦虑，选智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1: 如茵的草原上，骏马奔腾，千年的胡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飘香的瓜果让你沉醉其中。美丽新疆是远方的呼唤，是心中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寻诗与远方的浪漫。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3: 7月31号到8月4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多家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呢是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看球易疲劳和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江超联赛精彩不断，即日起至7月5号，关注电池抖音、小红书、微博官方账号，点赞赛事海报，留言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且点赞前3，即可拿走2箱电池，更有巨幕彩电大奖，千万不要错过。

0: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1: 我闪，我闪，我闪出一道远光，都给我闪开！
2: 你可知道，远光灯用错就是夺命之光，尤其在有照明的城市道路上，一般不轻易使用远光灯。
3: 远光灯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照亮前方的路，用不好就可能变成光剑刺客，让对向司机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0: 请合理使用远光灯，让道路充满和谐之光。
4: 电梯突然停了，别哭，别扒门，别乱蹦，越折腾越危险。正确操作就三步：一按，把所有楼层键都按亮，触发紧急制动响应；二靠，背靠轿厢壁，双脚分开扎马步，膝盖微弯，手扶壁面当缓冲；三打，拨打电梯内张贴的专属救援电话，救援人员就能最快锁定你的位置。安静等待就是最好的自救。
5: 和大家来关注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钢蛋儿说到了东进场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在西进场隧道口左侧车道有一个拉拉用的小轿车，大板车在最左侧车道，因为是限高进不去，车呢是停在这儿了。后方的车辆由东向西方向过来，一定要注意。我们再来看一看此时此刻首府道路上的通行情况。道路呢都已经是恢复到了平封的状态。兰溪街由北向南，还有北环高架在蜘蛛山立交桥。由东向兰溪街由北向南，还有北环高架在蜘蛛山立交桥，由东向西的方向，这三条道路的车流量呢是偏大的状态。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江主要城市的天气状况。
6: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5: 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江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9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西北风三级。阿勒泰多云，36到22度。塔城小雨转多云，34到22度。伊宁多云转小雨，35到20度。伯乐小雨，35到23度。克拉玛依多云，41到28度。奎屯多云，38到25度。石河子多云转晴，40到23度。昌吉晴转多云，41到24度。哈密晴，38到23度。吐鲁番晴，46到30度。库尔勒晴，38到23度。阿克苏晴，38到24度。阿图什小

0: 雨转晴，37到25度；喀什多云转晴，38到23度；和田晴，38到26度。看着窗外火辣辣的太阳呢，大家也确实通过气象预报能够看到，现在全江各地普遍的都是出现了高温的天气。稍后的时间，我们还会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全江的天气情况。大家在这种天气状况下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自己的防暑降温以及防晒工作。
1: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今天的交通热线。刚才介绍到了在全江目前公路建设现场的一些施工情况，四通八达的公路是方便着大家驾车出行，但是呢，想要合法上路，驾照是必备的证件。眼下高考已经结束了，大批毕业生也打算呢是趁着假期来考取驾照。乌鲁木齐市车辆管理所近期的约考压力呢也是比较大的，针对于暑期驾考高峰，交管部门也是推出了多项的便民措施，增开考场以及周末正常的开考。下面呢，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公安局交管支队车辆管理所驾驶人管理中队的张书生。张队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好，请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在我们考试场是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暑假的驾考高峰呢？
2: 针对这个暑期高峰呢，就是在咱们那个进入暑期之前，就是我们就是提前就是增加咱们那个考试计划，就是来消化咱们暑期前的一些考生数量。就进入暑期后，我们这个交管支队车管所进一步增加了考试计划。暑期期间呢，增加了这个考试，总共增加了34场，然后考试计划增加了这个20000余个，总体可供90000人参加考试。另外呢，就是在进入暑期之前，我们对所有的咱们考场现在全覆盖进行了排查，对咱们考场的车辆、还有场地、设施、系统，便民设施进行了维护保养，保障咱们暑期考试。第二点呢，就是，把这个也是为了进一步咱们缩短咱们拿证周期吧，也是提速报名审核这一块，针对暑期这个日均报名量成倍增长，考生集中报名的特点，我们就增加了这个专职的受理岗，就是采取咱们那个全面实行报名信息即报即审这一块。考生报名后呢，就是最迟2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进一步压缩咱们拿证时间。第三块就是咱们全面推行延时服务，就跟主持人说的一样，我们在暑期期间呢，每天这个比日常提前半小时开考，延后1小时收工，就是最大程度的盘活考试资源，提升咱们考试的吞吐能力。然后呢，在这个第四点呢，就是在日常的一些监管上，咱们这个每日通过视频还有数据、大数据这一块，对这个所有考试的考场进行一个全方面的监管，统一制考标准，严肃咱们考风考纪，营造咱们透明、公平、公正的一个驾考环境。最后呢，就是还有一点，就是咱们那个也是每个考场设定的这个咨询岗依托我们那个09153123在考试过程中如果有啥疑问，可以现场咨询或者现场找我们考试员进行这个询问。还有就是针对咱们天气比较热，也要求咱们那个候考大厅常态化储备足量的饮用水、防暑物资，还有应急药品等，给考生营造一个优质的这个考试环境。
0: 那对于驾考的学员来说，可能最希望达到的呢，就是能够快考、少排队。就是如果说能够达到这种效果的话，有没有一些什么窍门给我们的驾考学员来介绍一下呢？
2: 第一点呢，就是还是建议咱们学员这个约考前呢，不要看一下咱们那个12123 APP 约考情况，就是不要扎堆约考，就是有些考场可能考试能力比较有限吧，可能100个人，你不要约了200个人，你就不要再往里约了，还是根据咱们那个实际情况，家庭住址或者让 月考情况啊，月考咱们那个就是考试名额多啊，月考人数少的考场，这样月考这个成功率比较高啊。然后第二点呢，就咱们那个在这个科二科三啊，在这个切实培训考以后再进行预约，因为咱们那个如果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的话，挂科科二科三10天以后才能约下一场考试啊，这样就是更缩短了更推迟了咱们拿证的时间。还有一点，就再提示一下，咱们科目二、科目三考前呢，可以提前去熟悉咱们考场的环境免费熟悉，然后也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考场进行模拟训练，最后再提示一下吧，就咱们这个考生约考的时候还是要自主约考也不要看好考场以后约不要就是受一些咱们其他的一些教练其他人就说要约这个考场，那个考场，就是咱们尽量不要扎堆约。
0: 好嘞，好，那也非常感谢张队给我们所做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2: 好，再见，再见。
0: 好，那在暑期呢，也是迎来了驾考的一个高峰。刚才我们也是连线到了警官，给您呢做了一些详细的介绍。同时，想要达到这种快考少排队的效果，您一定要注意：第一呢，是约考考场的时候，不要去选择人数太多的考场；第二呢，就是你确定要去考科目二和科目三的时候呢，再进行一个约考；第三呢，就是可以提前的来熟悉一下考场的环境；第四呢，是最好是自主的来进行预约，不要听教练员或者是别人给你的一些建议，自主约考呢可能会更适合自己。刚才呢，我们也是说到了，现在在全疆范围内，从昨天开始起呢，就有一场大范围而且持续性比较长的高温天气。现在呢，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新疆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于必兴，请他呢给大家来做一介绍。您好，于必兴。
3: 主持人你好。
0: 好的，那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啊，就是在本次全疆大范围的高温天气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除了高温之外呢？
3: 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我们目前就是迎来的这个新一轮的高温天气，从昨天就已经开始了。那么这次高温天气过程的话，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强度强，也是具有一定的这个极端性。那么全疆大部平原区的这个气温的话，北疆的话，高温天气是在4号有所缓解，而南疆、东疆的话，要将持续到咱们的这个7月7日。那么这次天气过程的话，这个影响范围非常广，全疆平原区大部都是有这个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的。其中在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和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等地的部分区域，这个最高气温将达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巴州南部等地的局部区域将达45摄氏度以上。那么吐鲁番市局地可达50度以上，可以看到就是具有一定的这种极端性的。那么就是咱们这边还想了解，就是除了高温天气之外，还有其他的这种天气过程吗？
0: 除此之外呢，我想可能对于全疆的居民朋友们来说，比较关注到的是，这场高温天气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刚才你也提到了一点，可能会持续到4号，它是全疆范围内在4号的时候都可能会结束，还是针对于北疆地区，它在4号的时候高温就会有所回落呢？
3: 是这样子的，咱们对于北疆区域来说的话，4号是有所缓解的，就是对于咱们这种37度以上的这种高温天气，但南疆、东疆可能要一直持续到7月7日。
0: 时间会更长一些。那么在这种高温天气条件下，我们的市民朋友应该注意一些什么？
3: 在这种高温天气下，建议我们的广大市民注意以下几方面。第一点就是咱们要注意防暑降温，需要合理安排出行和户外作业的时间，尽量避免午后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第二个是，高温天气，让咱们的这个空气比较干燥，火险风险显著上升，咱们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 第三也是就是说我们要注意防范山区局地融雪型洪水，尤其是像咱们这个高温天气，大家都会强要前往山区避暑，那咱们避暑时要尽量远离这种山间河流、河谷山沟还有低洼地带这些区域，尤其是看到咱们河流或者是这种山沟内来水量骤增的时候，要尽量远离这种径流，一般来市门南发县易致灾。

0: 是我们要加强防范的，也是希望就是大家在出行时及时关注本地最新的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变化。
1: 嗯，好嘞，好，那也非常感谢于碧青给我们所做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0: 好，老师再见。
2: 雨后的山林看着湿漉漉，可枯枝落叶层底下干透了就是一层火绒，雷击一个火星就能烧成一片火海。进山之前，请将这句话在心里过一遍：火种不上山，上山守规矩，不野炊，不吸烟，不烧荒。发现火情，第一时间远离并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青山是祖传的财富，守护青山是每个人的责任。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1: 我们再来看平台当中大家所发送来的信息。阿星朋友他问，他说会对于考试车辆的考试系统来进行检测吗？比如说考试系统考车的这个灵敏性啊，还有准确性等等。是的，交管部门呢会定期对于这些考试车辆的性能来进行一个检测。同时在我们949帮您问的平台当中，还有听众问到了说轮式挖掘机上路需要哪些手续。乌鲁木齐市车辆管理所给我们的回复说，轮式挖掘机它是属于轮式专用机械车，它的操作证呢是由农业农村厅来进行核发，在公共道路上行驶的话，那驾驶人必须是要持有以下任意一种驾驶证。第一种呢就是 M 证，也就是轮式专用机械车的专属驾驶证。第二种呢就是 A1 A2 B1 B2 的驾驶证。那么这四类驾驶证的准驾范围呢就包含有 M 证，如果说仅仅持有 C1 或者是 C2 等小型汽车驾照上路的话，那么它是没有上路资格的，它是就属于准驾不符的违法行为。所以说呢，轮式挖掘机上路的时候，上公共道路也是需要有驾照的。
4: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1: 交通热线，我们和您来关注到的是生活信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从今天起呢将会实行，对于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同时呢，社会救助法也将会从今天起来实行。根据社会救助法，除了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之外，社会救助对象还包括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等等。同时，社会救助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科学认定社会救助对象，根据救助对象的类型、困难程度等，及时有针对性的给予社会救助。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从7月1号起将会实施。这两项新国标重点聚焦电动汽车，核心要点呢就是全面来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新国标也是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新增整车刮底要求，修订维修展开断开装置等等一些要求。同时呢，从今天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也是正式实施。新规就明确说，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该是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的层数不应该是超过4层。到这儿，我们今天的交通热线节目就结束了。最后呢，还是再来嘱咐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近期高温持续，尽量的呢来避开正午高温时间段的长途自驾，进山游玩呢一定要提前来查看天气预警，平安顺畅出行。好，到这儿，今天我们的节目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鞠萍为您带来的说法。

0: 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沿路有风景，如果你摇下车窗，那一定是热浪扑面。早晨上班的路上看到车外的温度就达到32摄氏度了。今天的乌鲁木齐最高温达到39度，热热。在路途当中也希望给您更多有用的讯息，让您的出行道路更加的畅通，心静自然凉。出行在路上，11点02分，我们看到乌鲁木齐还有多条道路是有车辆缓行的，如果可以请您提前来绕行。现在的北京南路出现车辆拥堵和排队了，是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的南向北方向。目前的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车行速度只有每小时14公里，基本上是龟速啊。所以大家如果可以也提前呢绕行一下。北京南路辅路是从新一路到北京南路的南向北，现在也出现车辆排队了。出现车流量大的还有湖州路，是从东进厂路一直到兰溪街的北向南，车行速度不到每小时20公里。现在车流量稍大的路段还有西环高架、仓方沟北路、西红西路的辅路，还有温泉路高架，以及五星北路的辅路，还有鲤鱼山南路。您在哪条路上呢？如果有新的路况发现，无论是畅通的、拥堵的，欢迎大家共作分享，请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这里是说法，我是菊萍，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近期在我们节目当中啊，面对大家的提问，尤其是遇到了一些纠纷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建议说您可以到综治中心去啊，来调调看看能不能够解决您的问题和麻烦。大家就说了，这个综治中心到底可以干什么呀？到哪里去找综治中心呢？今天在说法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有请了嘉宾做客直播间，和您共同来说说综治中心的那些事儿。如果在生活当中，尤其是

0: 在居家里啊，在邻里当中遇到了一些麻烦，想要得到一个答案，或者说寻求帮助，也请您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我们来听听今天走入949直播间的人民调解员给您的专业建议。
1: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0: 守护您的美好生活。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邻里的纠纷、物业矛盾、劳务工资、邻里的赔偿，甚至可能还有家庭的琐事，有众多的一些小问题、小矛盾。那出现了这样的状况之后，不知道该问哪里、找谁管、怎么解决，甚至有人说，我是不是一遇到事儿就要去打官司呢？其实啊，一站式解决民生矛盾、免费提供法律服务有一个便民平台，那就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帮大家来化解各类的矛盾，解答法律疑问。今天呢，我们在说法节目当中就特别邀请了来自沙依巴克区综治中心的干部朱红霞，还有来自沙依巴克区司法局平顶山司法所的所长江芳，以及呢综治中心的人民调解员徐杰老师，共同走进949的直播间，会和大家来一起说一说遇到了纠纷该怎么免费调，到底如何来走司法程序，遇到了难题我们到底该怎么高效有效的来解决它。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请三位嘉宾和大家打个招呼吧。你好红霞。
3: 你好主持人。
0: 很高兴您来到直播间。还有呢是来自司法所的所长江芳，以及呢徐杰老师，两位好。
4: 好，大家好，我是江芳。
5: 徐斌老师好，各位听众好。
0: 三位来到直播间呢，都是来自沙依巴克区综治中心啊。那其实可能很多老百姓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听到，我们常常会推荐说到综治中心可以解决你出现的一些小的状况、矛盾和问题，但是大家可能还是不清楚综治中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它的作用到底又是什么样的，这我们得请红霞帮我们的听众朋友详细来说一说。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综治中心呢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执法部门，而是沙区统筹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人社、信访等23家单位搭建的基础基层社会治理综合服务平台，也是咱们老百姓身边的一站式矛盾化解的一个大厅。它的核心定位就是践行新时代的分桥经验，主打源头化解矛盾，就近服务群众，防范基层风险。简单来说，就是把以往分散在各个部门的调解、咨询、维权、信访服务等集中在一起，不用群众多头跑、来回找，在家门口就能解决大部分的民生琐事、法律难题和邻里矛盾。
0: 刚您提到了说在沙区综治中心一共有23家单位，
3: 是的，
0: 就等于说这是一个平台，但是有多个部门都在这个平台当中为大家做以服务。
3: 对的，
0: 有专门的办事的地点，对吗？
3: 是的，是。
0: 刚您提到了说沙区综治中心有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人社、信访23家单位。
3: 是的。
0: 那么现在在综治中心当中，我们是周一到周天都在工作吗？还是只有周一到周五？
3: 我们是周一到周五正常的工作日，我们周六周日有工作人员正常值班，都可以进行受理。
0: 啊，那解决老百姓的哪些问题呢？而这个普通的这个老百姓，我们到了这个综治中心，求助最多的问题都是哪一些？先来说解决什么事儿吧。
3: 我们综治中心呢主要涵盖的就是老百姓日常的一些民生难题，日常高频受理的处理的各类问题呢大概是4类。第一类呢主要是邻里的纠纷，包括噪音扰民、楼道占用、漏水渗水、邻里口角、宅基地以及公共区域的使用争议。第二类呢主要是民生服务的纠纷，包括物业矛盾、停车纠纷、小区收费争议、环境卫生纠纷。第三类主要是权益类的纠纷，包括小额的这个劳资工资、 兼职欠款、邻里

0: 损坏赔偿、婚恋家庭、赡养抚养、邻里接待。第四类呢是咱们基础的法律服务，我们主要提供一个免费的法律咨询、维权指引、诉求疏导、信访接待、心理疏导等等，只要是基层最常见可调和的民生矛盾，我们都可以在这里进行受理和处置。
1: 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事儿。
0: 是的，
1: 跟每个人其实都是息息相
0: 关
1: 的家里的事儿、生活中的事儿、小区里的事儿。刚才通过红霞的介绍，我们了解到覆盖面真的是很广，包括大家说这个楼道的占用啊、漏水渗水啊。在这我就想问问徐杰老师，在调解当中，因为你是人民调解员嘛，像这种漏水渗水是不是比较常见？
2: 是非常常见的。
1: 嗯
2: 嗯，漏水的这个纠纷呢，它有一个难题。
1: 嗯，
2: 就是漏水了以后对楼下到底产生了多少钱的损失。
1: 嗯嗯，
2: 这个损失怎么来让它恢复原状，还是经济赔偿，这是一个难点。在这个难点中呢，我们综治中心，我们联合装修协会，就是我们去市装修协会组建了我们装修协会的人民调解室，然后装修协会的人会给我们免费来进行一个评估，哎，漏水到底损失了多少钱，多少钱能修好，
1: 嗯嗯，
2: 大概后续会不会再产生其他新的问题，在这个上面我们中心处理的非常好，我认为。
1: 啊，也就是说其实专业的事交给专
2: 业
1: 的
2: 人
1: 来干。
2: 来
1: 就是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楼上和楼下大家可能对这个财务的损失的价值呢
2: 没
1: 法确认，没法统一。
2: 啊，
1: 这时候有专业的人来帮你做一个评估啊。
2: 是的。
1: 所以这也是在23个联合的部门当中的一块吗？
2: 对，是我们23个部门的一个亮点。
1: 嗯，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大家经常的提问呢事儿不大，但是可能就在自己的居住的环境里啊，比如说在社区当中，但是我们也说可以先请社区的干部甚至是街道的干部来帮您调解，但是大家就说了，这个社区的调解和综治中心的调解是不是一回事儿？哦，在这儿我们得请问一下江芳，是一回事儿吗？
3: 是这样的，首先呢，这个社区街道呢，我们都是有人民调解的调委会，然后呢，尤其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就是我们居民身边家门口的这个调解室。
1: 嗯，
3: 如果我们有一些我们的这个矛盾纠纷，首先我们优先是去我们家门口的社区调委会。那么，目前呢，我们也是一社区一法律顾问。那么我们在调解中呢，我们社区层级也是可以连线到我们法律顾问的一些资源啊，参与到我们的调解中。如果我们社区街道对这个矛盾纠纷的化解，比如说涉及到金额较大啊，或者是反复调解没有成功的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会及时的联动我们的区综治中心。就像刚才介绍的，我们有23家单位，那么区综治中心对于各部门的联动的协调会更加的便捷和高效。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简单来说，我们小事儿就在社区街道调，然后我们司法所的干部，然后我们的人民调解员，我们的律师会积极参与。如果这个人数较多或者复杂矛盾程度更高的这种，那么我们会及时对接我们的综治中心进行一个一站式的兜底的调解。
1: 其实社区街道它也是一级的综治中心，
3: 对，我们街道也有综治中心。
1: 是这样吗？
3: 那么社区化解不了的矛盾呢，会非常及时啊，一个电话，然后我们这个街道综治中心，我们这一班人马上就到位哦。我们司法所的干部，我们综治中心，包括我们街道的政法委员，都会积极的参与到我们这个调解当中。然后我们街道层级的综治中心，如果再化解不了，那么我们会积极对接区综治中心。
1: 嗯，那刚才在你的介绍当中呢，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其实你虽然是司法所的所长，但是你也是参与最基层的调解。
3: 对，是的，是的，
1: 也会经常入户，比如说邻里之间的小矛盾也会到他家里来帮他调，是吗？
3: 是的，有的时候社区在入户，咱们这个网格员现在我们提倡就是早发现啊，早去参与这个调解。那么我们网格员在入户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纠纷啊，我们经常就会电话联动的比较多，如果需要我去现场，那我和咱们的调解员干部马上就会出现在居民家里面。
1: 其实这种 小区里的矛盾呢，它不是大事儿，但是往往呢火气很大。
3: 对, 对，
1: 是这样吗？就顶到一起了
3: 啊？是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去，我们先是就是情感上的一个疏通、
1: 嗯、
3: 啊，我们先是站在这个就刚才像这个徐杰老师说的这个楼上楼下的漏水的纠纷，其实你说问题有多大，其实就是无非是要不花多少钱，要不是谁来修啊
1: 嗯嗯。
3: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是背靠背，我们楼上楼下共同的去进行先分开的进行一个心理上的一个疏导啊、
1: 嗯，
3: 然后调节。后续我们这个金额的协商呀，物品损失的鉴定呀、
1: 嗯、
3: 啊，这些然后进行一个化解。
1: 哎，刚才通过江芳的介绍之后，我想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就很清晰明白的了解到了宗旨中心它到底都干些什么，如何来给我们进行调解。那今天呢，在我们说法节目当中，从现在一直到12点整，如果您遇到了一些个体的问题矛盾，不知道这到底归不归宗旨中心可调呀，或者在调解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您都可以把您的提问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当然大家也可以呢直接通过热线来告诉我们现在您遇到的问题和难题，949的三部电话0991的2551 2561或者是2571 949。小凡同学你好，他告诉我们说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谢谢你。
4: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949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1: 只进一扇门，矛盾呢就一站清。今天我们在说法节目当中特别有请到了来自于您身边的法律明白人，他们都来自宗旨中心，有来自沙区宗旨中心的干部朱红霞，有来自沙依巴克区司法局平顶山司法所的所长江芳，还有呢宗旨中心的人民调解员徐杰。三位嘉宾做客今天的说法节目，收音机前的您遇到了一些矛盾吗？邻里之间的，或者是家庭琐事的，甚至是您跟物业之间的，您都可以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也有请人民调解员在电波当中，在直播间来帮您调一调，看一看，帮您梳理这个问题到底如何来解决。其实在说到了这个宗旨中心的时候呢，可能收音机前还有一些听众朋友会说，那你们都调解成功了什么样的案例啊？通过这些案例我们看一看跟我们有没有什么关系。那就有关于调解的事儿呢，我们得问一下徐杰老师了。刚才你特别也说到了邻里之间的这个漏水的调解比较多见，而且你们有成功的经验
2: 是吧
1: 嗯，来说说看你成功怎么调解了呀。
2: 我们之前有一个辖区内的小区的业主，他是常年没在家住，但是他家里面装修的还挺不错的。
1: 嗯，
2: 然后呢楼上呢是一个老人呢在家里面住呢，他可能没有注意那个墙里面有个管子就漏水，一直漏，他是那种慢慢的渗，不是很多、
1: 哦、
2: 渗的过程中呢老人也不知道，然后楼下呢他又不常在那儿住，他是做生意的，然后就漏了将近3到4个月，他楼下的所有的楼顶的吊顶啊这块全部都损坏了。我们到现场去看了以后呢，我们作为一个外人来看的话，就已经感觉到这个情况可能是比较严重的。
1: 嗯嗯，
2: 然后楼下的那个人呢也比较激动，回来以后发现说漏了这么久你们都不处理吗？但是其实作为楼上的一个老人呢，他确实是没有注意到，
1: 他确实不知情、
2: 他也不是故意的。那这种时候呢，我们首先就 他们很激动嘛，我们要把它分开，然后劝一劝，安抚一下他们的情绪，
1: 嗯，
2: 咱们说一下，事已至此了，我们其实现在就主要是解决问题，
1: 嗯，
2: 那您这个装修确实是损坏了，
1: 嗯，
2: 那我们可以先找装修的人或者找自己朋友评估一下到底多少钱，
1: 嗯，
2: 然后呢，楼下的这个人呢，他可能找的他以前的施工队，
1: 嗯，
2: 他可能就不愿意干这种返工的活，报的价格非常高，报了个4万多块钱，嗯，
1: 哦。
2: 那楼下老人一听，哇，
1: 楼上老人，
2: 啊，
1: 觉得天呀，怎么会这么多钱，
2: 对，然后他就觉得很难接受，他觉得可能我2-3千块钱4-5千块钱我已经做最大的限度去赔偿，
1: 嗯，
2: 但是楼下楼上双方争议非常大，
1: 嗯，
2: 那在这个调节过程中呢，我们不断的双方去做这个工作，然后呢我们当时也邀请了装修协会的那个会长，然后要求他协助我们多找几家装修公司或者施工队来帮我们评估一下，
1: 嗯，
2: 然后我们也从中调解嘛，最终也有可能会给你们来干这个活，你们可能也会产生少量的利润，但是一定是非常少量的利润，因为这个本来就涉及民生的事儿。
1: 嗯嗯。
2: 然后经过5-6家装修公司的评估，最终有一个报价，然后方案都非常合适，大概在10000块钱左右。
1: 嗯。
2: 然后呢，楼下老人我们当然就要去做工作了。那楼下的他本来，
1: 嗯，
2: 评估的是4万多，现在已经10000多。老人呢自己，我说你们也可以自己找几家人来评估一下，
1: 来问一问，
2: 哎，问一问。最后经过多方面询问，老人最终也接受了这个方案，然后最后这个纠纷呢就圆满的结束了。当然我描述的比较简单，当时双方情绪都非常激动，甚至报警都报了好多次，
1: 那这件事前前后后一直到双方楼上楼下的邻居握手言和花了多长时间？
2: 大概2个多月，将近3个月的时间。
1: 2-3个月？
2: 是的。
1: 你一直前前后后跑这件事儿？
2: 对。
1: 当时是几月份？
2: 是一开春的时候，大概是2月底到3月份的时候，
1: 从这个冬天一直调到了春天上，
2: 对，一直调到了将近快5一了。我说赶5一前，我们赶紧握手言和吧。然后最后双方真的是握手言和了。
1: 那像这样的一个成功的调解，在你所调解的案例当中多吗？
2: 多。非常多。其实在侵权类的，就是邻里关系这种侵权类的案件里面，我们还是非常有经验的。像那个漏水或者漏水噪音或者楼上楼下这种那个占道呀，占这种楼道的这种纠纷，我们调节的成功率大概在80%左右。
1: 80%？
2: 对，
1: 挺高的成功率。您觉得这样高成功率是什么秘诀吗？
2: 一定是要，一是要有耐心，二是呢要合理合法，让双方都能接受一个公平。再一个呢，就是需要众志中心，各位干部、各位领导、各位同事，大家一起努力去促成这个调解，因为每个人的观点不同，然后那个就是他的特点不同，可以去不同层面的不同方向的去安抚当事人。
1: 也就是说在调解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讲情理还要讲法理。
2: 对，是的。
1: 而且一定很专业，就像你说是多方的一个合力来解决这件事儿。
2: 对。
1: 那么现在像这种邻里之间的跑水漏水，在你们调解的整个的矛盾纠纷当中占的比值有多高？
2: 其实邻里纠纷现在目前占比也是非常高的，大概在我的统计里面大概有40%的纠纷。
1: 40%，远亲不如近邻。但是就比如说楼上的小朋友跑了，导致楼下的人觉得这是噪声污染了，还有刚才您提到的跑水漏水的占用楼道的等等这些问题，看上去好像是芝麻大点的事儿，但是就影响到邻里之间的和谐了。
2: 是的。
1: 所以综治中心就要进行有效的调解。
2: 对，
1: 这也是你们常态的一个工作。
2: 这是我们常态的一个工作。
1: 除此之外呢，在你的调解当中还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2: 有，还有一些我们，因为我们综治中心的辖区内周边正好是属于沙区的一个老的商圈，比如说帝王市场啊、国贸呀，他们是作为全江的一个批发点，那个他们会给江内各个地州的商户去发货，然后发货过程中呢，这种合同买卖合同的纠纷也非常多。我之前调过一个案子，我印象非常深刻。他是帝王鞋城的一个商户，他是做了一个品牌，他给全江各在 他在进了他一些货，当时他们俩沟通还不错，然后进了将近40000块钱的货以后，那个他这个人我记得是在南疆的，他家里面发生了一点变故，他爱人跟他离婚了，然后孩子又生病，然后他实在就还不上这个钱，然后呢这个商户呢他就一直联系他，他刚开始说哎给呢给呢可以给，然后后来呢突然就不接电话了，然后他就找到我们综合中心，我们综合中心呢我接到这个案子以后，我先是我打电话，然后换了不同电话确实打不上，最后我们没办法，我

0: 用这个手机号加他的微信，加他微信以后呢，他通过了，然后我们就跟他聊一聊这个事儿，因为做生意嘛，
1: 4万块钱，
0: 哎，4万多块钱，说做生意嘛，你迟早这欠别人钱是要还的，就他也认可，他说我家里面确实困难，实在是我老婆跟我离婚了，我孩子又生病了，我一个人大男人带孩子，我确实还不上这个钱，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情况呢反映给了这个商户，这个商户呢说，哦，原来是如此啊，这么久，特别生气，他气下就消了。他说，那我跟他商量商量，他分期这样子还给我，他慢慢做生意，如果他需要货，我还可以再给他。那个让我问问这个，
1: 其实大家都是通情达理
0: 哎，
1: 的。
0: 对对对，然后我就问问这个批发商了，他说可以啊，他也想这样，他以前是开店，他说我现在去推车那个摆地摊，他如果给我给货，我觉得我还能，再翻起身来，还能有养家的这种状态，也挺好的。然后呢，我们就跟这个商户一聊，他就同意了。然后4万块钱，我们给他分了很长的一个期，因为他确实没有偿还能力，每个月只还2000块钱。然后他还能继续跟他履行买卖合同，就是如果要发货的时候再发一些货，但是货量可能就没那么多。最后大家达成了一个特别良好的一个调节的结果。
1: 其实是有调的基础的。
0: 对，是的。
1: 要走进综治中心，要去进行一个调解的话，那首先双方有调的意愿，是吗？
0: 对，首先他的这个基础法律关系一定是要合法，然后呢，双方又要自愿，然后我们调解的过程中有两个，一个是公平，再一个就是平等，这四个原则对我们调解非常重要。
1: 好，那收音机前呢，您还有什么样的提问和咨询呢？今天来自沙区综治中心的三位有调解员、有干部、有司法所的所长，我们将面对面，可能邻里之间的事儿、家里的事儿，甚至呢是小区、社区里的事儿呢，在我们今天的说法节目当中，我们都把它说清楚、讲明白。当然，在调解的过程当中，还有我们可能要注意到的一些。那我们在一小段的广告讯息之后，再回到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

炎热的夏天，很多人都想一回到家就打开水龙头，立即喝上一杯甘甜可口的纯净水，清凉解渴。很多人有说啊，说家里的水有水垢，高温天气水质更容易滋生细菌，烧开的水口感又不好，大人孩子不爱喝，长期饮用呢又害怕伤肠胃。今天给大家特别推荐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多重深层过滤，精准的滤除掉水中的泥沙和水垢，高温天气也能够时刻的输出鲜活的净水，直饮呢清甜没有异味，煮饭煲汤日常的解暑喝水完全都合适，全方位守护全家人的饮水健康。如果您害怕买错了没关系，厂家提供超长30天的免费试用，全程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取任何的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您觉得不满意，厂家无条件免费拆走，您一分钱都不用花，没有任何的试错成本。如果您担心太贵了买不起，厂家还提供零手续费零利息的分期付款福利，每月只要199元，13个月就能够轻松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够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就可获得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搭配净水机使用，3秒就能够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冲奶粉，65度冲蜂蜜，85度冲咖啡，100度泡茶，再送您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干发，还能够呵护发质，还送您一台折叠洗衣机，您可以单独洗婴幼儿的衣裤，或者是大人的袜子、内衣等等，既方便又干净卫生。更劲爆的是，在活动期间，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能够额外享受厂家给到的3年免费更换滤芯，5年。

年整机质保，五年核心部件质保，三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您不用花一分钱，名额真的非常有限，抢到的就是赚到的，名额手慢无，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哥手慢无，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

0: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1: 说法节目正在直播，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我们说到了综治中心，说到了我们身边的调解。我也看到有听友在微信平台里留言，远军，他说我就想咨询一下，怎么判定噪音呢？怎么来处理呢？如果是有人就诬告了我说我有噪音的话，我可不可以进行诉讼呢？诉讼是大家的权利啊，
2: 对。
1: 但是这邻里之间的噪音问题，可能在你们的调解当中也应该是有的。
2: 有的。
1: 嗯，像遇到了，比如说噪音，我觉得我没有发出噪音，但是邻居说我家里比较吵，像这种情形该怎么办呢？如果是让你们来调的话，你们怎么调呢？
2: 嗯，如果让我们来调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那个就是。投诉噪音的这一方，您最好能录一下音，然后再一个就是记录一下它产生噪音的时段，然后能让它描述一下是什么样的噪音。然后呢，我们也会去这个楼的这个邻居里面去走访一下。首先他可能是楼上，对吧？然后我们去走访一下楼上，就是他投诉的这一方，询问一下是否在这个时间段，是否有噪音，或者产生噪音的什么的原因，然后先挖掘一下他们的这个致使的噪音的原因，然后呢，我们一般先是会劝一下他们，说吧，安抚一下情绪，产生噪音了，他一定会情绪比较激动，我们都能理
1: 解。对，因为有的人可能他对这个声音会非常敏感，甚至这个水滴的声音他都觉得没办法接受。
3: 对，每个人的接受程度可能不太一样，
1: 是吧？在你们调解当中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形？那就像这位叫远军的听友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请社区或者是街道来帮我们调一下，因为彼此之间都知道嘛，楼上楼下的邻居是不是？
3: 对。就像刚才徐杰老师说的，像遇到这个问题其实是比较普遍的，比如说楼上的小孩呀咚咚咚的跑呀，或者是他在家里练一些器械呀什么的啊，或者是电视这种声音啊放得比较大，因为每个人对接受程度不一样，那这个楼下的邻居就给我们社区和物业反映。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先上门，就像徐杰老师刚介绍，我们首先是要有一个取证的意识啊，对不对？那这楼上的这个楼上楼下的邻居，他这个咱们现在手机里也有一些测分贝的这个软件，或者是我们可以录音，因为这个噪音我们知道也是要这个分贝的高低也是要根据时间段的，那么白天是一个噪音分贝的区间，那么晚上是一个，那么几点钟之后休息，
2: 对，
3: 我们尽量呢是引导这个居民，我们先行进行一个调解你取证以后我们看这个时间段然后声音的大小，然后呢这根据这个噪音的这个源头我们来进行一个调解。咱们社区物业一般呢就会联合我们的包户干部网格员如果他需要一些法律咨询，我们也是可以连线我们的法律顾问的律师。那么我们调解那么以后如果呢就说这个对方还是不听劝解没有降低这个噪音源的话，那这个时候正常的比如说他这个报警啊，或者是警务站的民警在上门进行一个劝解，这个也是可以的。
1: 另外就是其实在综治中心是不是还有巡回法庭？
2: 是的，
1: 有啊，
2: 有
1: 也可以到那里去，是吗？
2: 对，然后我们综治中心现在有三个法庭，
1: 有三个法庭，沙区综治中心，
2: 哎，
1: 三个法庭，
2: 然后那个素材组有两个法官在沙区综治中心常驻，然后有一个行政厅的法官是，
1: 也在这儿，
2: 他是两边都跑在。

0: 院里面也开庭，在我们这边也开庭，
1: 嗯，
0: 涉及综治中心的，
1: 嗯，
0: 涉行政类的案件就在我们这儿开庭。
1: 那我想问问徐姐啊，是不是生活中所有的矛盾都可以到综治中心去调，
0: 哎，
1: 是吗？
0: 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在综治中心调
1: 啊。
0: 首先呢，我们调解首先是一个自愿，但是在自愿的情况下呢，涉及行政处罚类的案件，
1: 嗯，
0: 然后身份关系的案件。就是你，我和孩子要解除抚养关系啊，这种他是不能调解的。还有就是涉及刑事类的案件，他是不能调解的。
1: 嗯，
0: 还有就是涉及执行类的案件，他已经拿到生效判决，在执行阶段了，他就不能调解了，双方只能和解。好的，鞠萍老师。
1: 那就等于说，刚您提到的，像有的情形呢是能调，有的是不能够调的。
0: 是的。
1: 嗯，那在我们节目当中，我看到有一个听众的提问啊，他说，在综治中心达成的调解有法律效力吗？这个调解可以有法律效力吗？如果对方反悔了不认账该怎么办？
0: 在综治中心调解是有两层的这个结果的。第一个呢，是我们人民调解。
1: 嗯，
0: 人民调解双方达成意向以后，比如说已经即时结清的，就谁欠谁钱，我现在能给你的，即时结清的，我们出人民调解协议和人民调解申请书，这个是相当于双方签了一个合同。
1: 嗯，
0: 然后这是有法律效力的。如果将来没有履行，他们拿着这个人民调解协议可以到法院直接去起诉。
1: 嗯，
0: 然后呢，如果双方在达成协议了以后，双方都愿意申请法院来对这个人民调解协议做一个司法确认，
1: 嗯，
0: 然后法院会出一个司法确认的裁定，裁定这个人民调解协议生效的内容，做出裁定以后，他就有一个既判例，就相当于有一份生效的判决，这是有法律效力的。这一是能前端化解我们的矛盾，二是呢能减少我们的这个法院的这个
1: 司法确认之后，其实呢就可以申请强制执行了。
0: 对，是的，如果没有履行，他直接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1: 嗯，那么现在还有听众在问说，这个调解收费不收费？
0: 我们调解全程都是免费的，
1: 全程免费。
0: 哎，全程
1: 不管什么样的调解，花了两个月、三个月的调解
0: 都是免费的，
1: 都是免费的。
0: 是的
1: 啊，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还有其他的提问，也可以继续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还跟大家常常说，我们身边有法律明白人，你要是搞不清楚、弄不明白，找法律明白人跟他聊一聊。
2: 对，
1: 那江芳，什么是法律明白人？
2: 这个法律明白人就是我们基层的社区的一些工作人员，
1: 嗯，
2: 还有咱们辖区退休的一些老干部，一些这样热心居民，
1: 嗯，
2: 他呢就是参与到我们日常的这些法治服务的工作当中，比如说我们开展一些普法宣传，那我们的人员骨干力量可能是比较薄弱，那我们就需要基层社区、我们的辖区去发展壮大这样的法律服务的志愿者的队伍。同时呢，尤其是在调解方面，这个法律明白人呢就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我们在调解的过程中，大家呢就喜欢身边有熟悉的面孔，感觉咱们
1: 是熟人，可能像着我，
2: 对，咱们
1: 是吗？
2: 对，咱们来调解的这个法律明白人，可能就是咱们辖区退休比较有威望的这样的老干部，然后也可能是我们的
1: 老党员，
2: 对，老党员一些退休的这种老律师、老检察官啊，就说他的这个实战经验是很丰富的，同时呢又是我们身边的这个居民，他非常感同身受，所以这样的法律明白人在参与我们的调解过程当中，往往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1: 嗯，就是等于说他们其实担任的角色，一方面呢他们心里有法律，但是呢在讲解的时候、在调解的时候又有情理，感同身受，
2: 更接地气，用一些大白话，然后感觉居民就觉得好像是这样的，就是比较容易说能够理解他矛盾纠纷的点在哪儿啊，然后呢能够把他的这个诉求更好的进行一个翻译，然后我们用我们如果直接说法言法语讲法条，可能大家的接受程度没有那么高。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的调解员和我们的法律明白人共同组建的这个调解队伍，可能调解矛盾纠纷的时候会比较好。
1: 我知道徐姐也好，还有江芳也好，其实你们都在调解的第一线，对吧？经常是入户来进行调，但是往往可能这时候调解不是像我们常常理解的八小时，在我们的工作时间当中往往可能是在晚上。
2: 对，
1: 是吧？
2: 是的，
0: 是的。
1: 像这种情形多吗？
2: 因为首先就是 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不是所有的矛盾纠纷说咱们都是七点半以前发生的，那么七点半以后，比如说临时这个水管爆了漏水啦，或者是谁家的狗又没牵绳把人咬了，就是其实就是非工作时间的这个矛盾纠纷也是对是非常多的。那这时候咱们的社区网格有值班的工作人员啊，我们司法所、街道，我们都是有相应的值班。

0: 解过程当中，像你们的这个调解，尤其是江方，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1: 有，我之前呢调解过一个案子啊，就是我们辖区，这个有一家饭馆，这个老板呢，这个给客人打包的这个过程当中呀，就烤的这个烧烤的这个排骨不小心给掉在凳子上了。
0: 嗯，
1: 其实这个感觉来说不是一个太大的事儿啊，但是这个老板呢就挺心疼的，就把这个呢吹了吹，就给装在这个袋子里了。然后我们这时候咱们这个居民肯定就不愿意了，觉得哎，这都已经。是不是啊？已经掉下去了，
0: 脏
1: 了，我这你吹一吹，我这个我接受不了。然后呢，就双方因为这个事情呢，就发生了这个激烈的这个口角。当时那这个居民就觉得，哎呀，我心脏不舒服，我马上要120，我去检查身体。
0: 嗯。
1: 然后呢，同时这个老板也觉得，哎呀，他是不是要讹我呀？要狮子大张口？那么这个老板同时也报警了。然后呢，当时我们和民警很快就赶到这个现场去这个纠纷。然后我们了解完以后，其实你说事儿也不是太大的一个。事儿，那么居民也是我们辖区的居民，那么咱们就是现在说优化营商环境，对于我们辖区的个体户啊，这些老板，我们也是要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调节，这样子对不对？我们这个和气生财，整个门店的经营也很重要，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就是把这个居民当事人和我们的民警一起叫到我们就旁边的我们街道的综治中心，就去梳理了一下这个事儿。那么首先，这个居民他说当时引起了，因为言语比较激烈啊，他当时可能心脏有些不舒服，及时到医院就医，那这些检查的费用啊，这个老板是予以承认的。那么后面呢，就说那我们就说你这个东西已经掉了，是不是？咱错误在先啊，这都不合适了。你就是家里咱们吃饭，是不是？这个东西
0: 它虽然没在地上，但是也掉到其他
1: 的，掉到这个板凳上了，也是不干净的，是不是？不洁净的。所以就说，你看咱们今天这个打包吃饭的这个费用，是不是？那我们肯定是做一个相应的一个免除。对不对？因为这是咱们辖区，你这一个居民，咱们这个顾客处理好了，那口碑好起来了，那别人咱们愿意到咱们饭馆来吃饭，对不
0: 对？
1: 那如果你们这个双方僵持不下的话，那我说你也可以去法院诉讼，但是你得去法院立案吧，是不是啊？你得去法院开庭吧，你得去准备相应的这个证据材料吧。那这个你作为经营的老板来说，你的时间成本是不是金钱？是直接等同于金钱的。
0: 对，在调解的时候，当时你就这样要苦口婆心的告诉他们。
1: 对，
0: 在你的讲述里，好像还原了当时调解的一个现场。事后呢，老板认了，也赔偿了，
1: 对，
0: 对方也理解了。
1: 对，是的，是的。所以就是说，金额实际上不是太大，但是我们就是希望就是站在老板的角度啊，我们节省时间啊，节省成本，因为咱们家门口的调解室就在这儿，咱们要把这些免费的资源用起来，包括当时我们。给我们的，因为也是比较晚的时间，当时是一个晚上了，我们就如果说这个赔偿的费用呀，你僵持不下，我们直接连线了我们法律顾问的律师，我按了一个免提，我们当场就是把一些费用，我们这个经济账要算清楚啊。然后所以就说，对于居民来说，那我们也说开了，对不对？那以后这个店生意光顾，我们还是要光顾的。所以就是不能因为这个小事咱就赌气啊，然后对不对，影响老板的经营也是不好的。
0: 是，调解其实就近在我们的家门口，就近在我们
1: 的
0: 身边，而且呢它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难，
1: 嗯、
0: 那么高大上。其实就像刚才无论是江方也好，徐姐也好，在讲述的时候呢，其实说的都是我们日常的老百姓彼此之间交流的话，
1: 对，
2: 是，
0: 但是就可以解开你的心结，
1: 是，
0: 打开心扉，可以最后呢握手言和，
1: 是的，
2: 是的，
0: 讲情理，讲法理，在调解的过程当中还有其他的故事。那一段信息之后，我们再回到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您有要咨询的吗？想沟通和交流的吗？也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园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

0: 北墙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6: 出门在外，感觉热热热，到底热到什么样的程度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早间的11:03将高温的橙色升级为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在今天午后到3号白天，南疆、东疆是到6号，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和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等地的部分区域在40度以上的高温，吐鲁番市、哈密市、巴州南部等地的局部区域45度以上，吐鲁番市的局地会达到50度以上。此次的高温具有极端性，所以大家要防暑降温，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并且加强防范山区的局地融雪性洪水。各地的天气状况呢，我们跟大家详细的来做一个了解。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乌鲁木齐的天气，白天到夜间晴，高温39度，低温25度，西北风3级，阿勒泰多云36到22度，塔城呢是小雨转多云34到22度，伊宁多云转小雨35到20度，伯勒小雨35到23度，克拉玛依多云41到28度，奎屯多云38到25度，石河子多云转晴40到23度，昌吉晴转多云41到24度，哈密晴38到23度，吐鲁番晴46到30度，库尔勒晴38到23度，阿克苏晴38到24度，阿图什小雨转晴37到25度，喀什多云转晴38到23度，和田晴38到26度。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晴，高温39度，低温25度，西北风3级。火热的消息在这儿还要告诉大家，7月31号到8月4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多家品牌、800多款车型将齐聚现场。购车呢，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呢，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0: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1: 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0: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1: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0: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1: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0: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0: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1: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0: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1: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0: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七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1: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0: 告别装修焦虑，选智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1: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949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法院那个已经出了那个调解书，但是他还是不给钱，怎么办？
3: 这位听众呢是在微信里的留言，他说他手上已经有法院的调解书了。
4: 对，
3: 对方还是不履行。
4: 那要看一下那个调解书它的履行时间，如果是履行时间已经到了，他还没有给付的话，我们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3: 对，就到这个法院所在区的这个法院
4: 的执行局申请强制执行就可以了。
3: 我还看到有听众在问说，那我现在就有问题想到综治中心去，我该怎么找这个综治中心啊？有没有比较直接的一个方法？那针对大家说遇到了矛盾找综治中心寻求帮助的话，怎么找呢？这个流程是什么样的呢？红霞。
5: 我们这个流程呢非常的简单，也非常高效。然后呢，我们有3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我们是通过线下的一个直接到访，你可以携带你本人的身份证，然后提供相关的证据，比如说聊天记录呀、照片、票据、合同等，直接到咱们沙区综治中心大厅进行登记。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地址呢在沙依巴克区的清芬路555号。然后第二种方式呢，我们可以通过你所在的社区的网格员、社区的干部协助对接这个综治中心来上报你的诉求。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社区和街道综治中心都已经实体化的运行了。遇到这些问题呢，大家就可以就近去您所在的这个社区综治中心或者街道综治中心进行寻求帮助。第三种方式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关注这个新疆平安一家的个线上平台，通过扫描这个2维码就能线上提交诉求，非常的简单，我们后台进行统一的分流转办至各级综中心处置。我们登记以后呢，我们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去核实情况，然后联系双方，然后再安排这个调解，全程呢都是免费指导，全程跟进，群众只需要如实的去说明你的情况，你做好积极的一个配合对接就可以了。
3: 就是等于说，如果我们想要找这个综治中心来调解我们所遇到的矛盾或者是问题，可以直接去。 刚你提到了沙区综治中心在清风路的
5: 555号，对，
3: 第二种方式呢，您不用跑那么远，就跟自己的包户或者是社区干部，
5: 是的，
3: 先沟通一下，看能不能够直接从低级开始来调。
5: 对，社区综治中心就可以进行。
3: 现在各社区也有综治中心，
5: 是的，都已经实体化运行，从去年开始，
3: 从去年开始就实体化了。
5: 是的。
3: 第三种方式呢，大家可以呢关注新疆平安一家
5: 小程序，
3: 这是一个小程序，
5: 通过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反映诉求，而且后期还可以查看你的进度。
3: 嗯，像这种方式呢也会很简单，一部手机呢就直接把自己的问题来做一个留言了。那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会发现呢，我们所遇到的事儿可能不是多大的事儿啊，但是这个小矛盾小问题有些的时候呢情绪上来了就可能变成了一个长期的这个矛盾或者是积怨啊。所以呢应该说是在源头我们来化解矛盾，同时呢解决问题，也有很多很多的办法和举措吧。
5: 对对对对。我们呢主要是坚持以预防为主，调解为先，然后从源头去减少这个矛盾纠纷升级。一方面我们常态的排查辖区内的各类的矛盾纠纷，比如说聚焦这个物业、邻里、劳务、家庭等高频的纠纷领域，做到一个提前介入，早预防，然后呢避免这个小矛盾积压成一个大的纠纷。我们综治中心今年也针对各类的物业类的这个矛盾纠纷呢，我们也组建了这个铁脚板民生服务现场调解队，由综治中心来牵头，组织咱们建设局物业办、城管等单位走出这个调解室，直接到矛盾纠纷调解的这个现场去实地查看，然后现场调解的方式来快速的解决。另一方面呢，我们还依托这个法律民办人下沉到社区小区，常态化的做好这个普法的一个宣传，给居民讲清楚邻里关系、维权的边界、责任义务，减少这个不懂法乱维权引发的矛盾。同时我们也针对这个反复多次久拖不决的积怨矛盾，实行了专人的一个跟进，专项调解，一次性的梳理清楚这个问题，明确这个权责，彻底解决这个遗留的纠纷问题，维护这个邻里的和谐。
3: 对，远亲不如近邻啊，还是那句话。所以呢，邻里的这个和谐呢，其实我们可以解决问题，在家门口解决它。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啊，徐杰，按照你的这个调解的经验，能不能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建议啊？比如说邻里之间、物业呀、劳务纠纷呀，大家容易出现的误区是在哪里？我们正确的处理方法又在哪里？
4: 好的，首先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法律意识，遇到问题呢，首先不要激动，先留取相应的证据。刚才我们同志也介绍了，各社区都有综治中心，然后取证，然后讲清楚自己的诉求，通过综治中心，通过各区社区网格员包括干部来反映问题，我们能从最基础的一级一级，我们去帮他化解这个矛盾，而不是让矛盾升级，也不要盲目的去激动，然后扩大这种损失，
3: 就是冷静。因为在今天的讲述当中，我们会发现无论是你也好，还有呢江芳也好，情绪很稳定。其实每天面临到这样的大大小小的一些小矛盾问题的时候，还能够保持一颗很稳定的这种平常心，或者是很稳定的情绪，也不容易吧。
6: 对，因为就是咱们这个邻里的矛盾纠纷，你说它有多大呢？其实好多都是咱们居民身边的一些小事儿。那其实呢，我们因为常年在基层工作，我们和居民走得比较近，特别能感同身受，我们就用他们喜欢听的话啊，然后呢比较接地气的这种方式啊，把咱们这个基层的法律服务的这个力量用好，给他们讲清楚咱们如何能最快捷最省钱，对不对？咱们不一定说什么小事咱都要闹到法院去，对不对？
3: 对，
6: 把咱们一社区一法律顾问的力量用好，把我们身边有威望的法律明白人和咱们基层网格、咱们社区街道的综治中心、我们司法所干部的专业力量，我们把这些基层的力量用好，那么我们就可以免费快捷高效的来去化解这个纠纷。
3: 对，今天呢我们是走进了综治中心啊，也了解了人民调解员是如何来调解我们身边的一些法律问题的。那我想在家门口我们只进一扇门，可以呢一站清我们所遇到的矛盾， 很简单，很高效，也很省心啊。所以下次再遇到这样类似问题的时候呢，大家别忘了，综治中心就在我们的小区里，就在我们的身边。感谢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和大家所做的交流，今后有时间我们再继续听听你们的调解故事。也感谢大家关注收听和参与了今天的说法，稍后呢是949会生活。

0: 上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
4: 哇，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种草了，种草了。

0: 想带着你的店登录949吗？
1: 想让你的店增加曝光度吗？
0: 949会生活，征集有特色、有个性、有新意、有品质的个性商家。
2: 各位宝宝们，冲啊！
1: 回复关键词生活，加入949卫生活商家战线联盟，展示你的品牌特色。
0: 949探店体验官火热招募中，回复关键词生活，949邀请热爱生活的你体验探店乐趣。

0: 欢迎各位接着来听949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此时此刻12:02，我们还是先来刷新一下交通大数据啊，来看一看路上通行情况。团结路啊，这会儿呢是出现了缓行，我看了一下，整个呢是从金银路往明华街整个这个方向过来啊，现在呢车都比较多。另外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啊，现在呢有一个缓行，通过这儿呢需要多花费您3分钟的时间，耐心等待一下啊。五星北路的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北向南的方向有缓行，通过这儿需要多花费您2分钟的时间，耐心等待啊。大家这会儿走到哪，路况怎么样，是拥堵是畅通还是还行有缓行是吧啊，都可以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啊。
1: 949为生活

从今天早上开始呢，很多的朋友啊，这个不管是参与互动啊，还是这个跟我们来发消息，都说，哎呀，今天确实是热啊。昨天节目当中也提示大家了，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没想到呢，做好了一些心理准备，到今天白天发现，哎呦，确实，怎么上午11-12点的时间，这个温度呀，刚才好多朋友在发图片说，这个仪表盘上显示都已经36.5。37了啊，这城北的朋友说，你看我这仪表盘上都是37点几了啊，这才上午12点，这等到中午下午的时候4-5点的时候，那不是温度更高吗啊。所以再一次提示大家啊，昨天上午的10:41，新疆气象台呢是发布了高温的橙色预警信号啊。那么今天啊，1号的白天到7月4号啊，其中呢，南疆、东疆会持续到7号，全疆平原区大部呢会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其中呢，南疆盆地啊，包括这个吐鲁番市、哈密市，还有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等地的部分区域呢，温度会达到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还有巴州南部等地的局部区域呢，温度呢会来到45度。那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呢，甚至于会达到50度以上。那这次高温呢，具有极端性，需要加强防范啊，并注意防暑降温和用户安全啊。再次提示大家。那么昨天上午的10:46呢，乌鲁木齐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的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从昨天开始一直到7月3号，乌鲁木齐大部区域最高气温将达到37度以上。那城北的部分区域，还有包括像米东区和甘泉铺，最高气温呢会达到40度以上，火险气象等级高，注意防范啊。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朋友呢，哎呀，这一说到这个车辆车载的这个仪表盘，好多朋友都发图片了，是吧？啊，今天确实热，是的啊，再次提示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啊。来，我看一看啊，这个天道酬勤说，我现在在机场高速，你看我的这个车辆显示啊，仪表显示38度，加速说我在赛博特附近啊，你看显示的是40度啊，显示的是40度。零度空间呢问了一个路况，说东外环的北向南，就是在这个7-3这个位置，什么情况？说整个啊现在是走不动，哎，前方是有事故还是怎么回事啊？大家呢也帮我们来说一说东外环的北向南7-3这个位置啊，7-3这个位置啊。好，还有朋友们，哎呦，这也是在分享这个仪表盘呢啊，你看这又是，这是37度啊，说是在这个团结路附近啊，37度。好，子健骑行发了一个图片，20度。哎呦，20度，这是在哪儿啊？哦，他说在这个地库里啊，20度，那地库可不凉快吗？是不是啊？好，还有朋友说到的是，哎呦，这也是，这是在哪儿呢？啊，也是35度，跟大家的数据相比，你这个35度呀，哎呀，听上去好像还好了，是吧？啊。

气温在上升，是吧？咱们夏日旅游的热度也在持续的升温。这段时间呢，被誉为“天山地理画廊”的 S101 公路迎来了旅游旺季。在 S101 公路昌吉市硫磺沟段一路向西行进，雄浑壮阔的骆驼峰、空灵辽阔的回音谷等特色景点次第铺展，连绵百里的丹霞地貌色彩斑斓、形态奇特，让无数远道而来的游客沉醉其中，纷纷驻足拍照。那外地游客呢，来到这儿啊，这个自驾一圈呢，就说非常震撼啊，说这个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大一片的丹霞地貌，看到这么奇特的地貌呢，也给他们非常大的震撼啊，更期待来新疆后面的旅行了啊。那与此同时呢，眼下霍城县晃晃村万亩薰衣草盛放，美不胜收，是吧啊？那各地游客呢，也是在这样的紫色花海当中赏花拍照。那当地民宿呢，还推出了住宿就赠送你旅拍体验的活动，也受到了游客的欢迎。喀什地区游客接待量呢，也是不断的攀升，像喀什古城啊、喀什香妃园啊这些景区呢，游人如织。各地游客呢，逛文创店、品尝特色美食、观看歌舞表演，那真的是非常开心。所以，这个最近呢，您会发现啊，不管是在咱们身边，包括像一些大巴扎景区呀，外地游客也非常多，确确实实也证明了。除此之外呢，咱们的天山国际机场啊，旅客的吞吐量，包括这个从各个地方飞来乌鲁木齐的这个航班航线也都加密了，旅客的人数呢，到达人数也都增多了，是吧啊？所以最近呢，咱们新疆夏日旅游的热度持续在升温。

近日呢，自驾游平台啊发布了2026暑期自驾出行风向标。那这个报告显示呢，国内市场当中，乌鲁木齐、成都等城市持续领跑啊，新能源租车成为了增长的新看点。报告显示啊，暑期自驾热门目的地前十位啊是乌鲁木齐、成都、广州、贵阳、上海、海口、昆明、伊宁、三亚、南宁。你看啊，这个西部城市呢就占据了五席，是吧？延续了国内自驾西部型的一个潮流。随着暑期旅游旺季全面开启呢，依托独特的新疆特色自然风光，还有通畅的路网体系以及完善的自驾配套，乌鲁木齐啊是强势登顶了全国暑期自驾热门目的地的榜首，成为了今年国内西部自驾游的首选打卡地。持续升温的自驾热潮吸引了各地游客奔赴乌鲁木齐，沉浸式感受大美新疆的辽阔与壮美。那来自外地的游客呢，就一直很激动的跟大家分享说，这一次呢，趁着暑期带上家人自驾，是吧？从乌鲁木齐出发环线去游玩，既能打卡城市的人文风光，也能够奔赴近郊草原、戈壁美景，自由度高，体验感的十足。这也是他为什么会选择新疆自驾的核心原因啊。那据了解呢，早在旅游旺季到来之前呢，乌鲁木齐就已经提前布局了自驾租车的配套市场，落地多项便民文旅项目。那比方说五月份的时候呢，大家也都了解到啊，浙江沅江的这个遇见新疆全域自驾车旅游服务体系项目在乌鲁木齐启动，首批千台全新啊，或者准新全品类车辆投放至乌鲁木齐、伊宁、阿拉尔三个城市。项目搭建了智能租车、应急救援服务体系，开通了跨城异地还车服务，依托数字化平台规划自驾路线、排查路况，全方位升级了新疆自驾出行的服务。那本地的文旅企业呢，也是早早的就抢抓了自驾热潮，完善配套。在四月份的时候呢，其实新疆机场集团呢就联合了蓝图汽车，已经落地了高端新能源租车业务。那比方说像300台长续航的新能源车辆正式投运，依托全疆航空枢纽网络，也创新推出了航空加自驾，落地就取车，异地还能还车的新模式，也联动酒店啊、旅游啊等等这样的多业态，破解了新疆景区分散、出行不便的难题，打造了一站式智慧自驾出行服务体系。除此之外呢，在文旅体验的层面呢，乌鲁木齐也持续的丰富自驾游玩的业态。你像串联了城市的人文景点啊、近郊自然景区，还有民俗村落，打造了多条精品自驾环线。同时呢，联动各大景区、民宿、商圈，还推出了暑期专属的惠民政策，门票减免、住宿折扣、非遗体验、特色餐饮等等这样的福利全覆盖。也结合了像这个亚欧博览会文旅的专属优惠，还能够叠加江超联赛赛事票根的惠民举措，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的潜力，让所有的游客既能够赏美景、品美食，还可以沉浸式的体验新疆非遗文化

啊，林都说哦，原因找到了，红山路出口那儿有一辆面包车碰到了一辆板车啊。哎呦，这个你怎么是碰到人家这个板车了呢啊？所以在那儿呢造成了一个拥堵，然后排队呢就往后了，是吧啊？来抓紧时间移开吧啊。

在这儿呢，还是要提示各位，7月31号到8月4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家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接下来呢，接着跟大家来分享跟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交通生活资讯啊。那即日起呢，乌鲁木齐部分路段的停车泊位有调整，请广大车主留意。那有两处路段的停车泊位取消了啊。经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经开区头屯河区大队调研，重庆路双向路侧停车泊位已经正式取消，车行道呢是禁止车辆停放。卫星路那松山街至庐山街人行道泊位取消，车辆请勿占用人行道停放。贺兰山街啊人行道泊位取消啊。特别提示大家啊，这个贺兰山街西流湖北路至金湖路这个人行道停车泊位取消，不允许车辆停放。那七天内呢为宣传教育期，那之后呢交警将对违法停车进行处罚啊，提示一下大家，提示一下各位啊。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在微信平台呢有朋友在问油价的消息啊，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啊。下一次油价调整的时间呢是今天是1号啊，调整的时间是7月3号的24时 ,7 月3号的24时。那预计这一次呢还是会下调啊，还是会下调，大概率呢折算为6.5毛到这个7.3毛每升啊，你大概算一下这个下调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啊，6.5毛到7.3毛。那具体准确的这个下调的数字呢还是要以啊当天公布的数据为准啊。

有朋友在曝光一辆车啊，说这个等红灯的时候呢，就往外扔垃圾，这么多人看着，太没素质了啊！曝光它，新 AD 20275啊，这是一个电车，是一个，还是一个，它不是小轿车啊，有点像那种，拉货的箱货吧，这应该是啊，新 AD 20275，新 AD 20275。

从6月30号的零时起，黄山街、华山街还有洞庭湖路等8条路段呢，将陆续实施全封闭的施工。整体的工期来看呢，是从6月30号持续到10月30号，各路段呢将分时段来封闭。那这个黄山街就是洪湖路至翠湖路啊，这是全封闭，车辆行人禁行啊。绕行建议呢，就是华山街、泰山街、华山街的这个维泰北路至翠湖路啊，这个也是全封闭。绕行建议呢，就是黄山街、维泰北路、翠湖路。那么这个北站一路月湖路至洪湖路这段呢，也是全封闭。绕的话呢，就可以绕这个纬一路啊、月湖路这样去绕就可以了。7月1号起呢，分段来封闭。首先呢是洞庭路松山街至黄山街啊，7月1号起开始封闭啊，至9月14号，你可以绕行黄山街或者松山街。那么松山街呢是卫星路至维泰北路。会封至8月31号，绕行卫星路到维泰北路，泰山街月湖路至北站四路会封至8月22号，绕行黄山街和北站四路。还有这个，提示一下大家啊，特别是这两天有朋友问的比较多一些啊，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其实它整个工期来说比较长，是从6月30号起。分时段就封闭啊，一直到10月30号啊。有朋友提示东外环啊，这个故障车已经脱离。他说东外环红光山方向，是东外环北向南出红山路方向吧？啊，故障车不是有个面包车跟一个板车碰到一块了是吧？已经脱离了啊。

在6月29号的时候啊，这个乌鲁木齐市的市民李晓东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辆管理所卡子湾办公区领取了他的新车车牌，他呢也非常幸运的成为了乌鲁木齐市第200万辆机动车车主。那他自己也说呢，自己有8年的驾龄啊，家中第一辆车是燃油车，那这辆车呢是买的新能源车啊，是买给自己的爱人的。作为第200万辆车的这个车主，他还获得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辆管理所这个车管中队中队长送上的一个交警小熊的礼物啊。那在旁边呢，同时在办理新车落户的这个别的这个车主呢，看到这一幕呢，就说：“哎呀，自己要是比他稍微快一点呢，自己也是这个第200万啊，为车主了是吧？啊，没关系，说自己也是200万加车主是吧？现在呢，这个换车呢，换新车买车啊，都是必然，说明呢，我们的城市在蓬勃发展，大家的这个日子呢，也越来越旺。”相关工作人员呢，其实也有介绍啊，说现在呢，乌鲁木齐市驾驶人的保有量呢，大概是182万余人。那机动车的保有量呢，已经突破了200万辆啊，其中166万辆都是私家车，约占保有量的83%。那其实呢，多项举措也为广大机动车车主提供了便捷的注册登记服务。从去年的11月1号起呢，乌鲁木齐市就已经全面推行了国产小客车新车上牌一键式改革。那大家呢，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就可以实现买车、买保险、缴税、选号、上牌全流程全部线上办结，符合条件的车辆呢，就可以足不出户全都完成登记了啊。

0: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2: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3: 听九四九，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九四九图标也可以听。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

0: 上车就听九四九，抖音就看九四九。
1: 道再宽，注意油门；
2: 路再远，注意前方；
1: 心再急，注意车速。
2: 九四九提示您，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平安相伴到永远。
3: 炎炎夏日，听众朋友们想不想一回家打开水龙头，立马就能接上一杯甘甜可口的纯净水，清凉解渴？那很多朋友反馈呢，现在家里的水啊，不仅水垢多，高温天气呢，水质更容易滋生细菌，烧开的水呢，口感也比较差啊，大人孩子都不爱喝，长期饮用呢，特别伤肠胃。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爆款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多重深层过滤，精准滤除水中的泥沙和水垢。高温天气呢，也可以时刻输出鲜活的净水，直饮清甜无异味，煮饭、煲汤、日常的解暑喝水都合适，全方位守护全家人的饮水健康。如果说您害怕买错了，没关系，厂家提供超长30天的免费试用，全程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取任何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呢，您觉得不满意，厂家无条件免费拆走，您一分钱都不用花，没有任何的试错成本。如果说您担心买这个太贵了买不起，厂家还提供零手续费、零利息的分期付款福利，每月只要199元，13个月就可以轻松付清，每天呢不到7块钱，全家呢就能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呢就可以拿起电话，抓紧时间啊，拨打400-700-2939。现在订购呢，即可获得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搭配净水机使用的3秒出热水，5档调温度。45度冲奶粉，65度冲蜂蜜，85度冲咖啡，100度泡茶，再送呢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干发给呵护发质，还有一台折叠洗衣机，您可以单独呢洗这个婴幼儿的衣裤，分开呢干净又卫生。另外呢，活动期间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额外享受厂家给到了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的福利啊！3年免费更换滤芯也没有套路，不用花一分钱，名额有限。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手慢无，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

我们接着来跟大家分享交通生活资讯啊。接下来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关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西后街施工期间交通进行和分流的通告。那么根据西后街街道的施工需要，从7月2号也就是明天上午的11点起，将对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西后街东风路口至前进街路口，还有前进街路口至青年路辅道路段占用一个机动车道搭设围挡施工。那为了保证施工的顺利啊，以及周边居民的基本出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把具体的措施通告一下啊。首先，施工的围蔽时间是7月2号到8月17号。7月2号到8月17号。在此期间呢，西后街东风路路口至前进街路口，前进街路口至青年路辅道路段进行占用北向南，就是青年路辅道往东风路啊，机动车道搭设围挡施工。南向北就是东风路往青年路辅道可以正常通行，青年路、前进街、东风路以及进出小区方向的车辆呢可以正常通行。那么原来呢，经过前进街啊、西后街，就是东风路口至前进街路口、前进街路口至青年路辅道路段的车辆呢，可以将车辆停放于附近停车场后步行进入小区，出入车辆可以正常通行。西后街东风路口至前进街路口、前进街路口至青年路辅道路段搭设围挡封闭施工期间呢，大家要提前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要服从现场的管理人员的指挥。再重复一下，栈道施工的时间呢是7月2号至8月17号。

0: 来，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
1: 报个路况，主持人，12:28，乌鲁木齐往昌吉方向呼川快速，目前刚过延安 BOP 收费站，稍微有点堵，我猜是龟速车太多了。
0: 哎呦，慢速车比较多一些是吧？啊，好，收到，谢谢您的路况提示啊。

0: 开车细节见文明，
1: 停车有序展风貌，
0: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1: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0: 占道停、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1: 要不得。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0: 949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懈怠，有序停放，文明更到位。

炎炎夏日，为大家接下来的时间推荐啊，这个避暑的好去处，还能长知识。有朋友说，怎么什么地方又能避暑，还可以长知识呢？啊，来看一看。原来呢，不少人总觉得啊，这个来自于新疆的浪漫呢，那就来自于雪山草原啊，或者烤肉奶茶。直到有一些这个外地的游客呢，来到了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才发现这里才是这片土地隐藏的宝藏啊！不少游客啊就分享说，一踏入这里呢，会发现每一件展品都在向自己输出非常好看的美学。另外呢，对于很多喜爱拍照的朋友来说呢，这个出片率可以达到100%啊！知识点呢，那更是密集到忍不住转发分享啊！就很多朋友呢拍照发朋友圈之后呢，就说真的被啊，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狠狠拿捏了啊，打个引号啊，其实呢，来到这儿呢，确实就正如这些外地游客感受的这样，在这里呢，不仅适合打卡拍照，还特别适合带娃长知识。在这儿呢，每个展区都有详细的文字介绍和扫码听讲解的功能，比方说匠人如何脱脂打磨雕刻，非遗技艺如何在传承当中创新，都讲得明明白白。小朋友呢看的是津津有味啊，大人呢也能够跟着补一补这些自己落下的知识。而且呢，场馆设计啊还特别的贴心，光线柔和不刺眼，展柜高度适中。不管是拍照还是观赏，都会让人感觉啊非常舒服。那如果说逛累了呢，还有休息区，完全不用担心逛得腰酸背痛。以前呢总是听人说新疆的美啊，大多会在风景和美食里。那很多游客说，逛完非遗馆才明白，这片土地的魅力远不止这些。你像玉雕里的千年文脉，骨雕中的生活智慧，还有恰似珐琅里的文化交融，每一件非遗作品呢，都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匠心结晶，也是文旅融合最生动的载体。那很多网友就说，现在终于懂了一句话了，说为什么越来越多人说去新疆不只是看风景，更是赴一场文化之约。来到这儿就能了解了。如果说您计划来新疆，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非遗的宝藏展馆啊！其实，在这儿呢，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千年匠心，拍照出片儿长知识，感受文化魅力，那可以让您一站式搞定。

都是有拥堵排队。通过这儿呢，需要多花费您7分钟的时间，车辆比较大啊。另外呢，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往东大良西街这个方向啊，依然也是出现了拥堵排队。通过这儿呢，需要多花费您5分钟的时间啊，5分钟的时间。除此之外呢，龙腾路从准噶尔街到会展纬一路，那南向北的方向，现在呢也是出现了一个缓行啊，不过问题不大。通过这儿呢，需要多花费您3分钟的时间。大家走到哪儿了？路况怎么样？欢迎各位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把这个路况呀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小凡说，这个东外环，他看到这个会展大道是吧？啊，东外环和会展大道都是双向一路畅通的啊。你说东外环，比方说哪个方向是吧？南向北下会展大道的出口，哎，这样表述就比较规范了。

我们来盘点一下交通大数据啊，12:45，此时此刻呢，团结路还是我看了一下，从金银路往明华街整个这个大的方向过去啊，现在呢都。

还有朋友说，主持人今天确实是太热了，哎呀，那是可是说呀啊，所以在节目一开始我就说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防暑降温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另外呢，也有一个提示啊，亳州气象台是在今天上午的12点，也就是咱们节目会生活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今天中午至夜间，亳州大部将发生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另外呢，再次提示大家啊，提示各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11点03的时候，将高温的橙色预警升级为高温的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午后至3号白天，南疆、东疆呢是到6号啊，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和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温度会达到40度以上。那其中呢，吐鲁番市、哈密市、巴州南部等地的局部区域会达到45度以上，吐鲁番市的局部地区会达到50度以上。此次高温具有极端性，请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用电安全，并加强防范山区局地融雪性洪水。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1: 当你遇到困难，
2: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3: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4: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5: 道再宽，注意油门；
6: 路再远，注意前方；
5: 心再急，注意车速。
6: 九四九提示您，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平安相伴到永远。
7: 九四九，为生活
5: 正在

0: 故事还长。
1: 12:56，我们再一次为大家来盘点一下交通大数据啊。此时此刻的团结路，团结路呢和节目一开始的时间段相比呢，这会儿车辆确实大了很多。我放大看了一下啊，除了这个大的方向从金银路往明华街以外，在团结路上呢，主要是我看了一下，像高级中学的门口、艺术学院的门口，现在车都非常的多，车都非常的多啊。另外呢，还有大湾北路，大湾北路呢，我看了一下是在旭辉广场，啊，就是这个叫中环花苑逸景轩啊，金坤中环花苑逸景轩这个小区，没记错应该是在这儿啊。好吧，车辆确实比较大啊，有拥堵，有拥堵。恒昌欧景明苑这个位置车也不少啊，车也不少。其他的包括像克拉玛依西街的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往西北路西向东的方向，现在呢也是出现了缓行，也是出现了缓行啊。好吧，更多的路况大家接着来分享。稍后的时间，中午1点，每时每刻。

0: 遍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2: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3: 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4: 美食派对微十八，热辣火锅微十八，聚餐饮酒微十八，微十八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微十八。
5: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6: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7: 2026年7月1日至9月30日，交通银行乌鲁木齐地区信用卡及借记卡客户通过微信绑卡支付、再特来电、交旅超充小程序，单笔实付满20元享立减，名额有限。更多内容详询交行乌市各网店或400-800-9888。
8: 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又到了每时每刻的时间。哎呀，今天一出门的时候，大家都在感慨说太热了。你别说，就在家里头也是感觉到比往日还显得要闷一些。那在中午的饭点，各位今天食欲怎么样？有没有一些清凉爽口的美食要和我们一起分享呢？又或者说这会儿是不是还依然奔波在路上，也在想今天中午要吃点啥？那在每时每刻节目当中，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一路互动分享，想推荐美味，也让我们在炎热的夏季依然能够胃口大开。

其实说到了炎炎夏日，什么样的食物能够让我们的食欲更好一些呢？那每天肯定要多喝点温水，同时也要多吃点瓜果。这两天呀，可以说新疆的瓜果陆续在火热的上市。从上两天我们提到过的这个老汉瓜，你可以看到不管是在瓜摊上还是在水果店里，都可以看到这个老汉瓜甜蜜的身影。那现在呢，也正当库车小白杏风靡全国的时候，库车又有一个地域特产，就是永库团结瓜悄然上市了，和小白杏一起引燃了库车的文旅热潮。那永田五号是宁波市农科院自主选育的品质品种，2014年引进库车试种，然后经过了十多年本土的改良，瓜果是白皮橙肉，网纹细腻，果肉是脆嫩多汁，甜度可以达到18度以上。那这次首发的两吨永库团结瓜都是来自电商直播订单，整装后呢，然后发往全国的十多个省市，正式的抢先登陆各地市场。每箱的甜瓜净重差不多是在3公斤500克左右，那一箱放置2到3个，果品需要严苛的筛选。这一批的订单当中，也是用顺丰的陆转航运输模式，然后统一从库车运转到了乌鲁木齐，再搭乘飞机空运，72小时就可以送往全国各地。怎么样，新疆的特产就是这么快，这么好，这么甜。还有除此之外呢，朋友们肯定说这西瓜咱们新疆可真是不少，除了有老汉瓜、甜瓜、西瓜，这加湿瓜也是特别的火热。新疆的加湿县果品批发市场里头最近特别的繁忙，加湿瓜果的成交量都达到了2000多吨，那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来销往全国各地，所以很多朋友们也有口福了，可以吃到甜蜜的加湿瓜。还有哪些瓜果你是觉得在这个季节一定要尝一尝？其实这两天看到街头巷尾有很多杏子也在丰收，有一个红杏，我不知道大家尝没尝，哎呀，那个味道也是酸甜可口的，果肉也是厚厚的肉肉的。所以这会儿中午吃点什么能够更爽口解腻，什么样的美食能够在这样一个炎热的中午带给大家一丝清凉呢？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一起打卡推荐，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了。这会儿更多的路况大家也可以传递到节目当中分享签到，将会有机会得到由九月优品为大家提供的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赐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店均有销售。来瓶老瓷贡，开瓶老瓷贡，和大家一起增加一下生活的滋味吧。这会儿更多的签到信息大家也可以继续留言了，可以分享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我们也将会和您一起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欢迎各位爱吃懂吃爱打卡的朋友们都可以把您的优质美食素材，不管是照片图片啊，您的留言都可以发送过来，或者是展示一下家常自制的美食和您探店吃到的特色美食，又或者是街头的烟火小吃，都可以来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这会儿来刷新一下，看到好久不见啊，马尔科师傅来了，签到签到，山楂片挺开胃的，哎嘿嘿，也是挺爽口的。还有此间骑行，这会儿也在跟我们打卡，这又是在山间拍到的美丽娇艳的花朵，哎呀，在这么炎热的时候依然是在傲然的绽放。还有景师傅也在打卡签到了，东进场高架西向东车流量适中，喝酒就喝古井贡酒，来瓶老瓷贡。坚持到底，今天依然坚持到底打卡美食。今天做的是大盘鸡，这会儿都已经出锅了。哎呀，感觉这个土豆也挺软糯的啊，这个大盘鸡的色泽红亮，感觉非常入味儿。哎呀，真是，你不光是业余厨师，你真是美食达人啊。然后这会儿小凡同学今天是米东南路观察员，也来打卡了。目前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今天中午吃点啥呢？今天中午吃的是鱼和菜加米饭。还有相约这会儿也提示了，在自治区人民医院门口西向东还是比较堵的，那各位走在路上的各位呢，也可以及时的把路况发送过来，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各位也可以把美食还有这个美好的心情在午间继续和我们留言和互动吧。

0: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1: 哪家的拌面劲道爽滑，
2: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3: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4: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1: 快听949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继续锁定收听每时每刻每天中午的饭点，和大家依然在美食当中如约守候。那这会儿有什么样爽口的美食，自制的美味午餐都可以尽情的来打卡了。节目当中继续和各位分享的互动礼物就是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也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留言互动。看到大圣归来说，中午好，吃个牛肉大杂烩拌面。哎呀，中午就是这样扎扎实实的一份拌面，筋道爽滑，而且还有这么下饭入味的这个大杂烩冻豆腐，你看看这个孔孔当中都吸收着饱满的这个汁水啊，这个味道真的是肯定很香，中午也是美味的午餐。还有郑江说，今天是自己的生日，哎，不知道吃点什么好，那我建议你肯定得吃点面呀。如果没想好，一键导航八道湾的在八道湾路的燕海杂粮臊子面，你可以去尝一尝干拌的，或者是这个经过八个多小时熬煮出来的汤，里头有菜丁儿肉丁儿的臊子汤，他家还有特色的烧烤，中午肯定得来碗长寿面，是不是？所以这会儿各位的互动也可以继续分享了，清凉的歌曲和清爽的美食也分享给大家。子健骑行这会儿说了，确实感觉一丝丝凉意啊，在音乐旋律当中还是很舒心的。膳食也说放假了，哈哈哈哈，明天终于不用早起了。我看到了就是你之前的留言，我猜就是一位辛苦的家长朋友，终于孩子们放假了，每天早上不用起得那么早去送孩子，晚上也不用惦记着赶紧要去接他们，真的对家长朋友们来说，假期的心情都会轻松一些，愉悦美好一点。那也期待有949的陪伴，每天都能够开开心心一路顺畅。这会儿的路况和美食分享大家继续留言吧。看到燕子这会儿也在打卡了，说中午好，来打个卡。哇，向快乐出发，这是一个这是一张海报图，哎，是你 P 上去的，但是美食向快乐进军我已经感受到了。今天中午的美味，哎呀，好像有凉拌的擀面皮儿、牛筋面，是不是还有这么多的豆芽和菠菜，看上去太爽口了。那今天中午的午餐感觉都是清凉版的，你看凉拌小菜炒了一个热菜，然后剩下的是这个凉拌米皮、凉拌牛筋面，哎呀，就一个字儿爽。那这会儿更多的美味和这个美食都可以分享了，燕子也跟进了，说今天中午做的是自己做的拉条子油泼面，哦，看上去特别筋道，我刚才想着是不是感觉像擀面皮一样的透亮啊，很美味。他说还有炒的菜，放假了就要吃一个放松的饭，期待着各位和我们继续留言。刚才我也刷新了一下留言，看到朋友们在跟我们来晒一晒家里头自制的这个凉粉啊。在949美食将将好的二群当中，天降双侠说这是早上用豌豆粉熬的凉粉，到中午就可以吃了。你看这会儿中午已经到了，成品怎么样我们还想要看一看，感觉这个凉粉特别的细腻啊，应该今天这个短短短的拌着酸酸辣辣的汤汁，是不是也是要吃的既凉快又凉爽，期待着把成品也拿给我们晒一晒啊。这会儿呢正在收听到的美食每刻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各位的自制美食赶紧分享过来。刚才也跟大家聊到了有关新疆的瓜果都已经陆续的上市了，那眼下墨玉县的英野尔乡的英野尔村有850亩特色的南瓜也迎来了丰收季。我们都知道喜欢吃的贝贝南瓜啊、银板栗南瓜、银小贝南瓜，这三大品种已经相继成熟，正式进入了集中的采收期。哎呀，田间地头是瓜果飘香，村民们是忙碌采收，真是非常喜人的景象。那依托南疆得天独厚的水土和光照的条件，种植的这三类南瓜的品质真的非常的优良。喜欢吃南瓜的朋友们，这就是百变的做法，不管是蒸的啊，还是煮在稀饭里的，或者您蒸成馒头的，总之这个花式的南瓜解法
今天大家也可以来跟进一下，让大家看看新要上市的这个南瓜您要准备怎么做呢？口感是粉糯又绵软的，而且甘甜醇香，最喜欢吃的就是这种干干的啊，粉粉的这种南瓜，所以也有这么好的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也期待着最新上市的口感绝佳的南瓜能让我们的各位美食达人们分享出花式的制作方式。那这会儿更多的美食还有路况，我们再来一起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呢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北向南车流量还是有点大，还有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这会儿双向车流量还是有点大，在苏州东街辅路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还是在肿瘤医院门前呢车流量稍有些大，显示缓行当中。更多的路况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路留言互动了。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949美食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继续锁定收听949美食每刻，每天中午的一点到两点，杨洋陪伴您在这儿分享美味，传递美好的心情。刚才也有朋友好久没听节目了吧，打开收音机说诶，李茂去哪儿了。在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会在美食探店的环节少不了他的身影，其他的时间他一定是在寻找美食的路上。每天晚间的美好的夜晚，依然能够锁定收听949，听到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音乐。那此时此刻各位的路况还有美食的分享都可以继续传递过来了。节目当中我们也为分享路况和推荐美食积极互动的听友准备了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确实这两天啊，大家都显得有些从容了，因为不用着急的特别赶时间去接送孩子，那是不是在中午的时间也能够为自己的孩子做一点美味的午餐呢？今天中午大家都吃点什么？天气热了，如果在家里头来自制的美食也可以来晒一晒，像刚才燕子跟我们分享的炒菜和拉条子，还有今天中午做了牛肉大杂烩拌面啊，这个大盘鸡，还有大盘鸡的这个坚持到底，各位都可以来和我们晒一晒中午的美味佳肴。不过这两天呢天气比较热，还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在这个季节其实细菌各种这种致病的微生物也进入到了滋生活跃的这个时期，有几种食物其实特别容易藏致这个病菌，所以在高温的天气里头一定要注意。比如说沙门氏菌特别喜欢污染，像肉类、蛋类、奶制品，那像鸡肉、鸡蛋是特别容易被污染的。而且呢像蔬菜水果可能也会被这种细菌所感染，所以很多时候冷藏的时候在冰箱里仍然可以让一些这个病菌呢继续的繁殖，像午餐肉啊这种冷冻的肉类也是他们特别青睐的食物，像新鲜的奶酪因为水分高酸度低也容易受到污染，所以平时您在储藏肉类、蛋类还有海产品、乳制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它和一些熟食要分开。微笑的眼睛藏着泪。还有呢就是像有一种这个喜欢丰富蛋白质食物的这种菌群啊，就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它也是特别喜欢米饭、月饼这样高淀粉的食物，它的这个在食物当中大量繁殖之后，哪怕是你高温100度加热了半个小时，可能这种细菌都没有完全被破坏，所以有一些保持清洁、生熟分开，包括肉类、禽蛋类、海产品食物要彻底做熟的方式，也在不断的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饮食的健康。当然天气特别热，还有哪些消暑的美食，哪些自制的美食这会儿已经出锅了，也欢迎大家和美食每刻继续来分享，发送到949微信平台，同时也可以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当中，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专属听友群，也期待着各位爱打卡分享美食的美食达人们和我们一起来找到生活当中好吃的有滋味的百般美食。

0: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在繁忙的生活中与美食相伴，听949美食每刻，沉浸式享受发现美食的快乐。949

锁定收听949每时每刻，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当中很多听友也在跟我们提示，这个时候一定要多喝点温水哦，及时的在户外的朋友要及时补水来保持身体的状态，因为天气确实比较热。那此时此刻的您在炎炎夏日，有没有想回到家打开水龙头立马就能接上一杯甘甜可口的纯净水，清凉解渴呢？很多朋友也反馈了，现在家里的水不仅水垢多，高温天气水质容易滋生细菌，烧开的水呢口感差，大人孩子都不爱喝，长期饮用特别伤肠胃。那今天就给大家带来爆款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多重深层过滤，精准滤除水中泥沙和水垢，高温天气也能时刻输出鲜活净水，直饮清甜无异味，煮饭煲汤日常解暑喝水全都合适，全方位守护全家人饮水健康。如果您害怕买错了没关系，厂家提供超长30天的免费试用，全程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取任何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您觉得不满意，厂家无条件免费拆走，您一分钱都不用花，没有任何试错成本。如果您担心太贵了买不起，厂家还提供零手续费零利息的分期付款福利，每月只要199元，13个月就能轻松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就可以获得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搭配净水机使用3秒就能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冲奶粉不破坏营养，65度冲蜂蜜保留活性，85度冲咖啡香气浓郁，100度泡茶口感最佳，再送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干发，还能呵护发质。还有折叠洗衣机，可以单独洗婴幼儿的衣裤或者大人的袜子内衣等等，既方便又干净卫生。更劲爆的是，在节目进行当中您可以拨打电话，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额外享受厂家给到的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您不用多花一分钱，名额真实有效，而且是就是非常有限的，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手慢无，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那这会儿更多的美食分享，还有这个降温解暑的提示，大家也可以在每时每刻当中和我们分享和陪伴啦。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我们也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我们也将会为积极互动的两位听友送出由9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也在持续进行当中。这会儿呢继续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看看各位都走到哪儿了啊、我们来刷新一下，再来看看大家的这个提示。子健骑行也在跟我们留言互动，朋友们都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推荐美食了。

0: 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1: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0: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1: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0: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1: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0: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0: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1: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七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0: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 告别装修焦虑，选智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2: 与美食相伴，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美味与惊喜，949美食每刻，一同感受美食的魅力。

继续回到美食每刻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为分享美食的听友送出两份奖品。第一位获得今天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是我们的听友大圣归来，中午也在和我们准时的打卡签到，每天都有美食的分享。这会儿继续来刷新一下 各自的留言，看到 CM 说了，看看这个温度啊，车里面的温度是多少度啊，我没看错吧，车内温度51度，是你刚刚打开车窗不是刚刚打开车门准备要上车的温度吗？那赶快散散热散散热啊。确实这两天温度特别高，您停在这个户外可能持续一段时间，太阳晒的这个车里头就像烤箱一样，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些快速降温的方法。当然还是提示大家一些易燃的物品千万不要放在车内。还有这会儿浩也在跟我们打卡了，中午好，米东区都39度了，真的好热，市区道路是畅通的，忙完一定要回到店里头要吹吹空调休息一下。确实这样的天气大家中午还是要抽出时间午休一下，调整一下身体的状态，

也能够活力满满的迎接下午的忙碌。这会儿呢，更多的路况还有美食的分享可以继续发送到949微信平台，我们也刷新一下市区的通行情况。看到这会儿高德地图大屏显示，还原路从净水路到东站路南向北车流量非常大，在路上各位也可以及时的提醒。还有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在苏州东街辅路东向西的方向肿瘤院门前车流量依然是比较大，缓行当中。那更多路况期待着您的留言和分享，还是要提示大家多喝水。当然如果看球容易疲惫，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江超联赛精彩不断，即日起到7月5号，关注电池抖音、小红书以及微博官方账号，点赞赛事海报，留言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且点赞前三即可拿走2箱电池，更有巨幕彩电大奖，千万别错过啦。这会儿在路上，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分享路况，分享及时的提示，还有就是美食的互动啦。最的快乐无忧无

0: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1: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0: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伴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1: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0: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1: 949美食每刻，
0: 和你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享，还有心情的传递以及及时的路况，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天气还是比较热，来点轻松的音乐，也期待着带给您一丝清凉和舒爽。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零九九一四二

0: 12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无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据说新疆人吃过的拌面能把地球绕成个毛线团，
4: 一盘拌面有肉有菜又有面，可简单可豪华，能配烤肉，能加煎蛋，对拌面最高的评价就是
5: 老板加个面。
4: 收听美食每刻，
3: 今天中午
6: 加个面。
7: 提看过几餐心。

锁定收听每时每刻，大家的午饭已经陆续在上线了啊！有在家自己吃的，也有自己正在外面品尝的清凉美食。谢谢各位的准时打卡和收听。这会儿继续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看到雷鸟说：“中午好，我是在家吃个黄面烤肉。”哎呀，这个面筋和面的筋道，还有这么多的芹菜粒儿，这个烤肉也是感觉很香啊，就像是自己家炒的一样，感觉自制的美食再加上清凉的这个黄面，真是这个季节每天百搭的完美组合。还有这会儿景师傅也在报路况，依然奔波在路上，你也辛苦了。他说迎宾路西向东，车流量适中，喝酒就喝古井贡酒，开瓶老瓷贡。还有雪域高原，他说呢需要联系一下一位司机师傅啊，想联系到新 AT3879 的师傅。刚才呢我们的这位听友从老华林搭车到红山路煤气站下车，大概就在12:03的时候，他呢进行付款，有一个打卡机落在了车上。新 AT3879 的司机师傅，如果您听到的话，请帮忙找一下这个打卡机是否在车上，联系一下这位听友。他的电话是136-1991-5606 136-1991-5606。那在路上如果需要帮忙，第一时间联系949，也希望更多的热心人能够在路上和我们一起传递最及时的路况。这会儿更多的文字语音消息可以继续发送了，美食的图片，美食的打卡也可以继续留言。看到 Mr. D 这会儿虽然很热啊，从这个桑拿一样的车里头出来之后，就直奔了羊腿抓饭的美食，请问这是哪一家？这是羊腿还是鸡腿？这看上去怎么这个肉很细腻呀、啊、想知道这是一份什么抓饭。总之看上去是肉多又米很筋道，肯定是非常扎实的一顿午餐。那也希望各位继续和我们传递分享到微信平台吧。

续锁定收听美食美客，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0: 沈阳阳。在949美食将将好的群里呢，看到坚持到底依然在提示大家，天太热了，大家千万别喝冰冷的饮品哦，还是要多喝一些温开水或者是茶，这也是非常好的解暑的这个方式。如果说真的想喝点冰的，其实也要适量。这两天呢，在乌鲁木齐的街头，相信如果您路过了哪些咖啡店，也可以找到属于这个季节的清爽的冷饮，它既能够抚平我们的燥热，当我们穿行大街小巷的时候，也能够在咖啡当中体会到这种风味十足的滋味。那如果您路过过看到红瓦咖啡，那可以点一杯它的隐藏款开心果草莓拿铁，那就是开心果奶盖，或者是甜，或者是咸，就是这种咸甜交织的细腻，然后搭配的就是草莓和酸奶，口感就像在喝液态的坚果蛋糕一样，也非常的醇厚和冰爽。还有呢，就是在乌鲁木齐有一家咖啡光合作用，它呢有一个叫纳人牧场的这个咖啡的这个名字，就是名字听上去就像草原，所以喝起来也是惊喜，也是以埃塞俄比亚咖啡为底，然后加入杨梅还有紫苏和茉莉花，入口的时候就是有微微的酸，总之喝起来也非常的爽口。还有呢，很多喜欢喝咖啡的朋友们在乌鲁木齐特别熟悉的一家店啊，野徐咖啡，他家是有这个哥伦比亚哈密瓜，这个豆子非常的特别，就是有哈密瓜的风味，然后用满冰萃的做法，这个热咖啡液直接滴在冰上，口感就是干净又清爽的。所以是不是也有一些你在这个季节特别期待的分享的美味呢？都可以和我们一起说说您的解暑秘方。那更多的路况还有美食推荐啊，刚才 Mr. 杜也说了，说你看到的这个是羊腿抓饭，他还问老板要了一块大的羊腿，所以我看上去我觉得我都难以置信，这个真是非常大非常扎实，肯定是鲜嫩无比的一顿美味的午餐，也希望你能够用餐愉快。这会儿呢，印象给我们刷新了一条语音消息，我们听听看走到哪儿了。
1: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报路况。河滩路由南向北，在西路桥底下堵车。
0: 堵车了。
1: 行驶缓慢。
0: 好的，谢谢您的提示。那最新的路况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过来。看到景师傅刚才也在报路况啊，迎宾路西向东车流量适中，喝酒就喝古井贡酒，来瓶老瓷贡，开瓶老瓷贡。那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希望能够联系到新 AT3879 的司机师傅，刚才有乘客呢在12:03的时候给您搭车付款，是从老华陵搭车到红山煤气站的这个位置下车，您帮忙看一看有没有一个打卡机落在车上，如果您听到也请联系一下这位听友，电话是136-1991-5606，136-1991-5606。

0: 节目当中继续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伟伟说了，河滩路南向北在新英路到苏州路立交桥之间特别堵，也提示大家最及时的路况。还有陈这会儿走哪儿了，我们也来刷新一下，看看语音提示。
1: 上车就169，上车就报路况。
0: 好的。
1: 吴昌路辅路往昌吉方向，在这个鲜肉乳业这个桥跟前，大概100米左右有辆车发生头对头碰撞啊，请大家小心避让，请大家小心避让。
0: 谢谢您的提示，那后方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避让一下。天气热，大家在路上开车千万别着急，保持安全车距，控制好您的车速。稍后的时间继续锁定收听一路畅通，分享更多路况。那在节目的后半段时间，我们也为及时分享路况的听友送上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提示大家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正在进行中。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中国酿，世界香。

0: 中午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杭志。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甜蜜品
0: 汉
1: 组
0: 合。又到了中午的时间了，各位朋友，大家在哪里呢？那这里呢是一路畅通啊。中午。

0: 这个每时每刻带着大家了解咱们美食的动态信息。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点啊，很多朋友呢就跟我们就是最好的饭搭子。
1: 是的，您吃着美食听着我们的节目，
0: 嗯，那胃口也好啊。
1: 没错啊。
0: 心情也好啊。
1: 是的，节目一开始呢欢迎各位互动打卡信息，嗯，那同时呢我们也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整点路况。
0: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团结路呢，现在排在了高德数据的榜首。
1: 嗯，
0: 从银川路从金影路，
1: 哎，
0: 一直往明华街的方向，那就是由西向东，
1: 是的，
0: 平均速度14公里每小时。
1: 再来看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18公里每小时。
0: 泰山街呢，是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由西向东，平均速度17公里每小时。
1: 大湾北路呢，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
0: 克拉玛依西街的辅路呢，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平均速度21公里每小时。
1: 红光山路呢，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5公里每小时。
0: 机场高速啊，是从外环路的出口一直到无常快速，由东向西，平均速度45公里每小时。
1: 再来看到的是大湾北路的反方向，从东大良西街到团结路，北向南的方向缓行，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
0: 那友好南路呢，从新华北路到明源西路啊，由南向北，平均速度27公里每小时。
1: 最后看到的是红山路，从土路大高速辅路，也就是河滩的位置啊，到水磨沟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
0: 好的，那么我们的路况信息呢，就为大家呢先盘点到这里啊，大家在路上哪里有排队，哪里有堵车，或者一些特殊的路况信息，像交通事故啊，道路上有一些故障，
1: 拥堵啊，
0: 对，故障的一些这个车辆啊，或者是障碍物，大家呢都可以现在呢传到直播间来。当然，如果您有求助呢，您也可以发送过来信息。假如说车辆
1: 亏电了，
0: 出现问题，亏电啦，或者说呢需要寻找人的，那么大家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0991255149，
1: 25691949，25719499。
0: 那949交通广播呢为您竭诚服务啊。
1: 是的啊。
0: 好，那节目开始了。我觉得今天啊，大家最关注的还是那波热浪啊。
1: 是的，新的一天开始，我们的热情犹如盛夏的温度啊，热情似火。
0: 有我们陪伴大家在路上呢，希望带来的是一份好心情。
1: 当然，有一份好的心情，还有可能是假期带来的，因为陆陆续续已经开始放暑假了。
0: 对，放暑假了。
1: 所以各位听友，您家的大小宝贝儿们都放假了吗？
0: 2026年的暑运呢，从这个今天啊也正式开始了。
1: 是的，
0: 运输周期呢是7月1号到8月31号，总共是62天。
1: 暑假的开始意味着有时间有空闲可以游玩了。那结合旅游高峰期，新疆铁路部门呢也同步推出了相关的举措，来保障出游顺畅。
0: 7月1号0时起呢，全国铁路启动了第三季度的列车运行图，乌鲁木齐站同步叠加实施暑期高峰运营图。
1: 那在期间呢，乌鲁木齐站的客流会分为两个高峰，一个高峰呢就是7月上旬，学生们离校放假，形成了亲子出游，
0: 对，
1: 成为了首轮的高峰。那第二个高峰呢，在8月中下旬，假期慢慢结束，学生们开始返校，叠加旅游的返程，迎来了暑运客流的最高峰。
0: 结合历年的数据和文旅热度啊，这个学院放假的计划综合研判呢，今年的这个62天暑运期间啊，乌鲁木齐站呢预计发送旅客达到591.13万人次左右。那日均呢发送旅客啊在9.5万人次。那高峰期呢单日啊，预计呢发送量呢，将会突破10万人次。
1: 那为了缓解大客流的压力，那乌鲁木齐站呢也将实行一日一图动态调配运力，从长途直通到江内环线，再到这个短途城际，三个维度来加开列车。
0: 哎，那这样的话呢，能够解决很大的运力问题。
1: 是的。
0: 首先来看直通方向啊，新增加了乌鲁木齐开往重庆西、上海、武昌、 还有兰州等热门方向的长途临时列车。
1: 那南北疆的旅游专线呢，加密了乌鲁木齐至伊宁、奎屯、阿勒泰、喀什、和田的馆内动车与普速临客列车。
0: 另外呢，短途的城际高峰车啊，在周末及每日的客流量呢，也会有一些的不同的变化。加上

0: 乌鲁木齐往返吐鲁番北、哈密等城际动车组啊，来满足周边的短途出游需求。
1: 所以提起暑假，就跟大家聊一聊啊，这我的回忆就涌上了心头。
0: 对，
1: 一般
0: 因为你也曾经是学生嘛，
1: 哎，那一般放暑假的时候，回家之后。前一个星期，就我妈哈、把我喜欢的不行，天天稀罕的把我。一个星期之后，我妈就会频繁的问我，你咋还不走？你啥时候走？
0: 不会吧？
1: 你的假还没结束吗？
0: 我觉得一个星期以后应该是那样的，就是开始对你各种挑刺儿。
1: 哦哟，
0: 就是早晨为什么起得这么晚？被子不叠整齐洗你是不是该洗一下碗了？说家里地脏了，你没看到吗？
1: 完了，
0: 就不能扫一下吗？
1: 压迫感太强了
0: 是不是那种感觉啊？
1: 所以问的最多就是你咋还不走？
0: 就是一般到了第二，就是八月份的时候就开始问了。
1: 哎，所以这个热情哈，这个新鲜度它总会消散啊。反正我妈对我是这样子的。
0: 其实那个时候呢，是因为什么呢？就说可能就是说。大学生嘛可能想着你是不是应该出去锻炼一下自己啊，
1: 积攒一下这个社会经验。
0: 对，
1: 哎呦，然后就天天在家里蹲，然后看我就不耐烦啊。
0: 所以现在呢也是放假季正式到来了，
1: 是的，
0: 有很多的学生呢放假了，打算那样你看很多的这个大学生啊，其实回到家里之后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
1: 什么呢？
0: 就是要赶紧报驾校，开始要学驾照，
1: 暑期的这个驾校的
0: 驾校培训。
1: 哎，
0: 就是现在呢，其实这个很多学生啊已经预约不上现在的考试了。因为考试要提前预约嘛，应该是在5月到6月期间呢就开始预约这个假期的，假如说科目一啊，还有科目二啊，这样的一些是吧？
1: 考试的科目，
0: 对对。
1: 当然，这也算是在假期生活当中提升自己一项技能的一个其中一点。
0: 是，还有的呢，就会采取假如说旅游，去自己没有去过的地方。
1: 你看，如果我妈啊，现在当然没机会，她再有机会问我说你咋还不走
0: 啊？
1: 我就说说走就走。然后他问我走哪儿去？走，7月咱们去伊犁花海自驾游去。你看，接上
0: 那这不是949交通广播就给大家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吗？
1: 哎，
0: 是不是
1: 没错啊。
0: 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那么你现在呢就可以看到一个海报跳出，还有一个链接。点击链接或者呢在海报当中啊长按二维码，你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录书环节，来认认真真的看一下949交通广播这次伊犁花海自驾游为大家准备了多么丰富的内容啊。
2: 7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3: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2: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3: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2: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3: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3: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2: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3: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2: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3: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7道弯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2: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3: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0: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宣传了啊，现在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感兴趣的啊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平台上，
1: 是的，
0: 或者是点击自驾游按钮，那么

0: 跳出海报和链接之后呢，直接进入路书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自驾游，也可以抓紧时间报名。哎，那么今天天气特别的热，
1: 嗯，
0: 因为这两天高温天气嘛，这个从今天早晨的时候我就感觉到那波热浪啊，呼呼的就过来了，
1: 迎面而来。
0: 对，办公室有的同事还开窗户，说开什么窗户啊？
1: 嗯，
0: 外面吹进来的都跟炉子吹进来的风似的，
1: 都热气
0: 儿。赶紧的，对，把窗户就关上。所以我今天提示咱们的各位出租车和网约车司机师傅啊，咱们因为今天呢在路上呢也是要拉乘客的，乘客呢在外面待着就很热了，所以我们把车里的空调打开吧，
1: 是的，
0: 然后呢让车厢呢成为一个比较凉爽的空间，
1: 让乘客的体验感更舒适一点，
0: 对，让乘客凉快一会儿，好不好？
1: 自己其实也很凉快啊。
0: 对对对，如果说你要是觉得哎呀你不想在空调时间待得太久，在没有乘客的时候呢，你可以适当的关掉空调呢，开会儿窗户，
1: 吹吹自然风。
0: 但是呢车厢一定会很快热起来的，尤其是我们中午这个时间啊，我个人建议呢咱们还是把空调打开吧。
1: 没错，因为中午的时间是当天的温度最高的时候。
0: 今天是不是有这个高温红色预警？
1: 没错，新疆气象台在今天7月1号上午的11:03将高温橙色预警升级为了高温
0: 红
1: 色
0: 预
1: 警信号。
0: 对对对。
1: 那预计在今天的午后到3号的白天，南江、东江高温天气将持续到6号。同时呢，南江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达40摄氏度以上。其中吐鲁番市、哈密市、巴州南部局部区域气温可达45摄氏度以上。
0: 而且吐鲁番呢局地啊最高气温会达到50摄氏度啊，
1: 所以气温非常的高。那同时呢，据了解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具有极强的极端性，所以气象专家也特别提醒广大群众需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同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重点防范山区局地融雪型的洪水灾害。
0: 这两天检查一下包，里面可以装上盐、辣椒和孜然粉。
1: 哦，这个是哎，
0: 重点是开启了、烧烤模式。
1: 哦哦，
0: 你说怎么了？
1: 我还说，那你包里装了调料都有了吗？你得装个鸡蛋吗？
0: 烤鸡蛋。
1: 我曾经哈、我自己的啊，就是我前几年的时候，天儿特别热的时候，夏天，然后我们家小朋友特好奇，说地表温度听说很热，网上说能够把鸡蛋煎熟，是真的吗？这个时候呢，我就跟他在这个室外的地方做了一个实验，实验表明煎不熟啊，朋友们。
0: 你应该说是你的侄子
1: 啊，侄女儿，
0: 侄女儿，
1: 嗯，
0: 对，你刚刚说你们家小朋友，所有的听众都以为你。
1: 我是妈妈这个角色是吧？我侄女儿啊，
0: 侄
1: 女儿，侄
0: 女儿啊，
1: 对对对，
0: 一下子我就那样子定睛看了一眼，
1: 啥时候的事儿啊？
0: 好呢啊，那咱们既然说到了高温，我们今天还是同样的啊，咱们这么多车友呢在路上开着车呢，大家能不能把仪表盘的温度发一下？
1: 哎，
0: 然后让我们看一下你的仪表盘的温度到底是多少度啊？让我们来看一看。
1: 嗯，
0: 另外呢，我们也跟大家呢互动一下啊，跟各位听众朋友，这个中午最热的时候。为了大家消暑，咱们一起互动一下。
1: 没错，看到很多朋友的打卡签到，
0: 紫电骑行来打卡了，
1: 是的。
0: 然后呢，小凡同学呢依然是饭搭子上线，在米东南路这里啊，双向畅通，说今天吃的是鱼和菜，还有米饭。
1: 我发现小凡同学特别喜欢吃鱼，一周可能7天有4天都在吃鱼，
0: 真的、
1: 啊。
0: 昨天不是吃的羊排抓饭吗？我都记得呢，他每天的吃，
1: 就把人家菜谱记得门清，然后自己在奋力减肥当中。
0: 对，这个、什么是饭？
1: 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
1: 好久没吃过，
0: 好久没吃过饭了。真的。
1: 同时呢，也看到坚
0: 持到
1: 底
0: 说什么？
1: 他说：“田宇航之中好、我刚吃完饭、这会儿喝茶呢。”
0: 哎呦，那就听着我们的节目啊，那简直就跟家里一杯一点小零食一样，特别舒服、
1: 美滋滋啊！
0: 对，大圣归来说，这个龙胜街东向西的方向，一民大厦这里呢。车流量是畅通的，
1: 收到、
0: 畅通的。
1: 同时呢，三只小鹿也来了，他说报个路况，河滩路的北向南、距离东进场高架100米处最左侧车道有故障车，大家注意避让，
0: 注意避让、 故障车辆，你说这大热天的发生交通事故，你还得在外面处理，这太热了，是吧？
1: 是的啊，
0: 咱们慢一点，保持足够的跟车间距，难道不好吗？
1: 没错啊，提示各位。
0: 对，然后呢，来看我笑我痴我狂说，宁波街双向的车流量适中，还行。
1: 收到您的路况。
0: 嗯，哎，有一位听众朋友呢说，949官方的网站，我们是949，这里呢是949官方的。公众微信平台，
1: 哎，
0: 你可以和直播间直接互动的地方，
1: 没错，
0: 好好，
1: 看到您的信息了啊。
0: 嗯，现在谁？不是，
1: 这个网站可能
0: 网站也有，各个单位都有，但是那都是单位的事情。像我们频率呢，主要是公众号，
1: 没错，
0: 这样有便于呢我们949的这个直播节目啊，和广大的听众朋友呢来进行互动。你看你这一说话，你一交流，我们马上就看到了、听到了，这不是跟你交流起来方便吗？
1: 感觉我们就像面对面一样。
0: 对，知锦来了啊，知锦发了一条信息来，我们推起来好不好？语音，好，来看一下啊。
2: 9499。
0: 哎呦，你这
1: 他说到河滩路的北向南，在华林立交桥下的最内侧车道，有位老人在桥下阴影部位在步行当中啊，要提示后方的驾驶人员注意避让，注意观察。收到了，
0: 老人所在的位置看不清啊。CZ 来听听阿忠说什么。
3: 河滩快速路华林立交桥快到立交桥下面，由南向北有一个道，
0: 向北
3: 一个拐道，在快速路上走着。
0: 对，大家都说的是同一个位置，
1: 大家都注意到了。
0: 对，就是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
1: 对，快到华林立交桥的那个位置，有位老人在步行当中，所以各位也注意这个避让一下。那我们也看看是不是谁家老人走失了，我们也及时来关注吧。
0: 你看看人家这个度啊，在库车呢听我们949的节目，他用的就是网络收音机。就咱们现在其实收音机啊有很多种，尤其是一些电车呢，它都是那个中控平台嘛，
1: 没错。
0: 然后你打开以后呢，你就直接啊在里面呢找那个收听广播的 APP。像我们的丝路视听呢就是其中一个 APP 了，
1: 是
0: 不是啊？
1: 可以。
0: 那么除了丝路视听呢，还有很多其他的 APP， 大家打开之后呢，找到949交通广播就可以听我们的广播。他说我们库车这边啊，今天啊闷热的，41摄氏度，我看到他仪表盘上的温度显示了。
1: 收到了，那您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啊。
0: 还有一个朋友说，吐鲁番50度了吗？那50度能做什么呢？
1: 能吃冰棍儿。
0: 50度你肯定什么都做，户外温工作做不了啊，你只能待在家里啊，
1: 听广播。
0: 对啊，
1: 吃冰棍儿，啃西瓜。
0: 这个叫纪晓东说了啊，千万不要在汽车引擎盖上煎鸡蛋。
1: 我再加一句话
0: 啊，
1: 千万别问我为什么知道啊，可能是不是自己试过。
0: 真的还有用呢，是不是啊？这个高温呢，确实能够让鸡蛋固化嘛，是不是啊？这也是一个方法啊。来看程亮这位听众朋友，他的仪表盘温度显示37.5摄氏度。
1: 但是您在哪个位置啊？
0: 对，位置也发一下嘛。
1: 是的啊。
0: 这位朋友呢，他所在的位置32摄氏度。
1: 哦，
0: 你在哪儿？你这温度应该属于凉爽级的。
1: 真的算是很舒服的一个温度了啊。
0: 对，青青说什么？
1: 他说，39度了。但是您在哪儿39度了呢？
0: 把位置也发一下。这位朋友呢，在仓房沟。他仪表盘温度显示38摄氏度。
1: 够高的。
0: 对对对。
1: 同时呢，贾宏伟也来了。他说，西外环由北向南车流量不大畅通，那仪表盘的温度显示是38摄氏度。
0: 38摄氏度啊！哎呦，也够热的。
1: 是啊。
0: 程旅这位听众朋友的仪表盘温度38摄氏度。这个赛赛呢，他说天山区38摄氏度、啊。这位朋友在西北路。他是仪表盘温度啊，在这儿。39摄氏度。
1: 看到了39摄氏度。
0: 他是那种老的仪表盘。
1: 对啊，
0: 特别不好看，但是呢那个温度啊特别大，
1: 正中间，
0: 我第一开始以为是油箱的油表。
1: 我也是这样认为，我还在找半天，结果就在正中间啊。
0: 来看一下这个我笑我痴我狂的是在小西沟。它是温度是多少呢？
1: 39度。
0: 哇，
1: 同时呢他也报了条路况
0: 啊，
1: 说宁波街双向车流量是时钟的。
0: 是的是的。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叫乌市王小二，隔热膜啊。他开的应该是一个电
1: 新能源车辆。
0: 新能源车啊，他中控台我一看就是听咱949的啊。 它仪表盘上显示的温度呢是40摄氏度啊，
1: 够高的、
0: 哦。
1: 这个点位如果说是在乌鲁木齐的话，是目前我看到的温度最高的啊。
0: 最高的啊，40度。
1: 嗯。
0: 然后呢，有一位听众朋友从都江堰发。

0: 来了天气。
1: 哦哟，
0: 你想人家在都江堰听着我们九四九的广播，那肯定是用网络视频软件听的吧？
1: 对，
0: 对不对，
1: 或者用手机来听的。
0: 啊，
1: 他这儿的温度让人很羡慕啊，
0: 哦，好多少度？告诉大家，
1: 28摄氏度。
0: 哦，好。都江堰确实它这个地方的海拔相对来说比较高，是吧，啊，在岷江上游的部分嘛，所以说呢它的气温呢在这样一个状态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1: 让人很羡慕啦，
0: 对，
1: 同时呢睿智之星就说啊，他说九四九今天这么热，走我们上山避暑去。
0: 这位听众朋友呢他在新市区啊，白白啊，他说呢38摄氏度啊，乌鲁木齐市新市区38摄氏度。这位朋友，然后呢语音和文字都很多。好
1: 的， 是
0: 的，那今天啊这么热的天气啊，很多的朋友呢都去避暑了。
1: 哎，
0: 其实咱们乌鲁木齐周边可以避暑的地方非常的多。
1: 是的，
0: 比如说
1: 如果拿市区来说哈，我举例一些公园，比如说水墨沟公园，
0: 水墨沟，
1: 红山公园，
0: 红山公园，
1: 有树荫的地方，有小河流淌的地方，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凉爽，
0: 会好一些。水墨沟公园，红山呢其实也还是有点热。其实那个哪儿就植物园。
1: 植物园也是
0: 啊。植物园也可以啊。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南山了。首推南山啊。
1: 是的。
0: 南山呢一定要往里走一点，就是走到那个海拔偏高一点的地方。你假如说天山大峡谷啊，或者是西白杨沟，木须台子，菊花台，小渠子啊，这样的地方。太淡了，
1: 放眼望去绿意盎然啊，
0: 然后直接把今天的工资啊，啪到老板桌子上，说老板，我今天去南山避暑了，
1: 我太热了啊，
0: 老板，这是我今天的工资，还给你哦。
1: 今天周三了，翻座山，马上周末我们再去上山啊。
0: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九四九的自驾游喽。也希望各位朋友呢抓紧时间，发送数字8。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又有车展来了，在这个7月份有个车展，
1: 7月31号呢到8月4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家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九四九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会展车展啊，就要新疆国际车展来去现场看一看。
0: 7月31号到8月4号，是不是啊？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那在会展中心举行啊，大家呢一定要关注一下。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呢来说一个让大家清凉的事儿。
1: 没错，天气这么热啊。也不知道各位朋友们想不想一回到家就能够打开水龙头，立马接上一杯甘甜可口的纯净水，清凉又解渴，
0: 能做到吗？
1: 当然可以啊。
0: 很多朋友啊反馈，现在呢家里的水呢不仅有水垢比较多，高温天气呢水质啊也容易滋生细菌，烧开之后喝呢觉得口感呢也不是特别的好，很多大人小孩啊不爱喝水，长期呢就造成啊自己的肠胃啊各方面的问题。
1: 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爆款1509细玉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多重深层过滤，精准滤除水中的泥沙和水垢，高温天气呢也能够时刻输出鲜活净水，直饮清甜无异味，包括您在家里煮饭煲汤，日常的解暑喝水都全部适合，全方位守护全家人的饮水健康。
0: 如果您害怕买错呢，没关系，咱们厂家啊提供超长30天的一个试用期，那全程呢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还有呢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任何的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如果你觉得不满意，厂家无条件的免费拆走，你1分钱都不用多花，没有任何的试错成本啊。
1: 如果您担心太贵了买不起，厂家还提供了零手续费、零利息。的分期付款福利，每月只需要199元，
0: 就199元，
1: 13个月呢就能轻松

0: 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
1: 哎，就是一年多，哎，这个也拿走了，是吧？啊，现在呢，您拨打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啊，现在就能订，而且还可以获得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搭配咱们的净水器呢，3秒能够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呢是冲牛奶，冲奶粉，
0: 冲奶粉，
1: 然后不会破坏营养。65度冲蜂蜜，然后呢能够保持活性。85度呢冲咖啡，香气浓郁。100度啊冲茶，其实口感也非常好。哎，其实茶呢也85度是可以的。
0: 是的啊，同时呢再送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干发，还能呵护发质。然后呢还有台折叠的洗衣机，您可以单独洗婴幼儿的衣裤或者是大人的袜子、内衣等等，既方便又干净卫生。
1: 哎呀，送的东西还挺多的、啊。
0: 是的。
1: 更劲爆的是呢，在活动期间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还能够额外享受厂家给予的3年免费的更换滤芯和3年整机的质保和5年核心部件的质保。
0: 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您不用花1分钱，名额真的非常有限，抢到就是赚到。
1: 赶紧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前15个人，
0: 名额只有15个啊。
1: 对啊，手慢了呢
0: 就
1: 没
0: 有
1: 了。全疆代理火热招商的过程当中。
0: 是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炎炎夏日当中，及时的来补充水分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对，
0: 虽然水都是这个透明的，好像看起来都一样，但是有些人喝在口中的这个口感啊，的确还是有一些区分的。
1: 哎，你看我们在微信平台上今天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呢还真是不少啊。
0: 看到了，
1: 我觉得我们除了跟大家呢分享仪表盘的温度之外呢，咱们两个是不是也应该给大家出点实录互动呢？
0: 当然，今天的实录互动也准备好了啊。我们最近呢换了一种玩法，
1: 对，
0: 比较开放性。
1: 我们是开放性的出题，然后让大家互动，好不好？
0: 是的，昨天我们说的是转盘路段，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就说一说在乌鲁木齐市的快速路有哪些呢？
1: 对，不是高速路啊，我们说的是快速路，
0: 城市快速路啊。
1: 城市快速路有哪些？大家呢，能不能给我们盘点一下呢？
0: 非常简单，
1: 来看一下，有听众朋友报温度了啊。这位朋友说：“哎，我车外的温度在41摄氏度啊，在甘泉铺收费站这个位置啊，
0: 够热的，
1: 太热了啊。”
0: 同时呢，也看到来自吐鲁番的朋友晨晨，他说：“你看我的仪表盘温度46摄氏度。”
1: 好，我们来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有一个求助信息，他这求助信息是这样的，他说呢是在6月30号，就是昨天，21点45分左右啊，他在经开万达的2楼南边的卫生间这里呢，给遗失了一部苹果17 Pro 手机。目前的这个手机啊，还处于已经开启了丢失模式，
0: 就是他通过手机自己的一个系统已经报失了
1: 啊。同时呢，苹果官方呢也做了丢失备案。
0: 是的，
1: 但手机里的存储着这个家中孩子出生到现在的所有的照片和本人的相关工作信息，
0: 所以很重要啊！
1: 你这把这些东西都放在手机里干什么呀？
0: 因为现在你看手机，大家都不离手，
1: 容量大，是不是啊？
0: 对，很多东西通过手机处理可能更方便一点。
1: 你听我说啊，不是处理，是处理啊，
0: 处理。
1: 对，我跟你讲啊，是这样的，你平时呢可以用它照片，也可以用它呢存储一些个人的工作资料。但是一定要在电脑上做一个备份。因为什么？你不论是苹果也好，还是咱们的这个华为啊，这个 vivo 啊，
0: 各个手机
1: 等等各种手机，它都有这个助理软件。你假如说在你的这个笔记本电脑或者你家里的电脑上，你直接安装这个助手软件，安装好以后呢，时不时的一个月左右，把你这个月拍的所有的照片和所有的资料，同步一下，同步到电脑上。对不对？
0: 对，备份一下。
1: 你还有个同步功能啊，就是你也可以在那个开一个云平台的同步。
0: 对，线上的云盘的一个同步啊。
1: 你这手机丢了，你资料都在，你害怕什么，是吧？现在有好多种方法，大家呢不要再用传统的方法了。把它往手机上这么一存，你看这丢了是不是多可惜啊？
0: 当然也知道大家这个遗失了自己的物品，心情很着急，
1: 我们来帮帮忙吧，
0: 所以也求助到了949。
1: 对，我们来帮帮忙。
0: 所以我们的失主的联系方式给大家来 来说一下啊，大家来留意，
1: 嗯，
0: 18299099392。

0: 02-1829909392、
1: 哎、如果呢咱们哪位朋友啊在金开万达二楼南边的卫生间发现了这个苹果17 Pro
0: 嗯
1: 啊那是在昨天的晚上的时间
0: 是的、
1: 啊、希望能够跟他赶紧联系一下
0: 没错啊
1: 好来看案呢他说伯乐一会儿闷热一会儿凉快
0: 嗯
1: 那你是啥意思你
0: 就这天儿用一个词儿形容阴晴不定
1: 不、这个、对一会儿你这指的一会儿是指的什么时间呢是天以天为单位还是以小时为单位你得说清楚了
0: 但是您这个凉快两个字啊让我们就非常之羡慕啊
1: 对到底温度多少
0: 不过伯乐的气温一直都会比较宜人嗯比较舒适、
1: 哎、他该热的时候也很热的
0: 也是啊
1: 对我们前段自驾游的时候去过呀
0: 嗯
1: 好刘建军来了他说呢骊山南路现在38度左右
0: 够热的
1: 嗯然后呢德路梦鱼他说紧急路况信息
0: 跟前面的听友说的情况一样在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快到华林桥的附近看到有位老人在路上走着拿着拐杖所以呢再次提示各位的车友在路上走到这一块注意避让同时也留意一下老人如果说方便停车的时候啊您可以问问老人去哪儿是否顺路能够搭载一下天儿这么热是吧嗯
1: 刘星真说我的车上仪表盘竟然看不到温度
0: 可以调吧应该
1: 对、
0: 嗯、
1: 您这什么车
0: 可以调整一下啊
1: 对好的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介绍心心念念的自驾游了
0: 没错各位可以发送数字8-949的微信平台来了解路书详情、
1: 嗯、赶快发送数字8我们这次的自驾游呢我们是赶着昭苏的油菜花海开放最美的时节7月12号到7月17号之间总共是6天5夜的行程
0: 没错
1: 我们要住6个酒店然后呢要在不同的地方而且带着大家呢一路啊感受咱们美丽伊犁的美景
0: 嗯那同时呢在旅途当中除了美景美食以外、
1: 嗯、
0: 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福利能够让他享受到啊
1: 对对对是的是的嗯比如说吧我们大家呢打开路书你看一看啊、
0: 嗯、
1: 我们其实这些福利呢也都在路书上给大家介绍了
0: 很详细
1: 但是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各位朋友您呢抓紧时间赶紧报因为我们的名额真的不多了
0: 是
1: 到目前为止啊就是伊犁游呢是我们报名最不用担心的
0: 报名非常火热
1: 对非常火热、啊、尤其是这两天呢孩子们放假了家长呢也考虑着带着孩子一起出去转一转
0: 哎
1: 没去过伊犁的或者以前啊这个5-6年前7-8年前去过伊犁的
0: 还有就是去伊犁您没玩过我们说的路线当中的这些地方没深度游的
1: 赶紧报名真的机会特别的难得啊
0: 是的啊
1: 而且呢我们报名的朋友成功之后呢
0: 嗯
1: 每辆车都要送一件黑卡饮料
0: 我们每次自驾游路上的好搭子
1: 广州黑卡饮料呢是我们全国啊比较热销的一款呢饮料它呢里面呢添加有这个纯天然的巴西的瓜拉纳成分
0: 嗯
1: 和绿咖啡、嗯、这样的话呢它的就是特别提神
0: 嗯
1: 如果你要是觉得有点困累的时候啊需要提神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呢你呢可以来上那么一瓶儿
0: 而且口感上面也非常的净爽
1: 是的让你啊这个开车呢一点都不犯困
0: 嗯
1: 我们在路上呢这个黑卡饮料每期啊都给我们每辆车提供120元的黑卡饮料一件在车上好多车友说喝着感觉特别的好
0: 是啊
1: 而且黑卡的它那个瓶子呢也比较大
0: 而且那个抓手的地方其实有设计的、
1: 嗯、
0: 它有磨砂的跟人体的指节比较贴合的握的部位、嗯、
1: 它这个塑料的是一种啊就是耐高温
0: 嗯
1: 就是他们说把瓶子做过实验嘛像一般呢你喝水的瓶子如果你水喝完以后你倒热水它就变形了
0: 瘪了
1: 对它的这个瓶子是耐高温的
0: 嗯
1: 你加上100度的开水啊它们不变形
0: 材质很好、
1: 啊、材质很好而且呢这个瓶口呢也非常的大
0: 嗯
1: 量也比较多特别适合大家饮用咱们新疆的朋友们啊非常喜欢喝黑卡饮料、
0: 啊、
1: 而且呢有的朋友呢中午特别的这个不想吃别的东西的时候、
0: 嗯、
1: 他就买一瓶黑卡买一个馕
0: 哦
1: 然后呢就解决问题了
0: 哎你说到这儿、啊、
1: 还减肥
0: 有一说一、
1: 嗯、
0: 我父亲就特别喜欢喝黑卡
1: 是吧、
0: 他比如说有时候开车跑长途
1: 对对对、嗯、
0: 或者在路上或者平时的时间点他都喜欢来一瓶、嗯
1: 对
0: 嗯
1: 但是提神醒脑
0: 广泛好评啊
1: 平时呢在这个车里呢一定要备上那么一件
0: 那我们的自驾游途中呢会给大家送出价值120元一件的黑卡饮料伴着大家一路自驾
1: 嗯平时工作呢在单位工作累了、
0: 嗯、
1: 看电脑时间长了想休息一下啊，小商店里来上一瓶黑卡
0: 试用多种

0: 场景啊，
1: 适应多人场景。
0: 是的。
1: 另外呢，我们这次自驾游出来之后呢，带着大家呢要去喀拉峻。
0: 嗯。
1: 我跟大家啊着重的介绍一下喀拉峻景区了。喀拉峻景区呢，它呢也被称为是这个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
0: 嗯。
1: 它不是一个小的旅游区。它是非常大的，在天山山脉啊，这个特克斯所管辖的这个范围之内。
0: 嗯，
1: 那么以前呢，喀拉峻这个名字就得名了，它是哈萨克语，意思呢是山脊上的芒原。
0: 哦，
1: 就是说这个，什么叫山脊上的芒原呢？我们都知道，咱们这个天山山脉啊，非常的大。
0: 嗯，
1: 而山顶并不是说都是尖尖的那种。
0: 哎，
1: 山顶上呢有很多呢草场。
0: 嗯，
1: 而且这个草场啊是连绵起来的。如果你要是开车从那拉提一直开，
0: 嗯，
1: 你可以开到喀拉峻。
0: 哦，
1: 就在山上走，山上有路。
0: 嗯，
1: 然后呢，牧民们过去呢，就是在上面放牧嘛。然后呢，这个夏季牧场啊，草呢特别的丰厚，被称为是五花草甸，就是说这上面的草土壤非常的肥沃，所以草呢种类也多，
0: 嗯，
1: 营养也丰富，
0: 环境特好，
1: 环境好，
0: 嗯，
1: 那么这里呢，我们在这个喀拉峻啊，是这几年呢，正式啊，建设起来的，
0: 嗯，
1: 现在呢是国家五 A 级的景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地。同时呢，它分东喀拉峻和西喀拉峻。那么它呢，这里边呢，在峡谷的位置啊，它呢有水库可以坐船，
0: 嗯，
1: 还有索道可以穿越峡谷。同时呢，还有可以去看这里的鳄鱼湾，就是在那个峡谷啊最靠近这个边缘的一个观景台上。
0: 嗯，
1: 你可以看到下边的那个峡谷深处呢，有一座凸起的位置，特别像一个鳄鱼的头。
0: 哦，
1: 所以叫鳄鱼湾。然后再往里走呢，有一个特别呢，像这个九曲十八弯的位置。
0: 嗯，
1: 所以它也叫九曲十八弯。
0: 原来如此。
1: 对。然后呢，还有这个有一个位置呢，孕育出来一个像黄河的壶口瀑布一样的一个地方。
0: 哎呦，你那就感觉就在喀拉峻景区，你能够看到的风景是多样的，游玩的体验感是非常丰富的。
1: 这是它的库克苏大峡谷的一些山体的美景。但是如果你要是到东喀拉峻的时候呢，
0: 嗯，
1: 你会看到啊不一样的风景，那就是草场和鲜花。那整个呢，从这个鲜花台到猎鹰台，
0: 嗯，
1: 坐车啊要走很远，而且路途当中呢，你可以看到很多美景。在去年的自驾游的时候呢，我们带着车友呢到了鲜花台，
0: 嗯，
1: 有一位车友他说，我就从鲜花台下车，我要徒步到猎鹰台去，他就一个人呢徒步走了5公里多的路程，
0: 嗯，
1: 路上啊，他说呢，在这个景区人多的地方呢，可能草比较的矮。但是当我走过1公里以后啊，那个草就齐腰深了，而且空气中全都是花香，然后是那种草药的香味儿。
0: 嗯，
1: 下了一点点小雨，越走越舒服。当他走到猎鹰台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啊出了一身汗，然后呢觉得啊太美了，
0: 大自然的风光。
1: 对，我们呢是在猎鹰台下车以后，带着大家呢吃了个午饭，因为这个地方呢它是有午餐嘛，
0: 嗯，
1: 我们在这安排有中午的午餐，然后我们带着大家从猎鹰台呢坐骑马，
0: 嗯，
1: 然后呢骑着马在这个
0: 深处
1: 哈萨克的这个小伙子，
0: 嗯，
1: 然后呢拉着我一直啊走到这个猎鹰台深处的一个峡谷的部位，
0: 嗯，
1: 那个峡谷特别壮观，然后上面呢这个雪岭银山啊都长满了，然后我就在路上骑着马呢来唱歌，
0: 嗯，
1: 就唱那个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呀，还有马伊拉呀，这些就是他们都非常熟悉的
0: 很应景
1: 民歌，
0: 嗯，
1: 然后那个小伙子特别开心，然后他反复的让我唱一首歌啊，当时呢我说的能不能换一首啊，他说可以，我又唱了一个嘎额利泰，他说哇太好听了，然后大家都在那个观景平台下来之后呢开始那拍照嘛，
0: 嗯，
1: 然后他把马一拴，他说过来过来，然后过去以后他们就拿一个毯子铺在地上，
0: 嗯，
1: 放了好多奶疙瘩，然后带了一桶马奶子，
0: 哦哟，
1: 然后给我倒了2大杯，
0: 你看看啊，哦，
1: 喝完我就晕了。
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当中，生态环境如此之好啊，
1: 嗯，
0: 人的心情都非常的愉悦和放松。
1: 是的。
0: 所以这一站的行程当中，一定会去到喀拉峻景区，而且刚刚讲述到的那些壮观的美景，都会带着大家来走过看过。

0: 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互动内容。说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的城市快速路有哪些呢？
1: 城市快速路，大家呢可以在平台上发来。你看，有一位听众朋友，手机尾号是5219，他就说，他说现在天气炎热啊，孩子们又要放假了，所以我特别提醒一下，一定要远离危险水域，不要去野外游泳。
0: 没错，
1: 说有游泳池，想游泳呢，家长啊可以给孩子们办张游泳卡，让孩子们到游泳池去游泳。
0: 这个提醒非常的必要，
1: 非常到位。
0: 没错啊，
1: 你想那个野游，咱们其实周边呢是也是有一些水域的，但是呢，真的很危险，因为你不知道水下面有什么。
0: 是，
1: 这是一种很危险的行为啊，绝对不可以去的啊。
0: 没错啊。
1: 来看一下宝姐儿有语音。
2: 城北主干道，城北主干道，天宫汽配城41度，了解一下。
0: 哎呦，说温度呢。
1: 天宫汽配城城北主干道这块应该是
0: 41到42摄氏度。
1: 哎呀，这米东区的这两天的温度也非常高了。
0: 没错啊。
1: 然后呢，这个杜说，我的28大杠没有仪表盘，只能够靠手去摸一下座包判断温度。手烫的话麻，40度啊。
0: 你这个检测温度的方式有点古早了啊。
1: 你那个不是空气温度好不好？
0: 那是座包温度啊。
1: 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答题情况怎么样。
0: 说到的乌鲁木齐市的城市快速路有哪些？那肯定啊，大家第一想到的就是河滩快速路嘛。
1: 对。
0: 因为很多朋友的通勤路都会走到这条路。然后呢，看到安永盛啊，就一遍一遍的盘点了非常多的市区内的城市快速路，他还说到还有西山快速路，温泉高架路，
1: 对，
0: 东二环，
1: 对，
0: 克南高架，
1: 对，
0: 东进场高架路，
1: 可以，
0: 然后还有这个东外环、西外环、北外环，它南外环，
1: 对，
0: 你看啊，
1: 非常
0: 之完善啊。
1: 其实现在还有一条在建马上通车的，那就是西二环，
0: 哎呦，
1: 大家一定要关注它啊！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也会跟大家呢来介绍一下的。
0: 没错啊，所以各位如果说关于这个城市快速路有哪些，也可以来继续的补充，或者是来补充您的答案，持续发送过来。
1: 看一下穆小葵，他说外卖小哥在十字路口过马路，应该跟随机动车红绿灯走到人车道。还是人行道呢？应该是在人行道，
0: 因为它是属于非机动车嘛。
1: 对，它应该走人行道，而且呢要下来推着走。
0: 如果过马路的话，要走斑马线，同时下它的这个电动车来推行过马路。
1: 对，这是正确的方法了啊！
0: 没错啊！
1: 有好多朋友发送数字8了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那同时呢，
1: 看到啊，
0: 没错，那我们的自驾游的人数有限，报名也正在进行倒计时当中啊，所以各位抓紧时间继续发送数字8吧。我们稍后继续，
1: 马上回来。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4: 奶茶120块，心疼不？
5: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6: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7: 河滩、水库、野塘，水面看着平静，水底却藏着暗流、深坑、缠脚的水草，那不是游泳池，那是吃人的水。请您一定把这句话刻进自己和孩子的心里，不游野水，不进险滩，不逞英雄。万一看到有人落水，千万别头脑一热就往下跳。正确做法是：一抛，抛绳子，抛浮具；二呼，大声呼救；三报警，打110、120；四找大人，找附近成年人帮忙。科学施救才是真英雄。
1: 949交通广播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0: 各位好，我是田宇，
1: 我们是
0: 把甜蜜品
1: 行
0: 组
1: 合。感谢更多的听众朋友收听中午由杭志和
0: 田
1: 宇为大家带来的一路畅通啊。
0: 是的啊，
1: 大家在发送数字8的过程当中。

0: 呢，我们看到了，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必须给大家呢来介绍介绍、啊、
1: 没错、啊、
0: 是很重要的。今天呢是7月1号，你看这日子过得多快，半年过去了。
1: 是的，
0: 嗯，半年过去了。七、月一号起啊，有一批国家级的新规已经落地实施了，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其中涵盖了电动汽车安全、快递包装规范、劳动者权益、民生救助、等等等等的多个领域。
0: 对，
1: 那其中包括的电动车出行更安全这个板块呢，有一些新规。
0: 对，
1: 例如两项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实施呢，是从7月1号起，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呢，正式实施了。
0: 对，这两项这个正式实施新规啊，聚焦的就是电动汽车的行驶安全，全面升级汽车的安全考核标准。
1: 嗯，
0: 首次明确车辆呢一键断电，为物理断电装置啊、新增整车刮底安全考核，还有呢优化维修断开装置的要求，进一步杜绝电动车行驶停放维修过程当中的安全隐患，为广大的车主日常驾驶出行树牢安全防线。那么既然说到这里啊，其实呢我们这两天咱们的中午的一路畅通节目一直在跟大家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啊？
1: 是的啊，就关于新能源车电车的这个安全检测。
0: 检测，对，因为什么呢，现在啊这个检测呢马上就要开始了，国家呢也正在推行，所以呢我们前一段时间跟大家一直在介绍中汽质检，那么他们呢也是希望有更多的新能源车呢来知道他们的这个中汽质检。他们中汽质检呢也是啊，随着咱们这个新能源车的增加呢，为广大车主呢就依托啊这个科技啊、大数据与智能检测核心技术呢打造的四大核心服务体系啊，就面向、啊、像整车的汽车企业啊，还有呢运营车队、机动车检测站，还有呢私家车的车主，提供线上的风险预警和线下的精准检测，还有呢数据专项分析以及全生命周期的维护定制的这样的一款专项服务。
1: 是的，
0: 他们现在这个检测线呢已经在水墨沟区七道湾南路的888号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呢已经上了一条检测线了。
1: 没错啊，
0: 那么预计呢在今年啊在乌鲁木齐的要至少呢要有30家的这个专项检测站呢要上这个新能源的检测线。
1: 是的，让新能源的车主呢有地方去做专业的安全检测，对自己的爱车的情况呢能够有一定的了解。
0: 对，全江呢至少要上160家。
1: 没错，那其实我们的这个检测当中有一个叫三电专项检测，
0: 对，
1: 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可能跟自己的爱车相对来说也比较的匹配。
0: 对，就是你的电池用了3-4年了，是吧？你的电池蓄电能力如何，有没有问题，是吧？还有呢驱动的电机有没有问题，包括呢电控系统会不会出现一些问题。
1: 是啊，
0: 它的检测非常的科学，就是跟充电一样直接插到你的充电口上，不需要拆卸什么其他的东西、
1: 不用啊，
0: 然后呢就能够对你整个的三电系统呢进行一个非常标准化的检测，同时在检测的时候还给你充电。
1: 你看看，专业又有科技的力量。
0: 嗯，就是边充电边检测。
1: 所以不管就因为我们以往都知道机动车当中这个油车都知道在哪儿检测，检测站也比较的多，也有专业也有规范。那新能源车辆呢越来越多，那对于自己的新能源车辆的检测也需要有一定的规范性，同时呢也需要在我们的这个行驶当中定期的对自己的爱车有一定的掌握啊。
0: 是的，那么像有些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和物流车啊，现在很多都使用电车。
1: 是。
0: 那么这些单位呢，更需要建立这样一个管理平台。
1: 嗯。
0: 它可以实时监控、智能分析和风险预判、主动防护，这样来做到这几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平台啊。
1: 没错，让自己的行驶路上能够更加安全、啊。
0: 对，咱们的一些这个现在呢，有很多的公交系统啊、出租系统、车队啊， 包括物流公司都已经在和中汽质检在联合了。
1: 那我们来再给大家说一说这个位置在哪儿，因为可能现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听友正是新能源爱车的车主，
0: 其实是
1: 想要检测的话去哪儿呢？
0: 有一个好办法啊！现在呢，我们九四九交通广播的伊利花海自驾游呢，也得到了中汽质检的大力支持。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现在在咱们的这个路书当中啊，大家发送数字八到路书呢，你就可以看到了。这个页面上面呢还有联系电话、咨询电话，你都可以直接问啊。那么大家呢可以点击啊，发送数字八获取我们的路书，了解一下啊。
1: 当然也同步期待各位能够加入此次由航志带队的九四九伊利花海自驾游。那7月12号到7月17号。好，为期6天5夜的时间，那各位可以预留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啊，跟我们一块儿去玩。
0: 对，你看刚才安永胜呢在说这个快速路嘛，是他少说一条。
1: 哎，
0: 阿勒泰路高架，
1: 你看看这一下补充完之后更完整了啊。所以城市快速路，有很多条，我们要不要跟大家来这个整合一下呢？
0: 整合一下，
1: 我一个一个报啊，看有没有遗漏的啊。河滩快速路、西山快速路、温泉路高架、东二环、克南高架、东进场高架路、东外环、西外环、北外环、南外环、乌昌快速路以及阿勒泰路高架。
0: 对，差不多就这些了啊。哎，好，我们来看，有一位听众朋友又发来仪表盘温度达到41摄氏度了，是不是就是越往后这温度越高啊？
1: 因为中午的时间的温度上升是比较快的啊，所以还是再次提示，如果说您是户外工作者，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个防暑的工作啊。
0: 是的，是的。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天气的变化吧。
1: 首先看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高温39度，低温25度，西北风3级。
0: 今天呢，乌鲁木齐也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
1: 那在今天上午的11点，03分左右呢，高温橙色预警呢也升级为了高温红
0: 色
1: 预警信号啊。
0: 那昌吉来看一下啊，是晴转多云，24度到41度，而且今天也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
1: 石河子多云转晴，23度到40度。
0: 奎屯多云，25到38度。
1: 克拉玛依多云，28度到41度。
0: 伯乐小雨，23到35度。那今天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
1: 伊宁多云转小雨，20度到35度。
0: 塔城小雨转多云，22到34度。
1: 阿勒泰多云，22度到36度。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东江哈密呢是晴天。23度到38度，今天也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
1: 吐鲁番晴，30度到46度，够热的。
0: 对，南疆库尔勒啊，来看一下晴天，23度到38度。
1: 阿克苏晴，24度到38度。
0: 阿图什呢是小雨转晴，25到37度。
1: 喀什多云转晴，23度到38度。
0: 再来看一下和田呢是晴天，26到38度，今天也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
1: 那同时我们也关注未来两天的气温，乌鲁木齐二号白天到夜间晴天，高温38度，低温26度。那在3号的白天到夜间呢，乌鲁木齐的高温略有上涨，晴转多云，高温40度，低温26度。
0: 对，这个3号啊，这个气温更高，是不是啊？但是呢大家也别着急，就从我们远端来看呢，好像到这个6、7号的时候啊，会有一次降温的过程了。
1: 是的，
0: 所以呢这两天的高温天气大家呢到户外啊一定要注意，不能待的时间太长。什么户外运动那是更不可以的了。
1: 没错
0: 啊然后呢就是中午的时间呢这个不要去做户外工作了，减少一下，咱们在早晨和黄昏的那阵子
1: 气温比较低的时候，
0: 对对，来操作啊。好的，这方面的动态信息就给大家呢先传递到这里，大家可以继续把自己的车辆仪表盘温度传送过来。
2: 当你遇到困难，
3: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2: 当你手足无措，
4: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2: 当你身陷险境，
5: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2: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0: 九四九交通广播中午的时间一路畅通，我是航志，
1: 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甜蜜品
0: 行组
1: 合。
0: 节目的最后，给咱们的出租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师傅们说一下流程吧。
1: 那时间马上到了15点啊，我们就直接来说，15点到16点，乌鲁木齐站的到站旅客人数是5500人，到达了今天当中的峰值之一啊，
0: 对对，峰值之一
1: 是880人，
0: 对，
1: 那需要出租车和网约车，
0: 真是数。

0: 五运到了啊，你会发现呢，这个乌鲁木齐站呢，每个小时的乘客呢，都在3000人左右了，都比较高。
1: 没错啊。
0: 啊，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机场也是一样啊，每个小时的航班呢，都已经达到了2000多人以上，有的到3000人、4000人。那么在15点到16点之间呢，将会有3226人到达。需要538辆出租车或网约车，
1: 所以各位司机师傅啊，可以按照时间安排前往这两处来接送旅客了。
0: 嗯，小杜来了啊，他说呢，交给各个家长啊一个判断孩子是否到外面野游的方法，就是野外游泳的方法，
1: 就玩水去了。
0: 就是第一，这孩子得调皮是吧？
1: 哎，
0: 然后第二，回家之后呢，用手指甲呢去划他的胳膊，
1: 然后呢，
0: 如果你要是能划出一条白线，白色痕迹，证明他今天啊这皮肤接触水了。
1: 哦哟，
0: 如果说要是正常不接触水的皮肤，你是划不出来的。
1: 没错，
0: 你划呢，它上面不会有白线。
1: 嗯，
0: 但凡只要是游过泳的，你一划它都会有那个白线，因为什么？水和皮肤接触时间长，皮肤上的油脂呢消失了
1: 啊，
0: 它就能划出线来。
1: 它会有一层膜。一样的东西就会有痕迹。
0: 他说不要问我为什么，小醋因为这个事情没被少揍。
1: 所以还是再次提示吧，天热了，很多这个水边啊都会有些人在乘凉或者有玩水的这种心情啊。提示，不管是
0: 游泳馆去嘛，
1: 对，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
0: 对，
1: 您在户外或者是在游泳馆游泳的时候，第一身旁一定要有人，
0: 对，
1: 那一旦发生问题能够及时来帮你一把，
0: 对对，
1: 同时呢，安全第一啊，朋友们。
0: 对对对，好的，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就结束了，一会儿呢是嘉贺继续为大家带来劲爆体育，不要走开。朋友们，不要忘了发送数字8到微信平台上，跟着航志一起去自驾游。
1: 期待各位啊，那么明天见了，朋友们。

0: 中午三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3: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十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代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4: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

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哎呀，今天啊，如果说趁着这样的一个明媚的阳光，依旧在户外热爱运动，那你是真的真的太爱运动了啊！要为您点赞。欢迎各位锁定收听的是九四九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浸泡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浸泡体育本节目呢是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也欢迎大家都可以来讲讲说一说，打卡签到一下。同时呢，我们也延续刚才上时段杭志田宇跟大家讲的，来讲讲说一说这会儿您车内仪表盘的室外温度是多少度呢？今天是不是真的不是有一点热，是不是真的很热啊？所以呢，也欢迎大家都能够一起来畅聊一下，说一说这会儿您在哪里，车内仪表盘室外温度是多少度啊？真的有的朋友呢真的是很想开始开启一段运动，开启一段新生活的可能啊。什么意思呢？很多朋友呢可能在之前呢没有一个系统性的训练或者说运动习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段里面，哎，他会觉得哎呀，在这样的一个夏季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剩下紧接着接着三伏天的状态下呢，想让自己呢能够再瘦一点，或者说体态更加的健康一点，能不能有一些哎呀运动量不是很大但是也能够起到一点点锻炼或者养生的运动呢？有的，真的有，可以了解一下，嘉贺和你一起分享，一起了解和掌握。就比如说咱们经常久坐的朋友啊，其实可以抽空踮踮脚，踮踮脚我相信很多朋友会嘛，踮脚对不对，踮一下脚，踮两下脚啊，但每天踮脚两分钟就能够让你的身体受益。踮脚尖儿其实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养生运动。那么这一锻炼方式呢，也在具有800年悠久历史的导引养生术八段锦中啊也有运用。那它就最后一式动作名为背后七颠百步百病消啊，这个动作呢也正是通过踮脚跟的方式刺激神经系统啊，诱发全身的震荡，柔和的按摩啊，这个五脏六腑。踮脚运动不受场地、时间和器械限制，每次5到10分钟能够有效的而且快速的去减轻你的疲劳。所以大家可以来了解和掌握一下，一起来，就是这个刚才说到的，它不受场地、时间和器械限制，咱们都可以来啊，一起运动运动啊。看到宋飞在说说，哎呀，这么热的天还要105度，人都要化了啊！宋飞在说说，我就在你们单位楼下呢啊，仪表盘是显示40度，不要下楼了哈、啊，在我们单位楼下呢啊，这是来做客吗？这个宋飞在说啊，说踮脚尖儿还是踮脚跟儿？啊，刚才说的是啊，刚才说的是，踮脚跟儿啊，踮脚跟儿。当然了，踮脚尖儿其实也是一个缓冲的作用嘛，来回啊，来回缓冲作用。他说我在车里是怎么操作的呢？在车里，这个其实还是需要，如果说您开车过程当中肯定是不能这样操作了。意思是在您在这个开车的间歇休息的时间里面啊，比如说下车，然后呢在路边就可以就是在这个停车的位置啊，停车场啊就可以来进行操作，对不对啊？另外呢还有就是你出来走一走，颠颠这个脚跟啊，也能够让你自己也能有一个放松的这样的一个缓冲的时刻啊。那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一起畅聊一下。刚才说到久坐的朋友啊，我相信很多绝大多数的朋友都是久坐啊，这一天办公的时间比较长嘛，对吧？来继续关注一下，看到尾号啊4830这位朋友在说，目前米东区的温度是42摄氏度。米东区的温度啊，这会儿是有点热的，比如说，新市区或者水区、天然区、这个沙耶巴克区、经开区，是不是相对来说要高个2到3度啊？子健在说啊，说我的车啊在地下车库凉快凉快， 欢迎大家来畅聊一下，来一起来说一说，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就是大家讲一讲您车内仪表盘的室外温度是多少度。时间来到了15:08，金茂体育正在直播。今天金茂体育将和您关注以下内容：姆巴佩双响，哈兰德绝杀法国，挪威晋级16强。U17男篮世界杯，中国队1胜2负结束小组赛。WTT 美国大满贯赛，孙颖莎一日双赛速胜晋级。关注田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金茂体育。
1: 949金茂体育，一路够热血。

来关注一下啊，欢迎大家都能够继续关注九四九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看到对艾戴在说啊，说铁路局，他在铁路局呢，铁路局41度，属实，嘉贺属实不想下车。来调频到九四九，咱来一起去互动，来将您的车内的空调啊，咱调开一点啊，好不好？调开一点啊。当然也不要把这个风挡开得太大了啊，别着凉了，别热感冒了啊。我们也欢迎大家都能够了解一下，因为其实在近期确实很多朋友空调一吹，外面又一热一冷一热啊，就容易着凉啊，感冒啊，就是感冒的是不是就得吃药啊，打针啊，是不是？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就空调吹多了，然后外面又一热一冷一热交替，就容易这个感冒发烧啊，所以一定要注意啊，注意。同时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每天啊，每天闲暇的时间多多运动，来提高你的抵抗力啊。劲爆体育正在直播，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情况啊！现在刷新到的是红山路，从徒步大高速辅路到水墨沟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4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是25公里每小时；鲤鱼山南路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的南向北是26公里每小时。这会儿的路上情况还是不错的，那也希望大家在路上啊，虽然说一路畅通，但是还是要专注行驶。安全驾驶到达您的目的地。哎呀，最近大家看世界杯啊，从这个小组循环赛到小组淘汰赛，32进16，哎，大家可以看到，哇，很诧异，是不是啊？很惊喜啊！很多朋友说也很惊吓。哎呀，啊，那么今天我们体育小区了，也来说一说，聊一聊啊，很多人好奇足球比赛啊，好奇什么呢？就是强队打弱队的时候，为什么不多刷净胜球呢？啊，尤其是在小组赛进入到这个淘汰赛的时候啊，他要看，比如说积分一样，他就看这个两队之间啊，他们的净胜球关系啊，是不是？为什么呢？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咱们来说一说。

下午，这位狂警师傅在说：“说加油加油，我要打卡签到。维泰北路的南向北，车辆适中，仪表盘的温度是42度。维泰北路啊，收到。静安区这块啊，也是温度上来了，是不是？那中午这个时间段确实是一天当中的高温时段啊，所以呢，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及时补充水分啊。车内咱长时间的驾驶啊。”可能会些许疲劳，咱一定要合理的注意，劳逸结合。刚才我们说到的问题，您别忘了。很多人好奇，足球比赛强队打弱队的时候，为什么不多刷净胜球？首先，第一个，强队不会刻意疯狂刷净胜球的核心原因就在于啊，战术层面性价比极低，还会埋下隐患。第一个，那就是对于主力来说啊，主力的这个体能消耗过大，像。联赛啊，职业联赛、一级联赛，包括世界杯这类赛事呢，都是多轮连续作战，一场大比分碾压呢，需要持续高强度的逼抢，往返冲刺。那么，如果为了多进2到3个净胜球，把主力的体能榨干，或者说，哎呀，到后面体能可能不足，然后呢，身体达到了极限，有可能又受伤啊，这得不偿失。后面呢，打同级别强度的时候，会出现体能崩盘，伤病概率会暴涨。得不偿失，刚才说到了。第二个，领先之后呢，战术会自然回缩收缩。一旦呢比分拉开到3球以上啊，教练常规的操作就是来降节奏，换下主力进攻主力，换上替补骑兵，啊，这个阵型呢从高压逼抢改成控节奏消耗，或者说把3后卫、4后卫踢成5后卫。啊，对不对？一方面给替补来找找这个比赛的状态，另外一方面呢，避免球员无谓的拼抢受伤。这时候呢，进攻方这个力度啊会大幅的下滑，很难继续疯狂进球。第三个呢，就是避免战术完全的暴露啊。如果说把全部的进攻套路、边路打法、定位球战术全部亮出来打弱队，后续的淘汰赛、争冠关键战，对手呢会完整研究你的进攻模式，强队呢会刻意保留底牌。当然还有，哎，那是什么呢？就是规则层面了。净胜球的优先级呢，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啊。大部分赛制的排序呢，刚才说到了，是先比积分，再看相互战绩，最后才轮到净胜球。所以说，不管是世界杯的小组赛、五大联赛，排序第一标准的都是积分啊。积分相同的情况下，很多赛制会优先对比两队直接交手的胜负，相互净胜球只有这一项打平才会启用总净胜球。也就是说，单纯刷这个总净胜球未必能够决定排名，盲目刷意义是不大的啊。这净胜球呢够用就可以了，边际收益呢是几乎为零啊。比如说小组赛，咱只要稳稳出线，拿到小组第一或者第二就足够晋级，多余的净胜球啊，它不会带来额外的奖励，只有最后啊，最后多名球员积分完全这个卡死的时候，净胜球才会成为这个决胜的筹码。赛前无法预判这种极端情况，所以没必要赌上全队的体能啊去囤净胜球啊。最后一点也很重要，就是竞技的风气以及人情因素。职业赛场的讲究风度，不会刻意的，哎呀，大比分的碾压，大比分领先呢还持续猛攻，画师过人或者羞辱对手，很容易引发对方球员的情绪冲突，导致这个恶意犯规、红牌报复，甚至赛后呢产生这种舆论的争议。职业球队一般呢会留有余地，守住胜局就会放缓节奏。第二个呢，避免制造过大的心态落差。弱队呢，如果说被疯狂的血洗，容易出现啊士气崩溃。同时呢，强队自身球员呢也容易产生松懈轻敌的心态，后续的硬仗啊其实容易掉链子。所以说啊，只有一种场景，强队会全力追进球，就是赛前啊已经是算清楚了积分榜的形势，只有多拿净胜球才能够保证出线，或者说锁定排名。那么这时呢，教练呢才会要求持续进攻，冲干就完了，对吧？除此之外呢，基本不会刻意刷，
快乐干比赛，体育长。

0: 真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九四九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金毛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别播出。来吧来吧，咱们一起在答案只有一个的节目当中环节当中一起互动起来啊！我们本时段会给出四条信息线索，通过大家的思考判断交流，我们一起将信息锁定，然后呢给出最终的答案。当然每一项线索出来之后，您都可以一起互动一下，准备好了吗？来看看第一条线索，请听内容。运动员独自完成整套竞技动作，赛事成绩呢以标准化刻度数值作为最终排名依据。运动员啊独自完成独套整套的啊这样的竞技动作，赛事成绩会以标准化刻度数值作为最终的排名依据。哎呀，有朋友就在思考了，说嘉贺，哦，你这一招不一样了啊，这个新线索你乍一听哦感觉挺长的，但是你又一听哦有点官方了啊，有点官方了，是不是？所以你的答案是什么呢？再来啊，如果说您刚刚调频到949打开收音机，金毛体育正在直播，我们的答案只有一个，邀请您的聆听和分享互动。线索第一条是运动员独自完成整套竞技动作，赛事成绩会以标准化刻度数值作为最终的排名依据，所以诚邀您的分享，咱们一起互动一下。朋友们，来吧，咱们一起互动互动，等待每一位听友、每一位朋友您的信息和留言。在这儿呢，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内容，分享消息啊。7月31号到8月4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家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底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来吧，7月31号到8月4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咱们一起现场见。
1: 开车路上听体育，热血解乏更带劲儿。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陪你畅行每一段路。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也欢迎大家都能够继续锁定，一起分享互动。也欢迎大家都能够继续啊，来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下您车内仪表盘的室外温度是多少度啊。当然了，在这儿呢继续来为您分享信息和内容啊。炎炎夏日，听众朋友们，您想不想一回到家打开水龙头，立马就能够接上一杯甘甜可口的纯净水，清凉解渴？很多朋友反馈啊，现在家里的水呢，不仅水垢多，高温天气水质更容易滋生细菌，烧开的水口感差，大人小孩都不爱喝水，长期饮用还会这个伤害这个肠胃。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爆款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纯净啊，这个净水机啊，多重深层过滤，精准滤除水中泥沙和水垢，高温天气呢也能时刻输出鲜活净水啊，直饮清甜无异味，煮饭煲汤日常解暑喝水全都合适，全方位守护全家人饮水健康。如果说您害怕买错了，没关系，厂家提供超长30天的免费试用，全程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包括免费体验啊。不收取任何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您觉得不满意，厂家无条件免费拆走，您一分钱不用花啊，这个没有任何的试错成本。如果说您担心买贵了买不起，厂家呢还提供零手续费、零利息的分期付款福利，每月呢只需要啊，只要这个199元，13个月就能够轻松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够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呢就请拿起电话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呢即可获得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搭载净水机，使用3秒就能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冲奶粉不破坏营养，65度冲蜂蜜保留活性，85度冲咖啡香气浓郁，100度泡茶口感最佳，再送高端的负离子这个吹风机，快速干发，还能够呵护发质，还拆这个叠洗衣机，您可以啊，您可以单独洗婴幼儿的衣裤，或者说大人的这个袜子、内衣等等，既方便又干净卫生。当然，更劲爆的是啊，这个节日活动期间呢，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够额外享受厂家给到的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啊，没有套路，您不用花一分钱，名额真的非常的啊有限，抢到就是赚到，所以此刻的您啊，咱们可以赶紧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手慢无，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大家一起来吧，一起拨打电话400-700-2939。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啊。本节目呢是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宇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刚才呢我们第一条线索啊，您别忘了，刚才呢跟大家进行了介绍，说到运动员独自完成整套竞技动作，赛事成绩会以标准化刻度数值作为最终的排名依据。您想想这答案有什么呢？永胜互动参与做一个表率，他说呢，嘉贺我认为是跳水啊，是跳水，还有不同的呢？看到和在说啊，他晒了一下车内仪表盘，室外温度是41摄氏度啊，这是在哪儿啊？郭华也来锁定了949劲爆体育，永不言弃啊，是发来照片啊，是前面一辆出租车新 A， 没有看错，不知道是一啊，新 AT 应该是新 AT 9689啊，什么呢？他说倒车影像这个摄像头掉下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提醒一下这位驾驶员朋友赶紧修一下啊。如果没有看错的话，是新 AT 9689。这位驾驶员朋友，咱把这个倒车摄像头的影像啊，这个摄像头咱修整一下，修理一下啊。继续来关注一下，看到作文发来的语音信息，你好。
2: 四六就南上边比较雪色，坐着一个老人在超市里面不太值钱，特别值钱。
1: 来，我们再听一下啊，别的。
2: 是在河山路七十六桥由南向北，比较左侧。
1: 河滩的由南向北新路桥辅道左侧，有位老人啊是在这边，大家了解注意一下啊，尽可能的变道通行。如果方便的情况下，也希望咱们的驾驶员朋友，如果方便的话，看看能不能让他能够及时的啊离开这个位置啊，确实很危险啊。大家也麻烦各位车友朋友啊，来一起跟进一下。继续来关注一下赫赫发来的语音信息。你好，
3: 这四九啊，
1: 哎，
3: 中南路现在41度。
1: 哦，这边41度啊。那么其他的，咱们的道路通行状态表现怎么样？温度怎么样？咱们一起来说一说啊。第一条线索是运动员独自完成整套的间接动作赛事成绩，会以标准化刻度数值作为最终的排名依据，邀请您的参与。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在最近关注热度最高的世界杯。
4: 四年一轮绿茵盛会，战火逐鹿，群雄登场，实时更新赛事战报，解析球队战术博弈，捕捉破门绝杀瞬间，盘点球星高光时刻，汇聚球迷热议话题。无论是强强对决的紧张厮杀，还是黑马突围的惊喜逆袭，赛场每一处精彩我们实时呈现。锁定收听949我爱世界杯，全程相伴世界杯赛程，共享酣畅淋漓的足球狂欢。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金宝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来关注世界杯1/16决赛，科特迪瓦和挪威的比赛啊。科特迪瓦呢是1-2不敌挪威，这是7月1日的凌晨1点的比赛，大家来了解一下。凭借努萨和哈兰德的进球啊，挪威队呢时隔28年再进16强，追平队史最好成绩。面对速度快、攻势强的大象军团，努萨呢在第39分钟一脚圆月弯刀为挪威队是先拔头筹。那么在第74分钟呢，替补出场的科特迪瓦队的球员迪亚洛是扳平比分。第86分钟，哈兰德接队友这个传中推射绝杀对手。本届世界杯，哈兰德已经轰进5球，1/8决赛，挪威队将迎战巴西队。

一起来期待一下这两支球队的精彩表现。继续来关注到啊，也是7月1号的凌晨5点啊，16分之1决赛，法国3-0是战胜了瑞典。姆巴佩打进2球，以10球成为世界杯淘汰赛历史上总进球数最多的球员啊，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是达到了18个，排名历史第2。他本届世界杯进球数是提升至了6个，追平梅西，并列射手榜第1。奥利赛是送出2个助攻，以5次助攻领跑本届世界杯助攻榜。1/8决赛当中呢，法国队将对阵的是经过点球大战淘汰德国队的巴拉圭队，所以这场比赛看点也很多啊。为什么呢？法国队大家知道是强队，巴拉圭队啊也很厉害，而且巴拉圭把德国队给淘汰了，你想想，法国队肯定不能够小视对手，小看对手，是不是？所以这场比赛呢，大家也来一起期待一下。

0: 时间来到了15:33啊，金茂体育正在直播，也邀请大家都能够此刻分享您的动态。刚才说到的，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会儿的路况表现，来说一说您车内仪表盘室外温度，也来一起互动参与一下我们的第一条线索。运动员独自完成整套的竞技动作，赛事成绩会以标准化刻度数值作为最终的排名依据，你的答案是什么呢？
1: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0: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刚才有朋友呢也是互动参与，大声过来在说说嘉贺，我认为是铅球、标枪、跳高啊、撑杆跳。来吧，接下来我们来解锁第二条信息线索啊，邀请大家继续来吧，咱们更多的朋友们一起参与其中。第二条线索是比赛采用的是多轮竞技淘汰形式，选手能够自主规划参赛节奏，主动跳过基础考核档位啊！比赛采用的是多轮晋级淘汰形式，选手能够自主规划参赛节奏，主动跳过基础考核档位。你想一想，哎呀，这哪一个它比较符合呢？看到我们是朋友啊，是鹏来了，说嘉贺下午好，你终于回来了，打卡打卡，来迟了。他说刚才跟这个同事啊这个交流呢，这会儿才过来。行呢，没问题啊，欢迎欢迎啊。上山热水呢也是发来了这个温度啊，车内仪表盘室外温度是45摄氏度，收到啊。这八缸的这块的温度啊也是啊有点领先是吗？梦境里有你这位朋友呢是晒了一下啊，43摄氏度，他在太原路，你在哪条路呢朋友们？热心市民在说啊，说前面反映的情况依旧如此，这样您这个图片呢我们也了解了，把您的信息呢再一次来反映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我们将这个信息啊再一次提示给我们的主持人记者啊，看看他们来再根据您的这个情况问题进行咨询跟进一下好不好啊。这位朋友您把信息可以发送过来。看到小王在说你好，求助电话是多少啊？我们的三路热线分别是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玫瑰你在哪里啊？这位朋友说合天二机啊，热热热热热

继续来关注一下啊，橄榄球再说说举重，还有那博瑞再说说举重举重举重。我有一个梦想，这朋友在发来图片说24多，天哪，哪里啊，这么凉快，我也要去啊。来给我们讲一讲啊，小峰再说说体操、花样滑冰以及跳水。哈哈，再说说这一条求助信息，他说呢，我在昨天晚上的9:40左右，在金康万达2楼这个南边的卫生间女厕所啊，是遗失一部苹果17 Pro 手机，但目前呢，这手机呢是已开启了丢失模式，同时呢，在苹果官方啊是丢失备案。这手机里呢是储存了家中孩子从出生以来的所有照片、视频和本人相关的工作信息。手机有价，信息资料无价。说如果说您捡到的话，看到有捡到的朋友，请联系电话182-9909-9392，182-9909-9392。如有归还，必有重谢。感谢大家朋友留意和注意一下。嘿，再说啊，说光明路北门地铁站这一块，哎呀，38度啊，我都看到你的这个。

0: 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6: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嘉贺。我来关注一下天气，乌鲁木齐晴天，温度是39到25摄氏度，了解到昌吉的晴转多云，41到24度，石河子多云转晴，40到23度，奎屯呢是多云天气，38到25度，克勒玛依多云天气，41到28度，伯乐小雨天气，35到23度，伊宁呢是多云转小雨，35到20度，塔城呢是小雨转多云，34到22度，阿勒泰多云天气，36到22度，了解到哈密呢是晴天，38到23度，吐鲁番晴天，46到30度，库尔勒晴好天气，38到23度，阿克苏晴天，38到24度，阿图什是晴小雨转晴，37到25度，喀什多云转晴，38到23度，和田呢是晴天，38到26度。回顾一下乌鲁木齐是晴好的天气状态，温度是39到25度。接下来我们来解锁第三条新线索啊！第三条线索是比赛全程不得借助长杆器械借力腾空啊！这个腾空的全部是依靠自身啊，助跑、蹬地产生动力啊！哎呀，这第三条线索这明晃晃的呀，尤其这后半段，简直就直接爆了答案了啊！啊！比赛全程不得借助长杆器械借力腾空，腾空全部依靠自身助跑蹬地产生动力。你的答案是什么呢？来吧，来吧，咱们说一说啊。
7: 烽烟起，绿茵开战，世界杯赛事火热开启。我爱世界杯，直击赛场实时战况，复盘精彩进球瞬间，深挖赛场看点，畅谈赛场风云。奔赴4年之约，锁定949，我爱世界杯，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关注九四九五爱世界杯，了解世界杯的赛事赛况。7月1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啊，墨西哥呢是以2-0战胜厄瓜多尔，是成功晋级16强。第22分钟呢，吉尼奥内斯是反击抽射破门啊，是墨西哥1-0领先。第31分钟，西门尼斯呢是推射破门，墨西哥2-0领先，并将两球的优。

都是保持到中场，最终顺利晋级16强。哎呀，这个补时阶段的厄瓜多尔的球员因这个因卡皮耶啊，由于捂嘴说话被主裁红牌罚下，啊，这是世界杯第二张捂嘴红牌。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7月2号的观赛指南啊。7月2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共三场比赛开打。7月2号0点12点啊，这个凌晨啊，这个0点啊，英格兰呢是对阵刚果金队。7月2号的凌晨4点，比利时是对阵的塞内加尔。7月2号的早晨8点，美国对阵波黑。英格兰呢是本届世界杯的热门球队，小组赛当中英格兰是两胜一平积七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出线。然而呢，英格兰队眼下并不轻松，受伤病影响可能会面临人员选择难题。对于刚果金来说，本场比赛是队史首场世界杯淘汰赛。所以来了解一下16分之1决赛晋级情况，咱们也来关注一下。目前已有7队晋级16强，分别是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法国和墨西哥。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继续关注世界杯赛事啊。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啊，这个世界杯赛事的一些重要的比赛啊，也是大家所期待的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喜欢看到的是这个各支球队能够展现出一些新的表现和风采。所以，对于这些比赛过程当中的内容啊，大家都可以来了解一下。

0: 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信息啊。这个博瑞在说，是我的答案是张国伟。好，就你知道啊，还不跟我直接讲啊，侧面来说什么？小峰在说跳高，云卷云舒变强在说撑杆跳，讲理在说跳远，大神过来说跳高。天空啊，是说到了城北大道这一块啊，是41.5度，哎呀，有零有整的啊。加油呢，也是在说41.5度，你也在城北大道呢。再也不流浪这朋友呢是39.5度，哇，你这样比较的话，你这儿还挺凉快啊。怎么回事？我们都说哪哪热，现在是一个比一个凉快啊！这传墙这位朋友是30度，在哪里呀、啊？哎，看继续来关注一下啊！哎嘿，再说俊俊在说光明路从东向西，从北门地铁站到 CC Mall 这块一路畅通，收到收到。来关注一下中心之城啊，2262的语音，你好。
1: 室内温度显示39度，出来5分钟。
0: 嗯，收到收到。啊，也邀请大家都能够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来关注一下，了解到的篮球方面啊，U17男篮世界杯，中国队1胜2负结束小组赛。6月30号呢，U17男篮世界杯 B 组比赛啊，中国队呢以68-78负于立陶宛。啊，以1胜2负的成绩结束了小组赛的争夺。申明豪呢是为中国队贡献了18分，张纯志以及张毅、赵杰分别有10分和8分进账。面对前两场全胜的这个立陶宛队啊，中国队的开局打得很主动。第一节结束时呢，仅以14-15落后，但立陶宛队呢在此后的两节加强攻势，第三节末端是一度将领先优势扩大到62-47。那么此后啊，这个中国队呢顽强追赶，在第四节还是3分18秒时，申明豪的跳投帮助中国队是把分差是缩小到了67-72。但是立陶宛队呢随后啊是连续投出2个3分球，在还是2分22秒时呢，把领先优势拉大到了11分，锁定到了胜局。全场比赛，立陶宛呢在篮板球和助攻方面呢，分别是以49-36、25-16战。

优，而中国队呢在抢断方面呢以12-5领先。在本组另一场比赛当中，加拿大队呢是以104-64大胜喀麦隆队，三连胜的立陶宛队呢获得了小组第一名。那么加拿大队、中国队和喀麦隆队是分列第二至第四。在7月1号，大家也可以继续了解一下这场比赛，中国和第二名法国队的比赛啊。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我们来解锁最后一条信息线索啊！最后一条线索是，背跃式为标准主流技术啊。喷路横杆判定试跳无效，成绩相同则对比总失误次数定排名。啊，第四条线索是背跃式为标准主流技术，喷路横杆判定试跳无效，成绩相同则对比总失误次数定排名。你的答案是什么？来吧，咱们一起讲一讲啊。

关注一下 WTT 美国大满贯赛，孙颖莎一日双赛速胜晋级。6月29号的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进入正赛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名将孙颖莎一日双赛混双女单全部以3-0横扫对手，强势晋级下一轮。混双赛场呢，首轮轮空的4号种子王楚钦、孙颖莎呢，仅耗12分钟，以11-7、11-6和11-4轻取斯洛伐克组合皮斯特耶库库鲁瓦，锁定八强席位。赛后王楚钦坦言说，有段时间未和孙颖莎搭档混双了，因此呢，两人的配合啊，并未达到最佳的状态。是说到了第一场配合呢，感觉有点陌生啊，希望随着比赛的推进，慢慢找到好的状态。他说，我认为自己在混双项目还有很多可以提升的地方。孙颖莎是说到了，说时隔半年多啊，是出战混双，现在跟王楚钦的训练不多，但配合还是熟悉的。目前更多的是以赛代练的形式去加强混双的磨合和配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体彩信息，了解到的是2026年6月29号周一超级大乐透的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6072期开奖结果，前券号码是01、13、26、29、30，后券号码是09、11。2026年6月30号周二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第26171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048。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五第26171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04817。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第26074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94881226。以上信息告知各位听众朋友、彩民朋友，咱们了解、关注和掌握一下。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信息和留言，最终锁定答案啊。云卷云舒变相再说说跳高，蜜瓜说跳高，大圣归来啊，张国伟跳高啊，对啊，你刚才有朋友说张国伟，我就说哎，这还不直面讲，还侧面去说一下啊。叶亮也是互动参与，梦溪再说说四道岔这个地方呢是37.5度啊，宋辉再说张国立啊，这不是了啊。还有呢，继续来关注一下马条说的是跳高，那么根据大家发来的信息，我们来公布一下最终答案是什么呢？永胜说跳高，最终答案就是跳高。首先第一个，运动员独自完成整套的竞技动作，赛事成绩会以标准刻度化数值作为最终的排名数据依据，那么适配于大量的比如田径单项、跳高、撑杆跳高、铅球、跳远，其实都是比较符合的，对吧？第二呢，比赛采用多轮的晋级淘汰形式，选手能够自主的规划参赛节奏，主动跳过基础的考核档位，就是缩小到跳高、撑杆跳高这类拥有免跳规则的跃杆项目，其余像投掷远度的跳跃式的项目无免跳机制。那么第三个呢，是比赛全程不得借助长杆器械借力腾空。哎呀，这腾空说到的一个关键词，对不对？依靠这个自身助跑啊、蹬地啊、产生动力啊，对不对？这会想到这个淘汰了撑杆跳高，锁定徒手垂直跃杆的项目，最后背跃式为标准主流技术，碰落横杆判定失跳无效，成绩相同则对比总失误次数的定排名。所以跳高专属的规则动作，最终答案是跳高。你的答案对了吗？再一次感谢大家的锁定啊，感谢每位朋友的积极互动和参与。由加油陪伴各位的劲爆体育到这儿要说再见了，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语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感谢您。稍后的时间有请我的同事韩帅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边走边听，大家一起锁定，一起继续分享，开心在路上。

0: 看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上亿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一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2: 什么是朋友？哎，今天呢，这刚才哈看了一个高赞的回复，就说朋友呢，就是让你快乐翻倍、悲伤减半的那个人。哎，所以说呢，网友们啊，对朋友呢有不同的一些话要说。你看这个东麦啊，就说朋友就是那种很久没联系，一联系呢也不会尴尬的人。您有这样的朋友吗？弱者啊，弱不是愚者不愚，说越长大越觉得说啊，一个好朋友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哪怕彼此不在一个城市，没有办法常见面，但是呢一见面以后啊，又有聊不完的话题，就也不尴尬嘛哈。是啊，咱们你看确实每天中午见面，但可是呢没有真的见面，只是在广播里见面哈哈。那这一小时呢也是让我呀快乐翻倍的时候。来吧，到了下午的4:02，欢迎各位收听的是快乐不间断的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上车就听949，路况的新变化就是包括咱们的一些出行提示啊，也可以随时来分享啊。怎么分享呢？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来分享一下此刻最新的

0: 道路出行变化信息。继续看到的是在河滩快速，有朋友刚开就有人在说哈，说为什么这么拥堵啊？北向南从喀什路立交一直呢是到了苏州路立交之间，北向南方向目前拥堵长度，我看一下哈，大概拥堵了有3公里了，哇，3公里啊！天气很热哈，咱们提示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车辆呢，都要值外出前先做个检查是吧？然后轮胎、胎压什么都检查一下，同时呢，行车在路上。温度很高，咱们千万呢不要中暑了，好吧？空调呢得开得开 ，AC 呢按下去，然后还是要保持一个比较清爽的头脑，然后呢来安全的开车，好吧？欢迎大家此刻来收听的是咱们的949边走边听，欢迎坚持到底，打卡签到了。他说：“韩帅下午好啊，欢迎欢迎。”杜师傅也说了一下，说韩帅是我的好朋友，我们都是好朋友，哈哈，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那也欢迎啊各位朋友继续关注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的同时，路上的天气的变化呀，包括咱们的提示信息哈，及时分享一下。我看刚才有朋友不是发了路况，发了那个天气的温度嘛，车内有仪表盘，有些车比较高级是吧，可以显示的是车外的实时温度，有没有超过45度以上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哈，咱们把这个 IP 地址，就是您在哪儿拍的照片，给我们来定个位哈，看看什么地方。昨儿还看了一个新闻哈，就说吐鲁番这个火焰山那个金箍棒，它其实是一个温度计哈，显示温度呢，地表温度已经达到了79摄氏度了，已经79度啊，真的是可以哈，就是煮鸡蛋了，可以焖鸡蛋了。所以咱们车内哈，也再次提示大家，咱们把这个什么香水啊、带压力的一些瓶瓶罐罐啊、打火机啊之类的哈，尽量不要放在，一定不要放在驾驶舱的，尤其是挡风玻璃的下面，那温度啊，随便一开车的这个门就60度啊。我们是朋友说这话不就说到点儿上了吗？我的微信的全名就是朋友。他说韩帅下午好，打卡签到，开心时刻又来了，可不是嘛？咱们听949，每时每刻都很开心哈。你看还把中午的每时每刻节目还给推荐了一下哈。关于这个中午吃什么，每天中午的1点到2点收听949的美食节目，每时每刻准时准点锁定收听参与。欢迎李师傅打卡签到，欢迎欢迎。还有呢周师傅他说目前在赛伯特十字路口这边显示的实时温度，你点开自己看吧。我看哈哈，我看看哈，我看了一下，我看不到哪有温度啊。哦，39摄氏度啊，哇，39度也挺高了哈。杜师傅还说今天的音乐游乐场不会是要演唱的是带有朋友的歌吧？哇，完全不是啊！您这猜的可够早的呀，节目刚刚开始您就要进入咱们的音乐游乐场了吗？可不是，咱们要先进入的是一个小游戏，来吧朋友们，
1: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0: 天气很热，咱们头脑呢需要清醒清醒，好不好？要开动脑筋，做一道算术题，而且这个题目是难的，哇，特别难。先把心理预期先提高一些哈。
2: 啊，对对对，
0: 来吧，请听题。就是如果您这会儿呢有点犯困的话，赶紧哈，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找到新疆949交通广播，准备开始头脑风暴吧。题目是爸爸洗碗需要用10分钟，妈妈洗碗需要用15分钟，就是等量情况之下，就是吧，好吧，就是一样的情况之下哈，就是工作量是一样的，爸爸洗碗呢需要10分钟，妈妈洗碗呢需要15分钟，请问两个人同时一起洗碗需要用到多长时间呢？这是一个生活应用题，

也是一道数学题哈，标准的数学题，就是您可以来用数学的理论的方式去解题，也可以呢用实际的情况，实际情况，来吧，就是实际情况来分析一下，两个人同时洗碗需要用多长时间呢？把时间请现在立刻的发送到，我想有点可笑，有的时候说可能用半个小时都洗不完了就。不断的反攻啊，都可以哈，咱们可以畅所欲言。爸爸洗这些碗需要十分钟，妈妈洗这些碗需要十五分钟。请问两个人一起洗这些碗要用多长时间呢？请把答案现在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有人说问选项，这个题没选项，畅所欲言。

哎呦，有人说这会儿的温度挺高的呀。张氏庄园他说目前的温度呢是已经到了41摄氏度的位置呢，是在新市区北新嘉境小区，温度挺高的。临时绘画呢发了信息啊，说目前在米东的小地磅这边温度呢显示的是40度里径。还有是比拉利的信息啊，说刚睡醒一点儿也不困，哇，那好幸福呀，哈哈哈哈。

0: 哎呀，这会儿有人就有点忐忑了，就是忐忑，什么忐忑呢？就是关于洗碗的问题，对吧？说爸爸洗碗呢需要用10分钟，妈妈洗碗需要15分钟，写得比较仔细嘛。说两个人同时洗碗需要多长的时间呢？答案也确实是五花八门的哈，确实都不太一样。我看到这是小班师傅啊说15分钟，为什么呢？因为爸爸的旁边就形同虚设是吧，就看着了。还有呢，看到哈，这个是I adore you 说的是5分钟就可以洗完了啊，这速率还挺高哈。幸福棉花糖，
1: 没关系啊。

0: 10分钟。
1: 哦，为什么呢？爸爸洗碗需要10分钟，妈妈洗碗需要15分钟，然后就是两个人同时洗的话，就选最快那个哈，就是爸爸那儿洗碗，妈妈在旁边起到了监督作用，是吧？另外，坚持到底，马师傅说这个不简单嘛？你看两个人呢就可以协作嘛，是吧？一个洗，一个冲，这样呢算了一下时间，一共是20分钟。这个应该是一个实际情况，但理论的值其实不是。给4个选项 ：A 选项4分钟 ，B 选项6分钟 ，C 选项7.5分钟。请问一下，到底是选 A 还是选 B 还是 C 呢？热情的沙漠说，我在克莱马伊客运站这边，温度显示已经达到了46摄氏度了，已经啊。有没有朋友帮我们再那个跟进验证一下，是不是真的这么高温度？46度的话，那不吐鲁番也不过如此吧。这会儿心无旁骛说，一共需要25分钟，妈妈洗这些碗15分钟，爸爸洗的话10分钟，两个人同时洗时间还越洗越长了。那可能就一个可能，就是可能一个可能结果就是他们两个洗着洗着吵起来了。还有一个 W 刘师傅啊说，12.5分钟，德鲁梦鱼答的是15分钟，大圣答的是5分钟。你看这题目出了以后，结果确实是很不一样啊。然后麦田呐、阿飞说，有选项的话就选 B 选项吧，6分钟，以及向前方。还有呢，这个是，哎呦，还有人发的是温度啊。小曼说，红山转盘此刻温度已经达到39摄氏度了，已经哇！各位啊，一定要注意防暑啊，要防暑降温，然后呢，记得要补充水分，好吧，不要中暑了，带个杯子。Jerry， 还有呢是新 AT 的常师傅 Jim 不在家，还有星芒康师傅。另外还有是大猫，哎呦，大猫是新朋友，对不对？还有是这个谁呀、啊？这个米兰李师傅，答案都选 B 选项，就是6分钟，没错，正确答案就是6分钟。假设，好吧，咱们假设一下哈，来，这个思路跟上啊，跟上后排那个乘客是吧？来说，假设哈，他们两个人就是洗150个碗，爸爸需要10分钟。妈妈需要15分钟，就假设嘛，对不对？那爸爸呢，他的效率啊是1分钟可以洗15个碗，而妈妈呢1分钟可以洗10个碗，一起洗1分钟可以洗15加10等于多少呢？哎，没错，25个。所以说150个碗就用150除以25，就是两个人1分钟可以洗是25个嘛。150除以25，结果就等于6分钟，您答对了吗？所以你看哈，这个以后吃完饭之后呢，就不要再指望一个人洗碗了，慢得很，对吧？可以两个人一起洗，一起洗的话呢，时间加倍哈。当然了，这就是纯理论的一个结果，是吧？我们是朋友说，天太热了，我的 CPU 都冒烟了，都我就折中算吧，两个人一起洗的话肯定很快，我感觉需要7.5分钟。您这太简单了，这个题目啊，您这个思路呢就属于是就是比较单纯的思路，这样实际上的话是6分钟，咱们要算效率哈。你看，包括勇敢的心答的是对的，莫答的是 C 7.5分钟，您就是两个人加起来的除以二是吧？没这么简单，这不是这么算的。陈师傅说，西北路的这个附近的温度显示已经41摄氏度了。天道酬勤说，现在温度是挺高的。王家沟的温度42度，超过40度的话，确实啊，咱们就一定要注意一下防暑降温了，好不好？我们看到那个老马、啊、说，目前在高铁站听的广播呢是网络收听的，哎，还有我们的 logo 呢，听的是，哎，巧了，听的是949交通广播的边走边听节目，哎呀，真好哈、啊、哈。班师傅说，我选 C， 7.5分钟，7.5，哎呦。枫叶说，949啊。目前呢，我在米东区广兴西街振兴路，目前车外温度显示43.5摄氏度了，已经，哎呦， 43度，太高了。我记得有一年是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当时还印象很深刻，城北那边嘛。然后我们是刚做完活动，然后我就去他，当时是在安宁区，在五家渠呢，好像是。我一上车都不知道，我就被那个安全带那个鼻儿，就是那个金属那个卡子，直接烫伤了嘛，皮肤直接烫红。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咱们车内啊温度高的时候呢，系安全带的时候不要把那个金属的部分哈碰触到自己比较就薄弱的皮肤的部位啊。杜师傅还说，今天的曲目啊，不是哈，说小明考试不及格，哎呦，这是你咋这个点说这个事儿哈，这伤口撒盐，这不是？他说爸爸揍他需要5分钟，妈妈揍他需要10分钟，请问一下，男女混合双打需要几分钟？可不行，可不能这样，不能双打啊。这经验告诉我们说，一个扮黑脸的话，一个就必须要扮红脸。蜜瓜说温度现在已经显示到43.5摄氏度了，43度的话，这会儿应该是在米东区那边是吧？行了，咱们哎呀，大圣归来还说韩帅的音乐越来越有品味了哦，谢谢哈，不就是大家的鼓励吗？是不是？大家说换个背景音乐吧，我们就得找啊，对吧？找了以后呢，有可能找好，也可能找不好，对，但是呢，就是以总体来说变好的概率是更大的嘛哈，也是感谢各位的热情的参与和支持啊哈。彭师傅也发来图片了，41点，您的这个仪表台是不是得稍微再擦一擦？哎呦，看不太清了哈，这是您的车是什么车呀？这是一台仪表盘很经典，是不是一台大众的车，宝来还是啥？因为它这个仪表盘中间那个屏幕啊，就是那个红字，还是很经典的哈哈。宋师傅说我在武昌府道，温度是40.0度，整整的40.0度，好嘞，莫。
0: 冬天和去39度。
1: 39度了已经很高，注意防暑降温啊，小朋友，适当的补一点水分，好吧。0718他说我在赛博特路口这儿，温度40度了已经，在新市区这儿。傅师傅他说米东区轮台西路温度42摄氏度，我就说哈，这个越往北温度就越高，可不是嘛这哈。蜜瓜，
2: 铁路局河南东路哈尔家附近，43.5度，
1: 43.5度了已经到，天哪！知恩图报，
3: 选飞吧，
1: 选飞错了。
3: 为了天气热，大家的朋友注意防暑，多喝水。
1: 好嘞，谢谢知恩图报的路况提醒、互动参与和出行提示啊！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说韩帅下午好，打个卡儿签个到，好嘞。注意防暑降温哈，咱们这会儿呢，也流汗了，空调啊，看哈。哎，昨天说的是谁呀？啊，大圣归来是吧？车内温度，这会儿您的乘客表现怎么样？新华北路由南向北方向车流量适中，温度目前40度了。但是我们看了一下新华南路现在的路况表现呢，也还行哈。由南向北方向拥堵的点呢，大概在红绿灯处拥堵200米。龙泉街由西向东方向现在呢是拥堵，长度大约300米。小曼说德惠万达温度40。冯师傅他说呢，目前在头屯的河区温度已经是41摄氏度了已经啊。时光，哎呦，时光好羡慕你啊！时光的河入海流。他说我在赛里木湖呢，温度呢只有区28摄氏度。哎呀，太凉快了呀！你快回来吧。哎呀，热情的沙漠哈，这个我们是朋友说我们在家呢做饭从来不洗碗，所以不会计算。那碗呢？碗去哪儿了？你不洗碗？夏师傅。
4: 凤鸣街
1: 41岁。什么名街？
4: 凤鸣街41岁。
1: 是啥地方？我没听清啊，大家帮着听听看，凤鸣街是啥地方啊？哎，彭师傅说是的，12年的速腾，哎，真的是哈，真的是猜对了，我这么厉害呀。 哎呀，怨不得上会买车节目，这是偶尔上一下带个节目。哎，确实，因为我当时应该就在啊，不好意思，12年的时候，也是我当时在挑选车的时候，当时确实看过像什么宝来呀、速腾啊，包括标致的，标致的402，哎，还是什么车，都看过啊，看过一部分哈。好嘞，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节目。天气很热，再次提示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头脑需要再转一转，好吧，这是至少开车的时候呢不犯困。题目第二道呢，来一道简单的吧。题目是这样的哈，字谜谜面试。哎呦，这个题目看了一下，试试哈。还不走，来劲了是吧？啊，啥意思呢？大概解释一下，提示一下，还不走，你看什么意思呢？还不走，劲了是吧？哎，这个是个关键点，劲呢，取其中一个部分，劲了是吧？哎，这个是个关键点，劲呢，取其中一个部分。跟第一块呢结合一下，就会出现这个字了。所以说还不走，来劲了是吧？打什么字呢？那就把这个字儿现在想一想，考虑一下，立刻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吧。还不走，来劲了，劲有力是不是？

来吧，朋友们，到了4:26，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节目。刚才出了个字谜啊，还不走，来劲了是吧？跟边走边听很有关系。谜底呢，正如大家所答的差不多哈，包括这个小关呐、啊，关师傅，还有呢，这个是孟师傅坚持到底，王师傅、夏师傅等等，朋友们答的都是正确答案，就是边走边听的“边”这个字。为什么呢？你看哈，还不走，孩子把这个“不”去掉以后呢，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没错，走之底，来劲了是吧？劲呢，把右半部分那个力移过去以后呢，一个走之底加一个力。那不就是边走边听的边字吗？啊，是啊。但是我看了一下答案呢，也有不同的答案，但是是对的。星芒

0: 他说这个字呢是不是念静啊？为什么呢？一个走之底加了一个来静的静，静报体育的静，报体育的静字的左半部分，这个字呢也成，它呢是跟那个它是一个同的什么字呢，跟那个小静啊，静止啊，洁净的静是通这个字的，所以说呢也可以啊。哈哈，你看这又学了个新字哈，两个答案，一个呢是边走边听的边字，另外一个呢是一个就是静字啊，静字哦。看看路况吧，目前呢关注一下咱们环线哈，这个广惠大桥通行是顺畅的，东外环包括西外环苏州路高架全线通行是顺畅的。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说到的是河滩快速北向南的拥堵啊，目前释放差不多了，但是呢整个是往南偏移了一点，现在呢是在苏州路桥下由北向南方向，对尾呢在河南东路对头的位置呢，快到新一路之间，北向南车流量偏大，缓行长度大约2公里加的长度哈。有机事可以继续选择其他路段绕行，包括南湖北路啊，包括咱们绕行一下鲤鱼山路，我们看看鲤鱼山路怎么样哈、啊。鲤鱼山南路，然后呢一直到师大这边到医学院这边，新一路通行基本顺畅，就是呢是快到新一路路口的位置哈、啊，就是医附院的门前显示双向车流压力偏大，其他路段通行顺畅。那么更多路况的变化、天气的提醒、温度的展示，就是也算提醒哈，咱们可以继续把路况更多的信息用文字或语音的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就可以了。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朋友们还在发信息，我们看看啊，真的是9700，这个数字是什么意义呢？是，然后他发了个图片哈，他说这个温度目前显示呢是41摄氏度，哎呦，您这个图片拍的真的是很清晰啊，而且我看了一下您的仪表盘，是不是法系车，类似于雪铁龙啊标志的车型，应该是雪铁龙世家，不会是吧？这个其实很难猜的，为什么它的图片确实是用了微距的拍摄方法啊？是。还有呢，我们是朋友说是边走边听的边个字儿，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是的，轮到您了，您答对了，恭喜，我们是朋友。猴哥说我现在在中山路呢，中山路也不算城北吧，但是温度呢确实挺高的，显示43.5摄氏度，哇，跟城北是一个温度了啊。这个过眼云烟，我现在呢在鲤鱼山路的家家乐超市，哎，那超市现在还在是吧？真的是，我记得我上大学时候嘛，刚刚开业呢，我们去逛超市，应该是在2002年、03年前后，应该是20多年了，已经都，哇，可以啊。说现在呢，我在鲤鱼山家家乐超市，温度呢40.5摄氏度，这也挺高的哈。行吧，温度特别高，但是呢，咱们还是要继续准时准点的。进入今天的音乐游乐场，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0: 音乐游乐场里温度应该是不高的，是吧？咱们高的话呢，也怪各位的热情太高涨了，是吧？那今天音乐游乐场的题目呢，可谓说是咱们节目有史以来专业度最高的一次了，有多高呢？我都不好意思说，怎么个说法？哎呀，因为语言就是必须要有这个音准，有绝对音感啊。给3个音，来猜一下，这3个音您听到之后，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歌？难度大吧？因为答案不止一个呀，有好多歌都是符合要求的，就看您的首先是曲库量是否够大，第二呢？专业度是否够强，是吧？另外呢，就是看看您演唱的是否够准啊，太难了，今天这题目就是需要各位啊，这个

0: 大脑一定要跟着节奏哈转动起来。首先呢，就清醒了嘛，是吧？不犯困嘛，对吧？另外的话呢，就是让咱们节目呢也要热火热火，好吧？这三个音是什么音呢？是升发、骚和拉。哎，不对，哆来咪发啊，发、骚、拉，对，升发和骚还有拉这五个音，好难啊！就是我们这样吧，我们把这三个音弹出来给大家去听一听看，好吧？这三个音，来，请听题。哎，这么一听是不是很有感觉了？有没有？通过这三个音，来想想哪个歌是有这三个音的？就是您听到这三个音之后，第一个想到的是哪首歌？请把歌声或者是名字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当当当当当当，哦，好熟悉！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明天会更好这个歌，哎，是不是啊？我们不行，再听看，就是您听到这三个音，想到的歌是啥歌呀？当当当！哎呦，坚持到底说，万水千山总是情。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等试试啊！当当当当当，哎，可以，是可以的。万水千山总是情，对上了。你看啊，万水千山总是情，当当当当当当，你看。是这个意思啊，是这个意思。所以您可以现在把符合这三个音的歌曲，就是您听到的这三个音第一个想到的歌曲的歌名和歌声，就可以现在就直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了。哇，这个歌哈，一下就是这个感觉特别好哈，就是听了三个音感觉很陌生，但是别人一说，哎，这个歌符合要求，就像是什么呢，那齿轮卡上一样，特别的治愈，我感觉啊。来吧，在这个夏天呢，咱们来彼此治愈一下，请把您想到的歌曲现在用歌声用文字也行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我们再来听一看啊，这三个音啊，真的越听越熟悉，越听越多。来，哒哒哒哒，小五，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是符合的。
1: 小旋律吧旁的蒲公英，
0: 哦，周杰伦的。
1: 是记忆你，
0: 哦，周杰伦的蒲公英，哦，当当当当当，前奏，哇，这个厉害了。来，天生好命。
1: 等到世界，等到你回来爱我，
0: 哦，好听。
1: 等到五个季节，我才最懂得。
0: 哇，原版一样一样的，哎，唱的真厉害。哒哒哒哒哒哒，这三个音还能想到什么歌呢？洪师傅，
2: 我第一个想的是汪苏泷的那个深夜是谁的电话响，我不知道对不对。
0: 哒哒，哎，也是对的，可以啊。今天真的是把很多的专业的听友都给激发出来了哈，太厉害了哈。另外呢，大圣归来还说的是不忘初心的前奏，哎，好像也是对的，哒哒哒，哎，很像。另外呢，还有是土豆豆角焖面，南拳妈妈的下雨天，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下雨天了怎么办，也行，试试啊。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略高，但是这三个音是对的。这个 mushroom 蘑菇说光良的童话是哪一句呀，我没想到是哪一句，那能否把这一句歌声用语音方式发送过来呢？哎呦，这温度啊是越来越高哈，跟咱们节目的热度是一样的。45度是谁啊？守候说目前的米东区的温度已经是达到45摄氏度了，

0: 哎呦，您的公里数没少跑啊，跑到94000公里的意境哈、啊。行的，是您想评车换车的话呢，今天下午的18点的949会买车，可以收听参与一下啊。这还有亮师傅说想问一下省道101的路况哈、啊，是硫磺沟通了吗？哎呦，我们目前没有收到相关信息啊。如果您有信息的话，我们也稍跟进一下哈、啊。省道101硫磺沟的路况怎么样呢？如果您知道的话，可以来继续的分享一下此刻的最新路况变化。哒哒哒，9000七说我爱你，你却爱我。不对吧？我爱你，你却爱着他，为了你，我的心都碎了。我咋没有跟得上呢？来，陶师傅，
1: 明白，
0: 再来一下。
1: 我明白，还放不开你的爱。
0: 这啥歌？我明白，
1: 我明白。
0: 哎，是对的。是的，我明白，来吧，我明白。哎，对的，看，对的，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东师傅说的我明白哦，也唱了是吧？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
1: 很想你，但是很想你，并不是因为失去你。
0: 周华健的。
1: 爱了你，用尽我全心全力。
0: 哇，好听啊！
1: 周华健的一个爱相随。
0: 哦，爱相随，哇，太棒了哈！这么多的歌。是怎么想到的？大家都是哈，来李师傅啊，咦？
1: 我明白，还放不开你的爱。
0: 哦，这个歌是莫文蔚的啥歌？我明白，阴天不对，我明白啥歌？这是。李师傅啊，款儿姐说副驾驶拍摄的哈，新华凌出来以后呢，温度42度了。说主持人，猜猜看，我们家的仪表盘。是啥车？这个仪表盘吧，就应该属于是大概的年份呢，应该可能是在15年前后的车型了。然后它是两边呢是就是双炮筒的设计嘛，指针的机械指针，中间是一块液晶仪表盘，而且仪表盘它是彩色的液晶屏幕，但又不是那么的清晰，所以年份能猜出来，2015年前后。我当时就已经对车吧就有点疏远了啊。起码怪我，还有永辉
2: 8道弯
0: 12度哦，8道弯目前温度42度离境，哇，这温度高的，注意防暑啊，这补充水分，其实好吧。A 说，请问一下，是在这儿发消息吗？是的，是的，是这儿发消息。然后稍后呢，您的信息我们会稍微的继续的跟进一下，确定之后呢，来帮您播出哈，不要着急。还有幸福棉花糖说周华健的爱相随前奏就是个调，哇，你看就是专业的，对不对？断念说现在的温度呢显示是41摄氏度里径，流失的人生说米东区温度53摄氏度，我觉得您的这个仪表盘的温度显示有误吧，在米东区的沙河西里这儿，53度，真假的？玫瑰，你在哪儿？
1: 当我还是一个懵懂的女孩，遇到爱不懂爱，从过去到现在。
0: 什么的，挥着翅膀的女孩是吧？哎，这傻哥这是，突然一下，什么的女孩这是什么翅膀的女孩？嗯，我们刚刚听了三个音啊，确实很多歌是搭上了。我明白，太放不开，包括人说失恋阵线联盟，还有呢，刚才说的是我明白，下雨天怎么办？9000七说的是我爱你，乐天派上的是爱相随，是吧？东也说的是爱相随，以及呢是 Cherries 也发了一段语音啊，还有呢是包括坚持到底，马师傅也发语音了。那么这样吧，咱们今天呢看时间关系，很快就42分了。那就请大家开始进入第二部分的互动吧，唱歌展示才艺，什么歌呢？有新的歌，好不好？如果您此刻想到了某一首歌，歌词里、歌名中有新这个字儿，请把歌声现在就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有新人唱有新的歌，

谢每一位用心的您。怎么参与节目呢？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打开以后呢，来搜索添加好友，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就可以把有星字的歌用语音方式演唱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了。有困难需要帮助啊，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包括呢就是

我上身穿的是黑色的条纹长袖，下身穿的是黑色裤子，脚穿黑色网鞋，有轻度的阿尔茨海默症，头戴红色帽子，口齿清楚，老人时而糊涂，时而清醒。那么希望好心人呢去留意一下，看看能不能看到这位老人哈。76岁的徐兴英老人，身高1.5米左右，同时呢体型是偏瘦的。10点钟的时候啊，从米东区101中学。走失了，然后穿的呢是上身穿的是黑色条纹长袖，下身穿的是黑色裤子，脚穿黑色网鞋，有轻度的阿尔茨海默症，口齿清楚。如果您看到这位老人的话呢，跟胡先生家人联系一下，电话是131-3988-7444，重复一下，电话是131-3988-7444。

0: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1: 这现在很热，明天怎么样呢？明天也是晴天，低温25摄氏度，高温38摄氏度，西北风3级。看看阿勒泰多云转小雨，22到35度；塔城多云，22到37度；伊宁多云，20到36度；伯乐小雨转多云，20到36度；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27到38度；奎屯多云转晴，25到36度；石河子晴有时多云，24到36度；昌吉多云转晴，27到41度；哈密晴，25到43度；吐鲁番晴，32到49度；库尔勒晴，26到40度。阿克苏晴转多云，24到39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27到39度；喀什晴转多云，22到37度；和田晴转多云，27到37度；乌鲁木齐明天晴天，低温25度，高温38度，西北风3级。
2: 当你遇到困难，
3: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2: 当你手足无措，
4: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2: 当你身陷险境，
5: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2: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0: 此刻呢是到下午的4:46，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节目。你们好，我是韩帅哈。咱们继续音乐游乐场，请大家演唱的是带有新的歌。新的歌是什么呢？大家可以发文字，最好发语音，因为呢您发文字的话意思就是让我唱呗，是吧？但好多歌我也不一定会唱呀，所以请大家最好发语音，亲自演唱，把有新的歌用心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你看我们是朋友啊，就从来不唱歌，就光让我唱哈。说周华健的花心演唱韩帅，说周华健的花心，那是周华健唱呀。花的心藏在蕊中，恐怕花期都错过，够意思吧。哎呀，看看各位的信息哈，就是有新的歌用语音方式可以演唱一下，然后呢把这个歌声啊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说的是心语的，你的心是六月的情，噔噔噔噔噔噔，是这个歌哈。莫的歌声，
1: 一闪一闪亮晶晶，出看见不知小星星。
0: 哦，小星星啊，哦，那前后鼻音得要先说说话，就是有心的歌，就是心情的心脏的心这个字，用心的心哈，唱星星的歌呢，咱们改天好不好？

0: 也感谢哈，感谢莫小朋友的热情参与。继续请大家来演唱吧，就是您此刻想到哪些歌带有心啊，我就一下很小心啊，有心的歌来演唱一下，哪些歌带有心这个字呢？
1: 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株幸运草，串一个同心圆。
0: 这歌经典吧，很多大朋友应该都知道哈，这是小虎队的爱这个歌，把你的心我的心穿一穿啊。还有李师傅也说你总是心太软，确实啊，就是我还真的是被你说对了哈，就是有点心太软。所以说这会儿呢，有没有朋友再来唱唱这个心太软？

坚强。这是一首老歌对吧，而且很经典。还有哪些歌带有星字？有朋友说一首老歌也是老歌，星醉。星醉这个歌还别说，你还真别说，我当时的时候呢，大概就是在2006年前后吧。当时呢，这个歌手来乌鲁木齐开这个，应该是发片会还是什么，就是还我还去采访过他呢。他还给我给了一张他的 CD 啊，哇，也是我当时的一个很美好的记忆哈。就是来自于西亚的《星醉》，这歌您听过吗？确实也是20年的歌了，《星醉》。

0: 有朋友听过这歌吗？哎呀，如果听过的话，那肯定啊，就是也是跟我有同样的记忆，对吧？有新的歌，朋友呢，知恩图报说心与心愿，那这比较标准哈，心与心愿啊，我要控制我自己，是得要先控制好自己啊，这控制好自己，控制好体重，是吧？莫的第二首歌来了，
1: 心上人
0: 啊，心上人，
1: 我的哥哥，我爱着你，
0: 哇、哦，可以，挺好的。这个就对了啊！来，李师傅他也说了一下，我的心太乱，需要一些空白。你总是心太软，心要让你看见。哇，这么多歌，一下三首是不是啊？来，傅师傅。
2: 你总是心太软，
0: 心太软，
2: 心太软，
0: 心太
2: 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
0: 确实心痛啊，流泪到天亮，那个心痛的，痛彻心扉，是吧？来，这是 Chris 说，快放下我的唱一下啊！来了来了。
3: 你的心有一道墙，
0: 心墙
3: 让我发现一扇窗。
0: 好听、啊。

0: 千重。
1: 哦，你看是不是音色还是像的嘛？啊，对，来，如是。
0: 我说我的心里只有你，只有你要让我再等等。
1: 哦，我的心里只有你，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你咋让我想到这个歌了？这，来，安师傅。
2: 心上人，我在可可托海等你。
1: 哦，可可托海。
2: 他们说你嫁到了伊犁。
1: 哦，好嘞，感谢安师傅哈。有朋友说把我的歌放下，这样吧，因为我们的这个信息比较多哈，可能估计一时半会儿没有看到，会刷过去。您如果说发了语音，感觉说呢胸有成竹，就说这个歌一定要给我放一下，我唱的很好听，您可以再发一个信息啊，把您的信息可以刷上去的方法呢，您可以发一个捞一下，类似这样的信息啊，或者你也可以发一下上车就听949等信息。您的信息呢我们就可以哎，就置顶了一下哈，就可以看到哈。行，这是一个小提示哈。有新的歌，有新歌，还有老歌。有朋友说真心真意过一生，哇，这个歌啊。

0: 哎呀，真好哈，真心真意过一生，还有哪些歌带有真心真意的心字呢？
1: 忘记一九九九，忘了青春地球，也忘了要是有朋友奋斗是你的手。
0: 哎，这个歌熟悉的，是啥歌？哎，是什么歌？这是？首先没有听清啊，其次呢，有一些杂音。来，清茶。

0: 的老妈妈，一身白头白发。
1: 清茶唱歌每次都这么的走心啊，就感觉一下子就唱到人的心尖上去了哈。你看，所以说这用语音唱歌参与节目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哈。你看马师傅说花心，哈哈，周华健的花心啊，行。刚才我也唱过了哈，如果您会唱的话，可以来自己亲自演绎一下，来远望的歌声。
0: 这是心的呼唤。
1: 哦呦，这个歌。
0: 这是爱的重新。
1: 用心了。
0: 这是人间的春秋。这是生命的远方。
1: 是好听的，来，两个小方块的歌声。
0: 明明白白我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
1: 哦，这么用心啊！
0: 我的心太乱，有一些空白。
1: 哦，有空白心，跟你空一会儿哈，来如是。哦，好，还有呢，这是我的我之所爱。
0: 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无法承认对你有多眷恋。
1: 哦，也是好听的。这个淤泥波波茶说，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心呢？哦，这个歌，这个歌，咱们来一个大合唱，怎么样？

包括这个飞舞啊，也发信息了说，我的中国心是有心这个字的，确实啊，我们每个人都有中国心。那么继续看看信息啊，然后确实我们也是，关键是时间不够了，这已经到了下午的4:57了哈。那么今天为时一小时的边走边听先告一段落，也感谢各位的收听跟参与。稍后呢，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由俊卿带来的特别节目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啊，希望各位能够稍后继续的关注锁定收听，更多道路的出行变化包括一些出行提示信息啊，都可以继续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明天4点不见不散。

0: 下午五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3: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2: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4: 谢谢，
2: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九四九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2: 说出你的故事，
3: 传递一份谢意。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天分享正能量故事的我要说声谢谢你，我是俊清。2026年的7月1号，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949交通广播推出了特别节目谢谢你先锋力量。
1: 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欢迎收听特别节目谢谢你先锋力量，走进身边的基层榜样，聆听温暖动人的初心故事。

0: 在今天直播间呢，来了很多的嘉宾。当然，首先我们要先把敬意与感谢送给一位在供水一线坚守20载、退休后仍奔走在公益路上的一名老党员，他叫张建平。从乌拉坡水库取水头部的24小时值守，到春夏季清淤排沙、徒步巡检管线，他和爱人刘海燕把青春与坚守化作乌鲁木齐半数市民放心饮用水的第一道防线。退休不离奉献，爱心送考，雷锋车队帮扶，平凡身影里藏着一名共产党员最质朴的初心。今天我们对话张师傅，听他讲坚守，讲奉献，讲从未停下的公益脚步。现在我们就请张师傅跟大家打声招呼，今天他也来到了直播间。张师傅你好。
1: 你好，
0: 先跟大家，
1: 主持人好，
0: 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张师傅呢，张建平呢，原来是乌拉坡水库取水头部夫妻站的值守员，退休之后仍然坚持公益，现在呢是乌鲁木齐市老兵志愿服务联合会雷锋车队的一名志愿者。先从大家最熟悉的乌拉坡取水头部夫妻站说起吧。您在那里一干就是20年，和您的夫人刘海燕24小时在岗。那这份工作最核心的职责是什么？日常又是怎样的节奏呢？
1: 取水头部是供水厂最前端，我们这个取水头部是为5个水厂，就是乌鲁木齐市一半的生活用水供水，365天都在这里，24小时待命，随时接受调度指令。每天晚上，大白天的话，就是有10几次那个啥调度指令。就是举简单一点说，就是那个市民要需要水量要大了，我们就把阀门开大一点。市民要是要不需要少一点，我们就把阀门关小一点。主要的工作就是这个，其他还有一些巡检、清淤泥等等很多工作。
0: 说到这个巡检，大概你一天要走多少公里？有计算过吗？
1: 大概就是每天就是10公里左右吧。
0: 10公里呢？那当时选择在这个站点，然后放弃了城市的便利，甚至多年没法一起出门照顾家庭，你心里没有动摇过吗？
1: 没有，是这样子情况，是04年我们那个就这个我的工作这个点儿，那个城沙池给淤堵了，堵了以后，然后我们不是单位就派我去清堵、清淤了，完了以后，我们领导就是有些工作就非军人，又是个党员嘛。然后第二年05年，然后我们领导就把我给派到了这个地方工作了。工作然后就是刚去时候条件比较艰苦，什么上下水都没有，连卫生间什么都没有。但是就是虽然是有。也照顾不了家庭，虽然有些遗憾，但是一想到我经过我的手把水放到各家千家万户，我心里就比较满意。觉得是值得的。
0: 所以说您觉得自己做了一件特别伟大的事情，对吧？就觉得守的不是一个站，而是万家灯火啊。20年的值守管辖管线再没出过淤堵故障，2013年你也获评了功勋员工，那这份荣誉在您和爱人眼里意味着什么呢？
1: 荣誉是认可，也是更重要的是责任。当然是这个荣誉和我们爱人是分不开的。因为啥，你虽然国家给那单位给我给这么多荣誉，我就要那啥把责任扛到底。
0: 说得特别好，就是给了这么多荣誉，我要把责任扛到底。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对你来说有没有一件事让你特别感谢您的夫人的？
1: 她从来没有就是 说过什么怨言的话。特别支持我的工作。
0: 用实际行动，她怎么去支持你的工作的呢？
1: 就是你看平时做饭呀，都是啊，就是这些洗衣服呀，这些都是基本上都是他那啥干的啊。
0: 多年守在乌拉坡水库，您亲眼见证了水源地的变化。从早年有人野炊洗车放牧，到如今全封闭围栏，专人巡逻，水质稳步向好。那这份变迁，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呢？
1: 早年就是看到那个水源地 就是游玩的人呀，放牧的人比较多，然后我们自由人啥劝说去，也没有啥其他的权利。就是后面这多少年，然后单位把那个围起来以后，就是好多了。
0: 嗯，
1: 好多了以后，我就想这个现在经过我到这个水库工作以后，看见这个水是来之不易的。
0: 嗯，
1: 我现在就养成好多习惯，就是洗菜的水啊，就是再利用出来，就是再冲卫生间呀。
0: 哦，二次利用。
1: 啊，对，
0: 嗯，
1: 啊，对，二次利用。
0: 特别珍惜水。
1: 啊，就是，嗯。
0: 我记得好像您还说过，就是说岗位虽然平凡，可是肩上连着名声，容不得半点马虎。您在平常的这个工作当中，您觉得您是一个特别认真、特别仔细的人，对吗？
1: 这个只能这样说，是说是这是有责任吧。
0: 嗯
1: 嗯，你既然干了这个工作，你就要像一个对要负起这个责任，把这个事情要扎实做好，守住初心。要对得起那个啥，就是这份党员呀，这个共产党员嘛，
0: 嗯，
1: 就是也有一个退役老兵啊，
0: 嗯，
1: 所以把水库当成把这个我们站点当成家了，
0: 把站点当成家了。您是一名有40年党龄的老党员了，日复一日重复清淤，巡检待命。外界常说这份工作呢枯燥又寂寞，您又沉下心来坚持了20年了，向您致敬啊。当然了，我知道如今您已经退休了，却没有停下脚步，加入了雷锋车队，参与爱心送考，帮扶群众。那是什么支撑您继续投身公益的呢？
1: 嗯，我虽然退休了，然后有退休金，你看党对我对这么多党和人民都这么信任，对我培养这么多年，然后所以我要就是还要回报社会，
0: 嗯，
1: 做我力所能及的事，就是能够帮助别人，感动别人，就是我帮助别人，别人再去帮助别人，这样子就循环一个对社会啊，对什么都有那个啥余热吧，就是。
0: 明白了。从水库边的日复一日的坚守，到城市里穿梭奔波的公益身影，张建平师傅用半生时光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在岗尽责、离岗尽心的本色。没有豪言壮语，只有默默付出，不求声名远扬，只愿万家安好。听众朋友们，我们常说岁月静好，总有人负重前行。正是无数像张师傅一样扎根一线、坚守初心、退休人奉献的普通党员，用点滴付出筑牢民生底线，温暖整座城市。这里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边听我们的节目边留言，您可以向身边默默奉献的劳动者，向我们身边的榜样说一声感谢。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我要说声谢谢你。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要说声谢谢你。此时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微信平台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语音或者文字的方式留言了。
2: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3: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2: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3: 我要说声谢谢你，
2: 分享爱，传递爱。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志愿服务是城市最温暖的底色，也是基层党建最鲜活的名片。近日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00优秀典型名单正式公示了。乌鲁木齐站广场综合服务中心16红志愿服务队成功入选全国优秀志愿服务组织。这支温暖的队伍以16红为名，扎根交通枢纽一线，贴近旅客需求，深耕便民服务，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打通为民服务的最后一米。 那今天我们直播间邀请到的三位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先锋代表，他们分别是乌鲁木齐站广场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党员武慧，

0: 六红志愿服务队的负责人29岁的毛美容，还有以及服务队资深老党员李小玲老师，老中青三代力量并肩同行，扎根一线，服务群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志愿故事。
1: 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欢迎收听特别节目，谢谢你，先锋力量，走进身边的基层榜样，聆听温暖动人的初心故事。
0: 武辉老师你好。你好，武辉老师。
2: 你好，主持人。
0: 首先恭喜咱们服务队取得全国4个100的荣誉。很多听众也好奇，这支队伍能拿到国家级认可，核心靠的是什么呢？我们十六红最大的不同又在哪里呢？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呢我觉得这份荣誉不是口号换来的，是实打实干出来的。我们最大的特色就是不坐在办公室里，把服务往前移，主打战区十六红服务零距离。我们打破了传统的服务模式，把政策之咨询呀、业务指导呀、便民服务呀、应急救助等全部往广场一线移动，直面南来北往的旅客、务工人员、一线执勤人员。我们常态化的呢落实22项便民服务，搭建了派出所、服务站、红十字三方联动机制，打造出了战区3分钟的急救服务圈。2025年以来呢，我们累计救助突发旅客402人，各类便民服务、政策宣讲、义诊义检、环境整治的各类志愿活动开展了100余场，真正做到了旅客有难我们必应，群众有事就近能办。这份荣誉呢，我觉得是所有志愿者一场场坚守、一次次实干拼出来的。
0: 对，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最大的特色就是不坐在办公室里，服务往前移了。那接下来呢，我身旁的是只有今年29岁的毛美容，作为一名年轻的负责人，也是一线最忙碌的中坚力量。大家非常好奇，日常最琐碎、最考验耐心的一线服务，那年轻人是怎么扛下来的？有没有让你印象最深的真实故事呢？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觉得对于我们青年志愿者来说，称赞是没有淡季的，每一天呢都是紧绷的一个状态，尤其是节假日、暑期旅游旺季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主要负责的是志愿者队伍的日常排班、志愿者的调度以及新人带教这些具体的工作。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今年春节的时候，也是最冲动我的一件事情。春节的高峰期，一位带着2个孩子的外地务工的一位妈妈，行李当时特别多，手机也没有电了，车票也已经过期了，又赶不上转乘车，抱着孩子在广场急得直哭。当时呢天是特别冷，孩子冻得直发抖。我和我的队员呢第一时间把他们带到十六红暖心驿站，给他们倒了热水，给手机充上电，给他们给了暖手的物资，一边呢安抚他们的情绪，一边呢手把手的帮他们改签车票，规划一些那个换乘的路线，帮他们拎大件行李进站。最后呢这位妈妈顺利乘车，上车前特意跟我们说在异乡感受到了家人一样的温暖。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指路、提行李、安抚旅客都是日复一日的小事，但是呢对出门在外的人来说，就是解决了最大的难题。作为入党积极分子，我一直以那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不怕琐碎，不怕辛苦，把每一次平凡的服务做好，就是我的初心。
0: 听毛美容说这番话，真的特别共情啊！正是你们这样的年轻人，耐得住琐碎，扛得住辛苦，才守住了车站最温暖的窗口。除了日常帮扶，你平时带队做的最多的工作是什么呢？
3: 我平时带队做的最多的工作就是抓实常态化的服务职守，日常要统筹调配志愿者，然后划分各个服务的点位，做好我们十六红暖心驿站的各类物资的一个储备，同时呢策划组织各类特色的志愿服务主题活动， 就是每到重大节假日，

0: 提前安排好志愿者的值班班次以及各点位的值守人员，也会到现场引导我们志愿者为来往的旅客提供饮水、物资的发放、行李搬运以及道路指引一些贴心的包袱。我们队伍里面年轻人的行动力比较强，响应速度也特别快，遇到旅客求助的都会主动冲锋在前、
1: 嗯、
0: 把零距离便民服务真的是落到了实处。
1: 嗯，那现如今我们这支队伍发展了多少名志愿者，他们中党员的占比是多少，年龄的分布情况又是怎么样的？
0: 现在我们这支队伍发展了差不多有100多名志愿者了，党员的占比大概在30%。在我们志愿者队伍中，有像李老师这样快50岁的男党员，也还有在学校上课的一些大学生，既有我们这样专职的志愿者，也有在医院就职的一些医生、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大家都会主动来我们服务站参与一些志愿服务。大部分的志愿者年龄是跟我差不多的，平均在二十岁至35岁之间。
1: 那现在毛美容正青春啊，却已经做16红志愿服务队负责人有3年时间了吧？
0: 对。
1: 回头想想这些年的付出，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0: 我觉得作为服务队的负责人，我最大的收获从来不是什么光鲜亮丽的成绩，而是在服务途中受到的一些双向的温情。我觉得最打动我的是旅客化解来处后就是发自内心的一些笑容。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在春节客流高峰期间，一位独自出行的老人就是拎着特别厚重的行李，他找不到进站口，站在一旁就是手无足措。我们几名志愿者呢就是主动上前搀扶，帮他搬运行李，一路护送他安稳落座。老人临别时就是执意给我们塞来几个糖果，脸上满是真切的感激，不停地说刚来到新疆就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热忱。我觉得能拥有一群同行的伙伴也写得格外的珍贵，一起处置各类问题的经历也是慢慢打磨出我沉稳耐心的处事的心态。我觉得旅客一张张释怀的笑容，毫无保留的信任，再加上志同道合的志愿伙伴，便是我扎根车站志愿服务始终不愿意停下来的全部意义。
1: 听到这番话的时候，我旁边的刚才毛美容称呼李老师的这名我们的嘉宾啊，也是眼睛在放光，他其实可能也听出了更多的共情的部分。那现在我们就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您是队伍里老党员了，也是大家的老前辈，刚才听了毛美容的这番介绍，您最想说点啥呢？
2: 各位好，我是97年入的党，党龄算起来近30年了。入党后让我一直记在心里面一句话，就是党员没有退休期，服务群众没有终点站，我们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就是踏踏实实守好家门口，守好城市门户的这一个岗位。从我到现在的这个单位以来，常年在广场巡逻值守，主要是帮扶指路答疑，很多旅客第一时间来乌鲁木齐站，人生地不熟，遇到问题慌慌张张，我多站一会儿，多问一句，多帮一点，就能帮别人解决大麻烦。在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独自坐车，腿脚不便，路标也看不清，手里拿着老年机，身上也没有现金，但他知道他女儿的电话，我当时就给他女儿打个电话联系后，我背上他的行李，扶着老人到超市，将他女儿转的300元换成现金后，又带他到进站口购票安检，再送他上车。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老人握着我的手说，我这么大年纪了，从来没见过在异乡车站还有这么暖心的人。同时我也一直在做传帮带，我们年轻队伍有活力有干劲儿，但是刚开始缺少一些经验，不会和旅客沟通，不懂基础应急，我每次服务都带着年轻人，教他们如何快速解

0: 决旅客诉求，如何应对突发纠纷，如何耐心安抚群众情绪。我觉得志愿精神就是接力棒，我们老党员做表率守初心，年轻人接接力担使命，一代传一代，十六红的温暖才能一直延续下去。
1: 我们都知道啊，十六红队伍不只有日常的暖心服务，更有分秒必争的生死救援。在去年春运，有一名旅客心脏骤停，4分钟急速救援，也是我们的标杆事迹。请三位简单的来复盘一下当时的联动过程。
2: 是的，主持人，这也是我们三方联动最典型的一次实战。我记得是今年1月份春运的高峰，一名从黑龙江来的返乡旅客突发心脏骤停，意识丧失，我们第一时间就启动了3分钟的响应圈，志愿队伍里的医疗志愿者第一时间就赶赴到了现场。
3: 当时呢，先是咱们战区的安保人员发现这名旅客的，在发现的第一时间就用对讲机呼叫了我们服务队的医疗志愿者，于是呢，我们志愿者就拿着急救包赶到现场。到了现场呢，我们发现这名旅客已经昏迷，瞳孔开始放大，我们就赶紧做了心肺复苏，同时呢，呼叫其他志愿者拿 AED 机过来。在这期间呢，旅客先是有了意识，我们还问他哪里难受，结果话还没有说出来，旅客又昏迷了。当时刚好拿 AED 的同志也过来了，我们的志愿者就根据 AED 的提示，一步一步给他做着急救，直到120到现场。我们给这名旅客争取了黄金救援时间。当时呢，民警一直在周围疏散围观的群众，接应120到现场。
0: 对，我们后续有跟进，这名旅客后来送进了加工医院，没多久就清醒了。他住了3天院就出院了，出院后还特意来我们广场感谢我们，他这人很朴实，我们志愿者感受到了他发自内心的感谢。
2: 正是因为我们战区内的派出所加救援队加服务队这种机制成熟，响应迅速，我们才成功把旅客从生死线拉了回来。包括去年也是这个月份7、8月的时候，我们的志愿者熊双双顶着37、8度的高温救助8旬江苏老人，全程陪护就医跟踪康复，最后呢，我们也是收到了老人儿子来自江苏千里之外寄来的锦旗。
1: 听完三位的讲述的真实的故事，我们深受触动。武慧老师牵头建体系树品牌，用专业担当扛起国家级志愿名片，青年负责人毛美容冲锋在前深耕一线，用青春力量温暖万千旅客，老党员李小林初心不改，薪火相传，用坚守诠释党员本色，一抹十六红，三代先锋力，从日常便民帮扶到急速生命救援，从春运坚守到全年在岗，乌鲁木齐站十六红志愿服务队真正做到了服务无距离，初心有温度，先锋有力量。再次感谢三位嘉宾的精彩分享。

0: 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欢迎收听特别节目《谢谢你，先锋力量》，走进身边的基层榜样，聆听温暖动人的初心故事。
1: 来关注一下路上信息，听众发来信息说，克南高架西向东快到南湖电信公司这儿呢，是有三车发生了追尾事故。那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大数据排行榜，目前团结路的西向东从金义路到明华街需要花费14分钟，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方向要花13分钟。

0: 外就是西北路辅路了，从西虹西路到阿勒泰路的由南向北方向需要花7分钟。我们再看一下河滩快速路的北段，主要是过了苏州路立交桥北向南的方向是有短距离的排队缓行的。
1: 繁忙的街道，
2: 疾驰的车流，
1: 每一个相遇，
2: 每一次加速，
1: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2: 在城市的上空，
1: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3: 谢谢你啊，
4: 谢谢你们，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2: 我要说声谢谢你。
1: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0: 欢迎继续收听谢谢你先锋力量。我们常常会思考什么是平凡岗位上的党员先锋，其实先锋从不是遥远的标杆，就是扎根群众默默坚守遇事敢担当的普通人。今天我们对话的嘉宾张新民，他是来自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蓝天救援队的队长，是一名老党员了，也是深耕公益十余载冲锋救援一线的志愿先行者。中央社会工作部近日公布的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00+优秀典型名单，自治区9个优秀典型榜上有名。在志愿者优秀典型类别中，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蓝天救援队队长张新民光荣入选。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把他请到了节目的直播间。那我们现在请张队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7: 主持人好，各位949的听众们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聊一个最朴素的问题，对您而言党员这两个字在日常的工作生活里意味着什么？
7: 其实在我心中吧，党员从来不是光鲜的称号，而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们不需要做出惊天动地的什么大事，就是老百姓有需要我们就主动靠前挺身而出。其实我也是出身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这一路走来呢也受过不少人的帮助，也深知雪中送炭的一份力量。身为一名共产党员呢，我更要常怀感恩之心，主动伸出援手，实实在在地为身边的群众，为一些社会去做一些实事。
0: 确实也做了不少的实事呢。您做公益的起点是2013年帮扶村里的独居老人，当时只是一次普通的入户走访，是什么让您下定决心长期坚持来帮扶困难群众，扎根基层公益呢？
7: 是这样的，有一天我到一个老人家里面去，因为看到他常年卧床，很难多少年可能都晒不了一次太阳。我看他后心里特别难受，然后嘛我就买了一副轮椅送过去了，就推着他去晒了一会儿太阳，老人就感动的一直抹眼泪在道谢。就那一刻我才真正意识到基层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从那以后我就推掉所有的无关应酬，把空余的时间呢来帮扶困难的学子呀、孤寡老人呀。这份公益事业这一做就刹不住车了，就是做了十几年。
0: 是17年了吧。
7: 对，
0: 17年这个无偿献血，包括10年持续公益啊，累计捐款捐物达到了20余万元。十几年日复一日的坚持，支撑您的核心又是什么呢？
7: 其实对待我来说呢，经营生意是立身之本，但行善担当也是一名党员刻在骨子里面的本分。现在呢我有能力有条件，就不能只顾自身的安稳，力所能及能搭把手帮一帮有困难的群众，脚踏实地地践行入党初心，这就是我的一直坚守的信念。
0: 那就再聊一下您加入蓝天救援队，自掏100多万元购置救援车辆和专业的装备。很多人不理解，企业家本该安稳的经营，为什么愿意自费费力扎根应急救援一线呢？
7: 哎呀，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这个生意的收益没有尽头，钱多钱少这一辈子平平安安就好，但生命转瞬即逝，容不得半点等待。我既是共产党员也是救援志愿者，面对极难险重呢，不能权衡得失，更不能退缩不前。缺少专业的装备，救援就是空谈，关键时刻守护不住群众的生命，所以我情愿把资金和精力全部投入救援事业，只为险情来临的一刻第一时间能奔赴现场， 能挽救生命。
0: 刚才我们俩其实在私下里聊的时候，您说您现在是业余在做生意，专业在做应急救援，对吧？
7: 对。
0: 那我们先来说一件事儿，就是

0: 在2022年，土河高速干沟路段当时是有这个交通事故，那次救援您给我们说一下吧。
1: 当时是2022年的3月份，我从乌鲁木齐开车往库尔勒走，走到那个干沟77公里处呢，看到一辆小轿车，当时因为疲劳驾驶，就是撞上路边的隔离墩了，轿车这个受损特别严重，车内有2名伤员呢，困到里面去了。于是我就立即停车，在几位这个热心群众的帮助下呢，大家协力将两名伤者呢从车里面救入，就是放到我车上。当在我车上的时候，也大口吐着鲜血，把我新买的车，也是吐了一塌糊涂。我一个手开车，一个手通过卫星电话向这个托克逊公安交警大队呢报警求助。这个一边这个加速往托克县这个库米什镇的卫生院呢。往那就赶。接到报警以后，这个当地交警呢也立即赶往现场，也是为我的车辆，拉着警笛开道引路，就大约40分钟吧，两名伤者就被送往医院救治。这个我看他没啥事了，脱离生命危险了，我也只是想着赶紧救人，全程我只想争分夺秒。事后呢，我就从后面走，那个就悄悄的就离开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救援人员应该做的。
0: 你曾多次参与国内的大型救援，让很多人动容的是2021年河南720暴雨的逆行救援，郑州、新乡、卫辉等9天9夜，您和队友们在齐胸深的洪水当中连续奋战了100多个小时呢，成功转运了200多名当地的群众。这件事儿你应该记忆犹新，是吗？
1: 可以说这辈子有时候做梦还能梦到那这个灾情呢。灾情呢其实就是冲锋的号令，灾区群众深陷陷阱。作为一个党员呢，救援队员，我没有理由任何退后，我没有任何后退的理由。当时接到救援信息以后，第一时间带领队员，我们乘飞机赶往河南灾区。那这一干就是9天9夜。我们趟着那个浑浊的那个水洪水啊，里面也是转跑了好多个重灾区，连续奋战100多个小时，昼夜不停地转运被困群众，运送救灾物资。其实街道里面也漂浮着各种杂物，水下也是暗藏墙体，车辆呢看不见的危险，每一步都要格外小心。当然有些还有一些那个洪水里面夹杂一些石头呀、钢筋呀，
0: 或者说这个洪水下面是不是有一口窨井啊？
1: 对
0: 吧？
1: 对，
0: 都不得而知的。
1: 对，折断的树枝呀，其实这个都每一个碰上以后都可能要你的命呢。这个车辆也要看，有时候也看不见。当时我们累了嘛，就是躺到那个地板上，就那个3楼以上的地板啊，休息一会儿。饿了就啃上几口那个面包呀，喝口矿泉水。夜里呢，也只能靠着应急灯这个去照明去搜救。沿途也看到好多这个被困的老人呀、哭闹的儿童、妇女儿童的，还有一些无家可归的受灾的老百姓。当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多救助一名群众，多帮扶一个受灾的家庭。其实洪水这个退去以后呢，看着一批批群众平安脱险和家人的团聚，再苦再累我煎熬，身体的不适我觉得都值得。当时我坐在飞机上的时候，自己也在想啊，哎呀，看着自己这么多天，连转运带，当时我们救出是189名，从水里面救出189名群众。自己在飞机上的时候，那一刻也在想，哎呀，我就是这100多，就搭到这我都值了。就能以一名党员的身份，在危难时刻守护百姓，就是我义无反顾奔赴前线的全部意义。
0: 刚才您还说呢，每一次参加这样的一些救援的时候，不知道真的自己能不能够回来，是吧？
1: 对，每次其实说这话的时候，我心刚才我跟您聊天的时候啊，心里特别难受。其实我每一次回家会出去救援的时候，出队的时候，都好像对，因为我们家孩子还小，才8岁。就是妻子妻子在家照顾孩子，每次出门，这次能不能回得来，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也是个未知数。但是想想这个灾区的群众更需要我们，咬咬牙，还是出去了。
0: 就像上次在这个刚才提到的二零 2021年河南的这个暴雨的逆行救援，当时央视也进行了采访，您面对镜头的时候一直在躲闪，提起家中八旬父母，当时您流泪了，
1: 因为我的父母吧，都是80多岁了，他们不知道我去参与救援这个事儿，
0: 他们当时是在哪里呢？
1: 他们也在河南老家。
0: 哦，
1: 啊，我们队里面有规定。再说我也实在是没有时间，最起码我们商丘老家那个地方它没有洪水，它是安全的。我的心思一心在救灾这个现场，来帮助这个急需救助的受灾群众，但是嘛还是牵挂这个年迈的双亲，内心也是愧疚和亏欠。
0: 那刻应该也是想家了，想年迈的父母了，对吧？
1: 对。
0: 那在您的带动下，身边同事朋友纷纷加入了志愿服务。2022年，您牵头成立了玉林县蓝天救援队，对吧？
1: 对。
0: 带动一群人共同行善，作为现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的这个蓝天救援队的队长，您一直在坚守这份承诺，把这份温暖和担当再传递下去。那此时此刻，您想说点什么吗？
1: 底气藏在党员的初心里，就是危难时刻站得出，紧要关头豁得出，只要能够守护生命，帮助他人，再苦再累再多付出，我觉得我都无怨无悔。我也希望通过我一个人能带动一群人，通过一群人咱们能带动一座城，只要有人身处险境需要救援，我和我的队员就会奔赴现场，绝不缺席。
0: 就像我们刚聊的时候，您说往后的日子里，我会始终坚守在公益救援一线，尽自己全部微薄的力量，温暖身边的群众，服务基层社会，用长久的坚持践行入党时许下的承诺。真的是没有轰轰烈烈的激昂宣言，只有十几年如一日默默无声的坚守。张新民用一次次逆行救援，常年无私帮扶的躬身践行，生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纯粹无私，冲锋在前的先锋底色，初心藏于平凡烟火，担当于日常的点滴。正是千千万万像张新民一样默默奉献的普通人，以点点微光温暖千家万户，最终汇聚成撼动人心的榜样力量。今天我们也特别感谢张新民张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了这精彩动人的故事，感谢您。希望接下来您也是平平安安的带着队员们一起去救援，去帮助更多的群众。当然了，在949交通广播需要求助的时候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也是949交通应急广播，好吗？
1: 好，
0: 就这样，再见。
1: 好，谢谢大家。
2: 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欢迎收听特别节目，谢谢你先锋力量，走进身边的基层榜样，聆听温暖动人的初心故事。
0: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我要说声谢谢你，在今天的特别节目谢谢你先锋力量。您这会儿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留言了。今天我们直播间请来了几位嘉宾，您听了他们的故事之后是不是动容了，想要对他们说声谢谢或者留下您的真情感言，可以编辑微信的文字和语音到949公众微信平台上。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5: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6: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情。

0: 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毫颗粒。复方一支毫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3: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2: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3: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2: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3: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4: 在乌鲁木齐有一条跑了20多年的公交线路，它不长，只有13.6公里，它很普通，穿梭在市井街巷，但它却被市民亲切地称作开在车轮上的雪莲花。它就是乌鲁木齐公交集团经营一部907路雪莲花线路。一支由多民族组成的巾帼队伍，20余年风雨坚守，把小小的车厢变成了最暖的城市窗口。今天的特别节目谢谢你先锋力量，我们走进907路，听听他们讲一线的故事。首先呢，先请二位来自我介绍一下。邓健，要不你先来介绍一下。
5: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907路雪莲花女子线路代表邓健。
4: 那穆赫塔尔。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907雪莲花车队女子线路代表党员穆赫塔尔。
4: 对，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雪莲花路，其实不少市民是对这支有名的队伍、明星队伍非常了解的，之前叫女子规范化线路。但是今天直播间呢来了两位男士，来给我们说一下吧。邓健，
5: 我们907路是从双鹰国际到幸福城市花园，全长14.4公里，一共50辆运营车辆，90多名职工。我们队伍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女性为主，多民族共同团结共建。
4: 刚才我就在想女性为主，但是今天来了两位男士啊，是现在这个队伍成员是有一些变化吗？
5: 因为我们这个公交属于一个特殊的岗位，女性的驾驶员平均退休要比我们早10年，他们好多50岁就退休了，所以这两年我们的雪莲花逐渐的都走到了退休的年龄，都退出了岗位。
4: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像你们这样的男同志也加入到了这支队伍当中，这个占比大概是多少呢？
5: 现在我们可能女的可能有30%吧，剩下的70%都是男士。
4: 难怪我请来了两位这个公交车司机邓健师傅和穆赫塔尔。从2002年正式命名雪莲花女子线路以来，所以我们一代代女驾驶员包括调度呀、维保人员坚持做着每一件事儿。现在我们也是后继有人，也有了接班人了。那大家都说一下吧，咱们是一朵团结的雪莲花，能不能用一件真实的小事讲讲你们团队的温暖的故事？
6: 我讲一件我们两个同事的故事吧。
4: 好。
6: 有一年还是我们对方的还是海日鼓励移民和老民营的故事。他们同时上班做同时老民营突然发烧中毒，然后还是感冒发烧。个人身体无力站不起来，当时已经下班时候了，大家都回家休息了。海日鼓励知道之后，没有丝毫的无力。进饭回来，全程陪护着生病的同事去医院挂号排队检查换药。他一直在医院里陪护他
4: 嗯。

0: 他们家人来了以后，然后他离开那个啥医院，然后还那么累的回家，还第二天
1: 准时到岗了，
0: 还准时到岗，还发车。
1: 您讲的是在907路公交线路上，就是我们队员之间相亲相爱的这个一家人的故事啊。
0: 哦，对，
1: 就是谁有困难了，谁就挺身而出来提供帮助，让我们感受到了家人般的温暖。
0: 对。
1: 那咱们线路出了乌鲁木齐市级的劳动模范开发建设新疆奖章获得者朱丽娜，朱丽娜师傅是不是也已经退休了？
2: 对，朱丽娜师傅已经光荣退休了。
1: 对，因为很多市民都夸她特别暖心，据了解她已经退休了，所以我今天就特别想了解一下她的在一线的一些故事。邓建，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她在我们一线工作的故事。
1: 嗯，
2: 朱丽娜师傅在一线跑车很多年了，她有一个习惯，对待老年乘客永远是慢一秒多一句等一步。有一次行车途中，上来一位步履蹒跚的白发老人，年纪大，行动迟缓，朱丽娜师傅立刻亲身安抚，把老人安排在最稳的前排座位。快到站时，老人着急想往后门走，担心自己坐过站耽误别人下车。朱丽娜师傅当时说了特别暖心的一句话，也是我们全队的服务常态：阿姨别走，别着急，你坐着就行，我们停稳了以后你慢慢下，全车人都等你。在他心中，公交车不只是赶路的工具，更是让人安心暖心的港湾。也正是这无数件不起眼的小事，让他从普通的驾驶员成长为市级劳动模范，也让雪莲花的口碑扎根在市民的心里。
1: 虽然他退休了，但是他要常回家看看，会和你们再叙叙旧，是吗？
2: 是的。
1: 除了日常的温情，你们在路上也遇到过突发的紧急情况，有过挺身而出的瞬间，对吗？
2: 对。
1: 嗯，
2: 我们曾经拉的乘客有一位年轻的女孩，在乘坐途中突然不适，当场就晕倒在了车厢里。当时路况正常，我们营运趟次也是正常的，但是看到孩子昏迷，我们的驾驶员没有一秒犹豫，立刻和乘车上的乘客进行沟通，征得大家同意以后，临时改变线路，就近驶向附近的医院。原本十几分钟的路程，我们的司机仅用了5分钟就赶到了医院。停车后，驾驶员也第一时间配合乘客把女孩送到了急诊室，主动询问了是否需要垫付医药费，还帮忙联系了家属，确认小孩得到了救治，有人看护后，他才默默地返回岗位继续营运。
1: 嗯，
2: 对我们来说，乘客的生命安全永远高于准点率。
1: 嗯，我现在看到这个平台上有听众武峰说，你们今天节目特别温暖啊，我听到了这么动人的故事，我也感受到了一份动力，说，他们才是办实事的平凡而伟大的先锋。那现在也有听众说愿好人一生平安，大家伙儿也是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正在分享的是907路这条雪莲花车队的相关的故事。我了解，就是很多经常坐907路的老乘客对你们的评价特别高，有什么日常小事是大家最有共鸣的吗？
2: 因为我们主要经过的都是些繁华的路段，而且经过的像大小西门呀，做生意的乘客和进货乘客有时候大包小包的特别沉，我们的驾驶员看到都会主动的帮忙提下重物，帮扶上车，安排好妥当的座位。还有我们经常经过一些，现在经过北元春市场，坐车的老年乘客特别多，我们也都尽量的多等，安排等他们停稳坐好以后，我们才起步，防止他们发生客伤。而且我们经常要关爱6种人群，就是老弱病残疾和孕妇，小孩，我们会主动的安排他们坐好扶好，让他们感到我们车厢的温暖。我们还有驾驶员在运营收车途中，比如说我们例行检查车厢的安全，我们就会有时候会发现座椅夹缝中有手机，或者笔记本电脑、乘客的钱包等一些失物，我们会第一时间上报对接我们的站调人员，全力联系失主，最终完整的归还。20多年来，我们扶老助幼、帮困解难、拾金不昧，早已不是做好事，是我们907路刻在骨子里的习惯了。
1: 站在基层岗位，你们理解的先锋力量是什么呢？
2: 对我们907路雪莲花来说，党员的初心不在今天伟业，而在日复一日的坚守。先锋力量就是凌晨天黑的第一班车，深夜无人的最后一趟返程，是多民族姐妹团结一心，互助互帮，是乘客危难时挺身而出，乘客需要时温柔以待。 我们扎根在城市的基层窗口，以车厢为阵地，以服务为党旗争辉，把为人民服务落在每一次刹车、每一次搀扶、每一次问候里。
1: 嗯，一朵雪莲花静静开在城市车流之间，一群巾帼奋斗者用20余年微光暖一座城，从帮扶老人团结互助到紧急救险拾金补昧，从各民族同心共建到斩获国家级、全国38红旗手集体、工人先锋号、文明线路等无数荣誉。907路从不是光环，而是把平凡工作做到极致，把百姓小事当成大事。致敬这条最美的流动风景线，也谢谢今天的雪莲花车队的二位代表邓健和穆赫塔尔师傅，谢谢你们，感谢你们做客，我要说声谢谢你。
3: 繁忙的街道，
4: 疾驰的车流，
3: 每一个相遇，
4: 每一次加速，
3: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4: 在城市的上空，
3: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1: 谢谢你啊，
5: 谢谢你们，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4: 我要说声谢谢你。
3: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就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拥抱彩虹。我们来看一下听众小文说，天津北路和锦州东路左拐的红绿灯，红灯和绿灯同时亮，那这个灯控应该是出现故障了，大家通行到这儿的时候要相互礼让一下。来再看一下微信好友说，北环高架的西向东出了隧道，芝山隧道大概700米，中间车道有一辆大巴车打着双闪停在那儿了，应该是也是故障。在北环高架西向东出了芝山隧道600-700米的位置，中间车道是有辆大巴车故障车辆，大家提前往两边车道变一下。

感谢大家收听了今天我要说声谢谢你的特别节目，谢谢你先锋力量，也感谢听众的留言，都在为身边的榜样点赞。这里是我要说声谢谢你，每天传递温暖的故事，你也可以提供线索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直播间的三部电话是25194925619 25619和25719，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我们了解一下昌吉多云转晴，41到27度，那再看一下石河子晴转多云，36到24度，奎屯多云转晴，36到25度，克勒马伊小雨转多云，38到27度，伯乐小雨转多云，36到20度，再看一下伊宁多云，36到20度，塔城多云，37到22度，阿勒泰多云转小雨，35到22度，东加哈密晴，43到25度，吐鲁番晴，49到32度，库尔勒晴，40到26度，阿克苏晴转多云，39到24度，阿图什小雨转多云，39到27度，喀什晴转多云，37到22度，和田晴转多云，37到27度。那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是晴，高温38度，低温25度，风力3级。到了2号夜间到3号白天，乌鲁木齐晴转多云，

0: 19到25度，西北风三级。
1: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2: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1: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2: 我要说声谢谢你，
3: 分享爱，传递爱。

0: 信好友发来路况说，东外环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往会展大道的出口是有一辆车应该自燃了，他说是东外环的东环高架西向东往会展大道方向，你到底说的是北环高架西向东去会展大道，还是东外环南向北要去会展大道的那个弯道的位置啊？大家也可以帮我们来精准定位一下。稍后是鹏程带来的949会买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下午六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4: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3: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4: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3: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5: 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坚香酒，伊利坚香，浓酱坚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0: 18:02，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到了跟您评车聊车时间，在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大家有关于车的事儿，现在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2551-949-256-1949-257-1949，等待各位的参与。评车聊车，各位打这个三部电话，参与到互动当中。那在今天的节目里边，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二手车 4S 店国家肉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你好马老师。
1: 彭程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来吧，评车各位打三部电话来跟我们一块互动啊，给您评外车剩余的价值，想要评车看车子还能卖多少钱的话，打进电话之后说说您的这车的大概情况，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车辆的在用状态等等，根据您的描述给出车子一

0: 一个合理的评估价。除了评车之外，最近看上了什么样的这个新车二手车都行，说说您所看中的车型，我们跟您聊聊这车适不适合您日常使用。还有呢，车辆在使用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关于车子的问题故障麻烦，也不用太过担心，将您的这个车辆故障信息也可以这个跟我们简单的说说看啊，我们帮您找一个好的解决办法。最后就是可以帮各位来找车，说说您大概需要的一个车型，包括您的预算，发布信息，让有这车的卖家直接跟您来面对面的沟通，省去中间商转差价啊。总之在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是跟大家评车聊车的时间，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儿，打进电话跟我们一块互动聊车。那在今天的节目里边依然是有奖品跟大家送出，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2瓶。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降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兼香酒在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依然是有2份奖品送给大家。那打进电话跟我们评车聊车的各位就有机会获得这份奖品啊。尾号8912的朋友就说了，鹏程马老师下午好，来听课了啊，你们就说吧，这个天热不热？我有40度的高温呢、啊，新市区这边。
1: 我来的时候车上的温度显示是39度，
0: 39度、差不多了啊。所以在这个高温天气用车，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
1: 对，
0: 首先车里边不能放一些这个东西。
1: 是的，包括有一些汽油管路的渗漏，就是最容易引发自燃火灾。包括有一些电路的线路的打火呀、漏电呀，都会造成这样的不可估量的损失。
0: 是的，就是老车你一定要特别关注一下车辆的一些这个线路的这些情况啊。那如果是新车，咱们不用太过担心这些问题，但是你车里边放的东西你一定要注意，比如说什么这个水瓶子了呀，香水瓶啊、还有什么打火机呀、可乐啊，还有那种压力瓶的，像那个什么喷雾啊、发胶这种，都不能放
1: 的这种啊，都是很可怕的。
0: 是前两天我车里放了一电脑，那电脑呢，它那个外壳是那种金属的嘛，我上车一摸，嚯，直接烫手。
1: 对，
0: 我就在
1: 担心电池可能是会非常的很热的，在这个环境下，
0: 对，也有一些危险存在啊，所以大家这放东西一定要注意，因为这车长时间暴晒之后，车内温度来到个50-60度，那都是随随便便的啊，
1: 对，就是、绝对可以达到的。
0: 是，所以要比这个外头的体感温度要更高，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来看康先生有一个买车的事儿，你好，康先生。
2: 哦，你好，马老师，鹏程好。
1: 您好，
0: 您好。
2: 我想说，想问一下，我想买一个油车，就是上班用，预算在50000块钱就能把手续办完的，你看能买个什么车？
1: 就买个新车是吧？
2: 哎，对对对，
1: 新车可能没有什么像样的车，
2: 没啥像样的。
1: 对，基本上 A 级轿车、国产的你也买不到。
2: 没有那个，别人我建议买那个，就那个什么那个50 mini
0: ，
2: 不是50 mini，那个50那个
1: 宏光，
2: 50宏光 S。
1: 宏光 S 那是一个小微面，或者叫微型商务车。那个车这个价位可以买到。
2: 那可以啊，
1: 但这个车
2: 那个车怎么样？
1: 这个车车体还是比较大的，所以1.5的车，这个车不省油，
2: 不省油
1: 啊，它是一个七座车呀、
2: 啊。那个油耗要在6-7毛是吧？
1: 估计可能要在5-6毛钱吧。
2: 5-6毛钱。
1: 对，得5-6毛钱。你要真想买这样的车型啊、我觉得你还不如买一个二手车呢，因为50000块钱能买到很好的二手车了。
2: 50000块钱
1: 啊，1-2年的，像长安的这个逸动呀、吉利的帝豪呀、这样的车，1-2年之内的自动挡就可以买上。我们那儿有一个56600的1.5T 的24年的那个叫别克英朗，还是一个139900的高配。对，你这个思路就在新车里你买不到啥像样的车，但放到二手车领域，你可以找一个很不错的车，挑选的余地还很大。
2: 也就是2-3年的车，
1: 基本上2年的车你肯定可以买到，而且是不错的车。就开起来像点样，而且操控呀各方面也不差，这样的车。
2: 好呢好呢，谢谢马老师。
1: 不客气啊。
2: 那你的店在哪？你那个位置在哪？
1: 我们就在华林二手车市场。

0: 王家梁那个地方，
1: 哦，
0: 我们是市场
1: 哦，
0: 里的15号展厅，一个最大的展
1: 十五
0: 厅，
1: 号展，
0: 啊，
1: 好，
0: 黄
1: 那
0: 颜
1: 我有
0: 色
1: 时间我去看看，
0: 的，嗯，
1: 哦，
0: 好的，可
1: 嗯，
0: 以，
1: 好的好的，
2: 好，
1: 谢谢
2: 那就
1: 啊，
2: 先到这
1: 好，
2: 儿啊，
1: 嗯
0: 再
2: 嗯，
0: 见
2: 好，
1: 再
2: 再
1: 见。
2: 见，康先生。来刷新到微信平台当中，今天这个温度很高啊，就有一些车可能出现问题了。黑雨就说他看到一个车冒烟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具体的位置是北外环的由东向西，在会展大道出口附近，一个车冒烟了。
0: 哎、
2: 你
0: 看，
2: 哎呦，
0: 这个有，
2: 这
0: 个一定是自燃了，
2: 黑烟、
0: 啊，
2: 这冒着黑烟，
0: 这个、火都可以看到了。
2: 是，
0: 嗯、
2: 那就你看，就像我们说的，哎呦，这个桥下也可以看到啊。
0: 对，
2: 在这个会展的，这是快要到转转桥那个地方。
0: 是的，是的。
2: 旁边这应该是亚欧国际那小区啊，
0: 对，这个可能会甚至于把那个围栏都烧掉
2: 啊，那个隔音板，
0: 对
2: 啊，所以你看这天气炎热，这开老旧车的朋友一定要格外小心啊。来看一下李先生想买车，买一二手车。
0: 你好，李先生。
3: 啊，你好，你好。
0: 啊，说说您要买的车型。
3: 嗯，我想买这个宝骏510，
0: 哦，
3: 带转的，带拖车，手动挡的。
0: 哦。
3: 就是、
0: 大概这个车型2017、2018、2019年这车都挺多见的
3: 啊，这反正带吃罐子，我要、
0: 嗯、
3: 要带吃罐子，因为上班够嘛、
0: 哦、
2: 可以，
0: 这个您就公布电话吧、
2: 啊、对，
0: 有这样车型的人会跟您联系。
3: 嗯，好，那现在说吗？
2: 对、
0: 嗯、
2: 你直接说你的电话。
3: 133-255-72285。
2: 133-255-72285。
3: 哎，对
2: 啊，要一个宝骏510带罐儿，还要个手挡、
3: 啊、
2: 是吧？
3: 手挡的
2: 啊，要个手挡的。
3: 啊，人老了不自动挡不会开
2: 啊，
0: 习惯于原来的那种驾驶方式。
2: 也是啊，行了，那就继续开手挡吧。好呢，李先生，那就帮您发布了，有这个车的跟您联系，好不好？
3: 嗯，好，谢谢，
0: 好的，
3: 谢谢，
0: 再见，李先生。
2: 好、
0: 啊、
2: 好，再见啊。就是有的时候呢，开了一辈子这手动挡的车，
0: 嗯、
2: 现在让你开一个可能。对于大家来说更加好操控的
0: 这
2: 个自动挡的车，
0: 操作模式、操作机制都已经完全在自己的这个心里，包括这个动作上头啊，已经固定了，
2: 完全固化啊。你要开车的话，那个左脚要不然不知道干啥，
0: 对，
2: 或者那个右手不知道该干啥啊，放在方向盘不习惯。就像好多朋友开惯了油车，哎呀，开新能源车，他们就不愿意去尝试这个新能源车，
0: 有这样的情况。
2: 嗯，还有那开惯了怀挡的，
0: 啊，
2: 最近突然上了一个那个就挡杆的那车，也不习惯、
0: 嗯，特别不习惯、啊，
2: 对，在这到处乱搬啊。一般，哎，我开的这现在是怀挡车。三个电话里面2561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打这个256194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就刚才看到的这个车子自燃的这情况呢，是东外环的南向北。在快到会展大道口子那儿啊，这车呢，我们看大家拍的图片是在右边的车道。
0: 嗯，
2: 说两个消防车已经过来，现在是基本已经控制了现场的这个火势。但是也要提示大家啊，您要想快速通过的话，可能得走这个左边啊，
0: 对，
2: 看因为他车是在右边的车道啊，避让一下吧。来看一下下一位热线里边的朋友是张女士，要评估她2016年的一个骐达。你好，张女士。
4: 啊，
0: 您好，
4: 你好，
0: 张女士。
2: 哎，你好。
4: 哦，老师好。
0: 您说，
4: 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个2016年10月份的骐达，1.6排量是自动挡的。
0: 嗯，
4: 好像是悦动，乐动的应该。
0: 乐动啊。
4: 啊。
0: 跑了多少了？
4: 是跑了92000多公里。
0: 92000多啊。
4: 啊，一直是在 4S 店保养的，外表、外观都是基本上完好，就是四周稍微有一点点小刮擦。
0: 嗯，我觉得25000-27800这个范围都可以考虑。
4: 哦，好的。
0: 啊，是自动挡的吗？对吧？
4: 自动挡。
0: 嗯，对，那就差不多可能。
4: 嗯，
0: 您尝试或者是参考一下。
4: 您那收不收？
0: 收的话，可能不会超过25000，可能20000多一点。
4: 20000多一点。
0: 对，
4: 嗯，
0: 差不多可能。
4: 嗯，
0: 啊，
4: 好的好的，谢谢，
0: 不客气、
2: 嗯、没事。好，那要发布吗这台车？
4: 发布吧。
0: 好，
2: 可以说电话。
4: 嗯，153
2: 4998
4: 9329。
2: 153-4998-9329。9329。好，
4: 嗯，
2: 好嘞，
0: 好的，
2: 行，那我们就先到这儿、
4: 嗯、
2: 喜欢这车的就跟你电话联系啊。
0: 再见啊。
4: 谢谢，再见、
2: 嗯、好嘞，不客气，再见。
0: 哎呦，这是一个远处的很能看清楚整个全景和状况的这样的一个图片，
2: 俯拍图啊、
0: 嗯。
2: 那目前的话。

0: 那看这情况，下会展大道这应该是，
1: 对，
0: 下到
1: 这个
0: 就
1: 口
0: 下不
1: 子
0: 去了。
1: 应该是往，对，这个路，它这样一弄，消防车在旁边，
0: 对，
1: 基本上这个下口就下不了，
0: 就你现
1: 应
0: 在要
1: 该是
0: 下去
1: 叫，
0: 走那个转转桥，下会展大道那个盘桥
1: 对，
0: 那儿嘛，现在是下不去了，因为
1: 嗯，
0: 消防车是逆向过来，在它这个
1: 来，
0: 车头这
1: 对，
0: 儿。
1: 来灭火的，
0: 对，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下到这个会展的话，你可以在下一个口子下了以后呢，就是文化公园旁边那个出口啊，右拐往文化公园那儿再绕过去吧。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鹏程。本节目是由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我们给各位送的这个奖品呢是这个伊利坚香酒啊，我们就送给下一位打进电话接近我们热线当中的朋友，看看谁能够接近这个2551、2561或者2571949，我们就把这个奖品送给他。再来看一下这边有朋友发来另外一个路况提示：河滩的由南向北，在苏州路辅道出口处是有一个三车追尾，现在堵车呢也是堵得比较厉害啊。哲旭说：“看他的车里边现在49度，哎呦，除了这个49度之外，这台车是爆了这么多故障呢？那个齿轮故障、ABS 故障，然后那个小乌龟也出来了，就是不能快速行驶。ABS 说什么前桥左轮速传感器信号异常？哦，
1: 对，
0: 您
1: 这
0: 这
1: 应该
0: 车。”
1: 是一个双桥啊。
0: 这是个大车，
1: 啊，
0: 这得检查一下吧。这师傅啊，看你那个亮故障灯还亮了几个啊？再来看一看这位朋友啊，小方块说想买尊界 S800，遥遥领先那车啊。
1: 嗯，
0: 最近看尊界 S800，它又发布了新款车型嘛，
1: 而
0: 那个典
1: 且，
0: 藏大关啊，
1: 对，价格更贵了，是
0: 一
1: 吧？
0: 百三十八万八。
1: 直逼迈巴赫了，已经
0: 是，
1: 啊，啊，
0: 不过你还真别说啊，这车它销量还不是闹着玩的。
1: 对。这
0: 哎，
1: 个
0: 一个月能
1: 车，
0: 卖1000台将
1: 对，
0: 近。
1: 我看了一下哦，而且购买人群，基本上是高净值人群。这高净值人群的定义其实就是手上这个有可投资的闲散资金至少都在100万美元以上啊，
0: 嚯！
1: 也就是有个800万左右。这种，而且闲钱不是资产
0: 闲钱八百
1: 啊，
0: 万
1: 对
0: 啊。
1: 所以这个车确实是购买人群还是很厉害的啊。
0: 是，所以这台车呢，你别看啊，有好多朋友拿它跟什么，迈巴赫呀，什么什么去对比，那有时候可能会开玩笑说这车跟人家相比会差在哪儿？但你看这销量还真不差，
1: 对，
0: 这个
1: 销量
0: 价
1: 不
0: 值能
1: 差，
0: 卖1000台。
1: 因为它本身内部的配置丰富度、智能化程度确实很高。
0: 嗯，
1: 你要说不如迈巴赫的地方，尊界其实好的版本的那个主动悬架系统也比迈巴赫要优秀的，
0: 嗯。
1: 因为 BBA 巨头们所使用的最好悬架，也称道天是一个半主动悬架，但人家尊界用到了这种可以走这个。
0: 嗯，
1: 细碎颠簸，而且上头落香槟塔这样的状态，
0: 对，
1: 啊，这
0: 像
1: 是全主动悬架，
0: 对
1: 很厉
0: 全
1: 害。
0: 主动悬架，就是它也会通过它车里边的一些传感器啊，进行这路面提前的预判，
1: 对，
0: 那把这个悬架调到一个最舒适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完全是电磁控制的这个传感悬架啊，这
0: 对，
1: 种都是每秒钟有千次的这个，甚至于1500次的调节速率频率啊，很厉害的。
0: 所以这台车呢，不只是像大家所看到的宣传当中啊。只是一些这个超豪华的一些配置，比如说之前看那个典藏大关，有一个什么刺绣啊，这车里边呢有个定制刺绣20万，然后这个车还能干什么呢？还能有一个放皮鞋的地方
1: 而且光那个新宫廷也要加个8万，
0: 是，当然除了这些这配置之外啊，最厉害的可能还是在它的主动悬架、底盘各方面。接下来看下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个是。骆先生啊，你好，骆先
2: 哎，你
0: 生，
2: 好。
1: 您好，骆先生，
0: 你好，说说您的车。
2: 我最近想看的一个车，想入手那个长安 CS75 那个油粉那个 HEV 那个车。那个车是开的是第一不用充电，第二油耗特别低。
1: 对。
2: 麻烦老师给介绍一下，这个是不是和原那个丰田那个双擎那个差不多？它
1: 其
2: 的
1: 实
2: 耐用
1: 啊，
2: 性如何？
1: 他们的逻辑是一样的，都是通过电机的介入。车辆呢有一定的发电能力，通过电机的介入来实现发动机的更小负荷或者说更少频次的运行。你看汽车费油为什么？因为内燃机在市区道路的工况， 它不

0: 断的起步、加速，然后到静止，再起步、加速到静止，这个状态是内燃机喷油量最大的状态，最费油的状态。可是这种电机的介入呢，和电池有过一定的这个电量的这个中转，通过这个电池的存电，啊，汽车的这个逆向的，我们说叫，能量补充，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滑行啊、制动啊，它都有能量补充，啊，发动机运行的时候呢，又能产生同步的充电，让电池里带的电量在汽车实际平顺运行或者是起步费油的状态之下，用那个动力电机助推车辆，可以让发动机更小频次的运行，更少频次的运行。就这样一个省油，其实丰田也是这个逻辑，它只是行星齿轮架构的这个逻辑。长安的这个呢，不属于这种结构，它属于一轴的。哎，这个电机呢，通过发动机和发电机这种结合，有了电力之后呢，然后给这个起步电机、运行电机再供电。这个状态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把它叫做现在叫做 HEV，就是挂蓝牌。但是呢，也能达到可能比燃油车省油将近40%到50%的这个程度的效果，国内的比丰田当年的这个技术要好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现在运用的电池技术很好，电池可以实现高倍率放电，而这个能实现高倍率放电，我们就可以用更大的电动机来驱动车辆，就是车辆在被电驱动的情况就更多，而且更快，效率更高。再加上现在长安用的这个发动机大概是47%多的热效率吧，啊，就是说它有一升油可能47%、48%是用在了车辆的真实的动力运行上，只有50%多一点被白白的消耗掉，但像丰田这种车型，可能它最多能达到41%的水平。
1: 我看最近那个吉利啊、长安，它都在出这样的车，像吉利帝豪、精锐都在出这
0: 对，
1: 样的
0: 因
1: 车。
0: 为这个从战略上考虑的话，因为国外和国内不一样，咱们中国充电非常方便，就充电桩的普及程度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包括你看，我们乌鲁木齐，也就是最近3年吧，充电桩普及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基本上小区临近你方圆1公里之内的地方，你没有找不到充电桩的地方。对，这个普及度在3年就做到了，可是国外现在可能还有让你走几十公里、上百公里去充一次电的地方。所以国外他觉得这个电车不方便是很正常的，那么他们用的是什么呢？你像丰田去年的数据，它有1050万辆的销量，其中呢40%多都是这种我们说的这个油混车型，因为油混比油车要省油30%嘛。所以这个市场既然非常大，那我们国内的车企已经在全球各地和这个日系车企展开了厮杀了，那这种车卖得好，我们肯定要做这种车呀。因为全球的需求是很广泛的嘛，就这么一个道理，所以这个东西对于这
1: 我
0: 种
1: 们
0: 专业汽车厂啊，就你们别以为丰田那个技术有多高，就是在这个专业的汽车工程师眼里，这个东西就是看清它的原理之后，做一个相应的改动，只要我不违背你的这个专利权就行了，我也可以做出这样的东西，这个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复杂啊。就我们有初中和高中的物理知识就可以理解这个东西了，知道吧？就没那么复杂，所以你们也别觉得它是一个哦，外国有了我们不可能做到。我们现在不但做到了，油耗比它还低，而且价钱比它便宜得多，就这么个情况。
1: 那我要买一个 SUV 的话，我选了个油粉的话，我老师给推荐一个，比如说吉利的，或者是长安 CS75 的，还有或者其他的哪一款？
0: 都可以。要我的说法就是谁家便宜我买谁的，就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1: 就说技术，它的车的本身质量和它的技术
0: 啊，
1: 都没有啥差别。
0: 这个技术都很成熟了，三电嘛，电机，包括电气单元、电控单元和这个电池，这些，你像长安、吉利，这都是大厂，对吧？人家都玩了多少年了，这个东西就啥也不是。就你们想多了，这是你们把一个简单的事想复杂了，就这么个事
1: 我就过去看到哪个对比一
0: 对
1: 下
0: 呀，
1: 哪
0: 你
1: 个
0: 本来
1: 便
0: 就
1: 宜
0: 想
1: 对。
0: 省钱呢，你还不买便宜的，对不对？
1: 看到哪个舒服就买哪个了。

0: 不是，你如果对动力要求更高嘛，可能长安的表现会好一点，啊，长途多的话，市区多的话，吉利的效果会更好一点，啊，大概有这么一个小的差异，啊，
1: 行
0: 但
1: 吧，
0: 是这两个可能比丰田呀、本田这个类型的车都要更快一些，加速呀、动力呀、节电效果都要稍微好一点，实际上就是这样。
1: 哦，我还就知道，我就知道个，反正最近看见的那个啥，就是那个，反正我就知道个本田和丰田有双擎的，最近看到国产的有这个双擎的了，我
0: 对，
1: 觉得这个可以考虑一下，毕竟国产的车呀，
0: 对它，
1: 还
0: 你
1: 挺好
0: 像
1: 做
0: 长安
1: 的。
0: CS75，它要比荣放 CR-V 可能便宜2万块钱，差不多可能。就一个车，你看，你买一个比它能便宜2万多的车，这也就意味着你2、3年实际上，你这个多花出去的油钱是白白落到口袋里的嘛，是省回来的钱嘛。啊，甚至于不止2、3年，有的人跑的少，可能5、6年，油钱都省回来了，就是这样。
1: 好的，
0: 好
1: 那
0: 的，好
1: 就
0: 的，罗先
1: 谢
0: 生，
1: 谢老师了，
0: 不
1: 我
0: 客气
1: 就
0: 啊。
1: 自己再对比一下，
0: 对，
1: 对，
0: 去试一试。你那个本田、丰田的混动你也开一下。咱们国内主要是以电为主，油为辅，现 对，
1: 在
0: 我们
1: 劲儿更
0: 是
1: 大。
0: 电机可能更大一些，这个用电的这个时间和频次会更多一些。啊，所以它驾驶体验的感受效果会稍微好一点。这个你可以拿它和丰田做一下比较，就可以。
1: 自己开一开，感受一下吧。好，陆先生，那就很幸运啊，刚好您在这个时间打进电话，我们给您送一份奖品。有没有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949的微信平台？ 我没有注意，我好像关注，好像没关注，
0: 啊，那
1: 没
0: 这样
1: 仔
0: 没
1: 细
0: 关
1: 注
0: 系，
1: 意。
0: 你现在去关注一下，如果没关注的话， 对，在公众号里搜索949交通广播，直接把它关注上。
1: 啊，关注上之后给我们发个信息，发您的姓名电话，我们把这份价值156块钱的奖品送给您。啊， 哎，好的，
0: 好，
1: 好，
0: 行，那就先到这啊，陆再
1: 先生。
0: 见，陆先生。
1: 再
0: 哎，
1: 见。
0: 好嘞，再见。陆先生获得的呢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提供的价值78元46度伊利兼香酒送2瓶啊，就是156元。所以接下来各位朋友依然想要获奖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们一块儿互动聊车。马先生是一个15年的东风日产启辰 T70 这一车啊。你好，马先生。 您好，
1: 你好，两位老师好。
0: 马先
1: 你
0: 生，
1: 好，
0: 说说您这个车是自动手动？
1: 我这个车是手动，
0: 手
1: 现
0: 动
1: 在
0: 一
1: 跑
0: 点
1: 了，
0: 六的是吧？
1: 没有二
0: 也
1: 点
0: 是
1: 零的，
0: 2.0的啊。对，这个
1: 二点
0: 车
1: 零
0: 有一点
1: 的，
0: 六的手动。
1: 对，有那个是，有它有1.6的，有2.0的嘛，
0: 对，这个车其实就是逍客的一个后边的尾部拉长版的车型，啊，就是它其实用的就是逍客这个平台。
1: 对。
0: 咱们这个车是跑了多少公里？
1: 11.3万，
0: 11万多啊。哦，这个车现在要卖的话，我个人觉得可能超过12、13的概率不大，可能1万、1万23可以试一下。哦，大概是这样，可
1: 行，
0: 能。1万来块钱，马先生，好，那就
1: 我
0: 您
1: 知道
0: 参
1: 了，
0: 考啊，先到
1: 您
0: 这
1: 参
0: 儿。
1: 考一下，谢谢，
0: 好，再见，再见
1: 再
0: 啊。
1: 见，
0: 当年买启辰是觉得这车呢有日系的品质比较稳健啊，而 对。
1: 且价格呢又比日产要便宜不少。但是现
0: 是，
1: 在你看日产都已经把价都做成这样了，所以启辰的话，那你咋办
0: 日
1: 呢？
0: 产是直逼国产车的价格了，已
1: 是，
0: 经。
1: 以前就觉得哎呀，买一日产车呢，这个，贵就贵点吧，但
0: 对，
1: 是耐用。但现在发现国产车也耐用，价格比它便宜
0: 是，
1: 啊。那所以像启辰呀，还有像当年那个什么斯柯达呀，
0: 对，
1: 啊，都是
0: 就失去优势了
1: 原来品牌的一些这个下放的车型，它就没优势了。许先生的车是轩逸，你好，许先生。
0: 您好，许先生。
2: 你好，两位老师啊。
0: 你好，
2: 那
0: 说
2: 个
0: 说
2: 之
0: 您的
1: 前
0: 轩逸。
2: 马老师大概在10天前面帮我评估一次，是2019年5月份的日产轩逸，然后有天窗一键启动，然后
0: 是13代还是14代的新轩逸？
2: 13代。
0: 13代的啊，就
2: 然后呢，
0: 是
2: 我是想发布一下电话，
0: 您发吧，可以。
2: 电话是13899930。1030，
1: 13899301030，19年轩逸，
0: 咱们大概说的是多少钱？3万5以内是吧？
2: 3.3万到3.5万以内，
0: 哦，差不多
2: 然后车在吐鲁番啊，
0: 哦，
2: 是在吐鲁番。
0: 明白，
1: 嗯，
0: 就是说当地的这个有需求的用户可能更方便一些，是吧？
1: 嗯，
2: 对对对对。
0: 啊，乌鲁木齐有需要想过去也不远，
1: 也不远，坐一个动车过去好像是一个多小时，
2: 对对对，
1: 不到两小时，
0: 对，
1: 一个小时
0: 也挺快的，
1: 快。
2: 嗯，对，
1: 好的，那就先到这儿，许先生。
2: 好，谢谢
0: 老
2: 师啊。
1: 好，不客气啊，再
0: 见。
1: 再见。那再来说一下，许先生想把他的轩逸卖掉啊，19年的，电话是1389930-1030，1389930-1030。喜欢这个轩逸的，可以跟他联系看车。三个电话2561949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可以打这个电话来跟我们一块互动啊。郑先生有一个16年的维特拉，你好，郑先生。
3: 你好。
0: 您说，郑先生。
3: 是2016年6月18号的零购里。维特拉，
0: 哦，您是那个已经换成1.4T 的那个小维特拉是吧？
3: 啊，对，是的，是的，
0: 嗯，是
3: 跑了12万公里，然后12万公里，然后有小刮蹭，有小补贴，
0: 嗯，是自动手动？
3: 对，是自动的。
0: 是两驱四驱的？
3: 两驱的。
0: 两驱的啊，哦，嗯嗯，大概2万多块钱啊，2万5以内，差不多。
3: 25000以内是吧？
0: 嗯嗯。
3: 哦，行了，好，我知道，好，谢谢马老师，谢谢。
0: 不客气啊，
1: 嗯。好，那就到这儿，郑先生。
3: 哎，好的，谢谢。
0: 好，
1: 再见啊，
0: 再见，郑先生。
1: 再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还有好多朋友发文字、发语音评车。这边 GOD 的车是一个丰田
0: 逸致，
1: 逸致2012年白色5座，10万公里，什么价？
0: 哎呦，这个车有点老了啊。一直也是个老车型，哎呀，这个车可能卖个20000块钱就很好了吧，啊，公里数小嘛，可以试一试2万，但不一定能卖到啊，试试看。
1: 嗯，2万块啊。下一位是刘先生，有一个现代的 X35，你好，刘先生。
0: 你好，刘先生，
1: 你好，介绍一下。
4: 你好。
0: 嗯，您的
4: X35。它是2015款的，然后跑了12万公里。
0: 哦。
4: 黑色的车，我想挑车，现在卖的话卖多少钱？
0: 这个车是自动的啊。
4: 对对对，带天窗，然后多功能方向盘，加热，没有出过血。
0: 嗯。
4: 漆是那个珍珠。
0: 嗯。
4: 珍珠漆，然后整个都挺好的，原版原漆。
0: 嗯，那就20000来块钱啊。
4: 2万多一点
0: ，25000可能卖不到了，哦，啊。
4: 好，谢谢啊。
0: 2万多一点，2万23都可以卖卖。嗯
1: 嗯，
4: 好的好的
1: 好
4: 的，
1: 那就您参考啊，再见
0: 再见啊。
4: 好，
1: 微信上朱师傅一直在找车啊，他找了好几天了，要找这个牧游侠，要一个18或者是19年车况好的，要一柴油牧游侠啊，有这样车的可以跟他联系，18890922225，有18年19年柴油牧游侠的，可以跟他联系一下。三个电话2561-2571空线，评车聊车，各位可以打这两部电话来跟我们一块互动。这个怎么了？说车价咨询，您可以把您要问的这车的具体的车型发过来，我们帮您看看啊。还有 MAR 说19年年底的30亿哥两驱8万公里的车能卖多少钱？
0: 嗯，亿哥我觉得能试一试，卖个4万来块钱啊。
1: 嗯，4万来块啊。
0: 啊，
1: 好嘞。还有韩梅说到的是别康克拉16年18T 都市精英12万公里，自己开几乎是原装啊，什么价？
0: 嗯，那就。还比较新啊，
1: 嗯，
0: 但这个年头了，基本上好了也就20000块钱啊，很好也就20000块钱，
1: 嗯，
0: 要是弱一点，可能15000到20000之间啊，
1: 嗯，
0: 大概卖卖看。
1: 这是准备换车了，还在问说建议去置换还是先卖后买？
0: 这个肯定是看你获得的这个收益哪一头大嘛。
1: 啊，
0: 如果你去置换，对方有一些。比方说厂家补贴的啊，为了让 4S 店做业绩，厂家补贴的费用，不但新车给你一个国补的政策是吧，那是国家给的，然后呢厂家又给了你旧车一个置换的补贴政策对吧，高于你在市面上 咨询和问到的价格，那你就置换嘛。但如果他们给的价格还不如你在外头自个儿问的价格，那你就去卖嘛。

0: 了也能拿到国家置换的补贴，在相应的云闪付上去做这个相应的资料提报就行了
1: 对，
0: 啊。
1: 所以就还是你自己去多问一问啊，
0: 对，
1: 怎么划算怎么来。
0: 是的。
1: 你卖给车商也好，去 4S 店置换也好，反正你算一个总账，谁给多给怎么来啊。
0: 对。
1: 再来刷新到微信平台当中，你看刚才那逸致虽然老，但是有朋友就说还是喜欢啊，有没有电话？没电话，刚的朋
0: 对，
1: 友
0: 他只是询问
1: 就
0: 一
1: 问
0: 下。
1: 个价。那如果他在听节目的话，刚才那位师傅啊，你听节目的话，你觉得，那个价格能行？这位叫 GOD 的朋友啊，你觉得能行的话，你发电话，因为你这车还是有人挺喜欢这车的啊。罗先生的车是一个2021年的帕萨特。你好，罗先生。
0: 你
2: 你
0: 好，
2: 好，主持人。
0: 罗先生，说说您的帕萨特。
2: 完了，这个样子，一个车是江苏的车，江苏的车，它是一个轻混，好像是6公里的吧。完了以后，它这个使用性质是老爷车转飞了，是私家车。完了，21年注册的，二四年发证的。完了，这个车后门，多公里数可能20多公里了，毕竟
0: 不，
2: 是轻型车。
0: 21年注册就意味着它发行是证了呀？你后头说的24年发证是发的什么证？
2: 现在它行车证上面就是
0: 哦，就
2: 不准
0: 二
2: 备
0: 四年的这个，一个是注册日期是21年，发证日期是24年，是吧？这是因为它产生了过户交易，就是使用车辆的主体变更了，后头那个日期就是变更的这个日期，啊，这个你就不用在意了。咱们看第一个注册日期。就是它是个硬转非嘛，意思就是，是吧？硬转非是60万公里强制报废，啊，
2: 60万公里，
0: 现在跑了多少？
2: 现在估计，具体的公里数应该20多万公里。我上次大概看了一下，因为亲戚的车想卖掉，我想咨询一下，它这个右后门，驾驶后右后门那个，它这个门不是有个棱棱的地方？完了以后，可能倒车的时候嘛，门没关紧，可能驾驶员忘掉一下，把倒到一个木头桩上嘛，还是说到这个上面，把那么高的地方把这个稍微磕了一下，就蹭，就是咋说呢，
0: 顶了窝，
2: 蹭一下，反正窝窝子，反正脚脚一个窝窝子，
0: 问
2: 其
0: 题
2: 他
0: 倒
2: 的
0: 不
2: 地
0: 大，
2: 方吧，应该是都没啥大的问题。
0: 这个车就是里程太大，就它毕竟是跑营运的，所以按常规的家庭用车，我们不谈营运，先说一个跑了20万公里的21年的车啊，它基本上也就等同于一个大概。2016、2017年的车了不得了，啊，常规来讲，这个车本身 GTE，它叫 GTE 啊，就1.4T，带了一个，大概是13度的电池吧，啊，就可以跑60公里，这么一个 PHEV 结构，按常规来讲，它本来就比常规的油版的330帕萨特要便宜，你比方说像这个车。它也就是在个，哎呀，按2016、2017年的车折算的话，基本上也就在个，因为里程大嘛，能在个大概5、6万块钱吧，5万5左右啊。你
2: 万
0: 再
2: 五
0: 加
2: 左
0: 上
2: 右，
0: 你是个营运车啊，可能还要折抵掉一些，就折抵个1、2万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车能卖到4万块钱左右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2: 就是5万上不了，
0: 5万上不了。它是个
2: 万一
0: 非营
2: 下。
0: 运的车，没问题，卖到5万5左右。如果表象就像你说的，就那么个小窝嘛，是吧？咱们现在那个无痕修复也挺厉害的，真的可以修的，感觉毫无瑕疵的，啊，就没啥别的问题。你真的有可能卖到个6万块钱啊，5万5到6万有可能。但你这个是个硬转非的车，不一样的，啊，它和正常非营运车是不一样的。
2: 马老师还要问一个，就是这个，如果要卖这个车的价格，要按5万算的，卖这样按买个5万块钱的这个我小轿车的话，合
0: 你
2: 资
0: 这个车
2: 车
0: 卖不了，你这个车你看嘛，5万5你少个1万5也就卖个4万，对吧？所以你还得往下想啊。
2: 那完4万来说，我想选一个卖了以后能卖的4万的话，再选一个我做家用轿车，合资的和那个啥，和这个国产的。你看年限，
0: 我建议你
2: 各
0: 就
2: 自，
0: 开这个车。如果这个车现在目前使用没什么毛病，就开这个车。
2: 这个车娃娃开不了，这个

0: 几个娃娃，24岁娃娃五岁，他开车也少，完了这个又充电，又这个车他玩不了，这个车对他来说叫大。
1: 那你就买一个大概桑塔纳、捷达这样的小车嘛，你买个很新的车都可以，买一个大概21年、20年的车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配置很好，说不定22年的车都能买到啊，自动挡的捷达、桑塔纳这样的车。啊，
0: 要是国产的呢？
1: 国产的吉利的帝豪呀、长安的逸动呀，这些家用 A 级车都没问题啊。
0: 能买到哪一年的？
1: 买到个两三年的应该问题不大。
0: 哦，近3年的是吧？
1: 啊，
0: 那个轩逸要是二手的能买上？
1: 轩逸的也可以啊，轩逸完全可以。现在那个老轩逸最便宜的版本，低配的都6万几了，六万几了，你买一个大概。多的不敢说吧，2021的车也买到了，
0: 21年的是吧？
1: 2021的车，普通版的也买到了，好吧？我的建议就不要卖了，就开这个车。
2: 对，
1: 我再坚持的给你讲一遍，你这个换车毫无意义，把一个更安全、更好的车换成了一个更差的车，驾驶质感还差，操控还差，没有意义。
0: 这个女孩儿嫌车大。
1: 女孩，这个人她都是会变的呀。她今天开不好，并不代表她一直都开不好呀。
0: 而且还有一点，对这个他对这个充电也麻烦，老烧油，哎呀，可能
2: 这个
1: 烧
2: 车，
1: 油这个车也挺省的呀。
2: 对呀，
1: 人家1.4T 的车也很省，就你非要把一个感觉更好的东西，就是开起来的体感、质感更好的东西，换成一个特别差的东西，
2: 这样
1: 就
2: 换
1: 你这
2: 真
1: 个
2: 的，
1: 换法，我实在不知道为啥。
0: 还有一个，这个车是江苏牌的，完了以
1: 江
0: 后，
1: 苏的乌鲁木齐不管任何牌照的车随便跑，
0: 我知
1: 根
0: 道。
1: 本不管。
0: 这个关键只有想过到快乐这，好不好？不知道。
1: 那个容易的很呀，现在网上就可以办这个手续，用你的12123，在当地车管所做一个申请委托就可以了呀，非常方便。都不复杂，反正我觉得你这个折腾毫无意义。就这个车知根知底，虽然说老旧了一点，就是因为它的公里数大，但实际上你看，20万公里，它还可以开40万公里呢。女儿真正好好练练手，几年可能也开不了多少，对吧？充电现在满大街都是，方便的跟啥一样的，
2: 对，而且
1: 对不对？
2: 他们这个大众的这车，你不充电，你当油车不开一开也没啥问题。你从一个帕萨特一下换到一桑塔纳
1: 对，
2: 啊，你把
1: 对，你
2: 中
1: 看
2: 间
1: 那
2: 的什
1: 差
2: 么，
1: 距有多大呀？啥
2: 是，
1: 宝来、朗
2: 宝来、
1: 逸、
2: 朗逸，
1: 速
2: 你都
1: 腾全都
2: 对，
1: 错过去了。
2: 直接换一桑塔 纳
1: 对，
2: 还是差太远，
1: 就是的，
2: 所以也不建议换啊，罗先
1: 意义
2: 生。
1: 不大。
0: 好，谢马老师，谢谢主持人。
1: 不客气，罗先生，再
2: 好，那
1: 见
2: 就到这儿啊，再见。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鹏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二手车 4S 店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跟大
1: 大
2: 家
1: 家
2: 一块
1: 好，
2: 来评车啊。
1: 嗯。
2: 所以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儿呢，各位最好的方式是直接拨打热线，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块跟您这聊车聊得更加的直白一些。2551-2571空线评车聊车，各位可以打这两个电话。在关注大家聊车信息的同时，也来看路况。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米娜，来给我们介绍此时此刻全江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还有一些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米娜，你好。
3: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截至目前，全区在管制的公路有 G219线、喀东线、疙瘩梁十字路口附近的路段，S101线石梯子至雀儿沟镇路段，58线的硫磺沟镇路段，S226富蕴线野鸭湖至富蕴线的一级电站路段，S237线努拉洪至昭苏路段，Z681线塔阿线的阿然保德附近的路段。那么受中到大雨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线霍尔果斯至三台段，G3015线塔城市至额敏段，G219线喀纳斯段温泉至霍尔果斯段，G315线图尔卡特部分沿线山区有暴雨，受8级左右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G3018线、G3015线霍吉尔特。

0: 沿线局地伴有扬沙或沙尘天气。主持人。
1: 好嘞，谢谢，感谢路况盘点。各位朋友开车在路上有什么样的这个路况发现，都欢迎大家来传递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开车在路上，大家帮大家。再来看一下好友 HN 给我们发来的车子，他有一个2019年1月份上牌的雅阁 1.5T 旗舰版，目前跑了10万公里了啊，小刮擦。这个车能卖多少钱？
2: 嗯，这个车的状况还比较正常啊，我觉得卖个大概8万块钱可以试一试啊。
1: 嗯，8万块啊。还有这位朋友啊，小白娘子说想买一个上下班代步的车，卡罗拉双擎。看双擎啊，精英版这个车怎么样？
2: 现在可能95000左右能买到，但是上下班代步，你先算一下你上下班的路程吧。
1: 嗯，
2: 就明明还有这个7万块钱的卡罗拉吧。
1: 嗯，
2: 你干嘛买一个90000多的卡罗拉呢？就如果你的上下班代步仅仅20-30公里，千万别买。
1: 对
2: 啊，因为这个混动三电系统，你要花更大的代价来买。
1: 嗯，
2: 而你自己又省不了那么多油钱，
1: 嗯，
2: 所以这个钱花出去，可能10年你都不一定能补贴回来。
1: 是的，
2: 啊，意义就不大了。
1: 对，就关于这个混动车跟它的这个燃油的版本啊，就是咱们说这个日系品牌的轻混跟燃油，它之间还会差个1万-2万块钱。
2: 对，
1: 那大家把这个账算清楚，你就算你一年能跑个多少公里，一公里差多少钱，你大概多少钱，多少年能把这个钱给它省回来？您看你能不能开这么多年？
2: 是的，
1: 开不到的话，你就买个油的就行了。
2: 给大家一个参考数据，就是你的油车和这个混动车比，一公里大概差2毛钱左右的油钱。
1: 嗯
2: 啊。你按这个标准算，一年如果20000公里就可以省4000块。
1: 嗯
2: 啊，一般我们说可能5-6年、6-7年能把这个钱省回来，
1: 嗯，
2: 这个就不太划算了。如果3-4年你就能省回来，这个就可以买啊。
1: 嗯，还有过眼云烟说东外环的由南向北，从华光街出口那个地方一直往前，不知道是走到哪儿了，特别的堵车，是什么原因啊？是因为前方呢下这个会展大道的口子这个转桥这儿呢，
2: 嗯，
1: 前面有个车自燃了。看现在大家发来这图片，车的这个火势已经是控制住了，但是这个车的壳体啊，可能还得让拖车给它拉走，所以现在依然是，走的比较慢的一个状态。等会儿这个车上拖车背走以后就好了啊。再来看一下，在我们热线当中的下一位朋友是文先生，他有一个16款的科鲁兹，想来评估一下。你好，文先生。
2: 你好，文先生。
3: 你好。
2: 您的科鲁兹是个啥情况？
3: 是个白色的，是2016年11月份买的，
2: 嗯，
3: 现在应该是16万6000公里左右。
2: 嗯，
3: 然后想评估一下，这还值多少钱？
2: 这个是个多大排量的？1.5的。
3: 1.5自吸的。
2: 嗯，自动挡的啊。
3: 自动挡的。
2: 嗯，那这个车现在的话，看看能不能卖到个15000上下吧。或者15000以内可能好卖一些。
3: 哦，我这个16年车能不能就置换补贴这样？
2: 可以啊，可以，
3: 可以呢。
2: 嗯，但是最终你还是要知道咱们这个车大概的一个市场价值，这样你去做置换也好，还是选择自己卖出也好，有一个大概的价格参考。啊，我们在出售的时候就有一个选择取舍了嘛。如果你到 4S 店置换，人家给的价格高，那我卖给 4S 店。如果外面有这个，比方说身边的人啊，或者是车商给的价格高，那你就卖给他们，对吧？
1: 嗯，
2: 因为你这个补贴这一块是国家给的补贴，和 4S 店唯一的关系就是 4S 店如果在国家补贴的基础上再给你一些厂家政策的补贴啊，那样的话如果钱多给的多，你就可以走他们的置换路线啊，好不好？
3: 我问这个事，好，你问一下这个事你们收吗？
2: 这个车我们也可以收啊，你这10来万公里的车还能收，但收购价可能就更便宜。
3: 16万。
2: 哦，16万就收不了了，啊，收不了了。我们是15年15万公里之内，但前提是能过我们懂车帝的检测啊，我们就可以收。
3: 哦，嗯，我想问一下，我车是这样的，就是以前这车本来是我是一手车，我买的新车，但是，
2: 嗯，
3: 前两年过户给我父亲了，那这也等于是过户了，
2: 嗯，
3: 是吧？
2: 这个无所谓。这个无所谓，你现在要置换的话，只要不是今年的5月份以后4月份、3月份过的户，
1: 嗯，
2: 那你都可以享受补贴，对吧？他只要去年都在你名下就没事儿， 你都可以享受补贴。
1: 应该是

0: 今年1月8号之前。
1: 哦，1月8号。
0: 啊、对 对,
1: 对，
0: 在你名下，你就可以去拿这个补贴。
1: 啊、对对对。
2: 哦，那这车我觉得卖，是不是自己开更合适一些了？
1: 不是，你现在，刚才你们，你问了我们这个换车的一个具体事宜嘛？但是最终肯定是你自己想好，你换吗？不换，对不对？
0: 嗯。
1: 换了变回来这点钱买不了一个车，还得添钱，对不对？如果你现在开着还没有烦他，他开着也没有大毛病，那你开着也无妨呀。
0: 嗯、对，车呢，看你怎么去想它。你要当它一工具，嗯、这车是吧？也好着呢，那就开。你要想让这车呢又能给你带来社交属性，开起来又舒服又省钱什么，
1: 对，
0: 那你看你换不换？
1: 是的
0: 啊。
2: 好的，好好好，谢谢啊。
0: 啊好
1: 的，
0: 那就到这儿啊，
1: 再见啊。
2: 哎，
0: 嗯，好，再见。在这儿呢还有一个跟大家买车有关的好消息，7月31号到8月4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西北官方的 B 级旗舰车展啊，在这车展当中呢将会有60余家品牌800多款车型来齐聚现场，购车呢享受政府的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到我们949的节目当中来互动啊，各位朋友还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的门票，买好车想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时间呢是月底7月31号开始一直到8月4号，在会展中心啊，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这个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所以最近想要看车的朋友，你如果不是特别着急的话，你可以再稍微的等一等，因为又到了今年咱们新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车展，也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厂家的优惠来叠加，所以还是能够享受到实实在在的这优惠和补贴的啊。
1: 嗯，
0: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鹏程，本节目呢是由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来看到线上的下一位是许先生啊，说是马上退休了想买车。你好许先生。
1: 您好许先生。
0: 你好许先生，稍微切换一下。许先生这个大概的需求说马上是要退休了，就是说要买一个插混呢还是买一纯电啊，那一般上这样的话主要看您的这个用途和往哪跑了。
1: 对，
0: 退休的话可能是不是想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啊，那肯定是要走出乌鲁木齐嘛，
1: 嗯，
0: 去这个全国各地去转一转看一看。如果是要以高速居多啊，一跑个大几千公里大几百公里的话，咱建议呢还是买一个能源形式多点的车可能会方便一点吧。
1: 是的，有时候万一充电遇到了这种排队，
0: 嗯，
1: 自己的电量也确实不够了，
0: 嗯，
1: 那么用油还能对付和替代，这个就相对来说选择的这个余地就更大一些。
0: 也是，而且你经常跑高速，这纯电车呢在高速上其实并不是它的主要发力区间啊，因为电机在这高速当中的话它这个能耗会更高一点，
1: 更高一些，对，
0: 但恰巧这高速是发动机它的一个最佳工况。
1: 是的。
0: 再来看一看这个小凡同学给我们发路况，说6道弯路北向南快到丽景街北社区公交车站东外环桥面上掉下来了一截电线啊，就这个电线呢已经是往下搭了2-3天了，车一过来就会搭在车的挡风玻璃上。顺便说会展大道和东外环双向都是一路畅通的
1: 啊，看样子这个疏通好了已经。
0: 嗯，继续来刷新一下文字消息啊，这边 GRA 说23年4月份的一个宋 Pro 电迈第一版的啊，说当时这个是顶配，发票价159,800，目前跑了76,000公里，换了一后门，这车能卖多少钱？
1: 嗯，这个车现在的状况看的话，76,000公里也不少了，
0: 嗯，
1: 而且这个年头了，我觉得试一下看能不能再个6万来块钱吧，
0: 嗯，
1: 啊，6万出头这样的价位啊，
0: 嗯，6万出头啊。3个电话2571空线，拼车聊车，各位可以打这部热线啊！马老师的奖品还在手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啊！
1: 嗯、对，还有2瓶，
0: 对，
1: 价值178元的兼香酒2瓶啊！
0: 对，等着送给各位，所以抓紧时间跟我们互动吧。嗯，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 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5: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0: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二手车 4S 店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跟大家评车啊。下一位是李先生，他有一个16年的酷路泽。你好，李先生。
1: 李先生。
6: 马老师好，彭程好。
0: 哎，你好。
1: 说说您的酷路泽。
6: 我那个是16年的盖版的那个酷路泽。
1: 哦、盖酷啊。
6: 我做的。
1: 是个16款的还是个老款的？
6: 16款。五座的。
1: 五座，我知道盖酷都是五座的嘛，高盖有七
6: 座的。现在跑了21.7万吧，应该是。
1: 21.7万，那就是那个带那个前机盖大凹槽的那个16款的新款了啊。
6: 对。我当时是2019年从那个成都开回来的。
1: 我觉得反正卖个30出头，32万试试看。
6: 32万，车况还挺好，自己开的嘛，因为
1: 咱这个配置主要是差了一点。
6: 那你麻烦就发布一下吧。
0: 好的，好，您说电话，李先生。
6: 那个13999。288。835。
0: 13999288835。
6: 对，
0: 好呢，李先生，
6: 就是有需要的联系一下吧。
0: 可以，
1: 好的，李先生，
0: 好，
1: 再见啊。
0: 好，那先到这儿
6: 谢谢啊，
0: 再见。
1: 好的，
0: 李先生啊，
6: 哎，谢谢。
0: 好，马老师，那奖品啊，别忘了还有一份。
1: 对
0: 啊，那就
1: 还有一份，我们下一个打进电话的吧。时不宜迟，就像啊，
0: 对，因为节目还有最后的3分钟啊，大家抓紧时间。马老师手上这份奖品呢，说送给下一个接近热线的朋友。那在这儿还有一个事儿跟各位来说一说啊，看球一疲惫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加的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的综合中奖率。江超联赛精彩不断，即日起呢到7月5号，关注电池抖音、小红书官方微博账号，点赞赛事海报，留言预测获胜的球队啊，预测正确呢，并且这点赞前三就可以直接给您送2箱电池饮料，更有巨幕彩电大奖，千万别错过啊。
7: 电梯突然停了，别哭，别扒门，别乱蹦，越折腾越危险，正确操作就3步：一按，把所有楼层键都按亮，触发紧急制动响应；二靠，背靠轿厢壁，双脚分开扎马步，膝盖微弯，手扶壁面当缓冲；三打，拨打电梯内张贴的专属救援电话，救援人员就能最快锁定你的位置。安静等待就是最好的自救。
0: 来看下一位是张先生啊，你好，张先生，
1: 您好，
8: 你好，
0: 啊，来说
1: 说您，
0: 说说
1: 您的车，
8: 我那是2019年的 V97，308节轮，3.8的，
1: 跑了多少？
8: 还可以，跑了105000，不到11万，
1: 哦，那还不多，还行，
0: 嗯，
1: 那这个车现在大概的卖价，我觉得就尝试一下，在个13万左右，13-14万之间都可以，好不好？
8: 13-14万，
1: 对，差不多可能。
8: 黑色的，
1: 黑色的啊，
0: 差不多这价。好，张先生，你关注我们的微信了吗？
8: 关注了。
0: 好，现在发您的姓名电话啊，把奖品送给你。
1: 对，咱们这份伊利千香酒2瓶啊，
0: 对，
1: 价值156元
0: 啊。好，那就先到这儿啊，
8: 谢谢，
1: 再见，
0: 再见，张先生。
8: 好，嗯，
0: 那张先生获得的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提供的价值78元46度伊利兼香酒2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

0: 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酱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兼香酒在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那想要这个品尝的各位啊，可以跟我们打电话互动聊车，当然也可以自己去到这个全江各大烟酒超市里边来一个感受一下。节目时间有限，跟各位聊车先聊这儿，但线下可以去找马老师评估爱车剩余价值，最后留个地址和电话。
1: 好的，大家可以到我们位于南湖王家梁的华林二手车市场15号展厅懂车帝德宝一手车，或者拨打13999420134，我们免费为您评估咨询。
0: 稍后是小叶和刘瑞为您带来晚间开心路通的第一个小时，各位一会儿见。
2: 晚上7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哎呀，如果这两天有人对你说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我想他对你一定是很关心的，对你是美好的祝福、啊、
1: 因为真的是太热了。
0: 是，我看了一下今天这个温度啊，上午那会儿的温度就能达到36-37摄氏度了。
1: 嗯，
0: 像今天专业气象服务网所提供的信息来看，乌鲁木齐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在38摄氏度。那高温橙色预警呢，在今天上午呢也是升级成了高温红色预警。那未来几天的温度依旧是会比较高，要做好防暑降温和森林防火的工作啊。
1: 没错，现在这个天儿啊，是早晨差不多还没到10点钟，就感觉这个热浪已经能够扑面袭来了啊。
0: 嗯，
1: 所以说朋友们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一些常规的防暑的，像绿豆汤，
0: 嗯，
1: 藿香正气水，
0: 对，
1: 是吧，都要常备家中啊。
0: 是的，那这会儿路上的情况是不是也像这天气一样火热呢？我们请出正在指挥中心的嘉贺做全面盘点。嘉贺下午好。
2: 哎，两位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确实如此啊，就像小叶刘瑞所说，尤其是在夏季，很多朋友可能车内开空调开的这个档也比较多啊，然后开的比较冷，出去之后又一热，一冷一热也容易交替感冒，有可能出现这种热感冒啊、流感啊，或者说这种发烧的情况。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咱把温度要调到一个适宜的这种温度状态，这样呢您也可以更加的放心的能够感受到，咱就在路上的时候也能够有个更好的乘车体验。那么首先来关注一下刚才我在这个连线过程中看到的，就是在我们的河南快速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我们的苏州路立交往新兴路立交的方向，差不多过去一个200-300米左右，在右侧车道有个单车故障。那么在等待过程当中的这个车辆呢，其实在应该是在18点，也就是6:50左右，在这儿是一直停了差不多有个10分钟左右，这车呢已经移开了。现在呢后方缓行比较明显，差不多有一个400-500米的距离。那么反方向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现在了解到的是这个河南快速路的南向北，也是往苏州路立交，刚才是在辅道右侧车道有一个单车故障，那么现在。

0: 通过画面当中可以看到，交警民警同志已经在跟这个驾驶员沟通，把车呢再往前挪了一下，不影响我们的后方的这样的一个正常通行。现在可以看到呢，它这一路段主要还是河南快速路的南向北辅道往苏州立交的位置，现在的压力比较大，提示大家呢缓慢通行，尽可能走主道。那么目前来看，其他道路呢，克南高架现在由东向西的方向流量比较明显啊，要下河南往新英路、西虹路分流的位置，这会儿有长距离的缓行。今天柯南高架的西向东反而表现不错，在桥面的车流不是很多，地面道路有排队，所以建议大家走桥上啊，这会儿可能走得会快一点。还有呢，了解到的是，这会儿的机场快速北向南往市区走呢，也是一个这个常规性的一个缓行。那么反方向一路出口呢，也是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队。那么目前可以看到的北外环这一块儿，还是主要存在在苏州路高架柏商桥面，目前的东西双向流量有持续增加。两位。
1: 听嘉贺的声音，好像就是已经感冒的状态
2: 我刚想问呢。
0: 别提了啊。
1: 所以嘉贺也是这一冷一热，空调吹的吗？
2: 是。
0: 是呀，
1: 注意身体啊！
2: 这小鼻音啊，注意身体。
1: 好嘞，谢谢嘉贺的盘点。所以你看啊，这个确实就是工作当中啊，或者是在办公室里吹一天的空调啊，确实可能不太利于我们这个肩颈啊，是不是？出
2: 膝
1: 去之
2: 关
1: 后，
2: 节
1: 哎呦，
2: 呀，
1: 这说到膝关节了，是吧？现在要注意呢啊，关节炎是不是？
2: 年龄到了啊。
1: 所以呢，这个还是要这个通风
2: 对，
1: 啊，跟外面的这个自然风啊，还是要有一个亲密的接触啊。各位晚上好，正在为您直播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下班愉快，我是小叶，
2: 周三快乐，朋友们，我是刘瑞，
1: 我们是
2: 刘
1: 刘
2: 作
1: 作
2: 业
1: 业
2: 组
1: 组
2: 合。
1: 合。来看看微信平台哪些朋友抢先来报到打卡了啊？
2: 子健骑行晚上好，杨师傅说你俩一组合，这天就热了，是不是你俩的原因呢？
1: 说明我俩很。
2: 热情似火啊！
1: 说来我俩热情高涨啊！平常心说，坐标太原路与河南路的交叉口，给你们看看温度啊，42度啊，确实够
2: 热
1: 的啊。
2: 哆啦 A 梦说了，这会儿上南山避暑的地方是真多呀。
1: 去很多朋友这个去南山避避暑。刚才刘瑞还问呢，说去南山是不是真的很凉快啊？确实凉快啊，
2: 是不是？
1: 周末上山的朋友更多啊。
2: 所以说，朋友们，如果说有这个最新的路况信息，也可以持续来跟进一下啊。
1: 说到去南山怎么去呢？除了坐公交以外，你得开车去，对不
2: 对？
1: 刘瑞呢，这段时间一直在看车啊，我了解到是这样的情况吗？
2: 是啊，天气太热了，那车坐那叫什么？车把烫的直接握不住吗？
1: 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
2: 车坐是车把烫的握不住啊！
1: 啊，握不住啊！
2: 不行，得看辆车，要不然实在是上不了班了，出不了门了啊！
1: 问对人了啊！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马上看车的时节到来了，7月31号，今天是7月1号啊，7月31号到8月4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家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来啊！
2: 那就推荐一个这个。方向盘不太容易烫手的车吧，叶师傅。
1: 现在的车方向盘啊，哎，方向盘加热有没有？方向盘
2: 通风
1: 没有？通风
2: 有
1: 没有这个功能？哎，但是呢，我们也可以不妨说一说啊，就是适合刘瑞的，适合女性朋友，适合女士的车，有什么样的车，大家给推荐推荐啊。
2: 阿迪丽也来了，说阿勒泰路高架南向北是畅通的，收到。
1: 太好了啊。马小燕这位听友说，在天山区这边啊，显示42度的高温啊，
2: 热热热！刘师傅你好，
3: 东外环由北向南，距离转转桥还有大概150米的位置，右侧车道有一个出租车爆胎了，在右侧车道停着呢，目前没有摆放三条警告标志。
1: 东外环北向南，距离东后街转转桥啊，大概100米位置有一辆单车故障，大家呢注意避让。那今天呢，我也看一下这个很多汽车专业网站给了一些建议，就是说这个高温天气啊，对于轮胎的保养这个检查也非常的重要。那很多朋友就会认为，是不是这个 高温天气轮胎的气压不能太高。
2: 哎、对，我也有这个疑问。
1: 其实呢，不尽然啊、
2: 嗯，
1: 它是有标准胎压的，你按照标准胎压打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刻意的调高或者降低。
2: 哦、
1: 往往是胎压低，反倒更容易爆胎，
2: 是吧？
1: 哎，所以很多人以为是胎压打得特别满、
2: 嗯、
1: 容易爆胎，其实不是，是胎压特别低的时候反倒更容易爆胎啊。
2: 我也刷到过这个视频哈、
1: 嗯、
2: 我之前一直觉得哎这到底是真的吗假的，
1: 嗯，我刚才
2: yes 一席话啊、哦、明白了，
1: 是这个好、哦、行，我刚才问了一下马雪松老师我说马老师是不是这样子，马老师说哎对的对的，
2: 你
1: 说对
2: 的，你也是现学
1: 现
2: 卖
1: 啊，现学现挂
2: 来 Mr. 陈你好，
4: 刘作业组合下午好，
1: 下午好，
4: 我的路况庐山街往北京路大桥口堵得很，
1: 嗯，
2: 收到，他说于婷呢，于婷下周就回来了
1: 啊，于婷啊不相干啊、
2: 嗯、你不管啊
1: 你不操心来看看小丸同学说没有第一时间打卡是因为刚在爬楼梯啊，
2: 哦，
1: 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两侧出口还是畅通的，
2: 嗯，
1: 还没真正进入到晚高峰峰值啊。
2: 收到，杨师傅也来了啊，还有飞鱼晚上好。
1: 飞鱼说呢，瑞瑞，我有另外一辆车没人开，你拿上开去吧。哦，
2: 2.0T 是什么意思啊？
1: 2.0T，
2: 嗯，
1: 就是哎呀，咋跟你说呢？咋？就是车很有劲儿。很猛、
2: 哦、
1: 现在主流，现在的应该说是燃油车的主流动力单元啊，
2: 是不是？哎呦，那算了、嗯、我还是比较适合开那个稍微肉一点的，我车技不是很好，
1: 肉一点的、
2: 啊、肉一点吧，
1: 行了行了。
2: 但大家说了，红山路室外温度是43.5度啊，热热热，
1: 很热啊、
2: 嗯、
1: 折戟沉沙说城北主干道和东站路路口红绿灯不亮了，两条路上的车都堵在一起了，
2: 收到，
1: 这是个大路口啊、
2: 嗯、
1: 我们得赶紧给这个辖区交警反映一下啊。
5: 打卡打卡，留作业组合，
2: 小朋友
1: 啊，
2: 你看心情还不错吧？今天啊，
1: 真的是小朋友吗？
2: 嗯，我听着像是小朋友啊。
1: 哦、
2: 哎，
3: 留作业组合，我们家娃娃在车上说的，一听到留作业组合，爸爸换台换台。
5: 谢谢你的路况哟。
1: 不能这样啊！我们留作业的目的是提醒和敦促家长。哎，也不是提醒家长啊，提醒
2: 小朋
1: 友们要按时写作业啊。
2: 嗯，
1: 虽然已经放暑假了，是不是？但是要记得每天按时写，比如说我们那时候叫什么心算、口算啊，还有那个
2: 日记、
1: 周记，
2: 对
1: 对吧？还有什么？就是那个大册子，暑假大册子，每天要写，比如说规划写三页还是写五页啊？每天都要有这个任务啊，不要全部堆到最后一天晚上，相信奇迹会发生啊！哈，
2: 往事如歌也来了。他说城北大道与东站路路口红绿灯不亮了，交通目前比较混乱啊、
1: 嗯、
2: 希望交警能够去疏导一下，我们来反馈一下这件事情，感谢提示。
1: 百事说呢，能不能给太阳留个作业呀、啊、
2: 留个作业是啥意思？就让他晚点升起来、
1: 哦、
2: 是吧，
1: 他说不要给太阳留作业、
2: 啊、哦，
1: 就是别让太阳公公加班，
2: 别这么热 啊， 啊，
1: 行，那我们尽力啊，我们联系一下
2: 我们打个电话
1: 来，建吉说晚上好，昌吉市东外环与石河子路十字路口两车相撞的事故、
2: 嗯、
1: 路过的车辆慢一些走啊。
2: 另外呢，小野说了，河滩路北下南过了苏州路立交拥堵缓行啊，朋友们注意一下。
1: 哦，这是目前温度最高的啊，这个叫一个 W 说、
2: 嗯、
1: 我在会展这边48度啊，
2: 热呀。Mr. D 说来打卡了，赶紧摔个盆儿。说呢，说我可以买个厢式冷藏车，那个凉快，啥意思？我坐冷藏车里啊？
1: 就那个冻肉的那个车，你知道吗？
2: 就那个，就是那个运雪糕那个呗、
1: 哎、对对对
2: 啊。哎呦，那有点太大了，对我来说啊。
1: 不是你那个车啊，
2: 嗯，
1: 我开或者天博开，你在那个后面坐着就行了。
2: 把我给冷藏起来是吧？
1: 冷冻。兵哥大聪明的于婷，你们俩刚好兄弟啊。往两个人往那儿一坐啊、
2: 嗯！杨师傅说了，适合女孩的是男朋友开的车
1: 哦。
2: 啊，我还是喜欢自己握着方向盘那种感觉啊，
1: 更有安全感
2: 是。
1: 倩儿说，在单位吹了一天空调，现在整个把车窗打开，感受感受热浪，看能不能把寒气吹出去啊。
2: 嗯，
1: 都有寒气了啊。城北大道十字路口东站路方向红绿灯不亮了，这是第三位听友给我们反映这个问题了啊！
2: 嗯，
1: 赶紧给这个新市区大队反映一下啊！
2: 余香一位小姐姐，她说她开的是哈弗猛龙，觉得很适合我。哎，我还没有了解过。
1: Rose 来了啊，这是我们老听友 Rose。
2: 哦，是不是？

0: 是啊
1: ，Rose 刚发语音了，我们一会儿听啊。
0: 嗯。
1: 他说：“哎呦，又推荐了一些车型啊，说这个吉利的一些品牌不错啊，很漂亮，很卡哇伊啊，很可爱啊。”
0: 哦，这位朋友说：“刘瑞的气质必须酷里男。”哎呀，我也想嘛。
1: 刘瑞是兜里男啊。
0: 这是我也想说兜里男。
1: 他可能酷里男不了啊。
0: 果然说今天真的是要热化了，车停外面39度啊。
1: 我觉得车也挺辛苦的，在外面晾一天啊。
0: 真是。刘师傅说面耳沟确实凉快，南山间34度，
1: 不管哪个沟啊都凉快，你到白羊沟、面耳沟、水西沟、干沟，哎呀都凉快啊。
0: 四道岔西向东目前也比较拥堵，提示朋友们啊。
1: 收到了啊。
0: 嗯。
1: 句号说麻烦问一下舟山隧道这会儿堵不堵啊，这个作业要留给嘉贺了啊，嘉贺看看啊。
0: 有朋友说米东区啊这会儿呢42摄氏度啊，车外温度、
1: 确实比较高啊。
0: 嗯，原点也在提示新 ADB0871 的朋友，只有高位刹车灯是亮的，抓紧时间去修一下啊。
1: 这位朋友说 Mr. 陈说哎呀刘瑞真的是太好玩了，太幽默了，说
0: 谢谢你
1: 幽默风趣啊。
0: 嗯，傅也说呢，叶老六组合又上线了，我俩是
1: 刘
0: 作
1: 业
0: 组合，
1: 刘作业啊，不是叶老六啊。阿龙说，卫星路现在此刻的温度多少？
0: 39.5度，
1: 这排不上
0: 号，还可以
1: 啊。
0: 嗯。
1: 这位朋友说，西外环的，这是东向西是应该是我看啊。
0: 西外环
1: 柯南高架应该是东向西到骑马山啊，现实41度。他说你们这个直播间是不是特别凉快啊？我们直播间
0: 还行，
1: 还行啊。最近这个空调还需要继续给力。
0: 就是啊，感觉前段时间冻腿呢，今天还可以啊，
1: 今天还可以啊。来看看嘉贺说舟山隧道的情况，嘉贺。
2: 哎，刚有听友不是在问吧？这个了解了一下舟山隧道现在啊，如果说走的话，可能下层比上层要相对来说要好那么一点点。但是呢，这个隧道出来之后呢，可以发现下北京路匝道这个呢，已经出现了长距离的缓行。然后过了这个路口之后啊，再往这个，往东走，现在可以看到的是肿瘤医院桥面呢，已经出现了长距离的缓行排队，这是一个常规的一个排队状态。目前呢，没有看到事故和故障车辆，一直到这个。在苏州高架百商桥面下河滩的这个点位，这个地位置过去之后会相对来说好一点。那么反方向呢，现在呢也主要还是在百商桥面是存在的一定的车流啊，过了那个节点之后，过了长春路口之后下这个北京路有200米的一个车流等待，所以目前这一路段的车流表现是这样的。那么还有呢，可以看到的是柯南高架，柯南高架是由西向东，刚才是看到是南湖路上桥后的这个分流岛导流线的位置是有多车的事故，交警在这儿在进行处理啊，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可以注意车速，缓慢通行，两位。
1: 嗯，好，谢谢嘉禾的盘点啊。嗯，来听听语音信息 ，Rose 来了。
3: 适合女孩开的必须是哈佛猛龙，性价比超高，360环视，还有智驾，空间也很大，还能自己去越野，还能自己去露营。简直就是不需要男人的存在。
0: Rose 不会是哈佛的这个
1: 销售吧？
0: 我也想问
1: Rose
0: 咋介绍这么全面呢？
1: 哈佛把广告费掏一下啊！
0: 快抓紧时间打给我们，我们转给你啊！
1: 来看看飞鱼他在哪里啊？说
0: 41.5度，
1: 小西沟啊。
0: 他说他来开，我们都坐里面哈，行呢。
1: 就那个冰棍车是吧？
0: 别人夏天都穿着这个小汗衫大短裤，我们穿着大棉袄戴棉手套啊，
1: 还是挺反差的啊。
0: 哦，新源市场门口的这个灯有事故啊。
1: 灯有事故是怎么讲？
0: 红灯和绿灯同时亮了，
1: 这好像是故障吧？
0: 我说的是事故是吧？哦吼，
1: 咋回事儿你啊？天气太热了是吧？
0: 嘴比脑子快了。
1: 这位朋友是吐鲁番的听友，他在高昌区，45摄氏度啊！
0: 哎呦，注意防暑降温啊！
1: 其实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新闻啊，就是这个全国十大旅游目的地榜首，现在是就是新疆 就是大家都会来新疆旅游。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七八月份呢，全国都很热，
1: 嗯，
0: 但新疆虽然也热，
1: 嗯，
0: 但我们这儿热啊，跟这个外地的热不一样。我们在这树荫底下，你在这个楼荫底下，
1: 嗯，
0: 最起码是凉快的。
1: 对，我觉得也很神奇，就是在这个有阴凉的地方，它温度就是没有那种太阳直射的地方要高，就
0: 是
1: 会舒适一些。
0: 你比如说，在我们举个例子啊，
1: 嗯，
0: 长沙，还有武汉，还有这个重庆啊，
1: 对，
0: 南京啊，
1: 嗯。
0: 就是你坐那儿，那个汗就往下淌，你知道吧？那种感觉。
1: 我当时出去玩的时候还非常贴心的，我妈妈给我准备了一个那样小风扇啊，
0: 想
1: 你走景区的时候吹一吹。结果发现吹出来都是热
0: 风，热
1: 风还不如不吹呢。
0: 是的啊，所以不太一样。在七月份、八月份旅游旺季，
1: 嗯，
0: 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来美丽的新疆。新疆是个好地方。
1: 人间客在提示了新 AH8935Z5这位朋友啊，
0: 嗯，
1: 扔垃圾属实不应该哦。
0: 这位朋友说南湖东路东向西下桥口啊，
1: 嗯，
0: 两车事故，追尾的事故。
1: 我们这从小看着长到大的小核桃又分享了一张吃西瓜的照片，
0: 真的，小核桃是我们大家一起看着长大的啊。
1: 真是，
0: 就是子健激情老师的孙女儿啊。
1: 对，
0: 允唐他说啊，给刘瑞推荐一款车，
1: 嗯，
0: 博越。他觉得我一个女孩子感觉大小合适，也能满足偶尔带狗狗自驾游和露营的需求啊。
1: 谢谢你。
0: 你怎么知道刘瑞
1: 有狗是吧，
0: 是铲屎官啊。
1: 喂，你好。
2: 小叶刘瑞晚上好，报告路况。
0: 你好，
1: 嗯，
2: 西外环由北向南老地方西安之家门口往九江湾方向走，车辆堵堵堵，缓慢行驶，再往前走，从特南高架这个位置往西山方向走，缓慢行驶。
0: 嗯，
2: 走特南高架西向东，从阿尔泰路这个位置往东外环方向走，车辆特别的慢，特别的慢。
1: 嗯，
2: 慢慢的走，慢慢走。
1: 收到。
0: 阿伟啊，今天我那个马放到南山去了，阿伟啊，今天不在的。本来我们要呼应一下的。
1: 是你给我说过。
0: 当然如果说除了买车这事儿啊，得等到七月底，但是跟着949自驾游这事儿啊，不用等到七月底，因为七月十二号我们就出发了，七月十二号到十七号6天5夜，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感受百里画廊、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十里不通天。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八，或者是点击自驾游的按钮，进入到丝路试听的专属通道就可以报名了。949金牌领队杭志亲自带队，一路欢歌啊！所以呢，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949伊犁花海自驾游，了解详细的路书。
3: 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4: 七月十二号到七月十七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3: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4: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3: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4: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八，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4: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3: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4: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3: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4: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七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3: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 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状态。

0: 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 告别装修焦虑，选智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二楼，美居家居生活馆二楼。
2: 大旗手鼓唱起歌，19:24了，嘉禾在路上又有新的发现了，嘉禾。
3: 哎，刚才呢有听友在说啊，说这个可南高架的东向西下南湖路是有这个交通事故的。我刚看了一下，是西向东，西向东是从这个河滩上可南高架，然后下这个南湖路这块，在下桥口距离差不多100米左右最右侧车道是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在等待连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两辆车以及驾驶人员呢已经通过沟通协商，已经刚刚驶离了。现在后方的缓行比较明显，比较长，不管是从河滩上克兰高架，还是一直从这个万科都会传奇啊往这个6.5分桥的方向西向东，现在的缓行距离都比较长，提示大家呢缓慢通行，有序通行。两位
2: 好嘞，谢谢嘉禾盘点。除此之外呢，我们在949视频直播端看到呢，也有一起交通事故，是在机场快速路北向南进市区方向，刚过大流布桥中间车道两车刮擦的事故，双方车主还在拍照啊，这后方目前是有排队的。
4: 另外呢，平平淡淡小幸福跟进的是乌鲁木齐往昌吉方向出 SL4 和乌昌大道交叉口有一个面包车爆胎了，在最右侧车道，朋友们注意提前减速避让。
2: 你发现没有，就是天特别热的时候爆胎的故障比较多，
4: 嗯，
2: 天冷的时候亏电的情况比较多，就是需要勾电的。
4: 你要这么一说好像确实是夏天好像勾电的需求会少一些。
2: 嗯，
4: 这是为什么呢？
2: 这是为什么呢？给大家留个作业吧，你问问大家。
4: 行，杨师傅也在推荐这个车型啊，说这个大众探歌也不错，说稍有排量也不大，挺合适，
2: 挺合适啊。想要这些车型，刚才讲到的车型，在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在会展中心都能看到啊。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自治区司法厅也温馨提示大家，上车就停949，依法行车，路路畅通。微信平台时光行者说，东站路现在特别的堵，尤其是城北主干道和东站路的路口，因为信号灯不显示了啊，就感觉有点路口车流溢流的情况出现了。
1: 对，然后舵手跟进的也是这个地方，就是红绿灯有事有故障啊。
0: 红绿灯有事故啊。
1: 李李说，看到一辆非常喜庆的车，怎么说啊？
0: 怎么说，
1: 是用这个车牌吗？
0: 不是，你看它尾灯是喜字儿，看到没有？
1: 哇，真的，
0: 这是咱们，哎呀，就不说牌子了 啊，这是一个国产的新能源品牌。
1: 一个，这是一个小仪式感吗？可以自己设置是不是？
0: 可以，就打喜字儿，还可以是微笑笑脸都可以啊。
1: 哇，
0: 还可以变成一些字儿，
1: 有点心动啊，这也太好看了。
0: 你要不然换这个。换这个的话啊，估计也得
1: 兜里难，
0: 兜里也挺难的。来看看下一位朋友的语音信息。
2: 刘作业组合，
1: 你好，
2: 下午好。
0: 下午好，
2: 请提醒大家注意避暑。我在路上已经看到两辆因为高温啊快在半路的车了。
1: 哎呀，都晒蔫了，听起来啊、
0: 车辆高温，
1: 嗯，
0: 车辆高温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刘瑞，
1: 车辆高温
0: 就是开锅了，我们经常说，这个前引擎盖打开在那儿遇到故障了，是什么原因？
1: 水温过高吗？
0: 水温过高，对，那为什么水温会高呢？
1: 哎呀，
0: 说你不要问这么专业的问题，
1: 太专业了。那是为什么呢？
0: 给你留个作业啊！
1: 哎呀，真是到处留作业，
0: 在这儿等我呢
1: 啊！洒脱，你好，
3: 小叶，下午好。
0: 你好，
3: 刘瑞兄弟，下午好。
1: 你好，
3: 报路况：北京路从图书馆到植物园，车流量在增大的过程中，热热热。小叶，直播间介不介意多添把椅子，让我出去空调。
0: 行啊，我这边给你备上一个小板凳啊，你过来坐着。
1: 坐我们俩中间啊，就像我小时候吃席一样，家长旁边坐一个小板凳。
0: 没事，我给你放一个躺椅啊，你躺这儿啊。
1: 话意说了，他一直有一个疑惑，就为啥女孩都喜欢大车呢？
0: 有安全感吗？
1: 部分你可能觉得帅。
0: 帅。就是那种大大的 SUV。
1: 对 ,SUV, 对。
0: 就是上车的时候还得那样够一下。
1: 喜欢
0: 那样，但是现在都脚踏板。
1: 对。喜欢那样稍微就是躺一点开车，
0: 躺着开。
1: 嗯，
0: 刘瑞个子高嘛，
1: 是吧？
0: 所以躺着开嘛。
1: 就是的，
0: 你喜欢
1: 咱的车？我骑车都骑的二八大杠，不高的我都不骑。我跟你讲，必须是那种最高的啊！我因为我腿长，知道吧？
0: 哦，你是在节目当中人设是一米几、啊？
1: 两米一吧，也就
0: 两米一。哦，别闹啊！你这样很难那个啥，我跟你讲。
1: 你不管，
0: 你不操心啊。来，安说这么大的太阳，晚上说晚上好太奇怪了，能不能说下午？可以说下午好。
1: 当然可以、
0: 啊。晚间开心路路通嘛，我要说个下午好像是吧？可以，怎么说都可以，只要大家开心最重要啊。
1: 他说西外环南向北走到了西山高架，路况还不错啊，收到。
0: 你看大家已经帮你回复了啊，为什么会开锅呢？
1: 哦，发动机高温，要么冷却液漏了，要么水泵坏了，是吗？
0: 对。
1: 行了，我这个作业就算是打完了啊，
0: 打完了啊。
1: Smell 说了，景辉路上柯南高架，再上东二环，跑到燕儿窝路到友谊医院，都是一路畅通的，收到。
0: 还有这位朋友说，瑞瑞，你的手机为啥一动就关机？一样的道理，节温器坏了就开锅了，说的。
1: 哦，节温器好专业呀、我也没听过。
0: 瑞瑞上了一个星期的晚间开心路路通，成专业的汽车节目主持人。
1: 我下周要试试看，去上那个949会买车了，我要
0: 去评估一下。
1: 对，
0: 跟马老师啊、王老师学一下啊。国华说，北京南路南向北苏州路这里缓行啊。
1: 收到。
0: 还是再说这是哪里，延安路啊，目前双向能畅通还不错。说说这个车流量啊，慢慢在增加。他说刘瑞的身高两米，必须要买皮卡车啊。
1: 皮卡半挂，直接就上半挂，我就直接坐那么老高。
0: 那你上半挂的话，你团结路你这上班你来不了呀。早晚高峰
1: 上班还得绕一下 G30 是吧？
0: 你高架桥早晚高峰你也上不了呀。 是吧？你河滩也进行时间呀、
1: 啊，
0: 你现在
1: 是不是晚上十二点之后才能走啊？
0: 你咋那么开心？哎，你上不了班要扣钱呢。
1: 我觉得很抽象啊，真的是很抽象、
0: 哎。你这不要两个极端行不行？要不然就这么热天，天天二八大杠；要不然就大挂。嗯
1: 视野好嘛，
0: 视野好、
1: 啊，
0: 走得高，看得远。
1: 西周说了啊，蜘蛛山隧道西向东下层隧道非常的堵，是为什么？朋友们，抓紧时间来跟进一下啊。
0: 小凡同学说，东外环南向北红山路出口开始排队了啊。
1: 嗯。
0: 国华说到北京南路南向北苏州东街，这里在缓行啊。
1: 这是什么
0: 卡瓦斯、
1: 哦、
0: 我说这个好不好喝？好喝啊，就好多这个外地游客来新疆一定要尝一下的。
1: 我前两天刷到过一个视频，他评价卡瓦斯是真的像化开的雪糕一样甜滋滋、
0: 嗯、
1: 非常好喝，
0: 非常好喝啊！去和田二街、
1: 嗯、对，
0: 可以喝卡瓦斯，还可以喝应该石榴汁也有啊，但是
1: 酸奶刨冰
0: 这个不是季节现在、啊、
1: 对对对对对，酸奶刨冰，
0: 酸奶刨冰可以啊，
1: 嗯。
0: 他说啊，我猜夏天爆胎是因为温度太高导致胎压问题，冬天亏电是因为温度太低导致的电池活性降低。他说我是新手，不知道，瞎猜的。
1: 你连电解液活性
0: 都知道，
1: 太低你都知道，我觉得你不是
0: 你装的呢吧？
1: 嗯，
0: 你已经很专业了，
1: 高手啊。王师傅也在跟进，说东站路非常的拥堵，提示朋友们。
0: 我们已经是反映给了新市区大队了啊，
1: 嗯，
0: 说是呢，已经是正在派民警，首先在现场进行疏堵、
1: 哦
0: 疏导啊。
1: 有位朋友跟进说，已经看到现场有一个交警在疏导了，
0: 你看
1: 朋友们不要这么着急啊。

0: 这个信号灯应该是电力故障问题，
1: 嗯，
0: 要抢修的啊。比如说你可以开旅游大巴来团结路上班啊，
1: 也行啊，我以后就每天早晨7点出发，把我们单位所有人都接上。
0: 可以，我看我们
1: 每天来回收个20块钱，不贵吧？
0: 你从城北最远端，你先把谁接上？你先把建军接上。你说建军，
1: 然后一路往这边走，
0: 一路到城南，
1: 就是多好，你说啊？
0: 其实你那个啥呀，你可以坐单位班车呀。
1: 我坐单位班车
0: 啊。
1: 那我还得，
0: 你还想开单位班车吗？有点抽象了。
1: 我去应聘一下，看行不行啊？
0: 哦，那王师傅生气呢？
1: 我先去考个驾照啊。
0: 行。
1: 孙悟空说了，河南路由西向东和长春路交汇这儿呢，左侧车道有辆故障车，后方5米摆了一个灭火器。
0: 哎呀，
1: 车上应该是正常情况下都配有这个三角警示牌啊，为什么要放一个灭火器啊？
0: 他没找到，或者是丢了。
1: 哎呀，
0: 你见过最抽象的摆的是什么？
1: 什么？
0: 你说一说你的见解，你的经验。
1: 就我之前在路上见到过一个，在路上摆了一个小凳子，它可能就是那种它后备箱放的一个塑料的小凳子。
0: 嗯，
1: 那有什么用啊？那没有丝毫的作用啊！它又不反光，然后也不明显。
0: 对啊，
1: 这是我见过最离谱的。还有什么？
0: 我在支队3年的时间，我见过两个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通过视频那个监控探头看到的。
1: 什么？
0: 一个是在东外环红山路出口高架桥上，
1: 嗯，
0: 他在最左侧车道，他是应该是故障了，
1: 嗯，
0: 要换轮胎，他把他车的备胎放在后面，就是把，而且把轮胎这样竖起来，就放在那儿，就当三角警示牌用。
1: 哎，
0: 轮胎是黑色的，它
1: 也不反光。那有什么用？那路也是黑的呀，咱说了，
0: 啊，就摆了一个这个。
1: 啊，
0: 还有一起呢，是在这个新一路立交桥由北向南上柯南高架引桥的这个桥面上，
1: 嗯，
0: 引桥上这两车的事故。他摆的啥你知道吗？
1: 嗯，
0: 他后备箱摆了两瓶酒，他把他后备箱两瓶酒摆到了那个距车50米的位置，摆到那儿了。
1: 我宣布，这是我见到过最抽象的朋友啊！这有啥用啊，朋友们啊！你最起码摆一个比较显眼一点的东西嘛，是不是？
0: 这
1: 酒，你摆个
0: 酒够不够显眼？
1: 也确实也挺显眼，挺显眼包啊，甚至有点是，怎么回事啊？还是要注意，就是观察一下，或者说加，这个车上如果三角警示牌丢失的，抓紧时间去买，那东西不贵啊，朋友们，
0: 不贵啊。
1: 嗯，
0: 如果你实在是不想买，刘瑞说你别看我呀，
1: 刘瑞，我把我大巴上的那三角警示牌给
0: 你
1: 啊，你
0: 把你的给人送一个得了。月亮早安说，冬天方向盘冻得握不住，夏天这高温呢，方向盘是烫的抓不住啊。
1: 是啊。国华也说了，肿瘤医院门口西向东排队缓行，收到。哎，有位朋友在问说，油价什么时候调整？5号调整？
0: 没，
1: 3号是吧？
0: 3号晚上24点调整。
1: 哦，3号。
0: 这次呢，是个降价的幅度还在持续。增大，那我今天看了一下，是6.8了，已经啊，6.8，这样呢，换算下来，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能省33.5块。
1: 嗯，
0: 这省的确实比较多吧？
1: 确实，一个过油肉省下来了呀，
0: 随便省啊。
1: 就是，嗯，憨笑说他见过最离谱的是车主在后面摆了一个小马扎，他儿子还坐在那个小马扎上。
0: 哦，好，你等一下啊，这种时候我必须得调一个音效出来，你等一下啊，哎，等一下，等我一下啊。
1: 真的是，
0: 来，再你再说一遍。
1: 就说车主在他后面摆了一个小马扎，他儿子还坐在那个小马扎上。
0: 怎么样？我这个音效配的，
1: 真的就感觉就是自己都不操心，别人替他操心这件事情的，真的是太扎心了，
0: 心太大，
1: 啊，朋友。还有说他见过一个放矿泉水瓶子，还是个空瓶子。
0: 哦，还有一个这个事儿呢，是当时在我们节目当中求助。
1: 嗯。
0: 他也是车辆故障了，坏在快速路上。
1: 嗯，
0: 他呢车顶子上放了一些东西，他可能是从后备箱搬东西出来。
1: 嗯，
0: 然后呢也是酒放在了车顶上，然后走的时候没拿。
1: 啊？
0: 那个酒就在车顶上，就这样走的呢。然后是其他车友拍照发到我们平台上了。
1: 哎呀，
0: 就是他没忘放回去了，就在他车顶子上呢。
1: 主要这个行为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啊，是不是啊？
0: 哎，起到显眼的作用啊。
1: 哎呀，确实显眼哈。45度仰角说天津南路是他的车，哦，有事故的车是您的车是不是？
0: 嗯，
1: 啊，这会儿说车流太多了，没有办法过去挪车，那抓紧时间看看 就趁待会儿车流量小的时候抓紧时间。

0: 把这个事故车给挪开，好不好？
1: 孟说，刘瑞，你这样，你早上开大巴车，你先去接青萝卜组合。
0: 哎呦，那算了吧，他们俩的10块钱我就不挣了，太早了啊。
1: 行
0: 啊，他们6:30就要到单位呢。
1: 对，他们确实早啊。
0: 啊，开玩笑呢，你说说啊，为了开个大巴车，5点钟就要出门、啊。
1: 你晚上我看啊，你最晚要送谁回家？要送刘瑞，哎，不是送刘瑞，你要送李茂回去晚上？
0: 对，11点钟。
1: 啊，
0: 天哪！
1: 往那个城北送一下啊。
0: 28大杠就挺好的，我觉得
1: 自给自足就行了，
0: 对对对、
1: 啊，再不操心别人啊。能不能把我第一个信息给刘瑞念一下？
0: 哦，这个
1: 啊、
0: 嗯，小叶坐在导播间里面，刘瑞坐在窗户外面，你们俩勾着脖子看电脑上的字儿，说没有，我们俩都在直播间坐着呢、
1: 啊。我们都在直播间里呢，没出去啊。
0: 坐外面就不像话了吧？
1: 现在外面是杭志在外面呢。
0: 对 ，Mr. 张说了，米东区振兴南路北向南，堵的已经走不动了。
1: 一说米东区米谷里到这是哪公八道湾公园小区是不是？
0: 嗯嗯，
1: 走东二环一路畅通啊。
0: 梦说，河滩南向北新路桥下车流量大，行驶缓慢。说他还见过放塑料桶的，没有用啊，朋友啊。
1: 谢谢这个那位听友说，我就知道你要放那个摔盆子的音效。
0: 他说你这个音效给人一种感觉日子不过了是吧？破盆子破摔是吧？
1: 哎呀，这个音效太深入人心了，
0: 是吧？好玩啊，
1: 好玩啊！
0: 月亮早安说了，河滩南向北往喀什路立交桥方向堵堵堵，收到。

0: 哎，这位朋友啊，李宁，
1: 你这太抽象了、啊。
0: 这个是认真的吗？说你我见过不止摆儿子的啊，还把媳妇儿摆后面。
1: 人可千万不能站在车后啊！
0: 人不能站
1: 在，太危险了，
0: 容易发生二次事故、啊。
1: 对。
0: 还有说最经济的是这样，刘润，你开我的车，
1: 七座的 SUV 说、
0: 哦、我不收你钱、哦、
1: 算了，
0: 你们咋都这么好这么大方、啊、
1: 算了，我觉得我开上这种七座 SUV 的车我就感觉我有使命呢，我就要接他们上下班呢。算了，
0: 你可以拉，我看你可以拉几个，拉六个人，
1: 嗯，
0: 青萝卜两个，还有谁，
1: 青萝卜能不能先排除掉？
0: 太早了
1: 太早了。礼貌也排除掉，
0: 太
1: 晚
0: 了。
1: 杭州也排除掉，太远了。
0: 哦，你知道杭州家在哪住哪？
1: 知道呢。杭州昨天上班说九点就出发了，十点半才到。我一醒、
0: 哦，
1: 我一听算了，
0: 这来回要三个小时。
1: 开玩笑呢你，嗯、每天这每天挣上10块钱都不够油价的，送来送去的啊。
0: 来，我们继续盘点一下目前的高德地图显示行驶相对缓慢的一些道路啊。
1: 嗯，
0: 东站路果然在榜单已经上升到了第二位了。从北辰一街到喀什东路这一段呢，北向南的方向显示平均时速10公里每小时，居然要40分钟的时间啊。
1: 湖州路这会儿也是在拥堵榜前三名，这会儿呢从东靖厂路到兰溪街北向南整体车流量偏大，快就是快到这个杉杉奥特莱斯广场的这个丁字路口这儿啊，提示大家、
0: 嗯、除了东站路和湖州路还有高手啊，高手是凤起街、
1: 嗯、
0: 居然一跃到第一名了，从会展京二路到七道湾南路西向东的方向9公里每小时需要15分钟的时间。
1: 机场高速目前从乌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西向东，也就是近乌方向，这会儿呢车流量偏大一些，提示各位朋友们。而且这会儿其实河滩上的拥堵节点还是蛮多呀，
0: 嗯，
1: 像喀什东路立交桥下北向南，然后呢再往南走河南路立交桥下以及苏州路立交桥下南北双向，再往南走袁凯第一城，然后经过新路立交桥华林市场立交桥的南向北，以及华林集团立交桥下南北双向的辅道，还有就是红山路出口这一节是南向北，提示各位朋友们、
0: 嗯、
1: 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
0: 啊。这会儿贾贺在指挥中心听的说，好好好，这么玩是吧，把路况全报了，我报惨了。没事贾贺，一会儿让你报啊。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

0: 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0: 19:46了，欢迎您继续锁定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叶。
1: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刘瑞。
0: 你看我一听就是别人一说我就改啊，直接变成下午好了。我就觉得、这个、
1: 主打一个听劝啊。
0: 我说下午吧，这个点晚上了已经啊。说晚上吧，太阳高高挂。
1: 那要不这样呢？你说下午，我说晚上，
0: 可以
1: 我们中和一下子啊。
0: 就是谁也不得罪呗。
1: 对。
0: 大家下午好，
1: 大家晚上好。
0: 然后就说呢，就那个主持人天天说下午下午，结果总有一个要那个啥是吧？
1: 宁先生啊，他跟进的是南外环西向东车流量逐渐增加，跃进街下桥口排队下桥已经排到了团结路下桥口了。
0: 哦，我看南外环向东团结路下桥口啊。
1: 对。
0: 初夏说刚才在聊三脚架的事儿，在长春路63小门口红绿灯底下有车坏了，就看到这车啊后面没放三脚警示牌，放的是户外坐的那种户外椅，
1: 没有用啊，朋友们抓紧时间去买一个吧，
0: 没意义啊、
1: 对，没有用。
0: 归零说小刘组合啊，
1: 小刘
0: 来
1: 也组合，你好，
0: 报个路况，从友谊医院出来走珠江路东沿下河滩再到乌拉布水库，这里一路畅通。
1: 收到，洒脱，你好。
2: 小叶刘瑞下午好。
0: 下午好。
2: 他是我从北京路走到天津路左拐过铁路桥，走南西街到深圳主干道一路畅通。
0: 好的。
2: 刘瑞住的远啊，接这个接那个那我也接一下，我是20。
1: 你在住哪儿呢？你说。
2: 刘瑞，你开这个车吧，这个车能拉好多好多人。
1: 这是啥车？这是半挂是不是？
0: 对啊，这我们都可以做到。
1: 你们都坐斗子里是吧？
0: 不行啊，那人车混装了。不是人车，人货混装。
1: 你住哪儿？你说一下，你要住的不远的话，我考虑一下啊。
0: 我想。
1: 西，你好。
3: 河滩为什么这么堵呀？
1: 对，河滩这会比较堵，
3: 往常都要堵好多，是什么原因呀？
0: 什么原因？河滩啊，嘉禾一会儿给你一个答案啊。我太喜欢你俩放的歌了，
1: 谢谢，主要是小叶放的，他挑的歌啊。
0: 高中物理周老师，
1: 哇哦，
0: 老师喜欢我放的歌。
1: 老师，车辆的前引擎盖打开过高温是什么原因？说物理老师来，
0: 你给老师
1: 解释一下，给你布置个作业。我们是留作业组合。
0: 来，我们关注一下地州首府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25度到38度。
1: 关注到阿勒泰呢，是一个多云转小雨的天气，35度到22度。
0: 塔城多云，22度到37度。
1: 伊宁多云天气，20度到36度。
0: 伯勒小雨转多云，20度到36度。
1: 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27到38度。
0: 奎屯多云转晴，25度到36度。
1: 石河子晴，有时多云，24到36度。
0: 昌吉多云转晴，27度到41度。
1: 哈密晴天，25到43度。
0: 吐鲁番晴，32度到49度。
1: 哦吼，太热了。南疆库尔勒也是一个高温天气，26到40度。

0: 晴天啊。
1: 阿克苏晴转多云，24度到39度。
0: 阿图什小雨转多云，27到39度。
1: 喀什晴转多云，22度到37度。
0: 和田晴转多云，27到37度。
1: 乌鲁木齐晴好的天气，25度到38度。那乌鲁木齐市气象台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显示，从30号开始到7月3号，乌市大部最高气温在37摄氏度以上，城北米东区甘泉铺的最高气温在40摄氏度以上。
0: Mr. D 跟进的是湖紫阳湖北路北向南庐山街交叉口向北103米处，两车在中间车道有刮擦事故，注意避让哈。
1: 他是怎么算出来100.3？
0: 开着导航嘛。
1: 103.5米处。
0: 对，应该是开着导航，我觉得。
1: 有零有整啊。
0: 嗯，他说28大杠挺好的，
1: 挺好的，
0: 是吧？也不用带别人，也不用起早贪黑的去接同事啊，
1: 是不用操心别人啊，你自己按时到就行了啊。
0: 洒脱说呢，我朱安宁曲说咱俩谁接谁方便，你接我吧，你接我方便一点。
1: 哎呀，看这位朋友啊，说转向灯，柯南高架东向西准备下南湖的地方，小堵。他说不是学生们都放假了吗？怎么流量还这么大呢？
0: 嗯，高中生好像是，我听是明天还是后天放，
1: 也该放了。
0: 对，快了。
1: 我看那个大学生也放了吗？
0: 是啊，
1: 好多学校放
0: 了。哎呀，羡慕有暑假的小朋友啊。哎，你距离上次放暑假过去几年了？
1: 哦，这个问题啊我拒绝回答。
0: 又是暴露年龄了是吧？
1: 工龄年龄全暴露了。
0: 孙巴提说了，他也特别喜欢小叶的歌单，
1: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
0: 愤青来关注一下，你好
2: 刘作业组合，晚上好。
1: 你好。
2: 东机场高架从机场上高架一直到这个东站路，一路畅通，
1: 一路畅通啊。
0: 收到，
1: 好嘞，谢谢下一位朋友。
2: 青萝卜组合，晚上好。
0: 怎么还青萝卜呢？
2: 紫山隧道由南向北出隧道后，中间车道有一辆货车出故障了，停在路中间了，放到警示牌，大家注意避让。
0: 你是听我刚才念到了几句青萝卜，你说错了。
1: 你以为我们是？其实我们是啊。
0: 留作业组合。
1: 初来乍到，请多关照啊！因为有的听友可能前两天没听节目，
0: 嗯，
1: 你打开说这两个人谁说的？
0: 豆豆他说了，南外环离团结路出口150米的地方好像有个货车坏了。
1: 嗯，
0: 哟，那可真是要引起拥堵了啊。
1: 南外环团结路出口啊，本来这儿就挺堵的。
0: 就是的。
1: UF 说呢，老华林桥前面由东向西的方向堵堵堵，就是桥面这块啊。
0: 杨师傅说呢，让我换台公交车，写上私人专用，专接同事上下班。
1: 公交
0: 那我这班也别上了呗，我就直接当公交车司机得了呗。
1: 但是关键是你的这个驾照你开不了公交车，
0: 是不是啊？
1: 得
0: 专门有，
1: 得去升，那个很难开的那个。
3: 当你遇到困难，
4: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3: 当你手足无措，
5: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3: 当你身陷险境，
6: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3: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1: 小松花说，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咱们949的主持人们，你们开车需要开导航吗？是不是脑子里就有一个乌鲁木齐的地图呀？
0: 你开吗？
1: 我啊，
0: 嗯，
1: 我基本上不用，
0: 是吧？
1: 基本上。
0: 那你很厉害，我还是得开。
1: 你还得开啊？
0: 对，因为有些这个道路我怕到跟前了之后发现站错道了就不好了。
1: 啊，对，这个是开着其实挺好的。
0: 对对对，
1: 他
0: 会提醒我，对，
1: 有施工啊，他都会告诉你。我高速避开，因为高速要看那个测速呀，什么都要看嘛。
0: 对，是的。

0: 速避开。
1: 还有红绿灯还有多少秒变绿，红灯还有多少秒变绿啊，我觉得还挺方便的，
0: 很方便，
1: 就你不要开声音就可以了。
0: 对，而且它现在有那个简洁版，
1: 嗯，
0: 就是它说的话很少，
1: 对对对，
0: 不会烦你的那种，
1: 不会影响到你听广播啊。悠威你好，
2: 上车就金九九，上车就要报路况。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2: 报个路况啊，安排路高架由北向南，高架前方有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太危险了，保管到自己减速慢行啊，匀速液组合。
1: 好难过，
0: 榆树叶组合，
1: 好难过，
0: 这个名字多久没有听到了？三天嘛，也就是，再过三天是吧？
1: 感觉已经过了很久了，是吗？
0: 对，已经感觉那什么谁跟谁的组合？
1: 是不是感觉哎，现在这个组合也挺好的，是吧？
0: 挺好，挺好，挺好。就是刘瑞能不能留下来，就看大家了。
1: 哦好。Mr. D 说，他记得二八大杠也可以载人，前面坐一个后面坐一个。说还有诺说呢，刘瑞的二八大杠可以把小叶送回家，然后顺便把天博带上一起上班。你想坐前面还是坐后面？
0: 我坐后面吧，前面硌得慌。
1: 我小时候坐爷爷的二八大杠、一定要加一个那个
0: 小
1: 座椅，
0: 小座椅，
1: 对对对对对，确实硌得很啊。
0: 来听听云溪。
3: 今天碰到两个电动车的危险行为，一个是早上在红山东路，一个男的带了个女的，还带了个小孩在前面，都没戴头盔。另外一个是在金鹰路东沿，一个母亲骑着三轮车，手里面抱了个小孩，小孩在睡觉，一个手在把方向，
1: 哎呀，
3: 如出向东在飞奔着，真的是他给你提供便利的情况下，他不能保护你的周全，
1: 对。
3: 一定不能拿自己的安全当儿戏啊，更何况那个小孩儿、小小的抱着睡觉那个呢。
0: 哎呀，这你看看这个啊，
1: 真的听着都觉得
0: 是反面教材啊，
1: 嗯，
0: 不可取。感谢这位听友的提示啊。Timo 说呢，西山隧道东向西刚出隧道50米，中间车道有一辆130单车故障，在最中间车道后方摆放有三角警示牌，
1: 很棒。
0: 听过了吧？刚听过吧？
3: 今天碰到两个电
1: 哦，就是的，就是的。森巴提也说了，说高德地图有一个探路模式，就是不会有声音，只会显示路线哪个车道和红绿灯秒数，基本上都用那个。
0: 然后他还会问你，
1: 哦、
0: 就是其他车有互动吗？
1: 嗯、
0: 他会问你说、请问刚才你堵在这里，是因为施工
1: 哦，
0: 还是
1: 有
0: 事
1: 故
0: 呢？
1: 感谢您的提示和回复，是吗？
0: 您将会帮到150位车友。
1: 对对对对对，会有。
0: 然后你会咋回答？
1: 我会点啊，就是因为事故还是那个车辆
0: 你实话实说是吧？
1: 对啊，我每次都会回复，怎么样？还可以呢啊！
0: 你下次试着说一下这个。
1: 虽然
0: 你说我不知道，
1: 虽然我骑的是二八大杠。立夏你好。
4: 小叶雨天，晚上好。
1: 刘瑞哦，刘瑞。
4: 堵在这爆炸了，东向西、西向东都堵。
0: 嗯，
1: 特别的堵。小凡同学说，他开车的时候就不用开导航，那你很厉害啊，
0: 行家呀。
1: 嗯，向阳二生说了，小叶把于婷熬走了吗？不应该是，不应该是刘瑞把于婷熬走了吗？怎么是小叶呢？
0: 对，没有没有啊。我们都岁月静好的呢。
1: 下周还回来呢啊。
0: 城北大道辅路西向东，他说有这个违停的车啊。
1: 嗯，
0: 轩仁敦是吧？
1: 对对对。哦哦，好有画面感啊！他说如果要坐二八单杠后面的话，一定要防止刘瑞把腿甩到，就是从后面甩上车。你应该知道吧？就上车的姿势啊，蹬自行车就被甩下去了啊！
0: 太有画面了，就是有两种上车的方式嘛，
1: 一个是从前面，一个是
0: 从
1: 后
0: 面。
1: 嗯，
0: 我小时候就特别害怕骑二八单杠，
1: 为啥？
0: 个子不够高嘛，那就骑不上去嘛。它中间是横着的呀。我就喜欢骑那种女士的自行车，是这样弯过来的。
1: 哎，你没有从那个杠下面去那样子骑过吗？
0: 有，
1: 身体是歪的，
0: 骑过，骑过。
1: 对对对，那个很对，那个很考验那种身体平衡能力。
0: 特别像小猴子，
1: 像扒在树上的小猴子是吧？
0: 哎呀，时间过得太快了，朋友们。
1: 嗯。
0: 今天就先到这儿吧，好吧？稍后的时间是由杭志和丹阳继续陪伴大家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二小时，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朋友们。

0: 晚上8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4: 我让天地焕然一下灿烂，我让烟花猛然一下。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杭志。
3: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5: 我们是杨之玉组合。哎，今天啊这个天气真的是太热了啊，
3: 每个人都说杭志你跟我越来越熟了。
5: 对，大家都熟了，
3: 我身边都是熟人。
5: 是，各位朋友，所以今天呢到这个点啊，其实还是有很多地方温度呢非常的高，该开空调的还是要开空调啊，
3: 好热一股风。
5: 对，
3: 就是大家到了晚上八点钟的时候都觉得哎呀吹来的应该算凉风吧，可是根本没有，
5: 还是一股热风。
3: 所以呢现在大家在户外的路上的各位朋友们，这个热气腾腾的晚高峰正在进行，所以也希望大家把热气腾腾的路况分享到我们的直播间啊。
5: 好的，那么这个时间段呢让我们先来走进交警指挥中心，嘉贺在那里啊，来给我们看一下道路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嘉贺你好。
6: 哎，两位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这会儿啊，柯南高架现在东西双向的桥面缓行比较严重，那么现在西向东的方向呢，从华林赏丽桥往六道湾五层桥的方向，现在的缓行比较明显，尤其是在这个五层桥的桥面位置啊，可以看到是在中间车道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然后呢后方是放了三角警示牌，差不多有一个，它是在中间车道，差不多是三角警示牌呢是放了一个这个30到50米左右。提示一下大家，
5: 主要是车辆大，
6: 对，往左右两侧来进行变道通行。那么反方向来看呢，现在的这个东向西呢缓行也比较明显啊，现在的这个队尾我可以看到好像是在维斯特桥面的位置，所以提示一下大家，现在的东西双向的流量缓行都比较明显。还有呢，现在的机场快速的北向南，从这个乌鲁木齐欢迎你的牌子往市区走呢，现在缓行比较明显。反方向迎宾路出口呢有一个300-400米的排队。继续来关注一下河滩，河滩现在的通行状态呢，其实北向南的方向从喀什东路立交往河北路立交、河南路立交、苏州路立交、新兴路立交方向，在全线当中处于一个高峰的时段啊，缓行比较明显。还有呢，现在可以看到的北外环现在的西向东二层平台缓行比较明显，如果通行建议大家走下层啊，西向东。那么对向车道呢，在一层平台的东向西的方向，一层平台的最右侧车道有个单车故障，提示大家往左侧来进行变道通行。那么这个西向东过去之后，现在的肿瘤医院桥面这个西向东的缓行比较明显，到百商桥面下河滩这个节点过去之后会有明显的好转。那么东向西呢，现在的队尾是在苏州路院区的桥面，目前这一块的缓行比较
5: 一直到长春路口是吗？
6: 是的，是的，包括还有下北京路这个下匝道
5: 对的
6: 啊，这块都是有排队的。
5: 嗯，
6: 还有呢，现在的西外环呢，现在可以看到有几个节点，第一个呢是南向北往木材厂立交的方向，这块是有排队的，排队距离有一个300米左右。那么还有呢，是在这个北外环出去的东向西，然后呢转入西外环的辅道啊，往水库街九万万立交的方向，目前这块辅道依旧是有一个常规性的排队啊，在这一块的车流压力比较大。那么还有呢，是在九幺万立交的南北双向这一块比较明显，以及现在的徽商酒店5-3啊，目前的北向南这块车流量也比较大。两位，
5: 好，那我们先到这里啊，再见啊。
3: 这会儿呢，我们也通过大数据能看到，刚才嘉贺也是放在第一位来说的这条道路啊。目前呢，整个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下到温泉路，再到南湖东路，甚至再到就刚才说到的五层桥，整个由东向西的方向受到那起交通事故的影响，再加上现在晚高峰整个的车流量，现在整个温泉路高架的这个位置，
5: 你说是这个柯南高架
3: 东向西，
5: 柯南高架到
3: 温泉路高架
5: 温泉路高架
3: 往柯南高架

0: 的方向。
1: 对，
0: 嗯，
1: 而且呢，这个点啊，一直都堵到南葫芦出口的位置了，是吧？啊，另外呢，我还要跟大家要说一下啊，就是在咱们这个刚才说的是东二环到温泉路高架嘛，是不
0: 是？
1: 是
0: 东向西的方向。
1: 对，过来之后呢，实际上呢，从温泉路高架到柯南高架的由东向西的方向呢，也是有一股排队的。
0: 我刚说的就在这儿。
1: 嗯，好，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方向呢，反方向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啊。从河滩也好，还是呢继续过了河滩，继续、由西向东到南葫芦出口这一节呢，也是车辆非常大，有排队的情况、啊。
0: 这会儿呢，依然看到了晚高峰的一个重要节点——河滩路呢，由南向北的方向。一路呢，从人民路立交啊，再过这个西大桥，再到华林立交上下盘桥，目前的流量都非常大。继续前往啊，经过了柯南高架，以及医学院的上下盘桥，整个河滩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流量都是很大的。
1: 嗯、是的，是的，非常大啊！河滩路呢，由南向北，今天堵得很厉害。北向南呢，就像刚才
0: 嘉禾
1: 说的情况一样，从这个喀什路立交一直往苏州路立交，由北向南的方向，整个车辆也是偏大的。
0: 嗯，再来看一下北外环高架啊，依然呢还是由西向东的方向，经过蜘蛛山隧道的下层的。这个两个隧道再到北京路的下桥口，整个北环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流量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反方向由东向西的方向啊，主要呢是在下河滩，就是在苏州路立交桥上下盘桥，继续呢前往长春路下桥口、北京路下桥口啊，整个北外环高架的由东向西的方向也是一波很大的流
1: 量，
0: 量
1: 很大，就是在河滩交汇的位置嘛，是吧？啊、
0: 嗯，
1: 已经堵着了。另外呢，在西山高架今天特别要值得说一说了。
0: 嗯，
1: 由东向西的方向呢，从这个西外环，然后呢骑马山出口开始，一直往156队。这块啊，快到104团的位置，到西山隧道东向西，现在车辆呢基本上已经是堵得满满当当的了。
0: 嗯，
1: 另外呢，就是咱们的 G30 连霍高速的盘桥四道岔的这个位置啊，盘桥这里呢还是依然是堵得特别的严重、啊。
0: 嗯，再来看一下整个的机场高速在进入市区的方向啊，方向呢是由北向南进市区，从。老机场那个位置，
1: 嗯，
0: 就是贵港路的那个出口
1: 位置，
0: 再到乌鲁木齐欢迎您啊，继续北向南的方向啊，经过大
1: 地
0: 铺立交桥盘桥，现在整个流量非常大，
1: 一
0: 车轮滚滚
1: 方向，对，整个呢现在进市区方向啊都是堵得满满当当的，包括整个呢大地铺立交桥的转盘也是堵得是满满当当的啊。好，那么这个信息呢我们就先盘点到这里，我觉得还是需要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大家的千里眼帮着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0: 目前呢孙辉说丹阳航志，我来打卡报道一下。
1: 好的，谢谢。
0: 他说我要凶一点。
1: 为什么呢？
0: 他说你总凶我、啊、确定吗、啊、我怎么我是反应迟钝吗？
1: 一点航志总是欺负你哦，我欺负你，
0: 他
1: 到底
0: 是
1: 你欺负我还是我欺负你？
0: 哎呦，不知道呀。
1: 不是，你们不要在这里、嗯、
0: 挑拨离间，
1: 对，我们俩好的跟什么似的，
0: 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1: 就是、
0: 啊、我们俩可好了好吗？
1: 好，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吧啊，也希望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抓紧时间赶紧给我们报路况啊，来说一说自己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
0: 小魏这边的语音信息、
1: 嗯、有鱼来了，语音是吧？
0: 来，
2: 航志丹阳晚上好。
0: 晚上好，
2: 快乐小魏回归了，出了两个月差。
0: 快乐小魏
2: 刚回来，
0: 年轻的26岁的小魏，你有印象吗？
2: 西二环南向北乌昌路出口比较拥堵，原因是在乌昌路上有两辆 SUV 发生了追尾，停在了出口这块的位置，停在了最左侧的车道、
1: 嗯、
2: 然后刚下班在车上，
0: 你可真的太久没来了，
2: 还好我提前开了空调。
1: 嗯，很热很热啊。
0: 小薇你先认真的那个告诉我们一下，
1: 嗯，
0: 最近30天你都去哪儿了、
1: 啊、
0: 消失没见啊，
1: 是吧？
0: 好久没见、
1: 啊、好，来看一下下面一位啊，嗯，
3: 西三街隧道从东向西特别堵，出了西三隧道后100米有车辆故障在中间车道，
1: 怪不得呢。嗯，咱们西山高架呢东向西的方向啊，进隧道之后呢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有故障车辆啊，所以有堵车啊。
0: 水中望月的打卡报道我们收到了
1: 啊，
0: 他说杨之玉晚上好。
1: 哎，杨之玉你写都写错了，
0: 除了那个玉字是对啊，
1: 嗯，其他

0: 分之二都是错别字。
1: 对，
0: 是
1: 松。
2: 大家好，晚上好。
0: 嗯，
2: 总的来说，比昨天和前天好多了。河滩路也就常规的人民路立交桥过了以后，
1: 嗯，
2: 到七大桥，
1: 那堵啊，
2: 流量比较大。
1: 对，
2: 七大桥再往前到那个
1: 红山，嗯，
2: 都是畅通的。五层桥再往前，车的量又比较大。
1: 对，
2: 完了新一路立交桥的辅道，
1: 嗯。对，新路辅道到袁凯第一城。哎呀，
0: 另外这跟他
1: 都知道你家在哪儿了，
0: 这两天下班稍微有点早
1: 啊，
0: 有一点
1: 点
0: 关系。
1: 对，你也可以申请晚点下班嘛，是不是啊？
0: 那大可不必啊。
1: 好了，
3: 对对
1: 对，蛋蛋妈妈，
0: 你说，
3: 两位主持人晚上好。
1: 我叫杭志，
0: 我叫丹阳。
3: 我东广西在这个水区政府这一块堵死了。刚下班，
1: 我一听就是这个不是妈妈，这应该是小朋友，是不是？
0: 他说刚下班。
1: 嗯，他是说他妈妈刚下班。嗯，
0: 他的声音确实有一些少年音。
1: 他叫蛋蛋妈妈的微信，
0: 但是
1: 他应该是蛋蛋，
0: 那不是妈妈是吧？
1: 对，是蛋蛋。
0: 啊，
1: 好。
0: 但是又说快刚下班。
4: 庐山街。西向东水阳湖路路口开始堵车
1: 啊，这儿这个地方一般情况下不会太堵吧。嗯，
0: 但是今天就有点堵了。
1: 对对，好，来看小范同学呢，他在他们家啊，在东外环观察员，他看到东外环桥面上啊，他这样说的，他说呢，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啊，桥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口呢，车辆基本上还是比较少的，但是南向北的方向红山路出口这儿啊，还是有一定的排队的耶。嗯，
0: 每个晚高峰到这会儿的这段路上消息，它像粘贴复制的一样啊。
1: 对，
0: 基本上晚上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1: 哦、
0: 是吧？
1: 你那么有点变化，
0: 那就得出门报路况了。哎呀，
1: 好，来看一下
0: 四个小方块。哎呀
1: 啊，
0: 这个我特别想请大姐啊，跟我一起仔细看一下。
1: 怎么说的嘛？
0: 她说她看到啊，在翠泉路转往那个简泉一街刚过来。
5: 咋啦？
0: 刚过来的那个右侧车道中间
5: 啊，
0: 有一个女的啊，她搬了一个板凳，坐在右侧车道的中间。
5: 哎呦，
0: 腿
5: 太危险嘞！
0: 腿伸到左侧车道上。哎，她说，我就很难理解，她为什么会有这种举动呢？她是站位着？
1: 翠泉路转到简泉一街，刚转过弯来的那个位置吗？是吧？啊。
0: 基本上他还虽然是一个
1: 我知道那
0: 路侧，
1: 嗯，
0: 但是他坐在右侧车道上啊。
1: 对，翠泉路和简泉一街呢，它刚好形成一个折弯的位置，那个地方呢应该挺热的呀。这人这个女士是不是有点热糊涂了？
0: 是热糊涂。
1: 咱们大家看到她注意避让一下啊。
0: 对，姐要劝一下这位女士啊，
1: 对，
0: 这位置真不能乘凉啊。
1: 然后呢，这个
0: 而且还可能会有一点视线盲区。
1: 是的，这位听众朋友说了，他说：“哎呀，你看我的车上拉了一个乘客，结果这乘客上车之后呢，就点了一根烟，说的真的是把我的车里熏的。”哎呀，所以你可以文明的、善意的提醒他，你说
0: 其实你是可以
1: 抽烟，
0: 对。然后你一方面那个制止他抽烟行为，如果他还。这样这个抽烟的话，其实你是可以让他下车的，
1: 哦、
0: 就是按照那个就是我们的客运部门的要求来讲，
1: 哦、
0: 因为在车厢内是禁止抽烟的，
1: 属于公共空间、啊，
0: 对
1: 对，
0: 他是禁止抽烟的，
1: 是不能抽烟，
0: 对、
1: 哦，
0: 你是可以拒绝他乘车的。
1: 这个他说了，红光山双向呢现在严重堵车，他本身就堵在这儿呢，又有人在车里抽烟。所以我们在这还是要提示大家啊，尤其是咱们一些烟民朋友们啊，大家呢在公共场所和那种就是
0: 没有
1: 上空有遮挡的这种啊，就是房屋里和车厢里都是不能抽烟的，
0: 是都是禁烟的。
1: 对，你呢这个烟在哪儿呢？你就在那种空旷一点的地方，人少一点的地方，有烟灰缸的地方啊，然后咱们在那儿抽，
0: 就是露天的地方。
1: 对对对
0: 啊，
1: 在指定的位置，
0: 抬头是天空那样的露天啊，没有很多人聚集的地方。
1: 嗯
0: 啊，然后才能抽烟。
1: 是的，
0: 哦、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7075说什么？
6: 9099河南高架西向东南湖六道弯桥站，
5: 右侧车道单车追尾，直行车道停靠的行驶，然后再往前世界公园，左侧车道单车故障
1: 啊。世界公园的位置有三车故障啊，大家注意避让一下。李国华来了，他在苏州东街呢，东向西的方向，天津南路这里啊，已经出现了拥堵的情况。
0: 阜城这个位置啊，还是在柯南高架的东向西，就是快到五层桥
1: 啊，
0: 这也是影响到了整个温泉路高架下柯南高架的那个东向西方向的一个堵车非常重要的原因啊。
1: 是前方也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
0: 是啊，蓝岸也在这个位置，他说那个柯南高架东向西，下西北路出口这儿流量很大。
1: 是另一个位置了，西北亮。
0: 不是，也是东向西的方向，
1: 啊、方向
0: 就是它是连续有一些事故的位置，
1: 哦、
0: 就是在下西北路出口这儿，他看到应该也是发生了两车追尾，
1: 追尾的交通事故，
0: 占据了下桥的那个最右侧车道。
1: 啊、
0: 当然，他觉得这两辆车应该是距离又比较远。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是
1: 总之呢，
0: 可能是不同的交通事故
1: 已经造成堵车了。你看这里也有听众朋友说了，他说兽医站往军区总院堵车，好几个公交车还在在这个地方啊，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堵车情况啊。
0: 好的，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说东外环呢，他说东外环东向西的方向。那是北外环了啊！他说北外环东向西的方向，在百山桥面这里呢，是常规车流量非常的大啊、
0: 嗯。再来看一下梁佑的文字提醒啊，他说西山隧道啊，现在由东向西刚出隧道口，有一辆130货车，
1: 你看就这个货车坏在这儿了，造成堵车啊、
0: 后方堵车很严重。
1: 对，说都堵到了环卫处了，你这那堵的有点远了，就是堵到西虹路那边去了。
0: 现在是刚才我们在上节目之前，就是同时啊。
1: 啊，
0: 黄老师看到的那个整个西山高架的
1: 对
0: 东向西方向的排队，
1: 你发现没有？这个交通事故
0: 有点
1: 多，可能是天气热是吧？啊、
0: 嗯，
1: 大家有点燥了。飘香也说了啊，他说杭州丹阳晚上好，刚才呢上课，喀什路喀什东路上桥走河滩，说这个三车相撞啊的位置就在这个附近，然后呢，请大家缓慢通行，
0: 就是河滩路的。
1: 对，喀什
0: 路立交，那它是方向呢？是北向南呀，还是南向北呀？这个追尾的交通事故啊？
1: 对，没有把方向讲清楚啊。
0: 嗯嗯，
1: 因为这个喀什路立交桥，它两边都能转向，对吧？
0: 你北向南也行，南向北也行啊。
1: 对对对对，
0: 水中望月啊，杨之玉，好嘞。
1: 啊，看到了，看到了。
0: 行友说
1: 啊，
0: 因为我六点下班
1: 啊
0: 啊，所以我参与严重堵车的时候有点少。那没关系啊，
1: 那你可以到家了，然后出来再转一圈。你说我要给晚间开心路通报路况，
0: 你确定你要这么劝大家？都到家了的朋友，要不他们站在家楼下看一下楼下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
1: 对对，
0: 就不要参与晚高峰了嘛。
1: 是的，
0: 或者在家里也可以通过思路视听来听我们的节目啊，
1: 出去遛个弯然后给我们报啊，不
0: 是走路，
1: 天太热了，天太热了、
0: 哎、
1: 开个车吧啊。
0: 好
1: 的，那个小林来了啊，他说呢，东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团结路上桥岔路口这儿就发生了两起交通事故，
0: 两车追尾的事故、
1: 啊、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说人站在路上在那打电话了呢啊。
0: 嗨，
1: 哎呦，嗯，
0: 今天晚开二节目刚开始
1: 啊，
0: 你就发现这个路上追尾的交通事故，
1: 就
0: 刮擦的交通事故有点多、
1: 啊。咱们大家能不能保持一下跟车间距啊？亮灯警官，你出来说句话呀！
0: 亮灯警官，快来！
1: 亮灯，绿灯通行。丹阳你好，好
0: 亮灯警官好。昨天我们不是才见过吗？
1: 哦，暂时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0: 我已经看到你在那个坐包套头子上啊，准备那个就前方那个跟他的前方间距太近的那位车友准备那个夹他的耳朵、
1: 哎哎。能不能让我说？
0: 亮灯警官，
1: 哎，我嘴张的
0: 你把话没咽下去吧，来。
1: 请大家在路上行车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跟车间距啊，保持出五个行尺的距离啊，五米以上。
0: 其实五米够用了。
1: 如果你们要是不保持的话嘛，我就站在你们的座位的后靠背的那个尖尖子上头抓你们头发。
0: 这两天的温度是高啊，大家给自己身体降温的同时，情绪也降温好吗？啊，
1: 对对对啊，
0: 跟前方的那个车距可以拉开十个行尺的距离，
1: 保持良好的跟车间距。
0: 好，
1: 我望北来了啊，望北他说河滩路由北向南过了河南路立交呢，就。 就是常规的堵车。

0: 车由北向南，常规的拥堵是啥？
1: 他觉得稍微好一点
0: 啊，就是
1: 这是
0: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河滩路由北向南呢，在河南路立交桥以北的方向
1: 更堵，
0: 更堵啊！你看你这话说的，就是让我们感觉好像，
1: 这不是你也看懂了吗？
0: 好吧，
1: 就常规堵，
0: 明白了。谢谢您，谢谢您的路况信息。我们看到啊，值班编辑呢，此时此刻啊，给我们接进来了嘉贺的电话，好像有信息要盘点。嘉贺，
2: 哎，两位好，
0: 啊，
2: 哎，刚才呢也有听众在说啊，西山隧道这块目前呢，从这个西外环雅山隧道出来之后，包括从华林这个立交过来，就是这个华林立交过来之后，
0: 对，就是东向西嘛，
2: 哎，往这个西山隧道走的流量表现现在偏大，可以说到了这个点来说，已经到这个路段的峰值了。尤其是过了这个西山隧道之后，刚才呢是这辆这个货车啊是在中间车道。现在通过画面当中可以看到，它现在是已经来到了最右侧车道，可以说是占了半条啊，这个大半条这个车道是在最右侧。提示大家呢，这个过来的时候，咱们往左侧中间车道来进行不要通行，因为通过我这个画面当中，我好像没有看到它的三角警示牌，所以呢也看到了很多车道跟牌变道，所以这块呢是有安全隐患的。再一次提示一下大家，如果说走西山隧道出来之后，咱们尽可能提前往左侧和中间车道来进行变道通行。那么除此之外，现在继续来了解到的有多条道路有缓行，比如说西外环，现在可以看到的，还有在九家湾立交的桥面，现在的北向南的流量表现也是偏大的。柯南高架现在呢，是从这个河滩，上柯南高架的西向东，现在的缓行也比较明显。还有呢，现在了解到的是南外环，南外环现在广汇桥盘桥这块，南向北上广汇桥盘桥流量表现比较明显。还有呢，那就是南外环的西向东，队尾现在呢是在火车南站的位置，也是受到了整个东外环下跃进街的影响。整个东外环目前的流量压力呢，主要还是在南向北下跃进街这个路段。那么其他道路呢，稍后继续来关注。
0: 好的，好的，我们一会儿关注啊。
1: 好嘞，同时呢，我们也收到了来自于一招公路的最新的消息啊。省道237线一招公路，白石峰山区从35公里到72公里路段啊，因为从今天下午开始受到大雾天气的影响，能见度比较低，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现在是实行了双向交通管制啊。
0: 哎，那么这个呢，也请大家呢，如果要是想去昭苏啊这样的地方呢，你可以从国道577线呢来进行一个绕行了。哎，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刚才啊有一位白女士打来电话呢，向我们来求助。她说今天呢是17:25左右呢，在博物馆的门口啊搭车，下车把一个灰色的塑料袋呢给忘在了车上了。里面呢是有自己重要的东西啊，也希望咱们的出租车司机师傅，如果看到这个灰色的这个袋子之后呢，能够及时的跟他联系，他的电话是15565357023，15565357023。
1: 再来看一下大家的路上消息啊，文泉说现在喀什东路啊，卡子湾西 BRT 车站这儿，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堵车也非常的厉害。
0: 哎呦，看来呢，喀什路上现在也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堵车和排队了啊。
1: 另外呢，小罗同学说，那个万盛大街的东向西，在三一重工门口啊，有一辆公交车发生了故障，你看它车体又比较宽，
0: 对对对，
1: 它停在了最右侧车道上。所以对于万盛大街东向西方向的
0: 有一定的影响，
1: 有一定的影响。
0: 对对对，这个在万盛大街融合路附近了，
1: 大家要尽快的去占用左侧车道走啊。
0: 好的好的啊，那行友还说了啊，他说
1: 通过思路试听听我们的节目
0: 很
1: 好，
0: 他说非常好，大家可以。对，其实现在很多的车辆啊都已经安装了这个就是中控平台嘛，你可以下载一些 APP， 大家呢也可以把我们的思路试听呢下载下来，这样的话呢直接在车上听啊感觉会更好，手机上下载下来用手机听呢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再来看一下阿江的文字提醒啊，说现在北京路啊由南向北的方向在小西沟路口目前的流量稍微有点大啊。
0: 是啊，
1: 这是每个晚高峰常规堵车的一个位置。
0: 我是我狂是在镇安街双向车流量不是很大，还可以。
1: 石头的语音信息，
0: 来听一听吧。石头
3: 哥哥、大杨姐姐，晚上好。
0: 哎呦，
3: 东路由东向西，车流量大
0: 啊，
3: 在华林桥门口，
1: 好萌啊！
0: 哎呀，小朋友，你的这个声音真的是太可爱。

0: 爱了。
1: 小朋友快走，然后不要让姐看到你。姐，
2: 来，小朋友把胳膊伸过来。
1: 停，
0: 小朋友让一下。
1: 停！哎呀，
0: 哦，姐，
1: 小朋友还要去棒球矿去呢。啊，
0: 张健来了啊！
1: 张健说天热啊，大家保持合理间距啊，注意暴露况。东向西的方向出了西山隧道啊，目前就是一路畅通、
0: 啊。对，就是说那个130的那辆车之后啊，基本上呢就都好了啊。好，来，我们继续看一下大家有没有最新的路况信息呢？欢迎大家呢现在就打开手机，找到微信，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啊，找到呢已经添加过的新疆949交通广播啊。如果你没有关注呢，你可以在咱们的这个右上角的加号点开之后，有一个添加朋友，在里边找到感兴趣的公众号，输入949交通广播，直接呢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在这上面呢给我们暴露况。哎，丹阳啊，听说呢七月份呢还有一场这个国际车展，哎，
1: 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你说的是吧？
0: 对对对，就在7月31号到8月4号之间来举行。那这个时间呢，应该说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啊。今天才7月1号嘛，整整一个月筹备的期间，那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家品牌和800多款车型呢将齐聚现场，将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啊。而且呢，购车呢，政府还有专项的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啊也是直接拉满，参与949节目的互动呢就有机会啊赢得免费车展门票和买好车，享低价就去新疆国际车展啊，大家呢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啊。
1: 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整个大数据的路上消息
0: 啊
1: 目前呢在会展片区啊，凤起街从会展金二路到七道湾南路啊，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时速稍微有点慢呀 啊
0: 哎呀，也是
1: 时速不到10公里每小时。
0: 红黄山路那儿也堵，那这个包括呢龙胜街，还有呢就是咱们说到的那条路叫什么，嗯，
1: 西山高架吗？你想说的是事故位置？
0: 是会展大道
1: 啊。但是现在在整个的那个西山高架，目前看到了大数据啊，这条道路也是一个重要需要大家提醒的位置。
0: 对，
1: 依然是东向西的方向，
0: 就是
1: 那个
0: 130货车的位置。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走点宣传之后，跟大家说一说949伊犁花海自驾游哦。
3: 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5: 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6: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5: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6: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5: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6: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5: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6: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5: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6: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5: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6: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七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5: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
7: 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6: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二楼，美居家居生活馆二楼。哎呀妈呀，天哪，
0: 怎么办？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通，我是杭志。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杨之玉组合。哎，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九四九伊丽花海自驾游的这个报名、啊。
1: 我满屏看到大家都在发送数字八、
0: 哎。那大家呢可以发送数字八，因为这次的自驾游呢是由杭志亲自带队啊，带着大家出游的。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呢对我们九四九的这个自驾游啊还是非常感兴趣的，不仅呢带着大家吃得好、住得好，风景美。最重要的还有杭志带队啊。
1: 而且呢，伊丽花海自驾游啊，真的是、九四九自驾游当中的一个精品线路。
0: 对，
1: 其实一年一次。
0: 丹阳哭着闹着要去。
1: 哎呦，我都撒泼打滚儿。
0: 林导，你还是比较矜持的，但是你哭着闹着要去，最后呢，林导说了，丹阳你很重要，单位节目不能离开你。
1: 那杭老师，你的自驾游的带队也非常重要。
0: 杭志，你
1: 一个人够了，
0: 很重要，你就去出发吧啊！
1: 哎呀，那这次都有什么样的亮点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0: 我路上肯定会跟大家呢，我们有这个对讲嘛，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对讲当中呢相互交流，我会大家及时报路况，还会跟大家呢讲笑话、讲幽默、出谜语、脑筋急转弯、互动，然后呢，给大家呢讲沿线的知识。然后给大家唱歌，实在不行我就拿出才艺唱歌。
1: 你这是一台晚会呀？
0: 对对对，基本上路上就是好多听众说，一路上、
1: 说学逗唱，
0: 对，杭志
1: 精彩不断，
0: 杭志的讲解和杭志的互动啊，让我们在路上开心的不得了。嗯，
1: 一直开心一直乐、
0: 对对对，所以听众也会跟我们互动，我会经常让大家跟我互动，因为在路上行程呢是比较长的嘛，对吧？大家到了景点之后，
1: 7月12号到7月17号，
0: 对，
1: 有六天五夜
0: 的时间，所以有好多听众啊，就是冲着杭志来的。然后大家都说，杭志，我们又要见面啦，好开心呐！
1: 因为我知道，其实有好多都是就是参加了
0: 对
1: 杭老师一次自驾游之后，第二次、第三次。
0: 就一直跟上了，
1: 一直跟着，
0: 对，就是说，我就是要在自驾游中见到杭志。来，这样吧啊，发送数字八，赶紧的报名吧，好不好？你发送数字八会跳出一张海报和一个链接，点击链接或者海报上有一个二维码长按之后呢，就进入我们的路书。了解完相关情况之后呢，在下方啊有一个红色的按钮，点击此处报名，点击之后进入到咱们冰青旅的报名缴费通道。就可以了。
1: 好嘞，大家赶紧发送数字八哈。
0: 嗯，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路上消息啊。
0: 好的。
1: 目前呢，望北说，我刚说完那条路况，就是河滩路北向南上西红路高架这儿啊，有点堵车。
0: 嗯，
1: 上了西红路高架，再往那个沙区法院上桥拐弯这个位置，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
0: 哎呦，你看追尾了吧？
1: 哎，
0: 来看一下啊，陶的语音听一听。
8: 是在环由南向北。下一品加通州的这个大道口右侧车道两个车发生刮擦。
0: 哦，一品加春秋的位置。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1: 就是西外环的。
0: 对对啊，
8: 杭志，刚才我报了两个人的名儿、
0: 啊，真的
8: 要去跟你一起到一品。
1: 欢迎欢迎、啊、
0: 哇，欢迎，
8: 希望你玩的开心。
0: 一定开心啊！哎呀，
1: 嗯，
0: 在路上啊，我们有很多精彩的环节。如果要是朋友们比较热情的话呢，在有一天啊，我还会跟大家一起呢。
1: 还有什么互动？那个隐藏游戏？
0: 大家可以就是开车司机不许喝酒，然后呢，其他的车呢路上的就乘客呀之类的家人，我们可以喝上一小杯。
1: 大家期待杭老师的隐藏款的各种技能哈、
0: 啊，各种隐藏款的内容啊，多了去了，我跟你讲。
1: 对对、
0: 啊，
1: 另外呢，其实也给青兵说一声，其实你报名的挺及时的， 因为每天韩老师都会跟我们沟通报名整个情况，那伊犁自驾游每次报名速度都是非常快的。
0: 今天有一个听众朋友打电话，他说杭州我能不能在这个7月10号左右再报，我说可以啊，我说为什么不早点报呢，他说我们好几个朋友都要一起请休假，时间就定在你这个时间，然后我们一起报名，我说那得几个人。

0: 我说你们尽量还是早一点啊。
1: 嗯，
0: 我们因为这次呢是八十个人呢，就是差不多八十个人左右吧。
1: 哎呀，
0: 不要太多。
1: 他们打算在您自驾游当中成团啊，报个团啊，
0: 报个小团，
1: 报个小团出行啊。
0: 行，我说那就来吧啊。
1: 好好好，小A先生说最近两个月因为是出差在外地嘛
0: 啊，
1: 所以呢说刚刚回家。
0: 对对对，
1: 嗯，现在可以天天见了家人们
0: 啊！哎呦，那真好，那你每天暴露框啊，
1: 嗯，等你啊
0: 啊！
1: 张健说天热了啊，嗯，
0: 对，
1: 大家一定要保持车辆的合理的
0: 跟车间距
1: 间距啊，
0: 对，但车嗯，这个路天上不是
1: 天上地上
0: 天气这么热啊，然后大家能不能保持一点跟车间距，不要让大家挨得太近太热了，
1: 距离产生美啊，
0: 对，
1: 距离还好散热。
0: 这个说法也挺好玩的，但是我觉得关键的一点啊，保持跟车间距的目的啊，是为了当前方呢突然制动的时候呢，你有一个紧急制动的空间，是不是啊？啊，给自己一个安全的距离，这个很重要。
1: 一瓶的八现在，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
1: 发了好多数字，现在
0: 好的，
1: 我
0: 有尔特终于来了 啊！
1: 他也发送数字了啊！
0: 没有尔特最近啊，不知道是登录了哪个平台，老是说不了话。今天终于找到家了啊！
1: 嗯，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魏啊，小魏有个语音。
1: 来
0: 啊，不是文字，他说呢，喀什东路卡子湾一直到 BRT 车站这里啊，由东向西现在堵得很厉害。嗯，
1: 大家的路上消息啊，继续来一波啊，可以发送文字微信、语音微信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嗯
1: 啊，片甲说了，说公交车坏了，
0: 嗯，
1: 这是那个就是一汽重工的那个就是万盛大街，
0: 那个，腾飞大厦啊，这个听众呢，他说他的看到一辆公交车坏在路上呢，是在腾飞大厦的位置，是在河南路和天津路交汇的这个位置啊。嗯，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呢来说一说这个路上的信息，同时呢我们也看一下天气的变化吧。我觉得真的是要说一下了啊，咱们新疆气象台呢在7月1号的11:03的时候啊，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高温红色预警，就是这个升级了。
1: 从今天5号，其实一直到3号白天啊，
0: 嗯，
1: 南疆、东疆高温天气呢将会持续到6号。
0: 对，
1: 嗯，包括呢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40度以上。
0: 嗯，
1: 那其中呢，吐鲁番市、哈密市、巴中南部局部区域的气温可达到45度以上。
0: 嗯，
1: 吐鲁番市局地的最高温度将会超过50度。
0: 哦，50度、啊，
1: 这个温度真的太高了，
0: 太高了。我觉得，
1: 所以呢，这次高温天气过程啊，具有这个极强极端性的这种气候特征。嗯，
0: 有哪些工作是在户外长期要待的呢？
1: 嗯，
0: 一定要看一看啊。然后在这样的高温天气里呢，不能待得太久，一定要注意保持自己的这种，防止中暑、防止热射病啊。
1: 其实有一些建筑，包括户外工作，对于如果是高温达到一定级别，嗯，它是要完全，
0: 完全休工就不能
1: 干了，对，暂停户外的工作的，
0: 对对对
1: 啊，这是有要求的啊。
0: 好的，那么除了这方面的一些信息之外啊，听说呢，最近一段时间呢，在咱们天山区东后街附近啊，有一个施工，有个分流，我们把这个信息给大家说一下好吗？
1: 对，这个分流呢，就是从明天上午11点就开始了，
0: 嗯，啊，明天上午11点，
1: 一直到8月17号，
0: 嗯，
1: 具体呢是西后街。从东风路口到前进路口，
0: 嗯，
1: 以及前进街路口到青岩路辅道，
0: 嗯，
1: 整个这两段的那个西后街的两段呢，它占用了一条机动车道，
0: 嗯，
1: 是有那个围挡施工的，
0: 哦，
1: 啊，
0: 哦，
1: 所以呢，占用的是北向南啊机动车道的那个位置。
0: 其实这个现在这条路啊，它叫前进路，不叫前进街，就是路名上
1: 路，
0: 对，
1: 哦，
0: 前进路和东风路口、前进路和青年路路口呢的，这个东后西后街的这块啊，
1: 嗯，
0: 本身这个路呢也是比较窄的，
1: 嗯，
0: 啊，那么现在呢又围挡施工，可能主要还是对这个周边的一些小区的出行呢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1: 那肯定的，
0: 啊，嗯，
1: 进出小区的车辆啊，它可能会留下一些通道，但是呢依然会有影响，就包括呢原经这两条这个道路通行的一些车辆啊，
0: 嗯，
1: 可以呢提前把车辆停放到附近停车场之后 步行进入小区，这是交警的建议啊。
0: 对，就是
1: 因为这小区出入的车辆可以正常通行。
0: 以前呢，西后街上呢有一排是可以停车的，现在如果施工呢肯定是不行了，所以一定要停在远端的一些停车场，然后走回来。另外呢，就是它是这样的啊，这个机动车呢围挡之后呢，南向北的方向，就是从东风路往青年路的辅道这一块啊，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所以青年路、前进路，包括呢东风路以及呢进小区方向的车辆呢，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啊。
1: 嗯，再来看一下这个贵州路北一巷
0: 啊，另一个
1: 对、
0: 哎，
1: 一下就跳到了贵州路北一巷，也是一段封闭施工啊。这个时间节点是从七月六号，
0: 还没到，
1: 七月六号零点开始。
0: 啊、
1: 对
0: 对，
1: 施工时间呢是从七月六号的零点到八月二十号。具体围蔽的交通组织方案呢，首先是贵州路北一巷啊，
0: 北一巷
1: 从贵州路到大寨沟二巷、整个路段是全封闭施工的。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
0: 施工期间啊，将探星路从贵州路呢一直到大寨沟二巷的这个路段呢，由单向通行恢复成双向通行，
1: 可以双向走了。
0: 对、
1: 嗯、
0: 大家呢可以从探星路呢来进行一个绕行，是不是、啊、
1: 原来呢经这个贵州路北一巷是那个通行的车辆啊，可以提前选择走青城巷、探星路、大寨沟二巷、大寨沟一巷等道路来通行。这段通行其实对于整个小西沟路口、
0: 嗯、
1: 包括贵州路周边的一些流量的通行应该还是会造成影响的。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您在哪里？现在呢也可以抓紧时间给我们传来路上最新的路况信息。咱们看一看啊，这个道路呢是不是还在拥堵的过程当中呢？嗯，来看一看这位听众朋友说什么。
1: 嗯。张先说了，说这个保持合理的间距 啊，一定要保持好一打何老师的车距啊。
0: 五个其实都少了，你们至少应该保持十米啊。
1: 那就一打呗。
0: 十个
1: 行驶的。那他说一打吗？
0: 一打应该是十二个吧。
1: 啊，那超过十二米啊。
0: 十二米啊，十二个行驶的。
1: 那足够用了啊。国华说现在卫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游运司桥洞这儿缓行啊，距离桥洞差不多一百米的位置啊，两车轻微追尾。这位车辆呢是在右侧的第二条车道上啊。
0: 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姚来了啊，他说航驰大人晚上好，七道湾南路呢由北向南方向在华光街路口啊，车辆比较大，通行速度缓慢。
1: 嗯，这会儿的市区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呢，我们再来重点看一下啊。
0: 嗯，
1: 我们今天一直没有提到的南环高架，
0: 南环高架还是在月津街出口车辆偏大、
1: 这会儿流量大起来了、
0: 对, 对, 对，
1: 但是呢整个的柯南高架的这个通行压力啊
0: 还是
1: 今天还是很大，尤其是现在是由西向东的方向，
0: 就是从西北路、然后呢一直到南湖路整个中间这一
1: 圈全部
0: 对
1: 都是车，
0: 西北路入口一直到南湖路出口，
1: 就等于是在几个节点、西北路的上下口还有河滩路
0: 呀，对，
1: 南湖路都流量很大。
0: 对，那么现在呢，咱们的北外环呢，东向西基本上呢是通了，但是南西向东的方向啊，还是有一定的排队，主要是过了这个北京路的匝道口之后呢，一直往河滩的方向，现车流量是非常的大啊。
1: 嗯，但是此时此刻，整个河滩路啊，南向北的流量释放的还挺快的。现在呢，基本上只剩下了南向北，出了华林立交桥啊，再继续前往柯南高架的方向，流量会稍有点大，但是其实没有排队啊，就是车多。经过那个医学院的那个上下桥口，目前的流量会稍有点大。还有呢，过了苏州路立交桥，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有一波流量。
0: 这是河滩上的情况。
1: 对，反方向北向南的方向啊，其实这段倒是流量有点大。
0: 哎，你看这个高德数据上显示呢，水墨沟公园的门口车辆今天一天都特别大。
1: 那肯定的呀，因为大家都到水墨沟公园去避暑了。
0: 哦、对对对啊，所以造成这个地方呢，现在车辆是非常的大。
1: 这会儿呢，大家从公园出来之后啊，有这个出门打车回家的，
0: 对，
1: 有步行前往停车场方向的，就是都是人。而且呢，这波人流啊，基本上还有一些大人带着孩子。因为有一些孩子是放假了嘛，可能就近会到公园里避暑，
0: 对对，
1: 也参加一些娱乐的项目， 因为水墨沟公园真的是它比晒的比咱们那个市区的很多地方的温度会低个好几度，
0: 是的，
1: 舒服
0: 是的
1: 啊。
0: 好的，那么这是我们跟大家呢说的有关于这个相关啊在路上的情况。那么大家呢现在也可以继续给我们传来所在路段的最新路

0: 京新高速，
1: 嗯，
0: 往闽东区的方向啊，
1: 应该是从比如说某辆大
0: 车上掉下来的，
1: 掉下来的，嗯，
0: 那过了文光路的匝道口的位置，
1: 右侧、
0: 哎、
1: 右侧两条车道的中间，
0: 嗯
1: 啊，
0: 加菲猫，你最近一段时间都不认真参与我们的节目了，嗯，
1: 咋了？你点名批评他呀？
0: 哈哈，也没有，
1: 也没有，啊、
0: 对。然后还经常给我们提意见，
1: 欢迎欢迎
0: 欢迎欢迎欢迎啊！
1: 小雨点的语音信息来，
0: 来来来听一下啊。
2: 韩剧大家晚上好，
1: 晚上好。
2: 今天的提升高价，李向南在过了以前那个老白娘娘酒店那儿开始补，一直补到提升高价的位置楼梯。
1: 他说这个位置，我刚在。说路况的时候也看到了、
0: 啊、
1: 西外环线在北向南的方向在下西山高架就骑马山出口这儿
0: 啊，
1: 现在又一波比较聚集的流量，
0: 车流量比较大啊、嗯、来听听蓝青的语音。
3: 杭志杭志
0: 哦
1: 哦，
3: 因为 U77SE 它肯定不清楚是什么，刚才你让我们留着安全距离、
0: 哦、对，
3: 我就当时就怕一下给刀片给切进来了啊！
0: 哦呦，你说现在有些司机开车的时候啊，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啊！其实要在安全距离之下呢，咱们再变
1: 道啊，
0: 是吧？是吧？
1: 嗯、
0: 啊，你看，嗯，在这个时候呢，好多听众朋友就说了，所以要听949的司机师傅们啊，大家呢就行车就特别的文明啊，
1: 互相礼让。
0: 对对对，
1: 嗯，
0: 哎，你看这个。吐鲁番的这位听众朋友说，今天呢就是
1: 拍了一个火焰山的那个
0: 地表
1: 温度计的温度显示地表温度
0: 83摄氏度，真的吗？可以烤鸡蛋了啊，
1: 可以了
0: 哦，把鸡蛋往那个地上那么一埋，
1: 嗯，
0: 哦，一砸砸碎，哦，不是，
1: 还要砸碎啊，
0: 砸碎
1: 摊鸡蛋饼啊，
0: 哦、那不是，就是那个锅。那个铁皮，
1: 你还炒上菜了？
0: 哎呦，呵呵，能量不能流失呀！
1: 哎呀，真是好一个小方块。说了卫星路南向北的方向
0: 啊，
1: 距离外运司桥洞大概200米左右的地方，
0: 嗯，
1: 也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呀。
0: 两车追尾交通事故啊，
1: 嗯。
0: 好的，继续啊，大家呢，请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走一点宣传，我们了解天气的变化。
4: 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我们接下来呢，一起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吧。首先来看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天，25度到38摄氏度啊，也是个高温天气啊。
1: 再来看一下昌吉呢，是多云转晴天啊，
0: 嗯，
1: 27度到41度，
0: 那么
1: 也发布了
0: 高温
1: 红
0: 色
1: 预
0: 警
1: 信号，
0: 就乌鲁木齐也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啊。石河子呢是晴有时多云，24到36度，
1: 奎屯多云转晴天，25度到36度。
0: 来看克勒玛依呢是小雨转多云，27到38度，
1: 伯乐小雨转多云天气，20度到36度，
0: 伊宁多云，20到36度，
1: 塔城多云天气，22度到37度。
0: 来看阿勒泰呢是多云转小雨，22到35度。
1: 再来看一下东江城市哈密呢是晴好，25度到43度。
0: 再来看吐鲁番呢是晴天，32度到49度。
1: 南疆库尔勒晴天，26度到40度。
0: 哎，那个四十九度的感觉是不是好像自己进入蒸笼的那种感觉啊？
1: 我没体验过。
0: 好，我们来看一下，阿克苏的天气呢是晴转多云，24到39度。
1: 阿图什小雨转多云，27度到39度。
0: 喀什呢是晴转多云，22到37度。
1: 和田晴转多云天气，27度到37度。
0: 首府乌鲁木齐晴天，25到38度，风力三级。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未来三天啊，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2号夜间到3号白天啊，乌鲁木齐晴转多云天气，低温25度，高温39度。
0: 嗯，再看一下3号的夜间到4号的白天呢是多云的天气，那是。 低温呢23度。

0: 度高温到38度，西北风4到5级。那看来呢，从这个4号以后啊，气温呢可能慢慢的就会下来，因为有西北风了嘛，是不是啊？
1: 本周应该都持续是高温天气，
0: 嗯、
1: 因为刚才一直到7月6号，
0: 对，到6号。
1: 嗯，
0: 好，我们来看一下 M 来了，这位听众朋友问了一个问题，
1: 他说喀什东路啊，河滩路上桥口这儿，
0: 嗯，
1: 为什么这么堵车呀？
0: 喀什路上桥口，你说的是上哪边呢？如果要是往这个咱们由东向西，不是，它上桥之后到喀什路上由东向西的话，
1: 啊，
0: 肯定堵。原因什么啊？在那个东站路那个地方有一队排队的车。
1: 哦，它是从河滩路盘桥
0: 对
1: 上到喀什东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啊。
0: 但如果你要是直行的话呢，实际上还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是进东站路的话，哎，确实哦，太堵了，没办法啊。
1: 你看，你看，现在呢，那个加菲猫也跟你在同样的位置
0: 啊。
1: 他说河滩路比向南，再进喀什东路匝道这超级无敌大堵车。
0: 大堵车。
1: 现在大家在这个位置，帮我们来跟进一下。嗯、
0: 对，然后
1: 跟进一下。
0: 这位朋友的报过了没有？
1: 报过了。
0: 报过了啊。
1: 嗯。
0: 我们再说一下吧。他说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应该再提示一下。在卫星路南向北的方向，离外运寺桥洞大概有200米的位置呢，有两车追尾了。哎呦，哎，亮灯亮灯，绿灯通行，大家在行车处能不能不要把跟车间距拉得太近，稍微的拉远点好不好啊？拉出10个行驶的距离啊，10米10米。
1: 黄老师，你来看一下现在整个的那个河滩路，河滩路的南北方向，它不只是。就是由南向北，在从喀什东路盘桥整个排队，它其实反方向北向南，在出喀什路立交那儿也在大堵车。
0: 你就想说今天的这个喀什路的这个苜蓿四叶草，就是红色的嘛？
1: 啊，红色苜蓿，
0: 红色红色苜蓿草嘛？
1: 是的，
0: 嗯，哎，其实这个苜蓿草应该是3片叶的，能见到4片叶的比较独特啊。
1: 它这真的已经成型了、
0: 嗯、
1: 4面8方，嗯，而且它尤其是堵在了整个上下盘桥的位置上，它应该还是有一个特殊的状况的，所以呢，现在趟过这条路的朋友或者正在经历的一些朋友，帮我们来跟进一下前方的道路通行情况究竟怎么
0: 都堵，包括呢现在红光山路也堵的呢，嗯
1: 嗯。
0: 包括呢就是喀什路啊，喀什路这一块呢现在车辆也是比较大的。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咱们有一个帮您问的环节，有听众啊最近一段时间呢老问一些有关于交通方面的问题，这位听众朋友就问了，说米东区卡子湾的文思街的违停问题很严重，商贩占道经营也很严重，说咱们是否进行治理，
1: 对，有整治工作的一些相关情况啊。
0: 对，
1: 那我们记者呢也是跟交通管理支队米东区大队卡子湾片区的这个民警来进行了一个反馈。经过核查之后呢，因为首先他占道经营的管理权，他属于城管部门的，当然他们现在已经协同配合开展联合整治的工作啊。
0: 对，
1: 那针对这个路段的违法停车的问题，那咱们卡子湾中队的民警们也反馈说，现在呢要加强一个常态化安排巡逻警力、巡查管控，要及时的查处违停车辆啊，保障这条道路尽快的恢复畅通。
0: 嗯，其实呢在城市道路当中啊，像这样的情况呢确实也是不断的在治理，处在一个动态治理的过程当中啊。
1: 嗯，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相关信息啊。
1: 嗯，这会儿大家是不是要不就是释放的差不多，
0: 嗯，
1: 快接近到家的位置了。
0: 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自驾游吧。
1: 哎呀，好的，
0: 终于给我给了一点时间啊。
1: 哎呀，一直要给你留时间的。
0: 谢谢大杨老师啊，在百忙之中给我留了一点时间。
1: 谢谢杭老师亲自带队啊，带领大家去七月花海自驾游。
0: 对，咱们的这个自驾游啊，949的自驾游项目为什么要开展呢？实际上我们就是带着大家呢领略新疆的大美风景，大家呢可以开着车去在这些美丽的风景当中转的同时啊，也走一下这些公路， 其中有很多呢都是高速公路，而且呢有很多啊都是一些网红公路。比如说我们这次自驾游当中呢，首先大家呢咱们走这个 S101 省道是吧，啊这就是一个网红公路了，到肯斯瓦特是不是 啊然后走安凯大峡谷。另外呢国道连霍高速公路，然后呢我们进入

0: 赛里木湖、环湖，还有呢，去果子沟，是吧？从果子沟到果子沟大桥，整个这一段都是非常美的。那么第二天呢，我们又走伊昭公路啊，从伊昭公路走白石峰景区，
1: 这也是网红公路
0: 对，
1: 呀。
0: 网红公路对。然后呢，除了这些公路之外呢，我们去下塔。下塔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开车进入下塔，而且现在下塔比以前也更好了。就是我们开车呢，一直要到那个温泉酒店的位置，停车场停了车以后呢，它有区间车，往里还可以继续区间车前行9公里，然后呢可以做一个4公里的徒步。这个下塔景区就算玩透了。
1: 就是开车进景区呀。
0: 对，因为很多人的过去，咱们到下塔呢，最多到温泉酒店这个地方就结束了嘛，
1: 是的，
0: 前
1: 是
0: 面
1: 的。
0: 走不了了。现在下塔景区已经开发了，它呢是可以区间车呢往里还有9公里，然后再徒步4公里，
1: 深度游，
0: 深度游，然后
1: 对，
0: 我们
1: 深
0: 再
1: 度
0: 回
1: 体
0: 来。
1: 验。
0: 对，所以说呢，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然后我再往下说路啊，咱们呢走这个国道577线。因为呢要去特克斯嘛，然后呢，我们从特克斯再到这个尼勒克呢，是穿越伊利河谷，中间呢有好几个穿越河谷的，伊利河的一些大桥。哎，你路上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就是咱们叫吊死杆儿，或者说叫这个寿山干线啊，就结得满满的，就你看像小红灯笼一样挂了一束啊，非常美。然后呢，我们到了尼勒克之后呢，就开始进入百里画廊了。
1: 哎
0: 百
1: 呀，
0: 里画廊，然后呢，我们
1: 独
0: 住
1: 库
0: 在
1: 公
0: 唐
1: 路
0: 布拉，
1: 嘛，
0: 对，然后呢，这是这节公路，那就美的就不用说了啊。我们还要去三文鱼的养殖基地的吉林台水库，这里有一条路啊，满坑满谷全都是马鞭草，就是都是紫色的山谷啊，让你看不够。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要走独库公路，也是一条网红公路。基本上我们今天这次啊，自驾游所走的所有的线路啊，都让你是风景就在路上。开车在路上，让我们大家感受这一路的风景吧。
1: 对，就是路上处处都是景，
0: 对，
1: 哎呀，再加上杭老师啊，倾其所有，
0: 对，
1: 准备了很多丰富的节
0: 我
1: 目，
0: 把我压箱子底的功夫全部都拿出来啊，
1: 对，
0: 展现给大
1: 箱
0: 家。
1: 子底下的
0: 对，
1: 很尘封很久的
0: 对，
1: 一些才艺都拿出来了，
0: 都
1: 是
0: 必
1: 吗？
0: 须拿出来，
1: 好
0: 因
1: 吧。
0: 为这些才艺曾经在台里演的次数有点多，被禁。
1: 没有压在箱底儿上了。
0: 压着箱底儿，然后我最近沉淀了，然后呢又开始了啊。
1: 好的，大家现在赶紧继续发送数字八，
0: 对，
1: 因为这个报名的名额现在确实越来越少了，大家得抓紧时间了。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啊，也跟大家要说再见了啊，听几条路语音吧，
1: 还有几条语音。
0: 老马识途啊。
2: 6049上车就要报路况，杭州大家晚上
1: 晚
2: 好。
1: 上好。
2: 河滩，北向南，还有50米就到
1: 是不是
2: 华
1: 开
2: 林
1: 始？
2: 桥出口的这个最右边车道。停了一辆白色的老款捷达车，打着右转向灯，后方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司机在车里面坐着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停在那个地方。
0: 他如果司机在车里坐着呢，问题不是太大。如果你要说，哎，这个地方不能停，他就挪走了，是吧？他可能是出于这种原因在
1: 但这
0: 等
1: 个地方肯
0: 人。
1: 定不能停呀，也不
0: 是
1: 能等
0: 的，
1: 人呀。
0: 对，也不能等人，是吧？已经影响到了通行了。
1: 海边反映的这个问题，应该也是车辆违停的问题啊。我们把您的信
0: 哦，
1: 息通过帮您问，也帮大家反馈一下啊。
0: 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一会儿呢是天上掉下林妹妹组合，杨脖子，
1: 好好说，
0: 不是，天降祥瑞组合，
1: 一路畅通节目啊，大家听起来。
0: 对，听起来啊。
3: 晚上9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6: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5: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6: 我想做的是一

0: 相伴。
1: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0: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2: 周三的晚间九点，路面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可以继续分享，也来关注一下嘉贺盘点的路况吧。
3: 两位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情况啊。现在了解到机场快速的南向北迎宾路出口这块呢，还是有缓行的，这块的排队距离有一个200米左右。北向南呢，这会儿的车辆已经释放完了，目前呢这块已经没有这种拥堵的状态。目前有缓行的还有呢，就是柯南高架了，从万科都会传奇往6.5层桥的西向东，包括从河滩从这个华林桥上这个柯南高架，目前这块下南湖路出口的西向东，整个来看流量表现还是偏大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刚才说到的我们关注到的外环啊，了解到的南外环现在的西向东啊，包括南外环的队尾呢，现在是在火车南站一直往东外环的南这个南向北下月印街这块有一个长距离的缓行，以及可以看到的这个河南快速的南向北的辅道上广卫乡盘桥的位置这块呢，也是有排队的现象。那么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这个北外环，现在可以了解到的车流表现呢，跟刚才比已经有了明显的好转，但是现在肿瘤医院桥面以及苏州路高架百商桥面的西向东流量表现依旧很大，嘉道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两位
2: 好嘞，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郑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32次航班，还有深圳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8924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
4: 还有9分钟西安飞抵乌鲁木齐的奥凯航空的2933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2: 以上信息由新疆949交通广播、新疆应急广播为您传递，祝您出行顺利。
1: 当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0: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1: 好期待啊！
0: 出发，949一路畅通，比九点再长一点。
1: 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949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了，
0: 开始了，
5: 开始了。
0: 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1: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949一路畅通。

0: 晚上好，各位，在周三的晚间九点到十点，依旧锁定到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1: 灵力敏锐，我是刘锐，
0: 我们是
1: 天降祥瑞组合。
0: 是的，这歌叫陪我玩呀。刚刚有句歌词是这个时候了，可以带我去公园了，但是现在乌鲁木齐的实时温度显示室外有36度，
1: 还是很热。
0: 这个以往到了晚间九点的时候，温度会慢慢降下来，
1: 遛弯的人都变多了。
0: 今天怎么样呢？
1: 今天这会儿应该在车上呢，应该是车窗紧闭，开着空调啊。
0: 是的，是的啊。如果这个时候，今天、明天这样的天气，咱们依然在车里不开空调，打开车窗的朋友，
1: 勇士，
0: 给你点个赞。
1: 大拇哥竖给你。
0: 哎呀，
1: 但是我估计很少有人能做到吧。
0: 你是我们勤俭节约学习的榜样。
1: 你敢相信吗？今天我都快到单位了，我车里面的温度才降下来。
0: 那就是省油吗？你是
1: 不是，是就一直开什么、是一直开着，但它一直吹的是热风。就都快到单位了，车里的风才这个降
0: 下来。那你要不要开一下那个 AC 呢？
1: 咱开了呀，就是因为长时间在太阳底下暴晒，你知道吧。哎呀，所以说这个温度朋友们啊，
0: 是咱们就是提高开车的这个注意力吧。是不是
1: 防暑降温，
0: 多多喝点水。然后就是藿香正气这个胶囊，我们昨天也说了，藿香正气水、绿豆汤啦、薄荷水啦，咱们就备好吧，清凉油啊什么的啊。
1: 金银花也可以消、降火、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司机来了啊，晚上好。
0: 晚上好。有朋友在提示啊，东二环到城北主干道那边有3匹马在高速上，一定要注意避让了。

0: 高师傅提示的也是，就东二环南向北走往米东区方向，快到石化入口的出口，提示朋友们啊，右侧车道啊。
1: 那就让我这个弼马翁去吧。
0: 给他们赶下来嘛。
1: 九月的首作也是晚上好打卡签到。哎，他说的，他尝试关掉空调，打开车窗，想吹一下自然风，结果一阵阵的热风啪啪打脸，还是乖乖的吹空调吧。
0: 对，不行，自然风根本吹不了。
1: 我们办公室这个里边开着空调，我就走在这个楼道里，我天哪，
0: 感觉都是冰火两重天吧。
1: 哎呀，谁把炉子架楼道里了？我想说啊。
0: 好温暖啊，感觉冬天通暖气了。沙克尔江说了，维泰南路畅通，收到。
1: 还有小雨点的信息，我们等稍后来关注啊。也有朋友在提示，还是东二环的这个位置啊，南向北过了到八道湾，快到米东区石化路口，三匹马在主路上逆行跑着，不知道啥情况。
0: 小凡同学在观察东外环，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的桥面和两侧出口都已经恢复畅通了。收到。
1: 小雨点的语音我们来刷新一下听听看。晚上好。
2: 林博刘瑞，晚上好。
1: 你好。
2: 西山高架四道岔往西山街走那一段最右侧车道在西山街那个位置上，然后有停了一辆大车，所以就那车流量特别大。
1: 好的，路侧有这个大车停放，所以占据车道会出现车辆缓行。
0: 尔特也在互动，晚上好。
1: 晚上好。
0: 司机说呢，给你们科普一下啊，这跟长时间暴晒没有关系，那是冷媒不足了。
1: 不是吧？
0: 好像是呢。
1: 哎，你这个车多久了？
0: 倒是也没多久，好像今年才换的冷媒。
1: 那不应该。
0: 不到吗？
1: 不应该，不应该啊！
0: 可能就是因为温度太高了，
1: 温度还是温度高的缘故。
0: 就是的，
1: 你再查一查是不是其他的什么问题啊？啊，还有朋友在提示，这两天把志愿报完了呀呀，
0: 怎么样？
1: 你去哪座城市了？你
0: 打算去哪里？
1: 选到喜欢的专业了吗？他说一直都在听一路畅通，
0: 谢谢你的关注啊！
1: 文明也说了，现在是台柱子了吗？
0: 电台柱子那块砖吧，算是啊，哪里需要哪里搬嘛。
1: 是吗？为什么一下这么谦虚？
0: 我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人啊。
1: 今天七点到八点是不是收到什么恶评？
0: 那倒是没有啦，收到大家的夸夸了，觉得更加应该努力啊。
1: 还有朋友分享信息，在我们的互动平台看到一位老朋友，虽然是老朋友，但是不知道是这个微信平台的故障还是什么其他原因，就一直没办法跟我们互动。尔特
0: 你好。
1: 尔特终于回归了。
0: 是啊，
1: 尔特终于又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0: 好久不见啊。朋友们在哪里，路上的通行情况也可以持续来做一波跟进啊。
1: 是，就配着这个音乐，一方面弼马翁可以去把这三匹马赶一赶，另外一方面啊，他也可以问这个铁扇公主借一下芭蕉扇，把这个温度扇一扇的。
0: 我又想听一下你模仿瑟瑟。真的好像啊。
3: 瑟瑟，芭蕉扇借我一用，瑟瑟。
0: 太好玩了，幸福来敲门，车外温度44度。
1: 哎呀这天哪，把我烧晕了一下子。
0: 芭蕉扇都没用了是吗？
1: 没用了、啊、
0: 吹不动啊、
1: 他说哎，这个已经很不错了，看志愿怎么录。祝你能够去到心仪的城市，选到心仪的专业吧。
0: 刘星说呢，刘瑞你那个二八大杠还能加冷媒吗？晕说的，我自己装了一个，就撞到了那个车把那儿。
1: 我是三轮的，就是前面一个轮后面两个轮，小的时候的
0: 那种，电动的那种吗？
1: 不是，小的时候骑的那
0: 种、纯脚灯、
1: 你小的时候有那种车吗？蓝色的还是？
0: 有，
1: 我的是蓝色的，
0: 但是不太敢骑，那个好像不太好掌握平衡。
1: 那个还好了，那个还好，
0: 比二八大杠要好一些是吧？
1: 对对对，至少它稳定，
0: 只要能上去啊。
1: 祝你平安说了，火车站人多是乌鲁木齐站还是那个南站？可以继续了，应该是乌鲁木齐站的这个车多啊。
0: 幸福说了，友好南路美美这儿是一路畅通。
1: 还有梦也在提示，华林古树小镇回四道岔堵不堵车呀？朋友们如果知道可以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Mr. D 说了，今天换着新音乐有什么想表达的？
1: 没有，就是单纯的想去借把芭蕉扇。嫩嫩，
0: 我以为你想换搭档了呢，新的感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是不是啊？那就好，
1: 咱们两块砖呀，那换什么搭档呀？
0: 凑合就垫着吧，
1: 凑合在一块就垫着一起吧。你
0: 杨说了，东外环南向北华光街出口呢车流量比较大，排队缓行。
1: 另外一位这个头像是个骆驼是不是？这位小伙伴，哎呀，这个温度是多少呀？
0: 我看一下了，
1: 43

0: 度，
1: 对，
0: 你是行驶在哪条路上呀？43度，
1: 我觉得大概率应该在米东那边。
0: 温度还是很高的，
1: 相对来说高一些。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阿里福江也在问明华街的施工啊，就这会儿呢比较拥堵，提示大家啊。
0: 哎，其他路段通行，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我们也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这会儿显示的拥堵排名情况，看看还有哪些路段会有车辆缓行。
1: 这会儿呢，五星北路的辅路成功桥到六道湾住宅小区南向北的方向，是在拥堵榜的首位，提示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
0: 红山路目前来关注一下，从河滩辅道开始一直要到水磨沟路，由西向东会有排队。
1: 哎呀，都说水边呢在夏天会相对来说温度低一些，今天去水磨沟公园的朋友们应该比较多一些。这会儿呢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尤其是水磨沟公园门口的位置以及停车场的入口这个位置，车流量非常大。
0: 水磨沟公园了，包括附近的这个水磨河景观带了，交通压力可能都会比较大。
1: 是的，
0: 水上乐园周边的这个交通压力呢，朋友们如果知道也可以来帮我们分享一下啊。当然还包括大湾北路啊，这个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交通压力也很大。
1: 喀什东路也是一个常规堵点，从米东南路到北京北路的东向西啊，提示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
0: 苏州东街的辅路双向都是在小西沟肿瘤医院的这个位置会有长距离的车辆缓行。
1: 爱吃巧克力跟进了一条畅通路况，他说回四道岔是不堵车的。
0: 收到了，
1: 啊，
0: 谢谢。哎，骆驼真的在米东区，
1: 你看吧。哎呀，咱现在也是有一些这个经验了，从这个温度来判定地理位置啊。
0: 刚刚那位小伙伴说到的信息是乌鲁木齐站啊，目前南广场、北广场都是缺少出租车的这个状态。在附近的司机师傅可以前往乌鲁木齐站，不管是南广场、北广场，咱们都可以去拉载乘客了。
1: 世缓泽源分享了一个图片啊，紫色的一辆车，说这个车怎么样？
0: 可以啊，
1: 挺不错呀。
0: 怎么了？是一人一辆吗？就打算给我们？
1: 要送我呀？要送我的话，非常不错啊。
0: 你送我了就不挑了你？
1: 对，
0: 我不挑颜色啊，你是不是紫色的、红色的、香槟色了，就是有啥你就给我啥就行。
1: 飞马出租也来了，
0: 说昌吉的高峰期已经结束了，道路都是畅通的，天气特别热。天博刘瑞说他两米过一点，他抢他的28大杠，把你拉到南山，凉快凉快。
1: 你想坐前面还是后面？
0: 后面呀，我从小就后面，就是小朋友专属的有个小位置。
1: 你们都坐后面，那前面谁坐？
0: 你得保持平衡，前面小叶坐吧。
1: 你怎么知道？今天在晚间开心路通的时候，就说起这个28大杠，我问他，我说如果说要前面坐一个人，后面坐一个人，你想坐哪？他说后面。他选后面，他说前面硌得很，让天博坐吧。
0: 我可以坐那个框里。
1: 那也太浅了吧，我都看不到前面的路啊。
0: 觉得首座说，天博你要这么叫的话，我有扇子也不借给你。但是86版西游记就是色色，就是这么叫的呀。
1: 特别像，90%的还原度啊。
0: 他在他的肚子里就是边跳边蹦，然后边说色色色色，
1: 闷一点那种感觉，天博都学出来了，很像了啊。
0: 谁有芭蕉扇呀？借我用一用吧，好吗？
1: 把乌鲁木齐的热风扇一扇，是吧？
0: 是是是，我们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未来3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其实怎么说呢，温度还是很高的啊。看到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高温在38度，低温呢也在25度。
1: 太难了，二号夜间到3号白天是晴转多云，39度到25度，西北风3级。
0: 3号的夜间到4号的白天，乌鲁木齐多云天气，38到23度。但是我今天观察了一下，未来7天，好像到下周温度会有一个下降，
1: 降到
0: 31度。
1: 也行，哎呀，那太好了。
0: 你都不挑了，现在，
1: 对，不挑了，不挑了。
0: 经历过38、39度的温度之后，觉得31度已经是很凉爽的一个天气了。
1: 真的，天一热，整个人都是蔫儿的，我觉得。所以说，降温是个好消息啊。
0: 不知道这个到时候真的会不会降温，咱们可以来实时的关注一下了。
1: 吧唧吧唧说了，卫星路由西向东，快到外运司桥洞的位置，右边第二车道两车追尾，提示大家。
0: 诺说了，温泉路高架下边的堵，你不知道吧？刘瑞在晚开第一小时的时候啊，说要换28大杠接送你上下班。那么问题来了，你坐，哎，这回答过了。
1: 他坐后座啊，他说他坐后座。
0: 我坐后座，
1: 杠上现在还没人坐啊，看看是谁想要坐杠上。
0: 反正我坐后座或者坐前面那个框里都行。
1: 那个框现在有点撑不下你吧。吧唧吧唧，他其实在那会儿分享了一个消息，也想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尤其是女性朋友啊，
0: 嗯，
1: 这个天呢就不要往这个车里放口红了，因为它真的会
0: 化
1: 掉，
0: 是不是？
1: 对，它会化掉，
0: 打火机也不能放啊。

0: 还有那个碳酸饮料也不要放。
1: 收到了。
0: 对，
1: 还有小伙伴儿，
0: 哎呦，这个不是那个什么特斯拉的，
1: 对，是那个特斯拉的
0: 最出名的那款车，
1: 对。
0: 还有司机也在跟我们分享《西游记》的一些小细节。
1: 飞鱼说了，他有筐可以送我。哎，就是这个，
0: 我小时候也做这个，
1: 我小时候也做过这个。
0: 这是放在前面杠上的？
1: 没有，我爸是放在后边的。
0: 怎么可能？这放后面放不下吧？
1: 可以，可以。
0: 那就是中间的这两个杠杠是没有的，你是那种绑在那种后座上的。我们的前面放的是这种，后面放的是那种下面没有这两个小脚蹬的这个东西。
1: 可以了，可大部分的朋友可能不太明白我们说的是啥。
0: 没坐过二八大杠是吧？然后 ML 说了，我坐前面，行
1: 了。现在一辆车上有
0: 四个人了、啊，
1: 四个人了。
0: 嗯，
1: 你就看交警叔叔拦不拦你。
0: 主要这四个人还都是成年人，
1: 对对对，
0: 有点拉不下。朋友们，
1: 路上的消息怎么样呢？您所行驶的路段通行还正常吗？都可以继续传递信息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啦。

0: 继续来刷新微信平台，吧唧吧唧说了，这个晒坏了的口红回家冻在冰箱里还能成型吗？
1: 不能，而且它如果说这个口红没怎么用过的话，它化就会化的溢出来，它是那种有点像油一样的东西，它挺难清理的，所以说就是建议不要再冻了，因为你冻了。

0: 时候也只能拿棉签画，也不太好画，确实是。
1: 对对对对对啊。
0: 水星说还有饮料也不能放，
1: 嗯，
0: 前几天喝了两个大概40度左右的热黑卡，味道很难形容、啊、
1: 那都加热了，那
0: 就是，
1: 其实就是塑料包装的这种饮品饮料也不要放在、
0: 嗯、
1: 有的司机师傅会习惯性的在后备箱里备一件这样的水，
0: 嗯，
1: 其实这样的水热了化、热了然后再把它凉了，热了凉了，这样温度变化就塑料分子会稀释出来，
0: 是的，
1: 对身体也不好啊。
0: 筑、嗯、梦人说他家有那个前面的小座椅送给我哈，
1: 嗯，
0: 送给你坐前面好不好啊，小座椅，
1: 行，那我不坐筐里了
0: 啊。给你安排一个专属座位小座椅怎么样，
1: 那我的这个视线都不好了呢。
0: 你好挑啊，你快下去走路吧。周梦人说今天下班正常走，无常快速一路畅通已经到家啦、
1: 嗯、
0: 说
1: 到还有云家老三，您的这个问题啊，想回听节目的话您可以在丝路试听上进行可以回听的，
0: 嗯，
1: 就是想听晚上这个11点到12点播出的这个有声小说，
0: 嗯，
1: 在丝路试听上是可以回听的，试试看的。
0: 沙克尔江和刘星也在持续跟我们互动啊、
1: 嗯，
0: 感谢您的互动。如果说路上有这个通行信息，也可以持续发送过来啊。
1: 是的，天气这么热，有不少小伙伴还没有准备买车，是不是？是不是也该考虑考虑了？买一辆车，
0: 嗯、
1: 这样上下班的时候相对来说温度会舒适一点。那么7月31号到8月4号、
0: 嗯、
1: 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将会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西北官方的 B 级旗舰车展的60余家的品牌800多款的车型的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的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呢直接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取到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0: 持续关注吧朋友们。另外呢、嗯、朋友们也可以持续来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公众平台来关注这次杭志非常受欢迎的伊犁花海自驾游，
1: 是发送数字8啊。九月的首座说为什么刘瑞会知道这个口红坏掉这个事儿呢，你是不是已经有过这样的实际案例了？
0: 我觉得应该大多数女孩子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啊。就不知道的时候确实会觉得很可惜，但是呢既然知道了咱们就分享一下啊。
1: 嗯，夏天车里香水口红打火机这些都不要放在这个尤其是前面的前挡上啊。
0: 是的、
1: 嗯、
0: 另外呢看到这个头像是一个可爱的小朋友的师傅呢在跟进，这会儿呢乌鲁木齐站南广场现在有90多个人车少，北广场呢有150多个人也是人多车少的现象，朋友们抓紧时间往乌鲁木齐站走一走啊。
1: 嗯，再次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96次航班，北海宜宾飞抵乌鲁木齐的川航3470次航班，还有北京飞抵乌鲁木齐的东航9851次航班，哈尔滨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856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了。
0: 还有4分钟，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600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1: 嗯，仙儿姐姐又来打卡互动了，她怎么说的呢？嗯，
0: 他说周三快乐，昨天没听说刘瑞有其他节目，其实不是不听，而是白天上班好像没什么时间听。
1: 不用听，你就听9点的啊，
0: 够了够了，
1: 你就听晚上9点到10点的这个节目，
0: 这档就够了。
1: 你听了他和其他主持人搭档的这个节目呀，对我会有影响。
0: 这大实话。
1: 路上的消息继续传递啊，也有朋友在提示新路高架桥上有一辆车打不着了、在哪个车道，方便跟我们再次来定位一下吗？
0: 嗯，不知道他需不需要我们的帮助，如果您正在听广播可以来拨打三部热线电话，
1: 嗯，
0: 0991-255-1949-256-1949-257-1949。
1: 一句都不让我说啊。
0: 那我们重新来一遍、
1: 不用了，梦说了。华林古树小镇到四道岔目前已经到马料地街了，一路畅通。

0: 9949一路畅通，希望你行驶的路都能一路畅通。
1: 是的，也想问各位听节目的这个小伙伴啊，这会儿出行的路还是一路畅通吗？有哪些路段会出现车辆缓行？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啦。
2: 这会儿小莫跟进的是高铁站北广场旅客较多，需要出租车，朋友们抓紧时间往那边走一走啊。
1: 南广场北广场都需要啊。九月的首座说了，今天有幸听了晚开刘瑞的节目，完全不同的风格。你在第一小时是什么风格？
2: 恬静淡雅，
1: 单纯的播报路况的机器吗？
2: 没有啊，也有展露一些个人的魅力啊，但是可能就是朋友们没听到吧。
1: 他说但是更喜欢，说实话更喜欢晚上9点的刘瑞，可能是习惯了
2: 啊，可能是因为我跟小叶没有搭过节目，感觉不是很熟悉啊。所以说呢，就是还是熟悉的人会更好一些吧，
1: 熟悉的陌生人吧，可能是。
2: 这不就说我俩吗？是吧？我像我吃苦啊。说西虹西路东向西车流量适中啊，收到。
1: 梦还在分享信息，西山隧道由东向西出口处啊，最右侧车道是有辆事故车，朋友们需要注意避让了。
2: 行知这位朋友，您的这个信息可以在我们九四九帮您问的这个板块当中啊，您点击949的那个帮您问按钮来反馈一下，我们会有专门的记者去跟进这件事情哦。
1: 是的，还有逝者也说了，今天刘瑞分享在朋友圈里的这个猫很好看。
2: 哦，那
1: 是我们单位
2: 院子里
1: 的
2: 小猫，
1: 小橘猫
2: 都晒蔫儿了都啊。
1: 不光人，
2: 猫
1: 也是
2: 蔫儿
1: 了。
2: 云家老三这位朋友啊，您尽量用思路视听来回听，是没有任何的版权限制的，好不好？
1: 对，思路视听也是一个应用软件，
2: 对，
1: 您在应用商城里搜索下载一下啊，
2: 很方便哦。
1: CQ 也说了，新路立交是中间车道，一辆车打不着了，朋友们需要来留意一下这个问题。
2: 那位温柔的朋友来了 啊，你好，
1: 来听听看。
3: 听见三位晚上好。
1: 你好。
3: 东外环南向北方向，出华光街大道口，右侧车道有一个故障车，然后车流量有点排队拥堵。
1: 好的，
2: 收到了，谢谢你。
1: 哇，好恶心哦。
2: 他好温柔啊。我像我这胖说了，居然是破罐子破摔的颠簸，颠簸你的盆呢？
1: 盆还是好盆啊。
2: 哦，尔特分享了我们的官媒上发送的视频，这是刘正做的哟。
1: 点赞啊。

0: 继续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在提示小西沟上北外环目前由西向东两车追尾，在最右边打着双闪，但是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需要留意一下。
1: 法特爸爸跟进的是喀什东路西向东往奥体中心方向，还算正常通行啊。收到、
0: 收到了。当然也有朋友马小马说了，小猫说了，我喜欢晒太阳，不但是不喜欢太阳烤我，
1: 今天下午那个小猫直接热的钻到那个纸壳子里面打瞌睡呢。哎呀，一看哦，真的是天气热了。
0: 但纸壳子里面也不凉了、
1: 是，至少是阴凉啊。
0: 姚给我们分享的信息是，东外环由北向南团结路出口目前车流量很大，通行缓慢。
1: 梦溪也在跟进，到家了，是一路畅通的。
0: 收到了，谢谢 Mr. D 说了，刚刚这首歌呀，天博唱的好，刘瑞的萨克斯吹的也好，呱唧呱唧。
1: 谢谢大家，谢谢。
0: 当然还是有很多小伙伴还在关注询问有关于杭州老师带队这个自驾游，包括什么样的车型可以参与，还有就是多大年龄的这个朋友能够参与，大朋友小伙伴都可以吗？您可以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会收到一个小程序的链接以及这个报名海报的二维码，您点击小程序也行，打开这个报名海报，长按识别二维码进入到小程序也行。里边
1: 说实话我觉得这个线路真的很不错，如果是我哈，我有这个时间我都想跟着去，因为有好多非常经典的这个景区。你可以一个人上节目吗？
0: 可以，没问题，你去。
1: 你快挽留一下我，你这样显得我很没面子，快。
0: 我建议你发个数字8你就直接去了。
1: 直接报名缴费是吧？
0: 哎，是。朋友们如果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如果这个报名页面上您觉得说的不详细的话，往下滑一直拉到最底下这个一报名页面有两部电话，一个是杭州的电话，一个是冰青旅工作人员的电话，您都可以来打电话直接咨询。
1: Lucky 在提示一位朋友，新 A793HQ 这位朋友啊，往车外随意扔垃圾，一路扔垃圾啊，注意行车素养啊。
0: 哎，路上的消息怎么样呢？各位朋友行驶在路上的小伙伴还是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然也有通行方式的变化需要我们一起来了解。根据西后街街道的这个施工需求呢，从明天开始一直要到8月17号，西后街东风路口到前进街路口，还有前进街路口到青年路辅道这个路段呢，会进行占用北向南，也就是青年路辅道往东风路机动车道搭建这个围挡施工。
1: 南向北东风路往青年路辅路可以正常通行，那么青年路前进街东风路及进出口小区方向车辆呢可以正常通行。
0: 原来如果您经过这个西后街也就是东风路口一直到前进街的这个路口，包括前进街路口到青年路辅路的路段的车辆，可以将车辆停放在附近的这个停车场，然后步行进入，或者是咱们就选择公共交通，当然小区出入车辆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2: 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3: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2: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3: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2: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3: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3: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2: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3: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2: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3: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7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2: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 道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3: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二楼，美居家居生活馆二楼。
2: 九四九一路畅通，正在直播。

0: 谢谢。
1: 我就知道，所以我没说话了。
0: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叫
1: 德瑞老师，你唱这歌叫啥名啊？
0: 当你孤单的时候，你会想起谁？谢谢大家。
1: 一听又不是你唱的，名儿都说错了。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0: 哎呀，唱的歌太多了嘛，就有时候我就会想不起来，还特别心机的把那个对话框给我关了，让我猜。太坏了你。
1: 你觉得你的声音跟他像吗？
0: 像啊。
1: 你唱。
0: 等一下，我只会唱副歌。准备好了吗？

0: 伤悲，看到没，完全在拍上呢，太厉害了，我真是唱
1: 得真好。这不是最基本的吗？
0: 是吧？然后男说了，刘慧唱的真好，谢谢你，谢谢。
1: 男你是认真的吗？还是在捧场呢？
0: 只是在抽象而已了。
1: Mr. D 说了啊，刘慧真的有两米高吗？那天博站起来才到你的腰的位置。
0: 别听天博，快躲到我腰后面。
1: 我只到他的膝盖。
0: 跳起来打我的膝盖是吗？
1: 到腰的位置，那我得多高呀？
0: 哎呀，真的是自黑这方面哈，真的是除了你，我没有见到过更厉害的人，
1: 是不是？
0: 哦吼，杨师傅，你是认真的吗？
1: 他说刘瑞在天博这里会撒娇，笑声都开朗。
0: 真的？那我跟
1: 你觉得这刚才那是撒娇？
0: 我也没听出来啊，本人都没听出来啊。
1: 他的手都伸过来，都马上就要掐住我的脖子了。
0: 他都在我唱歌的时候在那关掉对话框。
1: 我在他唱歌的时候我都跳起来打他的膝盖了。
0: 觉得手都说再来一首，谢谢谢谢大家啊。
1: 可以了啊，就到这儿吧，今天先装到这儿吧。今天让你装一装。
0: 已经成功了朋友们啊。
1: 但是我要说明天我要唱的这首歌了。
0: 叫啥？
1: 哎，那歌名我真不记得叫啥了。
0: 是不是起高了说呢？就是起高了啊。你要唱啥啊明天？
1: 就是那个舞特别火那个舞的那个歌。哎，这个调我一下就忘记了。
0: 哎，你这样说我也有点。
1: 哎，
0: 就是那个，请不要在我请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哒哒哒哒，说爱我，哒哒哒哒，
1: 对对对对，这个歌，哒哒哒。明天真的是我和刘瑞的再度合作。
0: 嗯，那么我明天是要干嘛？
1: 刘瑞明天是舞蹈老师。
0: 哦，
1: 我是 vocal 的部分。
0: 那我得跳那个我最擅长的那个舞，
1: 甚至都不知道名儿是啥。
0: 对，我想了半天没想出来。
1: 哎呀，行了，你回去再练一练吧啊。哎呦哎呦，
0: 不要轻易的拆穿我行吗？
1: 别唱了，刘瑞以后不能唱歌，刘瑞一唱歌嗓子就不行。你还是跳舞吧啊。
0: 叶未央说刘大姐这次终于没翻车，还可以吧，有点起高了啊。还有这位朋友说呢，唱歌还是可以呢，就唱的时间太短了，可以了，要不然威胁到我们团结路百灵鸟的地位了。
1: 明天你跟他跳舞。他跳的比唱的好，唱的比说的好。
0: 开玩笑呢，从未

0: 运行图，并且同步延长夜间的运营时间一小时。
1: 各站的首班车的时间呢，基本保持为7:40，部分站点如三屯杯、国际机场等首班车呢也是7:40，具体以各站的实际发车时间为准啊。
0: 末班车呢，各站的末班车时间呢延长到了0:30，也就是晚上的12:30、部分站点的末班车时间呢可能会有所差异，可以通过乌鲁木齐地铁的官方 APP 或者是车站公告来确认了。
1: 老朋友彭子你好。
0: 晚上好。
2: 上车就听99，上车就要暴露放。爬塞路高架由北向南一路畅通。
0: 好的。
2: 刚上车就听到刘瑞在唱歌。好听好听。
1: 谢谢，我知道。
0: 希望你明天9:30准时上车。
1: 希望你明天也能发一个语音表白一下天博。
0: 你要是明天这个点再上车，那你是听不着我唱歌了。
1: 对，大概率是啊。
0: 是不是啊？
1: 还有更多朋友的互动信息也可以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5: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6: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7: 大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8: 奶茶120块，心疼不？
9: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10: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949一路畅通正在直播。

0: 九月的首座说，听完你们的节目感觉天气也没那么热了。
1: 心寒了吗？
0: 有没有可能是天黑了温度已经会慢慢的降低呢？
1: 我以为是听完就觉得心寒了呢。
0: 当然还有几个好消息一直憋到现在才跟大家说。第一个好消息，油价要下调了。
1: 对，
0: 是不是啊？这算不算是好消息？
1: 非常大的好消息。
0: 第二个好消息是什么呢？今天九元航空呢发布了通知，从7月5号出票日期是7月5号开始啊，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其中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每位旅客呢收取100元，800公里以下的航段每位旅客收取50元，相较于调整之前分别降低了50和30元，
1: 也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啊。
0: 因为暑期出游旺季，不少朋友会选择离开乌鲁木齐或者来到乌鲁木齐，这都是。是不是特大好 CLC
1: 省一点就是一点嘛。卖房小伙说了，油价啥情况
0: 要下调了，
1: 大概率是会降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今天看到一个标题说95号汽油可能会重回汽油时代，
1: 真好啊，真好。彭子也说了，之前用语音夸过天博，今天用语音夸刘瑞，谢谢你，
0: 谢谢，
1: 谢谢你啊！一碗水端平啊！
0: 时间到了晚间的9:54，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南宁泸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川航3458次航班，晚间的9:49抵达机场；杭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80次航班，以及广州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592次航班，都是在晚间的9:53抵达机场。
1: 稍后呢，朋友们可以持续来关注由祥子带给大家的美好的夜晚。朋友们可以持续关注了，明天见。
0: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更多路况提示也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
2: 1234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3: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

0: 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1: 放松疲惫的一天，听听风穿过树叶的声音，感受大街小巷的烟火气息，体味人世间的各种美好。要有前行的勇气，也别忘了回头看看属于自己的安逸。949，美好的夜晚，属于你的夜晚。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新疆949交通广播，我是祥子，欢迎您走进七月美好的夜晚。热浪现在渐渐的在消退啊，那大家依然在路上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别忘了把您在路上要跟大家分享的路况信息呢，第一时间发送到我们949的微信平台。今天是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日子，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春华秋实，从南湖红船的微光到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这段波澜壮阔的历程，每一页都写满了奋斗，每一章都回荡着歌声。此刻的窗外，七月的晚风正穿过乌鲁木齐的街巷，如果你正在驾车回家的路上，你也不妨摇下车窗，那你闻到了吗？那是从吐鲁番的葡萄园飘来的甜香，是库尔勒香梨挂满枝头的清香，是阿克苏苹果园里酝酿了一整个夏天的芬芳。天山南北，瓜果飘香，各族儿女欢腾和谐。这些天，从和田到阿勒泰，从乌鲁木齐到喀什，红歌嘹亮，歌声穿越城市与乡村，唱出了各族同胞同心向党的真挚情怀。今晚，美好的夜晚，就让我们赶赴一场与歌声的约会。祥子为您准备的这些歌，有陪伴我们长大的经典旋律，有镌刻着时代印记的难忘的歌声，让我们在音乐里重温那段辉煌的岁月，在旋律中感悟那份不变的初心。有人说，一首好歌就是一个时代的注脚，今晚就让我们用这些歌做我们的向导，从过去走到现在，从现在望向未来。

这是一首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听过，而且我们都会唱的这首歌，《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诞生于1963年，词作者姚晓丹呢，是一位煤矿工人啊，而曲作者朱建耳当时在《雷锋日记》中呢，读到了这歌词里的这首小诗，一夜之间呢，就把它谱成了曲。很快，这首歌传遍了大江南北，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这质朴的歌词里，是一个民族的心声，是千千万万中国人对党最深沉、最真挚的情感告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49美好的夜晚，我是主持人祥子。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啊，这会儿呢，听众朋友呢也在给我们发送最新的路况信息。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说呢，祥子晚上好，打卡签到，凤起街由东向西，车流量适中。三个土窑施超说呢，祥子晚上好，大湾南路由南向北车流量挺大的，现在有些拥堵啊，行驶的速度有些缓慢。另外呢，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一位听众朋友林发来信息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打卡下班，上海路由南向北往迎宾路呢车流量不大。好的，欢迎大家呢也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继续走进949美好的夜晚，也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跟大家分享路况信息。美好的夜晚，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那些陪伴我们成长的经典旋律。从1921年到2026年，105年的风雨兼程。如果说啊，唱支山歌给党听，唱的是我把党来比母亲的赤子深情。接下来你要听到的这首追寻，唱的就是拂去岁月厚厚的风尘之后，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信念追寻。这首由张和平作词、舒楠作曲的《追寻》是电影《建国大业》的主题歌。歌曲以国际歌的主旋律作为精神底色，用深沉而磅礴的旋律展开了一幅跨越百年的精神画卷。从南湖红船的星星之火，到领航复兴的巍巍巨轮，追寻我生命的那份纯真，追寻那永远属于我们的那份无悔的忠贞。105载初心不改，105载追寻不息。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追寻》。

追寻是对理想信念的仰望与求索。接下来你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则是将这份信念化作了一束在惊涛骇浪中傲然绽放的红花。歌曲《红珊瑚》，它是同名歌剧中的一段旋律。这个歌剧啊，取材于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解放东南沿海岛屿的一段真实的历史。1955年，渔家女山妹在党的指引下，配合解放军迎来了海岛的新生。一束红花照碧海，一团火焰出水来。红珊瑚不惧风吹浪打，云遮雾盖。她既是渔家女儿的铮铮铁骨，更是中国共产党人，无论环境多么艰难，风浪多么汹涌，始终坚如磐石的革命信念。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刚才您听到的这首《映山红》是出自电影《闪闪的红星》。漫山遍野的映山红是老百姓对红军的深情守望，也是黑暗中对光明的笃定信仰。它让我们看见啊，在党的领导下，革命的火种如何在最艰难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又如何以燎原之势映红整个中国。接下来呢，要为您放送的这首歌同样是电影插曲《绒花》。《绒花》是电影《小花》的主题曲，它

借花喻人，歌颂了革命战争年代顶天立地不屈不挠的英雄。那是一代人的青春，在战火中绽放，在信仰中燃烧。从珊瑚颂的刚毅，到映山红的守望，再到荣花的芳华，三朵花三个时代，却共同诉说着一个主题，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历程，就是一部为人民求解放谋幸福的花开史诗。

0: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49美好的夜晚，我是主持人祥子。今晚让我们在音乐里重温那段辉煌的岁月，在旋律中感悟那份不变的初心。看到微信平台上啊，有一位叫具体的听众朋友发来信息说呢，刚才在949的电波中听到的追寻是他在今天特别想点播的一首歌，他今天还想点播一首孙楠演唱的《红旗飘飘》。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49美好的夜晚。接下来你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是《铭记》，它是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而创作的主题歌曲。歌曲的灵感来自歌手张杰在抗战纪念馆看到的一封泛黄的家书，战士在信里写着：“带我回家，带我看桃花。”这句质朴的话让张杰在录音棚里红着眼眶录完了整首歌。若有一阵晨风向你致敬，向你致以盛世的邀请，山河记得你们捧出的永远清澈的春水繁星。歌里唱的不仅仅是烽火岁月的英雄，更是百年来每一个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而奋斗的共产党人。他们用无畏的一生换来了我们今天孩童追逐的笑声，换来了繁华万里的风景。铭记是为了更好的前行，在这个特殊的日子，让我们在张杰演唱的这首磅礴大气而又深情动人的歌声里致往昔，敬未来，向所有为这片土地付出过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0: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九四九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九四九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九四九与你
2: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这首我们新疆人人都会唱的歌，诞生于1951年，作曲家刘炽应王震将军的邀请来新疆采风，和词作者马寒冰一起创作了这首传唱至今的歌。它的旋律啊，来自新疆民歌，优美欢快，充满了动感。70多年过去了，这首歌里面唱的新疆依然那么美，不，应该说变得更美了。戈壁变成了绿洲，沙漠里长出了城市，各族人民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一块生活，一起奋斗。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同样是产生于党领导各族人民建设美好家园的奋斗过程。2001年青藏铁路二期工程启动，作曲家印青和词作家屈原去施工现场采风，听到当地群众把这条铁路叫做天路，于是就有了这首歌。我们都知道青藏铁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铁路，它的建设难度可想而知，但再难的路只要有人在走就会变成坦途。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漫长，这不只是一条铁路的故事，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面向未来的信心。

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如今在中华大地，夜幕降临，在都市的街巷、社区的广场、远山的村落，我们看到的是一片灯火辉煌。都市的街巷以灯影婆娑，社区暖暖流淌的欢乐，远山的村落火苗闪烁，渐渐明亮小康的思索。刚才我念的这段歌词来自《灯火里的中国》这首歌。这首歌由词作家田地、曲作家舒楠联袂创作，是献给党的生日的时代之歌。这首歌从百姓的日常生活切入，以小见大，用一盏盏灯火勾勒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温暖图景。

灯火里的中国正在一步步走向辉煌的明天，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这大概就是不忘初心四个字最朴素的含义。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鲜血浇灌出花开的国度。初心是什么？对105年前那群年轻人来说，是救国救民的理想；对一代代奋斗者来说，是让这片土地变得更好的信念；对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说，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无论走多远，都不忘记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晚的美好的夜晚到了这儿呢，就要跟您说再见了。从筚路蓝缕到盛世繁华，所有的艰辛皆有回响，所有的奔赴皆有收获。站在全新的起点，山河锦绣，前路光明，新的征程已然开启。让我们在歌声中致敬过往，礼赞今朝，奔赴未来。愿我们心怀热爱，向阳而行。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美好的夜晚，美好的中国，美好的未来。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1: 晚上十一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大神，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5: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风尘。今天讲的是一首家喻户晓，连3岁孩子都会背的诗歌。这首诗的作者，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提起白居易，那可以说呀，在中国诗歌史上赫赫有名啊，在唐朝被誉为三大诗人之一。李白、杜甫、白居易。李白被称作诗仙，杜甫被称作诗圣，白居易被称作诗魔。

有的叫他诗王，可见他的诗歌造诣有多大吧？那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字乐天呐。因为他晚年长期居住在洛阳香山，所以呢，自号香山居士。那么，我们如果查白居易的资料，如果到网上去查，我发现呢，很多地方会在白居易字乐天后面再加俩字儿“汉族”，说着白居易是汉族的，这个说法。基本上是错误的。其实白居易的祖上啊，他不是中原人，而是龟兹人。也就说呀，白居易祖上他是胡人。当年在汉朝的时候啊，臣服大汉了，于是大汉朝就赐他们家一个汉姓，姓白。当然了，到了白居易这辈儿上啊，他们是早就被汉化了。融入进了咱们中华民族大家庭。其实呢，不光是白居易，那很多大诗人呢，那都不是出身汉族血统的。比如和白居易齐名的，与白居易合称元白的那元稹，他也不是汉族的。我们知道啊，这个元姓啊，很多来源于鲜卑人。啊，鲜卑拓跋氏就改这个拓跋为元，元稹就是鲜卑人的后裔，刘禹锡匈奴人的后裔，所以这就说明啊，咱们中华文化那是由各个民族所共同创造的，所以才这么灿烂辉煌。白居易出生在唐代宗大历七年，也就是公元772年。他从小啊，聪明过人，读书十分刻苦，据说天天读诗诗读刻刻读，读的嘴都生了疮了，手写字儿啊都磨出茧子来了，年纪轻轻的呀，头发都白了，有那么严重吗？你看，这白居易呀，3岁的时候，母亲就开始手把手的教他写字，5、6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学作诗了。8、9岁的时候就已经懂得诗词声韵了，在当时堪称神童啊！所以只要是神童啊，那都不是说平生得来的，那也得有这么一虎妈在后面督促着，不断的学习。你想想，这么一孩子3岁就开始读书，那能不读得口生疮、手出茧吗？年纪轻轻长白头发。那后来呢？青春年少的白居易就去长安参加科举，科举之际呢，就拿着自己的诗文去拜谒当时的文坛大腕儿，此人姓顾，叫顾况。这个顾况啊，是当朝宰相李密的挚友，在朝廷担任负责编撰国史和起草重要文件的著作左郎。所以人家无论在朝在野都颇有声望啊，来拜访、来求见的人很多，经常的是门庭若市啊。那白居易去拜见顾况，一方面呢是想得到这位前辈诗人的指教，另外一方面呢也期望得到名家的赏识。但是您可知道啊，当时的顾况太有名气了。当时文人呢，都尊着顾况为诗文宗主，他的眼里一点沙子都不揉。你别说你的诗写得好，你的诗写得好，能不能入这顾况顾大人的法眼呢？如果顾况拿过这首诗，就扫那么一眼，扔一边了，这首诗啊肯定好不了。如果顾况能够把这一首诗，上下读完，那这首诗啊就是上等的了。如果顾况读完诗后说声好，那这首诗啊那就得价值连城，那就是绝妙好诗啊。所以呢，

路况对诗歌的要求是特别的苛刻，当时很多文人呢都不敢把自己的诗往顾况那里送。当时人们就说了：“这顾况家的门呢，那不好进呢，那叫铁门关金钥匙，写的不好，别自讨没趣。”哎，结果呢，白居易居然登门要去拜见顾况。据说白居易当年才多大呀？才16岁呀。可能16岁的小孩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直接俩肩膀抗一个脑袋，就来到这铁门关顾况府上了。门人往里一通禀，大人，门口啊，来了一位少年读书人，要求见您。哦，顾况家里头啊，经常来人呢，但是这少年人来很少，为什么呢？你没有几十年的光景，没把铁砚磨穿几块。谁敢登着铁门关顾况他家的门呢？所以顾况啊觉得新鲜哦。少年读书人，他叫什么名字呀？哎，小的没打听。哦，那叫他进来吧，堂上待客。是，这顾况还挺客气。就这么着，门人出来，领着白居易就来到了顾况的堂屋，见到了顾况。顾况坐在那里，连身子都没起呀，手里端碗茶，抬眼皮一撩，就见进来一位呀，身穿蓝衫的年轻人，长得白白净净、文质彬彬，看那模样也就是15、16岁，一小孩啊。白居易来到顾况面前，赶紧的施礼下拜，晚生白居易拜见。顾大人，久闻大人失明，今日冒昧登门求教，还望大人不吝赐教。这顾况啊，身子都没起，也没有还礼，也没有啊，让这白居易起来，从鼻子眼里头往外哼了一声：“学生从哪来呀？”学生。从太原来，哦，太原来，你叫什么名字啊？学生姓白，叫白居易，字乐天。叫什么？白居易，居易，哪个居易呀？哦，白居易赶紧的从袖中掏出自己的诗稿，恭恭敬敬的呈上去。因为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呢，啊，就是这个名字。顾况连手都没伸，端着碗，用下巴壳一指，那意思，搁我旁边条几上吧。白居易恭恭敬敬的把自己的诗稿往这顾况身边一放，顾况撩眼皮看了一下名字，他笑了。把白居易也给笑毛了，怎么了？我这名字有什么好笑啊？就见顾况啊，笑着又喝了口茶，然后呢，又瞥了白居易一眼，心说话：你这个15岁的孩子，居然敢到我面前来啊！哎呀，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所以顾况啊，对这个初出茅庐的少年很不以为然。于是呢，就调侃说了一句：“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呀。”什么长安米贵呀？哎，有的地方记载长安物贵，其实都是一样的。那意思呀，咱这什么地方？长安，首都，首都的物价很昂贵呀，首都的住房更是昂贵，啊。你想在首都买套房子难了，房地产飙升，想租房子，呵呵，那也不容易，给钱你都很难租得到啊，何况你白住呢？你听你这名字，白居易，白居人家的房子，你还觉得挺容易？嘿，我告诉你呀，你做长漂可不容易。
什么叫长漂啊？啊，现在到北京的叫北漂，过去到长安的可不长漂呗。你想在这住啊，白居易不了，居大不易。调侃嘛，其实人白居易的名字是这个意思吗？不是，白居易的名字呀，来源于《中庸》四书里头的，《中庸》里头有那么一句话：“君子居易以思命，小人行险以教性。”就说呀，君子处于平易而无危险的境地，以等待天命；小人呢，那就想着冒险来求得偶然的幸运。所以白居易的居呀，是处于的意思，易是平易安全的意思。那是这个来源吗？古人有名有字啊，名和字是相互解释的。咱们看白居易的字，白居易字乐天，这个乐天也来源于周易，这五经里头的周易当中啊，有那么一句话叫乐天之命故不忧，意思是乐于顺应天命，所以没有忧愁。所以居易和乐天这个意思是相关的啊。由此就可见我们古人起名字呀是很有文化的，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只要一个朋友生了孩子，你看吧，老是啊过来，王老师能不能给我孩子起个名，我孩子的八字是什么，你看他缺什么啊，能不能怎么补怎么好。人古代起名哪讲究八字啊，人家都是求诸于经典，这叫文化，不是弄那些神叨叨的虚无缥缈的鬼神。人家白居易名和字都是来源于四书五经，跟居住很容易呀，根本的不搭界。顾况这么大学问能不知道吗？这也就是啊，跟着小白开个玩笑罢了。但是玩笑归玩笑啊，人家这么大一孩子来到自己面前送上了文稿，是让自己看一看的。对于同龄人或者呀对于成年人，那顾况完全可以不屑一顾，但对一个孩子啊，对一个年轻人，一般的呀那不要打击，怎么也得给人看一眼。所以顾况说完之后呢，就把茶杯放下了，然后伸手漫不经心的把白居易放在自己调机上的这个诗稿就拿起来了，然后缓缓的展开一看呢，第一首诗，这诗的标题叫《赋得古原草送别》。这首诗啊，我想只要是中国人就没有不熟悉的，可以说每个中国人呢从小都会背。那有人说了，我们并不知道这首诗啊，什么叫赋得古原草送别呀，连这个题目我们都没见过啊。对了，这个题目啊是不常见，因为我们看到的这首诗的题目啊都叫做草。草，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不是这首诗咱们大家伙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就会背了，小学课本当中又再次学到。但是呢，很多人都以为这首诗就是四句，其实呢这是一首被我们课本啊给腰斩的诗。这首诗啊作于贞元三年，也就是公元787年，那个时候作者16岁。这诗是应考的习作啊，就说呀是高考作文。因为按照这科场的规矩啊，凡是指定限定的诗题，在这题目前呢必须加俩字儿，就是赋得。只要加这俩字儿，那一定是科场应考的习作。这做法和咏物相类，需要矫清题意，起承转合要分明，对仗要求精工，
全篇

要求空灵魂成，这样做到了，这才叫符合考试要求，才叫得体啊。所以呢，像这种考试之作呀，束缚非常严，故此像这种题材的作品很少有佳作，就如同现在我们高考作文似的，这一有限制一有时间，很少出精品。但是很少并不代表没有啊，人白居易这首诗啊，全诗章法谨严，用语是自然流畅，对仗非常工整，写景抒情，水乳交融，意境浑成，可谓赋得体中的绝唱啊。这顾况开始看完这首题目，眼没睁，怎么呢？这不就是一个考试的习作吗？啊，再往下一读，这顾况越读眼睛睁得越大，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方秦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凄凄满别情。哎呦，好啊，哎呀，这顾况啊，读完之后刚才那一副傲慢之情啊全都没有了。哎，其实啊，你看吧，这首诗原文是八句，后来被咱们课本啊给腰斩了，成四句了。这后四句也很好啊。记得我小的时候第一次读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碧血剑》，第一回的回目叫《威邦行蜀道，乱世坏长城》。当我一看这个回目，我立刻就想起了白居易这首诗里的远方秦古道，晴翠接荒城。我觉得呀，金庸先生碧血剑这个回目就是直接脱胎白居易的这句诗的，可见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影响有多大吧。那顾况当时啊，本来是跟白居易开玩笑，但是言下之意也在暗示啊，这长漂不容易，在京城生活很困难呢。但是一看到这首诗，一读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当时是拍案叫绝呀，说了一句有才如此，居易容易。有的地方记载是有句如此，居易何难，其实一个意思就说有这样的才能，那就不怕在长安城混了，白居易的房子呀也估摸着没问题。人家顾况啊，那也确实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诗人和评论家，你要写的不好啊，他对你傲慢之极，你要是真有才能，人家真的极力推荐你啊。看完这首诗和白居易再一攀谈，这才知道白居易确实是一个大才之人呐。这顾况啊就极力的向京城里的许多学者诗人推荐白居易，而且把白居易的诗歌传抄给来访的文人名士。这下子16岁的白居易是诗名远扬啊。哎呦，这文人们呐到处传颂啊，说顾才子撤开金钥匙，白居易撞破铁门关呢。当然了，后世啊就有那些多事者就想啊，我们得正视正视这件事情是真的吗，考证考证吧。这有这历史学家一考证啊，说这件事情啊 80% 是假的。怎么呢？白居易15、16岁的时候应该是唐贞元2、3年，这个时候啊白居易他没有去长安的可能，因为白居易呀、在建中3年，也就是782年，11岁的时候就离开新郑，到他的父亲白继庚的徐州别驾任所去了。第二年呢，又避难越中，大概在19

0: 是吴郡人，贞元五年被贬官饶州，赴任途经苏州，在这个地方啊停留多时，与当时苏州刺史韦应物啊，这大诗人呢、啊、两个人诗歌唱和。那这么一来呢，白居易有可能跟顾况在时间上是见过的，时间上没问题，但是呢他见顾况的地点不是在苏州就是在饶州，他不可能在长安。那么顾况又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可见这个故事是假的，对不上牙。但是我觉得呀，要凭这个五段的就说这个故事是假的有些不妥。为什么呢？他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他并不一定代表顾况一定在长安，也许顾况就在苏州或就在饶州见到了白居易，白居易在那里也见顾况的，顾况一听说哦，你要到长安科考啊，哎呀劝劝你吧，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这也是有可能的。但甭管怎么样，这段故事已经成为了千古佳话。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巨好听。
3: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说在大唐元和年间，有个秀才姓崔，叫崔娇，注意是崔娇不是孟娇，俩人名一样姓不一样。这个姓崔，这崔娇呢家境贫寒，可能父母呀也不在了，于是呢就积聚在姑母家，住在他姑姑家。他姑姑家住哪呢？住在襄州，就是现在的湖北襄樊。崔娇小伙子也17、18岁了，也是个成年男子了，时间一久了，逐渐的跟他姑母家的一个婢女啊日久生情。这婢女长得也不错，也挺好看，两个人经常的见面，互生爱慕之情，青春期嘛，异性之间产生感情非常自然呐。两个人互生爱慕之情，就偷偷的背着人不知道，两个人就暗地谈恋爱，成恋人关系了。崔娇小伙子长得不错，而且呢非常有文采，另外有名士风范。哪位名士风范呢？竹林七贤当中那位阮咸，有阮咸的风范。阮咸什么风范？这不有一个垒旗的典故吗？说着阮咸呢跟他姑妈家的一个婢女非常要好，这个婢女是鲜卑族的。那后来他的姑妈要搬家，要搬到外地去，本来开始跟这阮咸说了，你不是喜欢这个鲜卑族的婢女吗？你放心，我走我搬家，我不带着她，我把她留给你。那没想到后来呢，他姑妈搬家的时候把这事忘了，带着这位婢女一起搬家了。结果这件事情被人通知给阮咸了，阮咸闻听啊，急得赶紧的借了头驴，骑着驴就追他姑妈去了，把他姑妈拦住了，说你不是答应把婢女给我吗？怎么又带走了？你得给我。他姑妈一看没办法呀，行了，给你吧。于是阮咸呢就带着这婢女一驴双跨，两个人呢回来了。这就叫做垒旗，成为阮咸人生当中一大奇事。为什么觉得一大奇事呢？一个，阮咸追婢女这就新鲜，你是个读书人呐，怎么为一个下贱的婢女你那么没有身份呢？啊，你这多可笑啊。另外一个， 阮咸当时啊身带重孝呢，家里人死了，穿着孝服去追的，所以大家觉得阮咸呢放荡不羁，为一个女人呢连这些礼数都不要了。但是也有些人称赞阮咸真性情，为了爱情可以抛弃那些束缚人的礼教，所以这个典故叫累奇。那说着崔娇有阮咸一样的放荡不羁，那就说的崔娇啊，一个跟阮咸似的，哎，有学问；另外一个呢，就是跟他姑妈的婢女俩人好上了，这不跟阮咸一样吗？这是阮咸。再说这婢女也非常好啊，长得端庄秀丽，而且呢精通音乐呀，是汉南一带很难得的一个女子。所以这么一个才子佳人碰到一起，那肯定擦出爱情的火花呀。两个人呢就暗地相恋，结成了山盟海誓，立下誓言了，这个说我非你不娶，那个说我非你不嫁。但是呢山盟海誓的誓言难敌现实的残酷啊。你要知道这个女方是个婢女，什么是婢女呢？这在过去在贱籍呀，就说跟一般人呢都不能比，比一般人还要低。是这大户人家的婢女，那你就是这个大户人家的人，你生了孩子都不归你，怎么呢？你生的孩子都得归这个大户，因为你是人家的奴婢。所以当时这种婢女的社会地位非常低下，他们根本的不可能有自己的人身自由，他的命运掌握不到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自己主人手里，自己主人对自己可以说有生杀予夺大权，有买卖的权利。你在人家家就跟一牲口差不多少，人家想卖你就卖你。崔娇跟着婢女两个人相爱呀，是在地下进行工作的，他姑母不知道，崔娇也没告诉他姑母。那现在呢，他姑母家也家道中落了，过去富啊使奴换婢，要么怎么会有婢女啊。可是这些年呢越过越不地，越过这日子越走下坡路，最后家里过得捉襟见肘，哎，再养这么多人呢养不起了，怎么办呢？干脆呀，把自己手下的这些奴婢们该撵的撵，该卖的卖。什么人撵呢？那些老弱病残的，不能干活的，还养他干嘛呀？撵了吧。什么人卖呢？这年轻貌美的，这出去还能卖俩钱，还能贴补家用。于是崔娇恋上的这个婢女就成了要卖的对象了。联系买家吧，找中间人一打听啊，现在襄州谁家在买奴婢呢？中间人说了，巧了，现在咱们襄阳节度使于迪于的人府上正缺奴婢，正叫人在这劳务市场啊天天招聘呢。那你要想卖呀，我给你牵线。太好了，赶紧给我牵线。就这么着，有中间人牵线，就牵上了襄阳节度使府上。人家过来一挑选，不错，哎，这几个人都不错，行了，给你们这钱吧，我们就买走了。就这么着，人家买了几个奴婢，其中就包括崔娇喜欢的这个奴婢。这个奴婢卖了多少钱呢？卖了40万块钱，卖的真不少啊。为什么呢？人家也得看呀，这跟公司招聘是一样的，什么档次的人，人家公司会开什么价码。一看这个婢女长得五大三粗的，能干活但是没有姿色，得了，给你10万。一看这个婢女长得颇有姿色但是身材不好，得了，给你20万。一看这位一点姿色也没有，上了点年纪了，会看孩子吗？会看。

当奶妈吧，给你15万，人家也得挑，不是说糊了脑袋就这一个。一看这崔娇喜欢的婢女啊，又漂亮，年岁又小，又机灵，又聪明，又懂音乐，又会唱，又会跳，太好了。这收到我们节度使府里头，这就是我们节度使府里头对外的一个公关呢。万一有些客人到府上来饮宴，就可以请这位姑娘出来给大家弹唱，也省得到外面请歌妓，不是？那请歌妓一回也不老少钱，如果我们府上有个专业的，长远算算比请歌妓划算，所以人家出了40万个钱就把这个婢女给买了。带到府上得先让节度使于迪过过眼呢，我们买了这么多奴婢，你看看相中相不中啊。于迪这么一看，哎呀，一眼就看上这位姑娘了，这姑娘长得太漂亮了，得了，留在我身边服侍我吧，漂亮的姑娘人人爱呀。节度使于迪就把这姑娘留在身边，而且呢是倍加宠爱呀。于迪是非常高兴啊，他高兴了，有人不高兴，谁呀？崔娇。崔娇姑母卖这奴婢的时候，崔娇不知道，等到好几天崔娇见不到这姑娘了，崔娇就打听啊，没敢跟姑母打听，先跟下人打听，某某姑娘我这两天怎么没见着啊。哎呦，你还不知道啊，早给卖了。啊，你说什么？给卖了啊？可不是吗？给卖了，卖哪去了？听说卖到节度使府上去了，具体啊我也不知道。哎呀，他们卖了你都端不住，我哪还管他呢。哎呀，崔娇闻听此言，真不亚都端不住，我哪还管他呢。哎呀，崔娇闻听此言，真不亚如万丈深渊一脚踏空，扬子江心崩澜断舟啊，自己的爱人居然被自己姑姑给卖了，卖给了节度使府上，那还出得来吗？哎呀，崔娇能说什么呢？能埋怨姑姑吗？只能埋怨自己啊，自己为什么没有勇气早点给姑姑挑明我喜欢这个婢女啊？自己不敢挑明，那就因为自己心里头还是认为她是婢女，怕挑明了丢人呢。但现在知道自己手中的宝没了，失去了，这才知道她的珍贵呀。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崔娇大病一场啊，躺在床上日思夜念，满眼前闪动的都是这个婢女的身影，满脑海里回忆的都是以往跟着婢女两个人甜蜜的情景啊！可惜人已经被卖了，临走的时候都没见一面呢。哎呀，真是终生遗憾呐！崔娇越想越窝心，越想越思念这位姑娘。等到病好了，一咕噜声从床上爬起来，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干嘛呢？就跑到节度使府前，他不敢进府啊，府前老远有一棵大树，他又躲在树后头，干嘛呢？渴望能够碰见从府里走出来的那位婢女。但是他既然是婢女，他怎么能够随随便便的出府呢？别说婢女了，那府上的大小姐夫人那都得讲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是一些特殊的节日，这些女子根本就出不来呀。平常采买有那家奴负责，根本用不着他们。结果崔娇每天都来，没有一次碰上的，真可谓日日失望日日望啊。这崔娇也够执着的，虽然失望，还是每天都到府前来，在这徘徊，就想着万一有机会能够碰到那个婢女。

说两句话我也心满意足了。痴情男女嘛，人不说了吗，在恋爱中的人呢智商为零，现在这崔娇智商就是零。但你别说，这傻人呢有傻福，他天天来天天来，就碰到了一个节。什么节呢？中国传统节日寒食节。那这个节呢在过去有一个习俗，要出来踏青，甭管什么人呢都出来踏青。可能今天节度使于迪呀、也给全府上都放假了，传统节日嘛，小假每人放三天，都出去玩去吧。寒食节完了就清明节呀，大家去踏踏青，郊游郊游，不要辜负大好的春光嘛。这于迪这领导啊还不错，给大家放假了。这么一来，这个婢女也出府散心，结果一出来正碰到崔娇。哎呀，崔公子，是你。崔娇一看，我终于把你盼出来了。这对恋人呢就转到大树后面，那可以说是执手相望泪眼呢，四目相对，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跟俩酒条似的，泪流满面呢，一个劲的掉泪啊，诉说这些天分别之苦啊。崔娇就说，我怎么想念你。婢女说，我也想念公子，可是现在没办法呀，我已然被人家节度使给买去了，节度使现在呀非常的宠爱我，看这意思我再也没有脱身之日了。崔公子，你还是把奴婢我给忘了吧，我配不上公子啊。这一对恋人那是相对哭泣，互诉衷肠，最后没办法一一分别呀，不能不走啊。那临别的时候，崔娇就赠给这个婢女一首诗。这首诗啊，是这些天崔娇思念这个婢女有感而发做的，早就誊录下来了，写在纸上了，天天揣在怀里，心说话，什么时候见到婢女我一定赠送给她。结果今天相见了，就把这首诗赠送了这个婢女。婢女打开诗一看，七言绝句：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竹垂泪滴罗巾，侯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这首诗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呀，自打你进了节度使府，虽然有一批公子王孙都跟在你后面追逐着你，趋之若鹜，但是呢，我知道你的心是属于我的，你就像那绿竹一样，对爱情十分专一，对这些荣华富贵不在意，你的眼睛之中只有专一的爱情，所以呢，你经常的垂泪，湿透了你的罗巾。是啊，侯门一入，那就如同进到了深不可测的大海呀，从此之后，你心上的心爱的萧郎就成了陌路之人，咱们再也相见不了了，恐怕就算是相见了也可能再也不认识了。就这个意思，你别看诗不长，里面呢用了两个典故。一个典故是萧郎，这萧郎什么典故呢？这就是弄玉吹箫的典故啊。说秦穆公的时候，有一个人姓萧，叫萧史，善于吹箫，一吹呀，什么孔雀呀、白鹤呀，这些仙鸟都跑来了。秦穆公呢，有个姑娘叫弄玉，非常的爱慕这萧郎，后来秦穆公就把弄玉嫁给了萧郎。这萧郎呢就教着弄玉吹箫，这弄玉吹箫模仿凤凰的声音，吹了几年之后呢，越吹越像，还真就引来了凤凰。那秦穆公知道之后啊，就盖了一座凤台，让自己的姑娘女婿

0: 住在这凤台之上。结果呢，这小两口住在凤台之上好几年不下来，突然间有一天呢，来了凤凰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这凤凰人家飞走了，成仙了，所以这叫弄玉吹箫。后来呢，把这萧史称作萧郎，逐渐的以萧郎来代指少女心中喜欢的那个心爱之人，就叫萧郎。那还有一个典故，就是绿珠的典故了。这绿珠这个美女，她是晋朝那位有名的富翁石宠最喜欢的女人。后来石宠有个仇家叫孙秀，仗着自己有势力，派使者非得跟石宠要这绿珠，石宠就是不给，结果石宠就被这孙秀陷害。最后孙秀派兵来抓石宠，石宠当时正在楼上饮酒呢，一看这情形，知道自己活不了了，就对这绿珠说了，说我这获罪啊，全是因为你。这绿珠也知道啊，因为人家保护自己爱自己，所以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绿珠就说了，说您放心，我先死你前边。于是绿珠一纵身就跳到楼下，绿珠就死了，这就叫做绿珠坠楼。人们用这个典故啊，来象征至死不渝忠贞的爱情。那在这里崔娇就用了绿珠垂泪这个典故。这婢女啊，揣着这首诗又回了节度使府，到了自己房间，是天天看着这首诗垂泪呀。看的时间长了，就难免被别人发现了。还有跟着婢女一起被买进来的其他婢女啊，他们的遭遇肯定没有这个婢女好啊。这个婢女现在受到了节度使于迪的宠爱，生活在蜜罐里呀。为什么我们同样都是婢女，同样一起出来的，同在一个屋檐底下，差距怎么那么大呢？嗯，所以啊，难免的这些人心生嫉妒啊。后来就发现他怎么老看那诗啊？哦，明白了，这诗啊是崔娇送给他的。崔娇跟他的关系我们早就知道，你别看他们做地下工作者，别看崔娇他姑妈不知道，那是他姑妈，我们都在一起，我们早就知道了。就有那些嫉妒崔娇、嫉妒这婢女之人，偷偷的呀 就利用打

0: 怎么有一首诗啊？仔细一读，明白了，啊，赠去壁上面还写着崔娇的名字，明白了，啊，崔娇，
1: 来啊，
0: 啊，在，
1: 赶紧的把那个崔娇给我请来，
0: 啊，是，他派人呢去请崔娇去了，崔娇一听什么？节度使要请我，脑袋嗡的一声，节度使为什么要请我呀？真说了，你写了一首诗啊，节度使给读了，所以节度使啊让我们来请您，到底是凶是吉那不知道了，谁让你瞎写的？哎呀，崔娇啊，当时这心噔噔噔噔噔跳上一个了，他害怕呀，忐忑不安呐，后悔呀，不该写那首诗啊，但是现在想跑，人家的人都看着自己呢，跑得了吗？想藏也藏不起来，怎么办呢？只能硬着头皮去见于迪，爱咋地咋地吧。就这么着，跟着这些使者来到了节度使府上。晚生崔娇见过节度使大人。哎呀呀，哈哈哈哈！于迪一看崔娇来了，噔噔噔起身离座两三步，就来到崔娇近前，一把把崔娇的手给握住了，把崔娇吓一跳啊，节度使大人，您这是
1: 崔公子啊，侯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这首诗是您写的吗？

0: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4: 皇帝突然变了脸，几个人都惊得脸色苍白，再也站不住，都一起跪了下去。张廷玉也坐不住，也跪了，说：
5: 这事情臣和讷亲都知道，也过问过，因说是情之准行的，就没有深究。臣老迈昏聩，请主子降罪。
4: 讷亲也说：“
5: 臣罪难换，求皇上严加惩处。”朕谁也不惩处。
4: 乾隆突然换了笑脸：“
5: 朕就是为顾全你们的体面，才叫你们来。解铃还需系铃人嘛，今晚就办这事。内城都是应诺的人，里城还有这么远，叫葛丰年护送你们进去吧。就这样吧。”
4: 洪晓有点为难地说：“
5: 这是一道旨意就办了的事，何必这么匆忙呢？带兵进城，惊动太大了。”
4: 乾隆倏地收了笑容，说：“
5: 你叫洪晓，却不晓事。顾全你的体面，你还要饶舌？你退下，到西厢房，明天随朕进城，不要你办这个差了。”
4: 他说着，又到桌前写手谕，一边写一边说：“
5: 朕如眼里有沙子，你要朕明日再揉眼。”
4: 他将手谕递给葛丰年：“
5: 你的差事2条，护送几个大臣到大内，然后立即到怡王府拿下洪昌，还有洪普、洪生，一提所拿，叫宗人府

0: 哦，给讷亲看管。
1: 红晓痛苦的轻声呼唤：“
2: 皇上。”
1: 乾隆神色黯淡，摆了摆手说：“
0: 你下去吧，朕就有恩旨的。”
1: 设立不到半个月的内务府七司衙门，在两个时辰内土崩瓦解，像他的出现一样突兀，消失的一干二净。按照洪熙的设想，将在京的2000多名皇族子弟、闲散的宗室亲贵组织起来，加上他们各自的家奴门人，这是一股了不起的力量，不动声色地把持内务府，宗人府也是不言而喻的逐步掌握宿卫大权、外藩接待权与八旗骑士的联络权，实力大了，皇帝也不能不买账。即使不能废掉这个来历可疑、名分不正的皇帝，至少也可以削弱他的独裁权，恢复顺治皇帝前八王议政的局面。可事情做起来才知道不容易。原来密议过多次，一年之内暂不显山露水、只站稳脚跟的计划未能实现。这些天皇贵胄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说是内务府的第七司，内务府压根儿就不敢招惹，连洪普、洪昌、洪升也约制不住。这些七司衙门的兵都面子大得吓人呢。这个到户部找自己的门生批钱粮，那个去兵部武库寻自己的奴才借兵器，都姓爱新觉罗，谁也不敢招惹。后来索性占据东华门、西华门，说是帮助侍卫守护内院，内务府深知旧理，谁敢出来说话？这个势头发展之快，连洪熙自己也觉得吃惊。但第二天早晨，洪熙天不亮就起床了，他打算连早点也不吃，赶忙的叫洪生和洪普过来商量如何整顿七司衙门。不料还没洗漱完呢，王府门吏便慌慌张张进来禀道：“
2: 王爷，王爷，不知怎么回事，我们门外的都是兵，像是要出什么事似的。”
0: 兵？
1: 洪熙将口内的青盐水吐掉问：“
0: 你没问问是哪个衙门的，谁派来的，守在门口做什么呀？”“
2: 奴才问了，说是九门提督衙门的，奉命守护，别的什么也问不出来了。”
1: 洪熙像木头一样呆立着，半晌没有说出话来，脸色是又青又灰。突然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不自禁地打了个寒颤。“
2: 一听是皇上回来了，他发觉了七司衙门的事。”
1: 他一屁股坐在安乐椅中，抚着光亮的脑门子，思量半晌，忽地一跃而起说：“
2: 叫他们给我备驾，我到大内瞧瞧。”
1: 那门吏答应一声出去了。这边呢，洪熙便更衣，带了熏雕朝冠，穿了四团五爪金龙石青的朝褂，外披金黄缎领的紫貂瑞罩，腰间束一条闲猫晶石金玉方板带，配套微露，缀着四颗东珠，穿戴齐整，出了王府。见照壁外和王府檐墙三步一哨五步一岗都是佩刀的武官，品级最小的也是千总，雄赳赳站着目不斜视。他情知出了大事，吸了一口清冽的冷气，镇定了一下自己，下阶上轿却也没有人阻挡， 就大声地吩咐
2: 去东华

0: 华门底牌子。
1: 东华门一切如常，门吏、侍卫、太监，见是李亲王驾到，照例请安问好。递牌子进去，一时便有旨意。
2: 着洪熙养心殿觐见。
1: 洪熙心里是七上八下，一时想着自己没事儿不怕吃凉药，一时呢又莫名的紧张。天上下着小雪，地下结着薄冰，几次走神儿，几乎就滑倒了。恍恍惚惚来到养心殿垂花门前，太监王礼接着向他打签儿，请了安，说道：“
2: 万岁爷说了，李王爷到了，立刻叫进。”
1: 洪熙点点头进来，见乾隆坐在东暖阁，和讷亲、鄂尔泰、允禄、洪晓正在议事呢，忙上前跪着行三跪九叩大礼，说：“
2: 臣不晓得御驾已经荣返，没得迎接，启皇上恕罪。”
1: 乾隆嬉笑自若地说：“
2: 看来你精神还好啊，只是越发的瘦了，好歹也爱惜点自己啊。”
1: 遂叫起身赐座，接着方才的议题说：“
2: 点事的事再也不能拖了，北京这么冷，有的穷读书人没法过。这么着，叫吏部查一查，有住不起店、住在庙里的贡生，每人资助5两银子。有南方、广州、福建来的，毕竟没有带棉衣棉被，从军需库里支取一些散发来。你们知道，这里兴许就有将来的将相，冻死在这里，岂不罪过呀？”
1: 和洪熙挨身坐着的鄂尔泰连忙说：“
3: 主子想得周到，依奴才看，昨晚查抄七司衙门，有5-6千两银子、被服、柴炭，这些东西也不少，不如把这些分发给穷贡生，倒省了许多事。”
1: 讷亲立刻反对：“
2: 还是照左上的旨意为好，查抄的东西本来就乱，直接拿去赏人，连个账目也没有，往后遇到这类事，成了例就不好了。抄的东西该入库的入库，赏的东西该出库的出库，规矩不能乱，要杜绝小人们从中作弊。”
1: 洪熙这才知道真的出了大事儿了，头嗡的一声张得老大，口中蠕动着说：“
3: 人抄了。”
2: 点事的是定在10月26吧。
1: 乾隆带着揶揄的目光望着木偶一样的洪熙，自顾说道：“
2: 就由洪晓和洪熙主持，讷亲监场。往年每年殿试都有动病的，今年叫礼部每人给一个铜手炉，热水隔十天换。至于殿试的题目，朕届时再定，你们看如何？”
1: 几个大臣立刻屈服送圣，异口同声的赞成。乾隆笑着问：“
2: 洪熙啊，你怎么一言不发呀？”“
1: 洪熙吓了一跳，忙说：“
2: 主上说的极是，这个七司衙门我早就瞧着不顺眼，很该抄掉他。”
1: 一句话说的几个大臣无不愕然。乾隆个个一笑说：“
2: 你是一心以为鸿鹄是将至啊，殿试的事朕不敢叫你操心了。”
1: 洪熙脸色涨红说：“
2: 七司衙门其实不是臣的痛痒，不过洪生、洪普、洪昌他们都是兄弟，乍闻之下惊骇莫名，求主子网开一面，多少给些体面。您知道七司衙门里做养的
0: 可都是黄。

0: 皇族子弟呀。
1: 乾隆哼了一声说，
0: 哼，是子弟兵，这些子弟兵放在宫夜里，朕自然有些心障，你替他们求情是情分中的事。洪生、洪昌、洪普昨晚都被从热被窝里拉了起来，已经被囚在宗人府，等着内务府慎刑司拷问了。求情如何对待国法呢？如若事涉于你，又有谁来为你求告呢？
2: 皇上，
0: 哼，这声叫得好响啊。
1: 乾隆咬牙尖刻地笑，
0: 你几时心里真正拿朕当皇上看？朕实话告诉你，昨晚洪普、洪昌什么都招了，算什么硬骨头，连30匹鞭都经不起。
1: 红蟹再也坐不住了，身子一软，就是趴跪在地下只是叩头，一句话也回不上来。
0: 人真是奇怪呀。
1: 乾隆站起身来，在暖阁和殿中漫步，沉思着，像是自语，又像是深斥。
0: 圣祖爷废你父亲的太子位，废了2次，第二次明发诏谕，有敢言胤仍疾病全好可重为太子者，朕极斩不赦。这是明发圣谕，不是密室里的话，通天下皆知，唯独你怎么忘了？先帝爷人说刻薄，可偏偏是先帝爷宽恕了你父亲，不避讳，不称臣，此时以太子礼安葬。朕以宽仁待天下，封你为亲王，奔走在御前，你居然又想起来你父亲本是太子，这个养心殿，那个太和殿，该是你的。
1: 洪熙脸色像香灰一样难看，叩头时浑身都在颤抖，结结巴巴说，
2: 真没这个心，真的。
1: 乾隆根本就不理会他，继续说道，
0: 朕的心太仁了，仁的有些愚了，愚的天下的臣民都以为朕连鸡都不敢杀。杨明时是怎么死的？
1: 乾隆突然走进洪熙，站在他的身旁，用不屑的神气看着抖成一团的洪熙说，
0: 你不用害怕，杨明时的死与你没有直接的关联，但你和他们一伙，你知情不举，他们商议这事时河边说话水里有鱼听，就是山西的萨哈亮一案，朕也不想细查，若查的话，恐怕在座的有些人难成其罪。
1: 他突然神经质地爆发出一阵大笑，
0: 上苍啊，你叫朕以仁孝治天下，对这样猪狗不如的人能忍吗？孙家干上三席一必书，要朕亲君子秉小人，倘若朕身边都是小人没有君子，又该怎么办？孙家干说要破心中贼，这何其难也。
1: 他这么一说，把在座的所有人都扫了进去，讷亲、额尔泰、洪晓、允禄，谁也坐不住，都一齐跪了下去。洪晓叩头说，
2: 皇上这么说真是

0: 臣无地自容，臣在京办事不留心，自应。朕这就要说到你。
1: 乾隆恶狠狠狞笑说：“
0: 你哪里是什么办事不留心？你是个烂好人。是三叔，是闻名天下的侠王，怎么养出个你来？你在尚书房，又在军机处。洪昌是你亲兄弟，他胡作非为，你是聋了还是瞎了？杨四景吞的信，说你授意写的，朕还可不信。但洪生、洪昌、洪普这三个恶种，行迹诡秘，又不是一天两天。你可曾有一句话制止他们？可曾密奏过朕？”
1: 洪晓听得浑身出汗，砰砰的一头碰地，一句话也回不上来。允禄忙叩头说：“
0: 皇上，臣是管着东宫的，却有失察之罪。”
1: 乾隆愤怒的一摆手：“
0: 你住口！好轻巧，你只是失察之罪，你害的是情思不振的病。洪生他们真正想弄的是八王议政，这正合你的心，心照不宣，一拍即合。朕不让你进军机处，你就没想想为什么？”
1: 鄂尔泰和讷亲从来没见过乾隆如此的震怒激动，原想温语劝慰几句，两个亲王一开口就被骂得狗血喷头，他们也吓得心头砰砰乱跳。一时间，大殿里的太监、宫女儿都呆若木鸡，满殿里只听乾隆怒吼：“
0: 什么八王议政？朕要是好制度，圣祖为什么废了？为什么上三旗只辖于皇帝？为什么先帝爷剥掉了他们所有铁帽子王的兵权？想的可真如人意呀！先议政，再逼宫，好啊！他们不都在奉天吗？把他们请来，朕给他们政，让他们议。他们有这个胆量吗？你们说。只要有一人建议，朕这就下旨。”
1: 他发作了一阵，郁积的气消了一些，慢慢回身坐在炕上，将手一伸，仆人忙几步上前将一杯奶子递给他，小心翼翼地说：“
0: 主子，奶子热，主子慢着点用。”
1: 乾隆呷了一口说道：“
0: 看来你们还有羞耻心、惧怕心，有这个心就还可救，朕宽恕了你们。起来吧。”“
2: 谢恩。”
1: 允禄、洪晓、鄂尔泰和讷亲叩头起身，已是人人汗透重衣呀、啊、只有洪熙伏在地上气声说：“
0: 臣罪有重，求皇上著禄，以谢先帝。”
3: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5: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6: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4: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

0: 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1: 乾隆望着这位瘦骨嶙峋的哥哥，从康熙51年就随父被囚禁在高墙里，一辈子几乎就在牢狱中度过，不禁感慨万端。他打心底里叹息了一声，正寻思着如何发落这件事儿，王莲进来禀道：“
2: 张廷玉已经进来，正在垂花门外候之，主子见不见？”
1: 乾隆冷笑道：“
3: 你好大的妄性啊！张廷玉是特许不递牌子、见履不解的，宫门只要不下锁，随时都能见朕的。这……”
1: 王莲背过脸儿，一伸舌头，轻手轻脚地去了。稍停，便听见张廷玉的咳嗽声。乾隆温和地说：“
3: 恒臣呢？进来吧，不仁不义。你们扶老相国坐到这边瓷墩上。”
1: 张廷玉有两个老太监扶着，颤巍巍地坐下说：“
2: 奴才是老了，原想着早点进来，竟没挣扎起身来。年轻时跟圣祖爷一熬3-4天不合眼也无所谓，昨晚迟睡了一会儿，今儿个就支撑不得。”
1: 乾隆笑着命人赐张廷玉参汤说：“
2: 只是旧话重提啊，朕还是那句话，不放你归山，能做多少算多少。他们今儿挨了朕的 K， 这会子正义如何处置这个欺私衙门案呢？”
1: 张廷玉沉吟片刻问：“
2: 鄂尔泰和讷亲是什么意见呢？”
1: 讷亲开了一把汗说：“
2: 老中堂，我只忙着反省自己，还没顾着想这事儿呢。”
1: 鄂尔泰历来和张廷玉心性不合，见他卖深沉，更其反感，咳嗽一声，扬着脸儿，不言语。张廷玉皱着眉说：“
2: 哎，欺私衙门的事，老奴才也早知道，但奴才实在也没把他当回事，求主上体谅。现在奴才仍不觉得是件了不起的事。”
1: 他这一语既出，众人都是一惊，这和乾隆方才的咆哮大怒比照，悬殊实在是太大了，连伏在地下的洪熙也不禁偷瞟了张廷玉一眼。乾隆呢却不生气问：“
2: 这是怎么说的？”
1: 张廷玉侃侃陈词：“
2: 欺私衙门里都是金枝玉叶，不好管教是真的，要是真刀真枪做大事，说臣无礼也只是乌合之众，要做小事呢，他们又不屑于做，说到底呢，什么事也做不成。这是一。说到八王议政，那是大清未入关前的组织。吕氏春秋里说，上胡不法，先王之法，大约为其不可得而法。情势变了吗？请主上看这副脸。唯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这就是今。

0: 日的情势，就算是八位世袭罔替王爷有这个心，也未必有这个胆。当时是八王共主朝政，君上难以专权，现在是一道圣旨就割掉他的铁帽子。帽子是铁的，能传儿孙，头却是肉长的，一刀就没了。帽子和头比起来，似乎还是头要紧。最要紧的是第三条，主上登基以宽为政，天下归心，朝野宾服，内外没有不和之象。我不是阿谀主上啊，眼睁睁看着大清积盛之势将到啊。别说正人安分良人，就是乱臣贼子也要有个乘时而起的机会，压根儿就没那个机会，既不仗天时地利，也没有人和。可惜把这小小的七司衙门看得那么重呢。
1: 说到这里，乾隆已是笑了，其余几个人也都笑，只有洪熙笑不出，心头越来越沉重。张廷玉话锋一转，又说：
0: 方才说的是行，若说到心，弄这个七司衙门的人其心可诛，奴才自问奴才的心也可诛。奴才是想等一等，看一看这个衙门到底葫芦里装什么药，破绽出来，一网可以擒尽。主上仁德，消你出盟，定乱于俄清，拯救了不少龙子凤孙，免陷于灭族之灾。臣昨晚一夜辗转，推枕彷徨，其实就为自己当初的存心不安。臣身无罪，臣心可杀，其主子圣鉴主召。
1: 说罢垂头不语。张廷玉这番话说得泾渭分明，条理明晰，下边又说得诚恳痛切，戳心切肺，自责中又带着送圣，连带着又暗示不必严惩七司衙门案子，干净的四边皆如明镜，纤尘不染。连鄂尔泰也由不得暗中佩服，
2: 亏他怎么想出这番奏对呢。哼，
1: 乾隆说道：
0: 百姓孝为先，论心不论事，万恶淫为首，论行不论心，以孝为忠，张廷玉可算深得此中三昧。
1: 他看着洪熙，皱了皱眉头说：
0: 起来吧，朕宽恕了你。
1: 洪熙艰难地爬起身来，此刻真是羞愧交加，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刚要谢恩，乾隆却说：
0: 你为群小所误，不论你心里怎么想，这事已为国法难容，摘去你头上的东珠，以示惩戒。洪晓廷凤，什么时候有功于社稷，朕再加恩赏。十六说，想到你，朕心里很难过。但论叔侄，朕小时常在你跟前绕膝玩耍，不忍加罪给你呀。
1: 他的眼圈红红的，泪水似乎就要涌出，忙擦了一下又说：
0: 然而 法之所在，不以亲王庶人有所异同，朕不能不稍加警戒。闭门思过三个月，然后照常办差。
1: 说罢，对张廷玉和讷亲说：“
0: 亲者严，疏者宽，对你们就不追究了。”
2: 谢恩。
1: 众人一齐伏下身子。乾隆也站起身来，傲然望着远处说：“
0: 洪生为首恶，宗室败类，着永远圈禁。洪浦助纣为虐，罪无可换，削去他的贝子爵位，降为庶民。洪昌，算了吧。”
1: 撒哈亮和科尔钦被接至北京，关在养蜂家道的御神庙里。他们离开山西，觉得心里安静了许多，因为山西是科尔吉善经营了多少年的地方，官员们趋炎附势，谁肯冒着得罪科尔吉善和傅恒的风险照料他们呢？在山西，一天三顿，荞麦面糊糊，棒子面窝窝头，每顿一个，又不许家属送饭，就这一条便经受不了。这里却不错呀，刑部历来规程，未定刑犯官的伙食每月是24两，还可以吃到细米白面，也断不了荤腥，比起太原来不啻天壤啊。孙家干一回北京便交割了差事，由刑部使一直接管，这一条也叫这两个人放了一大截子的心。史一直人品正，胆儿也大，却不似孙家干那样长着一副铁石心肠。而且刑部的事现在其实是刘统勋使管，刘统勋又是科尔沁在山东取中的秀才，萨哈亮的靠山是允禄，科尔沁的靠山在翰林院，因此一到北京，两个人都各自有朋友前来探监看望，今日一起，明日一伙，轮流做东，比现任官还要吃得好。狱卒们因是审定了的案，乐得做人情落实惠。看看过了立冬，每年勾决人犯的谕旨照例的早已停止了，今年是不相干了，春夏不施行，拖到明年秋决，不定中间生出个什么新的枝节，遇到大赦，一道恩旨，万事一风吹。两个人心里暗自高兴。这一天没客来，便由萨哈良做东，出了20两银子，10两请看守狱卒，10两呢办一桌席面，自己吃酒消寒。他笑着对科尔沁说：“
0: 先是我，明儿你来，下次你朋友来招呼上我，我朋友来也叫你啊，别叫外人瞧着生分了。”
1: 科尔沁苦笑着说：“
0: 早一年有这个话就好了。”哎，这不过是苦中作乐呀。
1: 萨哈良脸红了一下，他们两个原本如冰炭不同炉，原因是萨哈亮引起的。科尔沁听说萨哈亮撺掇着下头人揭发他考场舞弊，科尔沁不甘坐以待毙，先下手为强，唆使门生到巡抚科尔吉善那里密告了萨哈亮贪贿的情形。县团似的 越抖越是不可

0: 收拾，雪团似的越滚越大。当下萨哈亮一笑说道：
1: 提这些还有什么用啊，如今我们是难友。
0: 科尔钦还要说时，见四个狱卒抬着一桌丰盛的菜馔进来了，安放在萨哈亮住的西厢北房。两个人刚刚坐定，还没有举杯，便听外头有人问道：
1: 卡老师住在哪间房啊？
0: 科尔钦和萨哈亮转眼一看，是刘统勋。二人惊得一颤，想站起来，只是腿软的，一分的力气也没有。又见刘统勋没带从人，料是私人厢房，二人这就恢复了平静。萨哈亮先起身迎出来，科尔沁呢还要摆老师的谱，只站起来含笑点头说：
1: 啊，是延青啊，进来坐，要不忌讳一处吃几杯。可老师安好。
0: 刘统勋笑嘻嘻扎签给科尔沁请了安，又对萨哈亮一揖，轻松地坐下了，说：
1: 学生什么饭没有吃过呢？有什么忌讳的？来，我借花献佛，先敬老师一杯。
0: 斟满了酒，双手捧给科尔沁饮了，又举杯与萨哈亮一碰，笑着说：
1: 来来来，陪老师一杯。在这里住得惯？我几次都要来，都因半路绊了腿，拖不得身。有关照这里，不要委屈了二位啊！今年北京的天气太冷了。
0: 他热情寒暄，二人呢却怀着鬼胎，见他绝不提及案子，心里又有点发急。但是奇人呢最讲究的是从容潇洒，人家不说讨情探消息的话，便十分的难出口。说了好一阵子不凉不热的套话，萨哈亮才试探着问：
1: 皇上这阵子忙吗？他身子骨还好吗？忙。
0: 刘统勋殷殷劝酒：
1: 这一阵子忙点事呢，皇上前番处置了几个皇亲，十六爷也受了处分，几个七司衙门的主官，官的官，贬的贬，北京啊，近来热闹着呢。
0: 遂将洪生几个人的情形被细说了。萨哈亮多少是知道一点这事儿的底里的，这么大的案子没有杀人，自己的事儿大约也不要紧。他忖度着自语道：
1: 庄王爷是最爱我的，我说的呢他就不能来，也要派个太监来瞧瞧我这落难的人，哪晓得他也出事了呢。哎，
0: 说罢长叹一声。科尔沁却关心殿试的事儿，问刘统勋：
1: 进科状元是谁呀？这一科呀奇得很，是满人占了鳌头。
0: 刘统勋举酒和二人一碰，共饮了，笑着说：
1: 啊，是原来做过湖广总督的乐中丞的长公子，叫乐敏，他原来取在二甲第二名，皇上说满洲子弟能考到这个样不容易，得给其人立个表率，御笔勾了个头名状元，这真是艺术啊。
0: 两个人满心装的都是自己的案子，

0: 偏偏又不能问，焦躁难当。热酒下肚，遮了面皮，撒哈亮终于就忍不住了，问：
1: 燕青啊，其实现在你是刑部掌印的，我们的案子日子也不短了，没听朝廷到底是个什么打算？
0: 刘统勋毫不迟疑地说：
1: 这是照例的事，当然有个规矩。
0: 这是一句不着边际的废话，但刘统勋不肯细说，二人呢也是干着急，只好继续吃酒闲话。看看天将沉时，撒哈亮说：
1: 往常这时候啊，朋友们都陆续来访了，今儿怎么到现在一个没来呀？奇怪。
0: 刘统勋笑着说：
1: 那有什么怪的呢？天冷呗。
0: 正说着，钱度走了进来。科尔沁说：
1: 哟，这不是钱度来了吗？好稀客。来来来来，快请来入座，先罚酒三杯。
0: 钱度却是没有理他，只上前向刘统勋一躬说：
1: 时辰到了。知道了。
0: 刘统勋点头说道，站起身来，脸上已经没了笑容。
2: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演播田洪涛、艾宝良，录音师张孝英，编辑北威、海燕，感谢您的收听。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

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总是看到头发大把大把的掉，在脸盆、浴室、枕头上，好好的一个花季少男少女，怎么说

0: 秃就秃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现代都市人很苦恼的止脱、生发、去油、乌发等等这些你关心的问题。中医可是很有一套的。据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公布的中国脱发人群调查，我国脱发人群约达到了 2.5 亿，已经超过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群，成为当代健康的第一难题。其中以20到40岁人群为主，30岁左右发展最快，这比上一代人的脱发年龄提前了20年。面对这一世纪难题，不妨试试古老的中医。中国人对头发之美的追求可以追溯到上千年前，中医有一套很完整的针对美发、头发保养以及止脱生发的理论。首先，补气容发，推荐黄芪桂圆茶。黄芪是补气的圣药，和人参的补气功效类似，但比人参要便宜得多。桂圆具有补气养血的作用，还能健脾养心、安神助眠，二者配合可以达到滋补气血、健脾养心的作用，对于气血两虚不能滋养导致的脱发具有一定的防治作用。中医认为气血是共生关系，补气能够养血，养血能够补气，而且补气可以很快起效，促进更好的生血。所以用黄芪搭配桂圆，虽然看似偏于补气，其实却可以更快的养血，从而达到补气又养血的协同作用。黄芪桂圆茶适用人群：头发生长慢、干枯、容易脱落，伴随经常头晕、心慌、气短、月经量少、月经周期延长，或者月经量多、色淡、月经周期缩短等症状的人群。制作方法介绍给大家，分别准备黄芪15克、桂圆肉5枚、红糖适量。将黄芪、桂圆肉一起放入养生壶中，加水，大火煮开之后转为中小火煮20到30分钟，然后倒入杯中，加适量的红糖，稍微搅拌后放温饮用即可。建议在经期后两周内每天饮用。如果你有祛风止脱的诉求，那么推荐荆芥桑葚茶。荆芥可以祛风止痒，消除侵袭肌肤的风邪。桑葚不仅是香甜可口的水果，更是一种可以滋阴养血、滋补肝肾的补药。桑葚和荆芥搭配可以达到养血祛风的作用，缓解由于血虚不能滋养头皮导致风邪入侵、血虚风燥类型的脱发。这个茶的适用人群是头发干枯、容易脱落，而且头皮经常感觉比较痒，容易有头皮屑类型的脱发人群。这类人群还会出现皮肤干燥，容易感觉瘙痒、脱屑较多，同时伴有月经量少等症状。制作方法：准备荆芥，最好是新鲜的荆芥，因为干的需要叶子和梗都有，还有鲜品3颗，干品5克，桑葚鲜品40克，干品10克。将荆芥和桑葚一同放入养生壶中，加入约一升水，大火烧开之后煮10分钟即可。过滤饮用，可加水2次，每天一壶，除经期外最好每天坚持饮用。第三种，滋补肝肾无法，推荐芝麻核桃粥。芝麻具有滋肝补肾、滋养精血、乌发养发的作用，核桃具有滋补肝肾、滋养精血的作用，精米更具有健脾益气、生津止渴的作用。三者搭配煮粥食用，可以达到滋补肝肾精血、补脑乌发固发、防止脱发和白发的作用。直接用生芝麻、核桃煮粥味道不好，也不利于滋补功效更好的发挥，可以稍微在锅中翻炒一下，有香味溢出即可。芝麻核桃粥适用人群是经常熬夜加班、头发脱落、伴有头发早白、腰膝酸软、疼痛、乏力、记忆力减退，还总是头晕、月经量少或者推迟的人群。 制作方法：准备芝麻20克，核桃3枚，精米50克。先将核桃去壳取肉，与芝麻一起放入砂锅中炒香，然后与精米一起放入砂锅中，加适量水，大火煮开之后，煮50分钟左右，至粥汤浓稠即可，放温食用。每晚食用一碗，坚持至少1个月。如果你想达到去油防脱的功效，那不妨试试蒲公英陈皮茶。蒲公英味苦性寒，是能清热解毒的中药。陈皮能健脾燥湿化痰，是驱湿气的很好的中药。生甘草具有清热解毒调和药性，并兼有调味的作用，三者搭配煮出来的茶回味甘甜，可以达到清热驱湿的作用，对于体内湿热较重所导致的湿热型脱发有较好的防治作用。这个茶适用平时吃辛辣油腻食品比较多的人，体型多偏胖，皮肤油腻，头发很容易出油瘙痒，容易脱发，类似现代医学所称的脂溢性脱发。这类人群会伴有性格急躁易怒，口苦口黏口臭，女性容易有多囊卵巢、月经推迟等问题。方法同样也不难，准备蒲公英10克，陈皮18克，生甘草6克，一起放入养生壶，加入约1升水，大火煮开之后，煮20分钟左右即可过滤饮用。可以再加水煮一次，女性可以隔一天喝一壶，月经期间不要饮用。你为保护发量做过哪些事儿呢？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4: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0: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膝盖打软，关节发锈，上下楼疼痛，别人去爬山你说膝盖疼，别人去夜跑你说膝盖疼，现在年轻人里啊，膝盖不舒服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有关年纪轻轻膝盖就不行了这档事儿，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苦水来倒。有人说膝盖不行，可能是冬天穿太少了吧，也可能是缺钙太严重了。有人说年纪轻轻膝盖就不行了，髌骨也不行了，半月板也不行。还有人说自己半月板损伤、韧带损伤，而且这一切好像还是不可逆转的。今天的节目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膝盖的事儿。在我国，骨关节炎患者已经超过了人口总数的10%。在这里再分享一个冷知识，膝关节是越用越少的，磨损到一定程度后只能换人工关节，所以且行且珍惜呀。如果你的膝盖已经开始认怂了，请一定要注意5个毁膝雷区，接下来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首先要知道膝关节的宿敌，第一就是空调很凉，裙子很短。膝关节血液循环会不畅，和大自然中的万物一样，血管也是热胀冷缩的家伙。如果夏天在空调开得很凉的房间里穿短裙，膝关节就会受寒，之后血管紧缩，关节血液供应不足，出现局部缺血缺氧，轻则出现疼痛，时间长了关节炎症就会找上门了。第二，平时不运动，突然激烈运动。髌骨会软化膝关节里最早磨损的部位是髌骨，因为它是下肢屈伸的运动加力装置，每一次伸腿都要依靠髌骨。平时不运动的女性啊，大腿肌肉的力量是很弱的，膝关节稳定性差，突然运动一次，髌骨软骨会被加倍磨损，引起退化，出现膝盖打软、上下楼疼痛。所以大家最好经常平躺，将大腿缓慢抬高放下，以锻炼大腿的肌力，增

0: 加膝关节的稳定性。膝关节的第三个宿敌是压力大易疲劳，关节内润滑液减少，人体的膝关节本身会分泌一种润滑液，作用跟润滑油一样，可以在运动中减少关节软骨之间的磨损。润滑液的分泌功能会随着年龄增长、体重增加以及压力、劳累等对内分泌水平的影响而减少，此时软骨之间只能在没有合适老的情况下直面挑战，长此以往，软骨会全部磨光。润滑液可以通过饮食来补充，比如大豆啊、鸡肉啊、海带、猪蹄儿等食物，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质、骨胶原蛋白，有助于分泌关节的润滑液。膝关节的第四大宿敌就是整天穿高跟鞋，关节软骨很受伤，膝关节内大腿的股骨和小腿的腓骨各有一层关节软骨，我们行走和运动的时候，软骨之间就在摩擦，关节内会承受压力。穿高跟鞋的时候，身体总是前倾的，膝关节处于强伸状态，压力会增加。爬山时也一样，尤其是下山的时候，软骨之间的受力强度可达到自身体重的3到6倍，经常如此，关节软骨会磨损，出现疼痛。所以喜欢穿高跟鞋的女性最好再准备一双平底鞋，在上下班路上或者足部疲劳时换上。最值得重视的是，肥胖是膝关节炎的真正元凶。2008年内科学文献指出，美国斯坦福大学对1000名成人进行了21年的跟踪调查之后发现啊，跑步者和非跑步者的膝盖健康程度没什么区别。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发表在《关节炎与风湿病》期刊上的论文指出，经常运动的人膝盖软骨更厚实健壮，这意味着他们患关节炎的概率更小。单纯跑步对膝关节的损伤并不大，肥胖才是膝关节炎的真正元凶。膝关节之所以会出现损伤，主要因为现代人体重是普遍超标的，肥胖人群的体重大多超过膝关节所能承受的正常重量，导致膝关节受力不均，关节负荷增加，再加上跑步姿势错误、关节退行性病变等原因，才有了跑步伤膝的说法。为了适应膝关节承受重力的需要，肥胖人群的膝关节软骨要承受更多的重力，加大了软骨边缘的摩擦，容易形成骨刺。另外，肥胖人群体内激素水平会出现异常，也会导致软骨代谢功能失调，引起骨性关节炎的发生发展。而且因为肥胖引起的姿势步态的改变也会引起膝关节疾病。膝关节不好一般有2大原因，第一，膝关节抗压能力弱，运动中经常有跳跃的动作，落地时因为地球引力的作用，膝关节会受到更大的冲击力。根据调查表明，爬山时膝关节所承受的压力是最大的，尤其是下山的时候，软骨面之间的受力强度可达到自身重量的3到6倍，建议膝关节力量不足或者是有伤的时候尽量避免跳跃。第二，肌肉力量不足，大腿前侧的肌肉叫做股四头肌，从大腿跨过膝关节连接到小腿上端，腿能伸直就是股四头肌收缩的作用。我们在办公室久坐，保持一个姿势太久，肌肉的力量和耐力都会下降。运动中关节要进行各种变化，对肌肉控制能力的要求比平时大得多，如果肌肉不能很好地控制关节，就容易损伤。那么怎么知道你的肌肉行不行呢？大家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小测试，单腿站立半蹲到60度左右，做10下，换一条腿站立重复做10下。如果在做半蹲的过程中，你的身体不能保持稳定，上下移动，膝关节左右晃动， 说明你的肌肉力量及控制能力比较差。让膝盖强健的方法有两类，增加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和增加膝关节的柔韧性。你可以这样练：一、深蹲。深蹲是练大腿肌肉的王牌动作，它可以训练到大腿、臀部、大腿后肌，同时可以增强骨头、韧带和横贯下半身的肌腱。深蹲被认为是增长腿部和臀部力量和维度，以及发展核心力量必不可少的练习。二、箭步蹲。双脚与髋同髋站立，右脚向前迈一大步呈弓箭步并下压，这个动作前后开立，使重心均匀分布于脚后跟。在保持躯干竖直运动的情况下，可以发展两脚在不同姿态下协调运动的能力。另外，它减小了支撑面积，对于平衡能力也是一种锻炼。三、单腿蹲桥。身体平躺在垫上，双手掌心向下平放于身体两侧，一只脚掌平踏于垫面，另一条腿勾脚悬空，吸气，同时收紧臀部并腰部上挺，使身体呈一条直线，至最高点后稍停五秒，收缩臀部肌肉，然后慢慢下放。四、仰卧空中蹬车。仰卧蹬车，仰卧在地板上，下背部紧贴地面，双手放在身侧，掌心向下，将腿抬起，缓慢进行蹬自行车的动作。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因为一道隔夜菜住进医院的案例屡见不鲜，不吃隔夜菜成为大家经常听到的健康建议。隔夜菜真的毒性这么大吗？其实啊，特别是在高温天气的时候，利于大量细菌滋生和微生物的繁殖，食物存储不当才是导致肠道疾病的主要原因。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隔夜菜到底有没有毒。被认定是导致亚硝酸盐中毒的罪魁祸首，也是另一个隔夜菜被大家视为洪水猛兽的原因。亚硝酸盐的毒性是毋庸置疑的，也许你会说，那我打起12分的精神，不吃路边摊，不吃隔夜菜，不吃腌制食品，反正不要碰它就好了，真是这样简单吗？首先我们要清楚一点的是，亚硝酸盐是无孔不入的，除了众所周知的藏身之处，其实大米、面粉、豆类、蔬菜、肉类和蛋类当中都可以找到它的身影。比如蔬菜中的含量约为每千克4毫克，肉类约为每千克3毫克，蛋类约为每千克5毫克。而且大概你也知道，亚硝酸盐本身也是一种允许使用的防腐剂，通常用在腌制的肉类食品当中，能让腌制肉类变得漂亮以及更便于保存。在我国的食品标准当中，不同肉制品中亚硝酸盐的允许含量不完全相同，一般是在每千克几十毫克，美国的标准则是每千克200毫克，但要求同时加入550毫克维生素 C 来防止生成亚硝胺。这些自然存在的亚硝酸盐以及符合规定量添加的亚硝酸盐其实并不可怕，因为作为人体本身来说，对于亚硝酸盐是有一定的代谢能力的。世界卫生组织规定，每人每天允许的亚硝酸盐摄入量是小于等于每千克体重 0.2 毫克，也就是说，一个体重为55千克的成年人，每天可以摄入少于11毫克的亚硝酸盐，而导致中毒的剂量是 0.3 克， 等于300毫克，这相当于

0: 于要一次性的吃进去6-7公斤的腌制食品。因此，如果不是错把亚硝酸盐当成食盐，因为它的确长得比较像食盐，又或者遇到了不良奸商，否则吃到这个量也是不容易的。虽然我们一再强调，只要是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物，你就完全可以放心食用，不用担心亚硝酸盐中毒的问题。但你也许会担心亚硝酸盐的慢性危害，比如致癌的问题，又或者难免碰到一些不良商家。所以我们也针对一些平日生活中你经常会接触到的容易产生亚硝酸盐残留的食物逐一进行分析，告诉你如何规避风险，乐享美食。第一个要说到的是泡菜。在泡菜的腌制过程中，亚硝酸盐是一个由低到高然后再降低的过程，在最高点可能达到每千克100毫克以上，到最后完全腌透了能降到每千克几毫克的水平。给大家推荐几个健康吃泡菜的小提示。一、腌泡菜的时候加点葱、姜、蒜、辣椒汁或者柠檬汁，这些物质都能够降低亚硝酸盐的含量。二、吃腌制时间超过20天的泡菜。三、不要当做主菜，少量食用，当做开胃小菜即可。还有经常被告知久煮的火锅汤不能喝，因为煮的时间越长，汤中的亚硝酸盐的含量也就越高。有数据显示，不同的火锅汤底涮菜前亚硝酸盐的含量在每升 1.3 到 1.8 毫克之间，涮菜90分钟左右的时候，亚硝酸盐的含量将上升3到10倍。给火锅控4个建议：一、多选清汤、骨汤或者鸳鸯锅底，其本身亚硝酸盐的浓度相对于酸菜锅和海鲜锅要低。二、先喝汤再涮菜。三、多吃新鲜蔬菜，减少亚硝酸盐合成亚硝胺类致癌物的危险，但蔬菜不要久煮。四、再搭配含有蒜汁和醋的小料一起食用。再来说一说隔夜菜。隔夜菜其实也就是剩菜，尤其是蔬菜，由于放置时间过久，再加上本身就含有一定量的硝酸盐和亚硝酸盐，在细菌的作用下，亚硝酸盐含量的确会升高。有实验显示，炒好的菜放入冰箱冷藏室24个小时之后，亚硝酸盐的含量的确会发生一些变化，但这个含量要远远低于加工食品中允许存在的亚硝酸盐的含量。如果按照摄入300毫克亚硝酸盐会导致中毒，相当于一次性吃43千克的剩菠菜。所以通常一盘隔夜菜还不至于引起危险。这样吃剩菜更加安全。一、炒菜控制量，一顿吃完最好，尤其是凉拌蔬菜。二、吃不完的菜最好在吃之前就分装出来，放入冰箱密封保存，以免滋生细菌，这样能减少亚硝酸盐的产生。三、再次食用的时候一定要彻底加热，比如让菜沸腾3分钟左右。那我们该如何挑选和存放各种各样的食物呢？现在很多肉类熟食在制作的时候都会加入亚硝酸盐，它是嫩肉粉、肉类保水剂和香肠的改良剂等肉制品添加剂的必用配料，能够让肉制品颜色鲜红，口感鲜嫩。所以挑选肉类熟食，你需要一、看颜色，粉红的不要买，正常的熟肉应该是褐色的。二、尝口感，过于嫩滑吃不出肉纤维的不要买。海鲜干货，像是虾皮、鱿鱼丝、鱼片等海鲜制品营养丰富，但是也含有亚硝酸盐和致癌的亚硝胺，不宜每天食用。另外，在挑选和保存的时候要注意，一、闻味道，有刺激的气味则是亚硝胺类物质少不了。二、看颜色，白色虾皮比粉色虾皮新鲜，亚硝酸盐含量低。三、虾皮买回来建议先清洗烘干，然后放入冰箱保存， 能够去除一部分亚硝胺，减少致癌风险。另外就是蔬菜，这是我们人体必不可少的食物。硝酸盐是蔬菜，尤其是绿叶蔬菜中天然就存在的物质。由于保存条件和保存时间的问题，会转变成亚硝酸盐。调查发现，我国膳食中 80% 左右的亚硝酸盐来自蔬菜。当然，蔬菜肯定是要吃的，而且是非常有利于健康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趋利避害。一、了解不同蔬菜中亚硝酸盐的含量，由高到低的顺序是叶菜类大于根茎类，大于瓜果类，大于茄果类，大于豆类，大于食用菌类。也就是说，豆角、黄瓜、番茄、洋葱之类的蔬菜，硝酸盐含量原本就很低，无需担心亚硝酸盐的问题。而菠菜、芹菜、韭菜和萝卜之类相对较高，在保存和烹饪的时候就要更注意一些。二、洗蔬菜千万不要浸泡。浸泡是一种无氧状态，会提高亚硝酸盐在蔬菜中的含量，而且会导致叶片受损，流失营养，所以最好用流水清洗。三、蔬菜最好即买即吃，存放最好放入冰箱，因为蔬菜在室温下储藏1到3天的时候，亚硝酸盐达到高峰，冷藏条件下3到5天的时候达到高峰。四、腐烂变质的蔬菜不要吃。虽然亚硝酸盐的急性中毒很少见，但是一旦遇到就是紧急情况，因为它的发病非常急速，主要特征有口唇、舌尖、指尖青紫，甚至眼结膜、面部及全身皮肤都青紫，突然的严重烦躁、乏力、嗜睡、头晕、头疼、心跳加速或者呼吸困难，进食后来得比较急的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远离亚硝酸盐，你都做对了吗？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4: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0: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宋代是我国茶文化发展的兴盛时期。宋《宣河北院贡茶录》里面记载了，御茶园不再囿于传统贡茶，必须跟着皇帝的心思变花样，精制了几十种贡茶。从皇宫到民间，饮茶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茶坊遍布城乡各地，饮茶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北宋时期夜市繁华，茶楼置夜营业，游客熙熙攘攘，甚至还有专门供女士喝茶的茶坊。南宋吴自牧的《孟良录》也记录了江南的茶坊，临安处处各有茶坊。宋代茶文化除了对茶质量、水质、火候、茶具的讲究之外，也有很多养生茶汤。当时的茶肆，40麦棋茶一汤，东岳天麦7宝擂茶，散子葱茶，或麦盐豉汤，蜀天天麦雪泡梅花酒，或缩匹银鼠药之属。今天的下半段就给大家推荐4种宋代古籍记载的养生茶汤。理气开胃可以选青皮山楂茶，出处来自宋代《东京梦华录》中的红果饮。每到夏季，烧烤是最受欢迎的，但肉吃的太多，很多人会有胃胀、胃痛、泛酸水、没食欲、腹胀、便秘等身体不适出现。中医认为这是积食，积食不化，从而引发了胃胀、腹胀、胃痛以及泛酸水等问题，需要理气开胃、消食化积。青皮就是未成熟的青橘的橘皮，相比陈皮来说， 它燥湿化痰的作用较弱。

但具有较强的行气开胃的效果，对于吃多了不消化导致脾胃气滞有较好的调理作用。而山楂是开胃消食有特效的水果，将青皮和山楂一起煮水喝，可以达到理气开胃健脾消食的作用，对于胃胀、腹胀、反酸、食欲不振等有较好的作用。制作方法是准备青皮6克，山楂15克，将药材放入养生壶中，加入约1000毫升的水，大火烧开之后转为中小火煮20分钟即可，代茶饮用。散寒暖胃就选肉桂红茶，出处是唐宋时期消暑的著名冷饮之一桂浆。夏季时身体阳气主要分布在体表，内在脏腑中的阳气相对亏虚而不足，吃生冷食品会导致脏腑阳气受损，寒气入侵，因此夏季养生其实是在于温补阳气，尤其是温补脾胃。肉桂具有温阳散寒、补火助阳、温通经脉的作用，是一种药性大热的药材，能够驱散因贪吃生冷太多而产生的寒邪，同时能够温补脾胃的阳气。红茶作为一种全发酵茶，它性温而不寒，与肉桂搭配可以起到更好的暖胃作用。制作方法是准备肉桂粉3克，红茶5克，蜂蜜适量，以沸水冲泡红茶约2分钟后过滤取茶汤，将肉桂粉撒入茶汤中，加入蜂蜜适量，搅拌均匀后来饮用。益气养胃可以选择黄芪麦冬茶，出处北宋时期夏日一种养生饮料，称为麦门冬饮子。最有名的记载是苏轼曾经熬了一壶送给好友米芾，并写入诗中：睡起闻米元璋，冒热到东园，送麦门冬饮子。炎炎夏日下，大部分人都容易出汗，但有些人出汗比较多，稍微走了走就会浑身湿透，这种出汗太多容易损伤人体的正气，甚至有虚脱的感觉，感觉心慌气短，浑身无力。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是属于气随汗脱所致，可以喝黄芪麦冬茶来益气养胃，敛汗滋阴。黄芪具有健脾益气、补肺生阳等作用，麦冬具有滋阴养胃、收敛止汗等作用。黄芪和麦冬搭配，对于夏日出汗多、身体虚弱无力具有很好的调理作用。准备黄芪9克、麦冬9克，将药材放入养生壶中，加入约1000毫升的水，大火烧开之后转为中小火煮20分钟即可，代茶饮用。每年夏天，特别是进入三伏天以后，由于天气炎热潮湿，容易让人没有食欲，感觉胸闷，甚至有恶心、头昏脑胀等不适症状。如果经常喝啤酒、吃烧烤，这种现象会尤为突出。中医认为这是暑湿入侵，体内湿邪重，阻碍脾胃所致。因为烧烤、啤酒都是较为滋腻的食物，会加重脾胃运化负担，加重体内的痰湿。这时候不妨试试行脾化湿的藿香陈皮茶。藿香陈皮茶可以达到解暑祛湿、行脾化湿的作用，其中藿香可以散寒、祛暑、化湿和胃，对于夏季暑湿入侵，尤其是夹杂寒邪者有较好的调理作用。陈皮具有健脾、燥湿、化痰和胃的作用，二者搭配是很好的祛暑、行脾、化湿的养生茶饮。加入生甘草，一方面可以让茶汤变得甘甜，另外甘草还可以健脾和胃。准备藿香9克、陈皮12克、生甘草3克，将三种药材放入养生壶中，加入约1000毫升的水，大火烧开后转为中小火煮5分钟即可倒出，代茶饮用。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

0: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949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0: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